这位就是上一张照片的主人公，从北京冶金勘探设计院借调到克格托海的水文队的队长王俊清。1956年，克格托海水电站建设项目由冶金部上报给中央获批以后呢，为了项目能够按期完工，冶金部就在全国各所院所和单位抽调了团队和专家，王俊清就是其中的一名专家了。当时他接到任务的时候，他的妻子已经怀孕了，并且呢即将临产，但是他没有提任何要求，毅然决然地奔赴边疆去参加建设。王俊清当时来新疆的时候呢，带了200多人来。在来新疆的路上，他们遇到了暴风雪，在零下30-40度的严寒里奋战了半个多月，才到达了克格托海。这一路上，他们领略了新疆地域的广阔，也体会到了新疆自然气候的恶劣，而且呢，还和土匪擦肩而过，人身安全呢难以得到保障。当王俊清离开家很长时间呢，他的家人都得不到消息，妻子非常担心，就去单位里打听。单位领导说，新疆很远，交通也不方便，通信需要很长时间，让他回家耐心地等着消息。但是一起去的同事呢，都已经给家里人捎来了家书，还诉说了他们新疆之行的整个过程。听到以后呢，他的妻子呢非常担心王俊清，度日如年。后来呢，这封附有照片的家书呢，几经转折，终于到达了他家人的手中。在看到照片的那一刻，全家人都哭了。妻子不敢相信，照片中这个头上戴着皮帽，身上穿着皮衣，脚上穿着毡筒的，竟然是自己的丈夫王俊清。这与他1年前离开北京的时候呢，判若两人。这张照片是他们的一张全家福，拍摄于1966年，拍摄地点是克格托海。那有人就会奇怪，他的家人不是刚才留在了北京吗？走啊，即便是到了克格托海，我们也很难见到父亲，因为当时父亲在海孜口和二厂房上班，离克格托海非常的远，而且当时是单休日，也没有车，所以呢，父亲夏天是绕河回家，冬天的时候呢，他要从3道桥冰上走回克格托海，回到家的时候呢，就已经很晚了。冬天他衣服的领子、帽子、口罩都结下了厚厚的冰霜，要是不说话，谁也认不出那个就是父亲。他的儿子回忆啊，他说，我们小的时候不好好学习、调皮捣蛋的时候，父亲经常给我们讲他小时候的故事，说他小的时候呢，经常给他师父一家人干活，稍有不慎就会挨板子罚跪，让我们珍惜共产党和毛主席给我们这样的宝贵的学习机会。王俊清呢，他对工作是非常认真的，技术也非常的扎实。由于技术过硬，在上世纪50-60年代，他曾享受过8级工资待遇，工资是170元。要想想那个时候。

能拿这么高工资的还没有几个人。但是呢，从那以后，每次到了这个调整工资的时候，他就去找领导，要求领导把自己这次调整工资的机会让给工资低的同事，而领导呢，也多次被他说服。就这样，别人的工资年年增高，他的工资呢，原地踏步。刚来新疆的时候呢，他们是以贴调的名义来的，说这个水电站的勘探项目结束以后就可以返回北京。后来呢，他带来的200多人当中呢，大部分都回到了北京，有的呢调到了乌鲁木齐。但是为了水电站的建设，他放弃了很多机会，最终呢决定留了下来。1980年，他光荣地退休了。但是一年以后呢，他远离家人，又去参加哈都金矿工程的建设。女儿还回忆啊，说父亲临近退休的时候才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这不是这个父亲不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原因，而是在建国之前，父亲在日本人开的工厂里做过工，经组织多番的考验，在临近退休的时候才被批准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我为我的父亲感到光荣。世界很大，人生很短，人生要面临的选择有很多，有的人选择追逐名利，有的人选择坚守平凡，有的人选择轰轰烈烈，有的人选择默默奉献。但是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里，王俊卿选择了离开繁华都市，来到边陲小镇可可托海。他曾经历过磨难，承受过挫折，但他从来没有彷徨过，没有犹豫过。在可可托海的发展历程当中，还有一群人参加了可可托海的建设。当年呢，一批批年轻人怀揣着报效祖国的激情和建设边疆的初心，来到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那段特殊的爱情故事。这两张照片的主人公是同一个人，是可可托海矿区医院的陈栋和杨义珍。大家左手边这张照片拍摄于2019年，丈夫陈栋荣获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与妻子杨义珍呢共同合影留念。这一年，丈夫陈栋90周岁，妻子杨义珍88周岁。而这张照片拍摄于1957年，这个时候他们来新疆工作已经2年了。而那一年，丈夫陈栋28周岁，妻子杨义珍26周岁。陈栋是江苏人，1929年出生，杨义珍是上海人，1931年出生。他们就读于同一所大学，陈栋呢学的是皮肤科，杨义珍学的是放射科。他们毕业于同一年，当时呢实行毕业生统一分配，号召同学们服从国家的分配，哪里需要哪里去。而杨义珍呢，她被分配到了新疆，因为那里呢继续一名放射科的医生。杨义珍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响应党的号召，服从国家的分配，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尊敬，也得到了当时热恋当中的陈栋的尊重。陈栋决定和他一起到边疆去参加建设。1955年的5月呢，他们踏上了奔赴边疆的征程。临走的时候，他们甚至没有回家跟父母告别，只是带着简单的行李，在同学们的欢送声中踏上了奔赴新疆的旅程。那个时候呢，火车只能开到武威，下车以后呢，他们每天都要换乘敞篷汽车奔跑在偌大的戈壁滩上。戈壁滩上要么就是千里无人烟，一片荒凉，要么就是寒风刺骨，即便是穿着厚厚的棉衣和棉裤都会冻得瑟瑟发抖。吃呢是走到哪里吃到哪里，睡呢是茅舍土炕，炕上垫上稻草，再打开自己带来的铺盖合衣而卧。在经历了半个多月的痛苦煎熬和艰难跋涉以后，他们终于到达了乌鲁木齐，被分配到了下属单位可可托海矿区医院。可
克托海矿区医院当时是一家小型的医院，内设内外科、儿科、妇科、药剂科等等，主要的服务对象是矿区的职工和家属，有的时候呢也对周边的农牧民开放。当时矿山经常见到的心肺、骨折、妇科以及其他传染病呢，都需要透射拍片来协助诊断，这就使得放射科的建立呢迫在眉睫。随着杨一珍的到来，医院又新设了一个科室，放射科。作为一名专业的放射科的医生，杨一珍报道以后呢，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放射科的筹建当中。在医院其他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他很快让 X 光机呢投入到了使用。后来呢，又建立了暗室，自学了阴干、洗片等专业操作。再后来，带出了一批放射科的专业骨干，他们从什么都不会，到熟练操作机器，到后来能够独当一面。杨一珍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呢，他经常去别的科室帮忙，有的时候呢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有一次呀，有色局的宣传部长骑马下矿检查工作的时候呢，他的马突然被惊吓，他从马上摔了下来，而且在戈壁滩上又被马拖拽了1公里左右，进入了深度的昏迷。杨一珍用头颅 X 光呢诊断出他的大脑受到了重创，在医院医生的大力抢救和医护人员的特别护理下，在昏迷了50多天以后终于醒了过来，身体各项机能呢得到了恢复。杨一珍用自己的专业判断给医生赢得了宝贵的手术时间，这个病例也创造了克格托海矿区医院治疗史和抢救史上的一个奇迹，使医院的名声大振。而杨一珍呢，从一名大学生成长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从一名医生成长成为了一名劳动模范，从单向类医生成长成为了一名全科类医生。而作为皮肤科医生的陈栋呢，他更是被当作是全科医生来使用，他经常参加巡回医疗，亲自下到井下给工人看病。在陈栋和杨一珍矿区医院工作期间呢，全国形势变化非常的快，他们经历了大跃进、大连钢铁、人民公社等三面红旗的全部过程，又经历了反击右派、四清运动等一系列的群众运动，再加上3年困难时期，让他们不仅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倍感煎熬，在思想上、在工作上也遇到了很大的考验。但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工作干扰有多大，他们始终坚守着来新疆的初心，相互扶持、相互鼓励，共同度过了那个艰难的岁月。我们在查他们的资料的时候呢，发现了这样一段，陈栋说，我们是来建设边疆的，是来服务人民的，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们一定会把医院建设好，把人民服务好。后来呢，他们带出的一批年轻的医疗队呢，他们各有各的专业，各有各的特长，但是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里，哪个部门需要，他们就在哪个科室坚守，逐渐都成长成为了一名全科类医生。在医院全体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克格托海矿区医院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渐发展壮大。在新疆工作的20多年的工作经验，好像呢没有什么困难能够难倒他们。天气寒冷呢，他们就自己做皮衣、皮裤、皮毡筒；没有大米吃，他们就自己学做面疙瘩和面条；没有蔬菜吃，他们就在院子里种小菜；吃不惯牛羊肉，他们就在院子里养小鸡；没有交通工具，他们就自己做爬犁子，还戏称这是宝马车。他们把生活的困难呢，都看成了他们美好爱情的见证。整理他们的资料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了他们生活中的一个细节，他们很喜欢拍照，即便是在那个照片并不流行的年代里。陈栋呢曾写道，我很喜欢看他笑，希望能帮助他留住微笑。大家应该也发现了，这些照片大部分都是单人照，
因为摄影师是他们彼此

此。这些照片的拍摄地点，有的是在山脚，有的是在河边，有的是在工作中，有的是在家中，每一张都洋溢着幸福的味道。我想，这应该就是他们的爱情。从南方到边疆，从江南到雪山，从青丝到华发，从桃李年华到台北之年，克格托海是他们生活的起始点，也是他们为人父母的起始点，更是他们事业成长的起始点。他们把青春献给了新疆，把风华正茂献给了克格托海，而克格托海呢，也见证了他们的爱情。今天我们通过三组老照片，回顾了老一辈克格托海人对党的忠诚，对人生的选择和对爱情的忠贞。他们用勤劳和智慧书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用生命许党报国，铸就了不朽的精神坐标。回忆过去，不是让我们回到过去，而是让我们去传承那段峥嵘岁月里那一群人在履行职责和使命当中的精神。唯有珍惜，唯有记录，老照片才会散发出新的生命力。虽然说老一辈的克格托海人在逐渐地离我们而去，但他们的英雄事迹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

0: 音乐党课的主题是以声明心，以乐铸魂，唱响中国精神的时代强音。中国精神这四个字源自于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深刻阐述了新时代文艺工作的重大使命，并做出了全面部署，着重强调了文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2014年10月15日，文艺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当天到达现场的文艺工作者共有72位，他们既有满头银发、佩戴勋章的老艺术家，也有年轻的文艺新锐力量，可以说是为老中青三代文艺工作者构建了交流传承的桥梁。这次座谈会继承和发展了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并且进一步指明了新时代文艺工作的方向、立场、原则等，创造性地回答了一些事关文艺发展根本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文艺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这次会议是新时代中国文艺发展的里程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了强大的精神力量。现在让我们共同回顾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座谈会上所提出的5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并指出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历经苦难，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从5·4时期新文化运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今天，诸如东方红、复兴之路这类展现民族历史与精神的文艺精品浩如烟海，他们书写和记录了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并不断鼓舞着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第二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并指出，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习近平总书记批评了当前文艺创作中浮躁、模仿等问题，并指出，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近期饱受关注的《哪吒2》，票房突破了156亿，跻身全球票房榜前5。它标志着中国动画电影从赶超到引领的产业升级，并在全球语境中赢得话语权，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而《哪吒2》之所以大获成功，就在于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哪吒2》蕴含和隐喻着阴阳平衡与对立统一、无为而无不为等丰富的道家思想，将道法自然的哲学精髓转化为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时代宣言。这恰恰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繁荣文艺创作、推动文艺创新，将文艺创新立足于观念和手段、内容、 和形式的深度融合。第三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并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更是历史的剧作者。优秀的文艺作品应以为人民书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为根本。例如歌曲《为了谁》创作于1998年抗洪救灾期间，作品以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的细节塑造人民子弟兵形象，并与抗洪官兵同框演唱，将艺术创作与真实场景结合，强化了作品的纪实性与情感张力，在灾难面前发挥的精神抚慰和力量凝聚作用，证明了文艺作品应当如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文艺要热爱人民，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捕捉人民最真实的情感脉搏，刻画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的具体的人，彰显文艺作品中的人民情怀。第四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我们当代文艺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红颜这部革命文学中舍身取义的革命气概，正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而鲁迅笔下的呐喊，体现了知识分子对民族命运最深沉的关切，构建了个人价值与国家需要相统一的爱国主义表达范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提出的，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只有将中国精神作为文艺创作的根本遵循，在历史纵深中把握民族精神脉络，通过文艺作品体现时代变革中的爱国情怀，才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精神力量。第五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并指出，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要把握住两条，一是要紧紧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二是要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贯彻好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把握文艺发展正确方向，并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个性和创造性劳动。近年来，党高度重视文艺作品的创作，例如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只此青绿》《红楼梦》，将文化自信的政治要求转化为舞蹈诗句的美学突破，通过主流价值引领艺术表达，以艺术感染力传递文化立场的创作实践，恰恰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提出的，党的领导是文艺创作最根本的保障，使党的文艺方针真正转化为艺术家的创作自觉，实现了政治导向与艺术创新的同频共振。刚才我们共同回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所提出的五个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个问题所指出的，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与精神脉络。音乐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始终是中国精神传承的重要载体，以声明心，以乐铸魂，唱响中国精神的时代强音，是我们当代文艺工作者所肩负的重要历史使命。我将分为三个乐章为大家展开。第一乐章，歌声诉初心， 回响经典旋律，更续精神血脉。有这样一个人，大家并不陌生，在他七岁的时候失去了爸爸和妈妈，他生活在一个新旧社会交替的年代，旧社会害死了他的父母，新社会养育了他，这个人就是雷锋。说到这里，让我们一起来听一段雷锋生前的语音。
1: 像我这样一个在周树费收进阶级压迫和民族荣誉的孤儿，解放后在党和人民的毛主席的羽翼下，居然充当为一个回黄金战士。
2: 党啊和人民对我这样照顾，对我这样关心，我真万分的感谢党。我后面把自己的心呐掏出来献了党。
3: 有四九年，我的家乡的情况，别等着我，从今天起现在开始幸福了，幸福会战胜苦难，一定要好好学习，把功课学好。
1: 我为党，为人民，相信尽了自己一点人情义务，这党和人民给予我很大荣誉，我真感到非常惭愧。
3: 很多人一个人要怎么样活着，要怎么样自己独自跟人生活。
0: 1960年1月，雷锋在读书时偶然看到了一首小诗，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他被诗中字句的真诚质朴的情感所打动，回想起自己苦难的童年和翻身解放的日子，雷锋不仅感慨万千，将这首诗整齐地抄录在了自己的日记本中。后来由作曲家朱建尔先生把这首诗谱成了曲，传唱至今。这首经典的《红色心声》多次出现在国家重大纪念活动和舞台上，在2021年建党百年天安门万人合唱的盛况中，也有中国音乐学院学子的身影。他们用歌声，用音乐表达和践行着对党的忠诚。音乐作为集体中的声音纽带，共同传承红色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

0: 么年轻的脸庞，多么动人的歌声，我们的年轻人一代又一代，我们祖国的学子一批又一批，我们献给党的旋律代代传唱，生生不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常写常新的主题，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我们当代文艺更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我的祖国这首歌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它是在1956年为专门讲述抗美援朝的电影《上甘岭》而创作的插曲。歌曲中《稻花香两岸》《少公号子》《船上白帆》等意象与电影中的战争背景形成强烈反差，观众在巨大的情感张力下深刻体会到保卫家园的神圣意义。当一条大河的旋律响起，每个中国人心中都会泛起对故土的眷恋，对英雄的敬仰，对未来的期许。这种根植于大地的爱国情怀提醒我们，真正的爱国主义永远与山河同在，与人民共生。前段时间我采访了词作者乔羽先生的女儿，了解到这首作品创作背后的故事。
1: 老先生带我出去走路的时候哈，因为我们一边走呢，这个因为我很小嘛，所以呢就是这个走路时候就是看着前边嘛，就突然间眼前有一条河流，小河，就是可以说那可能是很小很小的一条水沟，就是下雨形成的这个洼地水沟。但是呢我就看见他第一个反应就大叫了起来，我说爸爸，这是一条大河。完了后来呢老先生就说，哦，是它是一条大河。这是老先生后来多次在这个采访里头也说，就说到了这个事情哈，就说这个这种一条大河为什么叫一条大河，没有叫一条长江一条黄河，就是因为每一个人他的心里都有一条他的河。
0: 谁家门口没有一条河呢？通过家门口的那条河，在润物细无声中触动了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那份家国情怀。精神谱系，璀璨历史长河里的精神灯塔。1921年七月底，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一艘画舫上继续举行，并胜利闭幕，庄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艘画舫因而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红船，成为中国革命源头的象征。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初心使命，百年间始终为实现这一使命不懈奋斗。无数共产党人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锤炼了顽强的风骨和品质。歌曲《南湖的船》《党的摇篮》承载着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与精神密码。从精神溯源来看，南湖红船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物质载体与历史见证。

歌曲中，七月南湖水连连，烟雨楼台雨如烟，勾勒出中共一大召开时风雨如晦的时代画面。也正是这艘小船上，早期共产党人以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信念，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点燃了革命火种。从艺术表达层面，歌曲通过婉转悠扬的旋律，传递出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坚定信念。其中持续上行的音阶式推进，模拟着螺旋上升的历史进程，既体现斗争的艰巨性，更彰显理想终将实现的必然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

这首歌曲几乎每隔一小节就出现一个音乐上的休止，这个休止所体现出来的音乐留白，充分展现了人民群众送别红军、依依惜别、沉重不舍的步伐，体现出红军与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长征精神。同时，歌曲中蕴含着对红军的不舍与牵挂，也反映出红军长征面临的艰难险阻，而红军战士们毅然踏上征程，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这正是长征精神的生动体现。这首歌激励着无数人传承和弘扬长征精神，让人们铭记历史，珍惜当下。

1941年，为突破国民党封锁，八路军359旅开赴南泥湾垦荒，以一把镢头、一支枪的实干精神，将荒滩变为陕北好江南，形成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核心的南泥湾精神。这一实践既是物质生产的突围，更是革命队伍精神品格的淬炼。南泥湾垦荒面临自然条件恶劣、物资匮乏等挑战，但革命者以与天斗、其乐无穷的豪迈气概克服困难。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一系列《南泥湾》《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艺术作品，其中《兄妹开荒》则以轻快的陕北秧歌歌舞调，将矛盾冲突喜剧化，将艰苦的劳动转化为充满节奏感的集体欢歌，用明快的艺术形式消除苦难，传递出以苦为乐、以奋斗为荣的革命浪漫主义。

南泥湾精神是革命年代干出来的实践智慧，兄妹开荒是唱出来的精神共鸣。前者以劳动创造物质基础，后者以艺术凝聚精神力量，共同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二者的深层关联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文艺观的有机结合，用实践孕育精神，以艺术传播理想，最终实现改造世界与塑造灵魂的双重目标。这种实践、艺术再实践的循环，至今彰显着红色文化的生命力。西柏坡精神由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是指以毛泽东主席为领导的党中央在驻西柏坡期间所体现和创立的一系列革命精神。由于它产生于中国革命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决定着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所以它集中体现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彻底革命精神，体现了头脑清醒、目光远大的胜利者图强自律的精神。西柏坡精神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一样，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其核心包括两个善于、两个敢于、两个坚持和两个务必。两个善于，即善于破坏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的创新精神；两个敢于，即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彻底革命精神；两个坚持，即坚持依靠群众、坚持团结统一的团结精神；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这一时期所创作的大型情景音乐套曲《西柏坡组歌》广为传唱，其中有一首《天下相亲》，这首歌由王小岭、李静等作词，藏云飞作曲，歌词来源于民间流传的革命故事：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了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他到战场。这样的歌词成为了红军精神的重要象征。很多人听到这首歌，被这样的历史场景所触动，都忍不住潸然泪下。曲作者藏云飞深入陕西贫困地区体验生活，将群众的苦难与奉献转化为旋律，仅用20分钟完成了创作。这种从群众中来的创作路径，与西柏坡时期文艺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一脉相承。

脱贫攻坚精神是指在脱贫攻坚斗争中形成的上下同心、进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脱贫攻坚精神的精辟概括，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脱贫攻坚伟大斗争的精神实质，深刻揭示了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的力量源泉。体现脱贫攻坚精神的歌曲《走在小康路上》，由原中国音乐学院院长王黎光作曲，陈道斌作

词，创作于2016年脱贫攻坚关键期。虽然与精神形成存在时间差，但二者在实践中相互伴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歌曲通过蓝蓝的天空、放飞着爱恋等抒情表达，将领导人的民生情怀转化为大众情感共鸣，成为精神传播的重要载体。歌词采用你的拟人化叙事，将抽象的政策主体转化为可感知的引路人形象，增强了情感共鸣。音乐上融合民族调式与现代编曲，既保持传统民歌的质朴，又赋予时代气息。它通过希望的田野、绿色的家园等宏观意象，构建了脱贫攻坚的全景式叙事，更契合上下同心的精神内核。

0: 走在小康路上这首歌的广为传播，启示我们优秀的文艺作品必须扎根实践，回应时代，才能真正成为民族精神的火炬，人民奋进的旗帜。
1: 大家好，我是李燕，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传承长辛店红色基因，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电视剧《觉醒年代》大家看过吗？《觉醒年代》这部剧主要讲述的是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创建这段风云激荡的伟大历史进程，展现了那个年代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必然，是对伟大建党精神直观生动的阐释。作为长辛店革命历史的研究者，我特别认真地看了这部剧，因为在这部剧中有很多镜头给了北京长辛店，给了长辛店的工人们。在剧中我们能够看到李大钊先生跟长辛店工人们的深厚情谊。在长辛店工友们没钱过年的初心，李大钊先生拉着一车的年货来到长辛店，跟工友们一起包饺子，给工人们启蒙共产主义思想。在铁路工厂的车间里，李大钊先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们讲述五一劳动节的来历，号召大家要共同捍卫国家的主权。在剧中我们也能够看到青年毛泽东非常自豪地跟别人讲述在北京的这段时间去了好几趟长辛店。长辛店是中国北方工人运动的摇篮。1956年3月6日，毛主席在听取时任铁道部部长滕代远汇报工作时曾指出，中国工人运动还是从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始的。在长辛店，革命先辈们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产业工人中的早期传播。在长辛店，革命先辈们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最初结合。长辛店的革命实践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并深刻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并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伟大建党精神蕴含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和早期革命实践中，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不断传承发扬光大。长辛店革命活动中，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所展现出的崇高精神风貌，是伟大建党精神集中、具体又生动的体现。长辛店革命活动彰显着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坚定信仰。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这真理是什么？这理想又是什么？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共产主义的理想。在当年那样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组织来到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他们带领工人们组建工会，创建工人党小组，在之后的工人运动中能够做到不怕牺牲，英勇斗争，能够做到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就是对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最好诠释。 长辛店的革命活动见证着共产党人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伟大情怀。践行初心、担当使命，这个初心是什么？这个使命是什么？那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毛泽东是最早来到长辛店的一位。在长辛店，他深入工厂调查研究，他嘱咐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的学员们要到工人当中去，要注意启发工人的爱国心。虽然当年的毛泽东还并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在长辛店的调查研究，在长辛店的革命实践，为这位有着崇高理想、远大抱负的年轻人进一步注入了为劳苦大众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初心。长辛店的革命活动体现着共产党人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崇高品格。在党的领导下，长辛店的工人，特别是工人党员们，以大无畏的精神投身拯救民族危亡、追求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中。在1923年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面对反动军警的残酷枪杀和马队践踏，工人们手持木棒和斧头，英勇向前，毫不退缩。虽然罢工最终失败了，但是在罢工中，工人们所展现出的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崇高品格，却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长辛店革命活动蕴含着共产党人对党重

0: 忠诚、不负人民的坚强意志。李大钊先生是长辛店革命活动的直接领导者和指导者，曾亲自到长辛店开展工作。1927年4月，李大钊先生在北京被捕入狱。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李大钊先生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22天后，慷慨走向教训家。吴珍是在长辛店成长起来的工人党员，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被捕入狱。在狱中，狱警强迫他跪在尖锐的铁锥上受刑，致使他双腿的腿筋被扎断，双腿的膝盖被扎穿，7个月后壮烈牺牲。但他始终没有透露党的半点秘密，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是说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而是要在实践中踏踏实实地干出来。历史的时针指向2022年，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在党的20大报告上，一开篇就在主题中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登台区是首都功能的拓展区，中心城区的增长带，也是城南行动的引领区，肩负着服务首都功能、支持中心城区、引领城南发展的使命任务，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在贯彻落实党的20大精神的实践中，我们要以长辛店红色基因硬气铸魂，擎旗奋进，要以伟大建党精神鼓舞斗志，指引方向，为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首都力量。
1: 道路交通熙熙攘攘，串联起城市发展的各个关键单元。在如今的城市交通服务中，网约车承担着重要的客运任务。它们不仅是城市有序运转的传动轴，也是城市面向游客的形象港。然而，对于很多参与城市客运的司机师傅来说，在交通运输活动中及时方便地解决如厕问题，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作为西宁网约车司机群体的一员，洛泽在日常出车中也常常被如厕问题困扰着。由于不好停车，洛泽和其他网约车司机们经常不得不把车临时停放在路边去上厕所，很多时候厕所还没上完，车已经被贴上了罚单。
2: 因为入厕的这个问题，你本人有没有贴过罚单？
3: 我贴过呀，我一年里面最多的时候，一年里面贴过6个，一年贴6个。
1: 2024年，洛泽将司机师傅如厕难的问题向青海 DI 网约车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进行反映，由党支部向西宁市交通运输局做了进一步说明和建议。后续借助网约车司机路况熟、街区熟的运营优势，洛泽和司机师傅们开车跑遍西宁市大街小巷，帮助交通局排查方便司机师傅们如厕的点位，并由 DI 网约车党支部以清单的形式上报交通局。如今，在西宁不少路段的公共卫生间门口划定如厕停车位，停车时间延长到了15分钟，让广大司机师傅方便指使更方便。
4: 通过我们的举手之劳，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加人性化、更加美丽、更加健康，让我们在这个城市里感到生活的幸福美满。
1: 像洛泽这样 通过随手拍随时报的方式，将日常工作与城市基层治理相融合，让网约车司机以流动网格员、平安瞭望员等新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使青海 DI 网约车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始终践行以党建为引领，融入城市治理格局的实践探索。青海 DI 网约车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以党建引领促进企业发展、助力和谐交通为目标，坚持思想引导和服务凝聚相结合，让思想有引领，让沟通有渠道，让学习有榜样，让生活有关爱，让社会有担当的五让工作法为支撑，实现党的建设与企业发展双向赋能同步提升。网约车司机作为新就业群体，具有工作时间碎片化、劳动强度大、人员流动性强、年龄结构广泛等特点。DI 党支部成立以后，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灵活开展多种形式的组织生活、教育培训，进一步筑牢网约司机和党组织的连心桥，让广大党员司机群体学习有阵地、歇脚有地方，不断强化思想引领，不断增强担当意识、服务意识，不断激活网约车司机群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车队长杨海峰是一名老党员，也是一名退伍军人，他积极乐观、热情善良，看到别人有困难时总想去帮一把。 DI 网约车党支部成立以后，他在工作中助人为乐的兴头更浓了。有了党支部的带领和支持，杨海峰更加坚定了党员的初心和使命，不断发扬雷锋精神，在平凡的工作生活中不忘践行为民服务的情怀。2024年3月的一天，杨海峰送乘客到青海红十字医院后，看到一名妇女带着孩子焦急等车，杨海峰急忙招呼母子两人上车，了解到这名妇女来自互助农村，带孩子看完病要去汽车站坐车返回，他二话不说免费将母子俩送到汽车站。在网约车行业党建引领下，像杨海峰一样传播社会正能量、踊跃参与社会治理的网约车司机越来越多，他们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以普通大众的身份不断推动城市变得更加美好。
5: 党支部鼓励司机积极参加社会公益，积极分享自己身边的好人好事，在这种氛围中，大家做好人好事的热情越来越高，社会更加和谐。
1: 在杨海峰等党员司机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普通司机踊跃加入到见义勇为、救危扶困的善举中。2025年3月，司机周星星在夜间跑车的时候，遇见因摩托车发生侧翻而摔伤倒地昏迷的刘师傅，周星星第一时间停车查看情况，并拨打了报警电话，随后在征得现场警察的同意下将刘师傅送往医院。由于送医及时，受伤严重的刘师傅在疗养5个月后终于能下地走动了，而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去感谢危难时候伸出援手的网约车司机周星星。
6: 非常感谢你对我伸出援助之手，对我的帮助，将我从危难之时送到医院及时救治，现在康复的也特别快，谢谢师傅周师傅的帮助啊，谢谢。
1: 近年来，青海 DI 网约车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持续深化夏都红旗手志愿服务队引领带动作用，组建党员加退役军人加骨干司机党员先锋车队，统一粘贴党员先锋车队标识，引导党员司机主动亮身份、亮承诺、做示范、树形象，引导广大网约车司机通过随手拍迅速上报环境卫生、交通隐患、设施损坏等各类问题事件，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同时注重发掘身边好人好事，对网约车司机拾金不昧、见义勇为、志愿公益服务等行为及时收集并制作光荣榜进行广泛宣传， 引导网约车司机从身边的点滴好事做起，优化

务多行善举，用实际行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了进一步深化落实五让工作法，低爱网约车党支部打造了渴了能喝水、热了能纳凉、冷了能取暖、累了能休息、伤了能急救的暖心站点，设立司机小厨房，从提供小微贴心服务做起，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搭建避风港，同时持续优化完善网约车司机沟通申诉通道，构建了网约车司机、车队长、司机专职服务人员、公司党支部四级沟通平台，将2000余名网约车司机划分15个司机小组，由党员和优秀骨干担任队长，公司层面设立4个专职司机服务岗，针对司机群体疑问与诉求采取逐级解答处置，及时将司机群体集中反映问题和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化解在指尖，利用司机小队群对反映较为集中的问题及时进行收集研判，并上休息等多位一体的休闲环境。目前党群服务站与司机之家日均服务驾驶员1900余人次，显著增强了道路运输行业新就业形态群体的归属感与凝聚力，助力西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车轮行稳致远，重在把握领航。如今的西宁，党建引领成为网约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核心密码，以支部建在车轮上、党旗插向方向盘创新理念，不断推动网约车行业履行社会责任，鼓励党员司机带头增强服务意识，以高质量党建赋能网约车行业高质量发展。

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是指公权力机关实施的行为引发了相应的法律状态，公民善意的信赖这一法律状态而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了相应的安排，因此而产生的正当利益应当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他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的要求是不得出尔反尔，回返承诺。这一原则早在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就有表达。纲要指出，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诚实守信，非应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行政机关不得撤销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需要撤回或者变更行政决定的，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并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因此而受到的财产损失依法予以补偿。这一原则还被许多法律所体现和贯彻。行政许可法在我国法律规范中第一次引入了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该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此外，行政许可法还对可以撤销或不可以撤销已作出的行政许可确立了严格的标准和程序。确立和贯彻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意义

在于树立公共权利的公信力，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预期。信赖利益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基于对公权力的信任而形成的一种利益。这种利益是确定的、清晰的，而不是不确定的、模糊的。它是已经形成并无法倒流的利益。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在两种情形下显得尤其重要。一是新旧法律或政策转换时，在过渡时期一定要对已形成的信赖利益给予保护。例如，某地当年在促进房地产市场发展时，鼓励外地人购房入户，规定只要购房款达到50万以上，两年后就可以在该市落实一个户口。当地农民纷纷进城购房，想落实一个城市户口。后因政策调整，该市忽然宣布从当年5月1日起停止购房落户政策，凡5月1日前尚未办理购房落户者就不得落户。这样做就违反了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因为这些政策转换时还有许多已经买了房但还没有完成落户的人，之前的政策对他们来说已形成了信赖利益，其行为已经无法倒流。所以正确的做法就应当是让已经购房者继续享受原来的购房落户政策，规定5月1日后签约购房的才不再享受此政策。二是事后发现以前的行为违法或不当，对于以前的违法或不当行为不得进行无条件的纠错。例如在2010年之前，在轰轰烈烈的招商引资中，各地方政府纷纷向企业许诺和提供返还土地出让金、减税免税、各种补贴等优惠政策。有的优惠政策是地方政府明显越权制定的，违反了法律和政策。为此，国务院于2014年发布了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要求各地进行清理。结果，有的地方政府就轰轰烈烈的纠错，要求原开发商补交土地出让金、补交税收、对其取消补贴等。国务院发现这一情况之后啊，又紧接发布了关于税收等优惠政策相关事项的通知，明文规定各地与企业已签订合同中的优惠政策继续有效，对已兑现的部分不溯及既往。这是如何在纠错中建置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一个典型范例。

某地的公安交警部门规定，大人驾车闯红灯要列入黑名单，除了进入地方征信系统对其限贷、限购、限行、限整入外，还要影响其子女上学。这样做有没有问题？为此，我们需要讨论一项原则，即禁止不当连结原则。禁止不当连结源自于司法审查实践的一项技术标准，要求国家公权力行为必须以立法目的保持合理正当的关联。也就是说，公权力主体在做出公权力行为时，不得将不相关的主体和不相关的行为因素进行武断关联，从而导致无辜的主体承受他人行为的不利后果，或者让一个主体过度承受一个行为的多种不利后果。禁止不当连结原则是禁止株连责任自负原则演化的结果。在人类法治文明进化中，经历了从株连

到罪责自负，从连带责任到个人责任的过程。在奴隶社会和封建专制时代，统治阶级为了维持自身的统治，不惜对劳动人民实施残暴的镇压措施。其中体现株连原则的连坐制度最为典型。例如汉谟拉比法典规定，父母犯罪及子女也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盗买他人财物的罪犯如果死亡，其家属负担500余原物的赔偿金。在中国古代，连坐起源甚早，夏、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都有连坐制度。商鞅变法时立连坐制法，实价为5，有问题要互相纠举揭发，否则连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后，株连原则被摒弃，代后取而代之的是罪责自负原则，任何人不因他人的不法行为受处罚。社会主义法治更不容许株连制度死灰复燃，禁止任何形式的不当连结。但是我们工作中还存在着变相的不当连结现象。十几年前，在某地的拆迁事件中，县政府发文规定具有株连性质的私保两厅政策。该政策规定，公务员要对具有亲属关系的拆迁户做到私保。这私保就是，第一，你要保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拆迁补偿评估工作，签订好补偿协议，腾房并交付各种证件。第二呢，要包协助做好妥善安置工作。第三呢，包当事人不无理取闹、刑讯滋事。第四呢，包当事人不参与集体上访和联名告状。如果公务员做不到以上的四条，那么就要对他进行两停，即对其停职和停薪。从法律上讲，这是一种典型的不当连结。关于某地公安交警部门的上述规定，同样属于一种不当连结。大人有什么违法犯罪的，理应自己承担法律后果，不该让无过错的小孩连带承受不利后果。

行政执法应当坚持合法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违反合法性原则构成违法行政行为，违反合理性原则构成不当行政行为。在违法行政行为之中，极端严重的违法行为就是无效行政行为，按照违法程度从轻到重的排列，就是不当行政行为、违法行政行为、无效行政行为。不当行政行为只是违反合理性，尚不涉及合法性。具体是指做出行政行为的主体和权限合格，所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但内容不适当。而所谓内容不适当，又是指行为内容所涉的权利与义务不够统一、对应、过乏、不对称等等。违法行政行为是指违反合法性原则和合法要件的行政行为，它具体包括：一、超越职权；二、滥用职权；三、行政失职；四、事实不存在或证据不足；五、缺乏依据或适用依据错误；六、违反法定程序或正当程序等等。无效行政行为是指由行政机关做出的重大且明显违法、自私

就没有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就具体情形而言，主要包括一，做出行政行为的组织无行政主体资格的；二，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明显超越法定权限的；三，就法律保留事项作出行政决定而无法律依据的；四，没有法律依据剥夺或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五，行政行为的内容明显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六，行政行为内容或实施明显违反公序良俗的；七，行政行为的实施会导致行政机关或者他人犯罪的；八，行政行为的实施会导致民事关系无效的；九，行政行为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现，会导致行为不能的；十，因相对人的犯罪行为导致给行政行为的做错的，或者行政行为因行政主体与相对人或者第三人恶意串通而做错，并损害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十一，明显违反法定主要程序而导致行政行为明显违法的。不当行政行为不影响行政行为的效力，有权机关对它不予撤销，只做变更。违法行政行为可能影响行政行为的效力，也可能不影响行政行为的效力。有权机关可以对其撤销，也可以确认违法而不撤销。无效行政行为自是无效，当然无效，而绝对无效。作为行政执法机关，应当防止和纠正不当行政行为、违法行政行为和无效行政行为，遵循合法行政与适当行政，提升行政执法质量。

依法行政是前提，法治政府是目标，不坚持依法行政就谈不上法治政府。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政府建设是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要率先突破。2021年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也指出，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之所以说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法治政府建设要率先突破，这取决于政府工作的特点，意思和立法、监察、司法、军事等工作比较，政府工作上的体量比较大，政府机关肩负着管理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等行政工作。二是，政府工作表现为各种各样的行政行为，它具有直接性、广泛性和应急性。它直面社会，直接和人民群众打交道，人人接触政府，事事接触政府。在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大的系统里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具有特殊的地位。就一个国家而言，政府如果不是法治政府，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就无法想象。世界上不存在

在没有法治政府的法治国家，没有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也不可能存在。党中央确定和要求，到2035年，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而在这一过程中，法治政府建设应当率先突破。建设法治政府是落实依法治国的关键，而依法行政又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前提和关键。所以，我们要扎实推进依法行政，有效阻却各类行政违法。不仅要阻却传统意义上的行政违法，也要防止和纠正新型行政违法。比如，新官不立旧章，上官不立下章，违反诚信原则，失信于民。自己宣布自己违法无效，以自我纠错的名义推翻行政承诺，还有滥用公共利益，肆意损害企业和个人权利。行政行为不留痕，剥夺和限制当事人的权利，但没有任何书面决定，妨害相对人寻求权利救济等等。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老龄协会正常养护部的李志宏，我们继续上课。那么第三，就是要全面把握总书记对加强老龄工作、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总体部署。首先，总书记调整完善了我国老龄工作方针。那么大家都知道，之前老龄工作方针是12个字：党政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那么总书记把这12个字调整完善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突出了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使新时代老龄工作上升为党的重要工作，也为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提供了最重要和根本性的保障。那么政府的主导作用呢，主要体现在8个方面，包括制定政策法规、出台规划、建立制度、投入资金、提供信息、培育市场、实施监管、营造氛围，这8个方面都是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那么加强党的领导呢，是做好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根本保证。对这一问题，总书记在很多场合都进行了强调。比如总书记在上海调研的时候，他就说老龄问题是中央最关心的问题之一。那么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的重要批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老龄工作。2016年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就人口老龄化形势和对策进行集体学习，在这次会议上，总书记强调要完善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行政、部门密切。

18个铁路局中心，还有3000多个车站的系统，3万多台的自动售票机，7万多的人脸检票和我们的闸机，还有10多万的这种列车上的设备，这些共同一起为大家提供我们的购票和出行服务。那当然，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超能力，那就是我们的12306。那12306包含我们的手机 APP， 还包含我们的3w.12306.cn 这个网站。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都已经安装了我们的12306 APP 哈，太好了。那但是12306啊，实际上是我们是2011年6月12日投用的，但是在2012年春运啊，就遭遇到了第一次的春运大考。在2012年春运那个阶段呢，我们的12306网站出现了卡顿呐、近乎瘫痪的这么一个状况。想上12306的人上不来，好不容易上来的人查不到车票，好不容易查到车票的人没法提交购票请求，好不容易请求成功了看到车票，他不能支付，支付成功的人看不到支付的结果，整个网上是骂声一片，体验极差。所以在后来的3到5年的时间吧，我们不断地去练内功，进行我们的核心关键技术的突破。当然我们首先是扩容了，能够让大家上得来，然后呢，我们第一个就研发了我们的分布式内存计算，用这种分布式的内存计算呢来进行余票的这种计算，能让大家查得到，能够查得到票。再之呢，就是我们自研了异步交易的排队系统，把互联网上海量的这些请求能够有序地排到队伍里头去，去提交到系统去交易，这样子的话呢，就能够让大家进得来了。那进得来之后，我们的核心交易能力还得进一步的提升才可以，所以我们自研了我们的弹性的这么一个计算架构。这弹性的计算架构呢，就把售取分离、售查分离，然后还要把数据分片进行存储，能够根据我们的一些交易量能够弹性扩展，这样子我们的交易能力就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了。那这样的话就能够让旅客买得了了，那买得了之后的话，我们还得可靠啊，所以我们又自研了双中心双火的架构，在不同的机房位置都构建了我们的12306的系统。当一边系统一个中心的系统如果因为故障不能提供服务了，我们可以无缝的切换到另外一套系统，由它来承载后续的总服务，能让大家能够买得了、买得稳定。同时啊，这些年我们还自研了我们的风控平台，主要是依据大数据、设备指纹等等一系列的技术，来对一些风险访问行为予以识别和拦截，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一些风险识别拦截在外了，来保障12306核心系统的稳定运行。这样子的话呢，就让正常上12306旅客能够获得更好的体验。通过这么一系列的核心技术攻关，针对我们铁路海量高并发访问的这种场景，以及席位动态裂变式的这么个访问逻辑，这些新科技进一步的让我们的系统越来越稳定，旅客体验也越来越好，网上的吐槽少了，点赞的也多了。目前我们的注册用户啊超过了7亿，手机 APP 的装机量啊超过了4亿，高峰日的访问量曾经达到了2600亿次，我们的售票能力现在日售票能力是2000万张，高峰的售票量达到2695.2万张。那旅客现在可以不用去车站排长队购票了，在家动动手指、点点手机、上上网就可以买票了。所以呢，因为有了这么一套系统，我们车站彻夜排长队购票的现象彻底成为了历史，而且我们的站车秩序也明显得到了好转，甚至车站周边的交通秩序也得到了改善。
我们铁路客运的服务质量和服务形象。

0: 向也都得到了提升。那随着人工智能的近些年发展吧，我们也在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超能力，那就是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我们铁路啊客运进入一个智能化的新阶段。那主要是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大模型，再结合我们的装备去进行一系列的服务功能这种提升。比如说我们研发了我们的自动售票机，能够让旅客更便利的购票。那我们还自研了我们的人脸识别闸机，能够让旅客刷脸刷证进站候车。还有我们的半自助闸机，针对一些持特殊证件的旅客，能够为他提供验票检票的这些服务。还有我们部署在部分车站的智能查询机，能够知您所想与您所需。那还有部署在部分车站目前正在试点的问讯机器人，努力去做的你问我答，来提供一些问讯服务。还有在我们的车厢内提供的一些智能的服务，比如说免打扰验票啊等等，让旅客在列车上的乘坐体验感觉也越来越好。那未来的话呢，我们还进一步的要发挥人工智能技术跟我们铁路应用场景的这种结合，比如说提供云购票啊，还有刷脸进站呢，虚拟形象的问讯台呀，还有端到端的智能服务，还有无感出站等等这样一些构想，甚至包括跟其他交通方式一起开展空铁供水的一些联运，以及城市交通智能出行的智能规划和一码通行的这些服务，为交通强国建设助力。那春运二字对于远方的游子是跨越山海奔赴团圆，那对于我们团队来讲，那就是要保障12306客票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那我们的12306的超能力能够保障大家春节团圆的归家路，大家出行顺利了，那我们才能安心。那一方面呢，我们要保障传统的这样一些服务的安全稳定运行，包括购票啊、退票、改签票，还有我们的选座选铺，还有临时的乘车身份证明、遗失物品查找等等一系列的服务。第二方面呢，可能还要针对春运的一些功能要提供上线和服务的这种保障，包括学生务工的专区的服务，还有候补常年大家在用的哈，春运期间尤其要好好用的这么一个功能，还有今天这个我们铁路已经官宣了的购票信息预填优化这么一个功能。那这个功能的话呢，主要是针对北上广、天津、江苏、浙江这些地区去往成渝地区的这样一些欧地，这些旅客呢可以在预售期之外就可以提交一些这个预填的信息，支付之后铁路可以帮您来进行自动的一些处理，这样可以进一步的便利我们的旅客购票。那第三方面呢，我们还要对我们整个系统的机房啊、电力啊、空调啊、系统等等的做好巡检工作，同时呢针对我们系统的一些应急预案要进行完善，还要演练目前呢已经开始专业的值守保障，保障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当然在这里哈，还要再强调一下，春运期间当您如果说错过了购票信息预填，或者说不是咱们的试点欧地的高能力，我们要去助力旅客顺利回家过年，要让我们的旅客出行更美好。谢谢大家，
1: 一路生花，谢谢张老师，欢迎您。哎呀，来来，各位老师请坐，各位老师请坐。就是必须得夸一下12306，因为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真实的故事。我把手机落在高铁上了，真的，我下了车，手机在高铁上，他已经走了。后来就是登录12306，您刚才说遗失物品
0: 查账，
1: 然后迅速在下一站15分钟就到了下一站，然后又下一趟车又回来，第一时间最快的时间送回到我的手里。现在就是这么便捷，大约有一个小时吧，我把手机落在了高铁上，一个小时回来了。哎呦，我这个惊喜，这个意外，现在离了手机真的很。

0: 很难工作，所以真的现在这种快速的应变也是人工智能吗？
1: 人工智能也起作用
0: 是吧，真的是运用到您刚才说的千行百业，真的是运用上了。有什么春运的独特的经历吗？康老师，
1: 你说的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0: 都可以啊，不好的呢我们继续发扬，不好的正好
2: 改进。
0: 技术人员负责人在这儿马上改进。
3: 这个以前呢春运的时候坐火车啊，
0: 啊，
3: 就是进入到那个客运大厅就跟游泳一样，
0: 对，
3: 你必须用仰泳、自由泳、蛙泳、蝶泳，然后才能到那个售票口，
2: 是，
3: 然后再返回去用潜泳才能到达那个铁路的那个火车的那个门口。
0: 嗯，
3: 尤其你带着孩子的话就很麻烦，但现在呢就是你可以保持一个科学的坐姿，坐在这个窗户的旁边，就当作一个欣赏风景之旅。就每次坐高铁的时候你就感觉啊，风景有多美你的状态就有多美。
0: 嗯，
3: 这就是现在坐铁路客运啊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以前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还年少，当我挤上火车坐在这个座位旁边的时候，这个没有办法睡觉也没有办法躺下，就是保持了一个很僵硬的姿势。后来别人说餐车里边花40块钱你可以坐到餐车里，那餐车里的那个空调啊最后就是把你都变成一个雪糕了，你知道吗？我一点都不夸张，就是年轻的时候经历的这些困难使我到了现在这么年迈的时候能享受到高科技是吧带给我们的这种在火车上的像旅行一般的畅快的这种心态啊，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两位，
2: 谢谢。
0: 就是现在有一个美好的心态，康老师可以在高铁上写诗了。
3: 对，
0: 哎呦，一说到写诗，
3: 高铁上也写不了诗，
0: 李白是比较
3: 有人在写诗，
0: 太气人了。
3: AI 在写诗。
0: 嗯，那作为人工智能方面的专家，如果可以我们互相交流的话，会给12306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其实刚才单老师已经讲了，现在12306已经用了很多人工智能的技术，而且刚才也提到像大模型的技术等等，而且这些我相信用的会越来越深入，大家的体验也会更好，您还可以继续在高铁上写诗。
0: 继续在高铁上
3: 用
0: 人工智能
3: 写
0: 诗。哎呀，这未来真的是有无限无限的可能性，但是我觉得不断的发展，就像您刚才预判的那样，还有无数的细节可以通过科技的发展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
2: 是的，
0: 谢谢，谢谢每一位科技工作者在自己领域上的这种奋斗，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捷，越来越美好。谢谢海峰老师，谢谢单老师，谢谢。

0: 是辽宁省辽阳市宏伟区曙光镇的孟家坊村。最近村里出了件新鲜事，在村口的一处空地上，几个形似集装箱的仓室组成了一个矩阵，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走进仓室，一股清凉雾气扑面而来，一列列食用菌架整齐排列，有的刚刚冒头，羞羞答答，有的菌柄细长挺拔，撑起圆润饱满的伞头，还有的好似一把把小伞，形态娇嫩，预示了丰收的喜悦。
1: 我们村现在做了五个方舱，一个冷库，一个包装间，四个是产蘑菇的，一个厂大约能放7000磅，现在我们这厂应该是放了2000磅左右，2000磅应该是在1500斤左右，成本是2.12块左右，完事咱们卖是4块钱一斤。现在来看，每个厂给我们的利润是大约在7万至8万左右。
0: 黄书记坦言，占地50多平方米的仓室，一年就可以带来7-8万元收入。村里的这五个方舱，一年就可以产出30-40万元效益。

0: 有了智慧方舱系统，足不出户就可以一键式调整栽培参数，实时查看菌菇生长环境及长势，一个人就可以管理五个方舱，不用风吹日晒就可以坐享收益，实现了食用菌生产的标准化、智能化和产业化，成为了增加村集体收入、引领乡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1: 不需要投入非常大的生产成本，还有很多特定的场景，像是一些品种展示啊，还有一些这个文旅推广啊，还有一些边远的一些这个地区，或者不适合这个没有土地资源，然后种植这个食用菌的场地下吧，它都可以这个用方舱这种模式。
0: 谈及孟家方村智慧方舱的建设成功，还得从新型职业农民李凤安说起。李凤安是土生土长的辽阳人，大学毕业后，他开始投身医疗实验室建设行业，并逐渐在业内小有名气。几年前，在李凤安为辽宁省农科院食用菌所建造菌类实验舱时，看到技术专家用先进的农业技术在舱内栽培食用菌后，他便萌生了研发食用菌智慧方舱系统的想法。
2: 他们种的蘑菇嘛，早晨得起大早就得背盆壶打水，浇了好几遍水，而且那个水呢，它没通过像我们都是净化雾化，它没有，所以出来的蘑菇呢，它即便再辛苦也出不来好。到市场卖的价钱呢，没有我们这里面出来的菇卖的价钱高。
0: 他将这一想法与张鹏沟通后，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张鹏认为，食用菌所的实验基地主要开展食用菌品种培育和相应栽培技术模式研究，尽管可以周年化科研生产，但是硬件设备一直是定做，并没有形成可推广的产品和栽培模式。如果方舱一旦可以批量化生产，无疑会为食用菌产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开始帮扶李凤安研发智慧方舱系统。
1: 像他这种有新思维、有技术的这种职业农民并不多，所以说他实际上是从工转农的这么一种典范嘛，然后转到这上面，然后我们也看中了他的这种灵活的头脑，还有他有这个技术基础，还有他这个执着的一种精神。
0: 为了帮扶李凤安研发出智慧方舱系统，张鹏借助自身省农科院和科技特派团的平台优势，为他争取到了项目与资金，在甜水满族乡选址建设了辽宁省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科研基地。在得到张鹏的支持后，李凤安依托自身多年的从业经验和张鹏提供的食用菌栽培技术参数，开始了智慧方舱系统的研发。可是各种食用菌对温光、水、气、热等环境因子参数要求各不相同，还要兼顾各种食用菌的摆放层数、密度，这就组成了上千种组合。在试验过程中，有时种植密度增加上去了，可是出菇效果却不理想；有时温度调整适宜了，而湿度却出现了问题。想要配置好各个食用菌生长的最佳参数组合，谈何容易？可是张鹏与李凤安二人，就如同对此着了迷一般，终日蹲守在基地，寻找那个最优解。
2: 这个里面需要很多的参数，比如说某种蘑菇，刚拿进到菌场里面的时候，需要多少的湿度，多少的通风量，然后是多少光照的照度，这个都得是。前期呢，一部分都他们给我提供的，然后我按那个模拟进去，然后自己再总结一部分，是这样的。
0: 一面是李凤安在硬件开发和组配上冲锋陷阵，另一面是张鹏在调节适宜的环境因子上运筹帷幄，两人成为了科研一线的黄金搭档。就拿为食用菌喷淋的加湿设备来说，就从最初的高压喷雾器一改再改，最终将超声波加湿设备整合了进来。
1: 加湿这块最早呢，它是采用这个叫高压喷雾加湿，那一种呢就是雾滴的大小相对偏大一些，均匀性就不是太好，然后特别形成一些水滴，如果积到这个菌棒上边的话， 严重影响出屋的整齐性或者出屋的效果，甚至说这个烂帽在我们建议下改成这个超声波加湿的这种方式，然后又经过合理的这个管道布局保持它的均匀性，包括选择一些比较好的厂家生产的这种雾化加湿片啊，现在呢已经实现了非常好的一个加湿效果的控制。
0: 像超声波加湿设备的创新在方舱系统内比比皆是，二氧化碳传感器、温湿度控制器、通风排风管道、数据收集与发射装置等数十个先进设备被李凤安组配了进来。经过二人的多年努力，最终智慧方舱系统研发了出来。这套系统依托大数据物联网技术，运行数据云端存储，具有全自动运行、节能降耗、远程监控、节本增效、绿色环保等特点，并且其机动灵活，不占农地，不受季节、天气、环境等影响，可以实现周年生产，适应各种食用菌、山野菜和芽苗菜种植。
1: 夏季高温季节，咱们这个全国的供应量非常少，其实我们东北相对冷凉的这种环境它也出不来谷，因为高温30多度，而在我们这种方舱情况下，不但能出谷，而且能出优质谷，还非常整齐，可以打这么一个市场的需求差，在这个相对来说供应不足的时候，价格高的时候它来进行生产，可能这两茬蘑菇这个生产这个的效益就要超过陆地同样这个效益的好几倍。
0: 智慧方舱的主体是由保温板、隔热板等材料建成，类似集装箱形式，可叠加摆放。单个方舱占地50多平方米，可拆卸移动，通上水电后就可投入使用。
1: 方舱这种栽培模式啊，它实际上呢是在特定的应用场景下才有它这个生存的空间，因为它和传统的工厂化生产，还有我们这个农法这个日光温室、大棚或者冷棚栽培，有明显的区别，效率相对来说比较高，然后呢灵活性比较大，它可以呢避免就是工厂化这种做某一个谷种它就很难转型了，而这种方舱栽培模式呢，可以根据这个市场的需求，根据季节的变化，根据就是各个就是层次的特定的场所，然后呢可以进行灵活的这个调整转型。
0: 在有了智慧方舱的研发成功后，极大鼓舞了二人。张鹏发挥技术专家的学科优势，开始为智慧方舱匹配周年化生产的食用菌品种。
1: 我们的优势呢，更多的实际是在菌种生产和栽培技术这一方面。我们呢，重点呢，针对适合方舱栽培应用的这个优新品种，或者是说叫就是珍稀菇种或者高附加值的这种菇种，然后呢，就是对李总这个方舱生产这块呢进行这个建议指导。
3: 我们在这里试验的主要就是我们的肺型车耳、袖珍菇，还有金顶车耳、鱼黄膜，再一个就是我们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菌株，我们可以在这儿进行试种应用，然后再逐步的向我们的市场进行大幅度的推广。
0: 专家针对智慧方舱的环境因子可调控的优势，为其匹配了一批高附加值的食用菌品种，并根据市场供给的波动性调整合适的生产插头，来达到反季节产菇、提高栽培利润的效果。
2: 农户下来这个蘑菇是9月、10月、11月、12月，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里的出就让它7月、8月、9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7、8、9温度高，普通的环境出不来这个好品质的平菇，所以说呢我们就把7、8、9让它种平菇，这样的话价钱还高，然后你跟这个农户大批量下来，这个时候还错峰错开了，所以我还好销售。
0: 李凤安根据市场上平菇的出菇插口选择在7、8、9月份种植，这样就比普通栽培模式早上市提升了效益。而为了提高平菇供给侧水平，技术专家将近年培育出的平菇新品种带到智慧方舱栽培，进一步提高平菇的栽培效益。
3: 有一株新菌株是非常适合这种方舱的环境出菇的，它的指示体形态非常美丽，颜色特殊， 是那种浅灰色渐变的边缘带有蓝色边缘的形态，而且它比较适合方舱出菇，它的出菇一致性比较稳定，而且比较容易爆出。
0: 进入八月份，龚娜带来的平菇新品种已经采收过一茬，现在不少菌棒上又长出了第二茬平菇。等到九月份后，李凤安就会改种上鱼黄蘑等特色品种。
2: 七八九除平菇，十、十一、十二至二月份，我基本上除的是鱼黄蘑，也叫金顶赤耳，也能放五千磅，每个磅呢也能出来是一斤四两左右，同时是一个月采收，但是它也是采两茬，它跟这个平菇呢是一样的，三块五左右是全算上的成本，然后我们能采一斤多菇。到冬季的时候呢，鱼黄菇呢老百姓出不来，它是需要高温出菇，冬季不冷嘛，所以说我们这个里头正适合，五千磅一个磅也是接近两块钱左右，也是能八千块钱每个月。三月份到六月份我基本上出的是金耳，它是耐储存，而且它营养价值特别高，每个磅成本在四块五、五块左右，我卖也是卖到八块至十二之间，所以说那个每个磅也是两块钱，保守说也是一点问题没有，八千块钱每个月，这样他们捆在一起就正好形成了一年八万块钱没问题。
0: 不仅可以周年化生产，而且根据栽培的不同菌菇品种，技术专家制定出了一套科学详细的栽培技术方案，并形成了固定的参数模式，在更换菌菇品种时可以一键更换栽培后安装进了四列菇架，在没有增加太多成本的同时达到了提升产量的效果。而且第四代方舱还可以远程调节运行参数，确保菌菇处在最适宜的生长环境。此外，智慧方舱还具备自动报警，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山村。为了发展村集体经济，党支部书记黄坤在了解智慧方舱系统后，认为其占地少、产出高，十分适合本村发展。通过申请项目与资金后，在村里一处小溪上建设了智慧方舱基地。
4: 省人工、省水电，我们什么都不用管，就是一个电脑控制的温度就完事了。这个蘑菇棒来了是第七天，正常就能收割了。每七天为一茬，这个蘑菇棒能出三茬，但是我们第三茬就不需要了，我们就要两茬，所以每七天一茬的前提下，要是按照放六千磅的话，就能产到四千五百多斤。
0: 李凤安借鉴吊脚楼形式，将五个方舱建在了小溪上，没有占用任何农业用地的同时，这五个方舱每年都会为村里带来三四十万元效益，切实增加了村集体收入。
4: 季节性的，有选择性的，不跟老百姓争口，就是老百姓有的时候我们不去做，老百姓没有的时候我们去做，而且我们是有选择性的，就是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做什么，市场不需要什么我们不做。现在这个厂我们可以种金耳，可以种鱼黄蘑，金耳的利润和鱼黄蘑的利润是平菇的多少倍，而且我们这个市场还回收，销量不成问题。
0: 孟家方村仅是智慧方舱推广的一个缩影，近两年在李凤安的推广下，越来越多的村镇使用上了这套新模式，真正从传统农业向设施农业、智慧农业转型，不仅解决了生产端的效率与安全问题，更通过标准化、集约化，为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铺路，最终让菌菇产业既稳产又高值，成为科技兴农的重要载体。
2: 计划呢，是我建一个云昌智慧园区，让老百姓想做的带领他们做，然后之后呢我回收一大，基本上回收我会做深加工，就是品已经研究完了，就是从前期菌种菌棒到那个栽培技术到收，就是属于是产业闭环的一个情况。
0: 科技赋能既让菌菇为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也让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同频共振，让实验室里的菌种培育、大棚中的技术优化都化作农民增收的底气、产业升级的动力，让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双向奔赴， 在辽沈大地上结出可

科技兴隆的丰硕果实。多年来，张鹏带领团队奔波在辽阳市的各个食用菌产区，从零星种植到规模化发展，从单一品种到深加工产业链，在对产业振兴的躬身践行里，履行着一名老党员的铿锵誓言。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陶雨涵，是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曾服役于武警某总队，现工作于石景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您推荐北京国兴汇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市爱国拥军促进会会长郑静。
1: 1987年，在部队大院长大的郑静，怀揣着对部队特有的情结，考入军校。大学毕业后，学习计算机专业的他响应国家号召，不畏艰辛，来到大漠戈壁贡献青春热血。
2: 比刚刚成立的时候，两弹一星的那些元勋们当时的工作环境虽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还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平时这个生活啊还是比较单调，主要以工作为主。但是在这种环境里边，我更觉得这份工作的神圣，就是看着大漠孤烟直的啊这种场景，我又在从事这么一个神圣的工作，我心里其实是很自豪的。
1: 在取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博士学位后，郑静将所学倾注于部队信息化工作中，全程参与了军人保障卡信息系统的研发，并被聘为总后北京军区、北京军区联勤部信息化专家委员会委员和军队后勤科技装备评价专家库技术专家。2018年，服役满30年的郑静光荣退役，选择了自主择业。
2: 我也还有一个梦想，在另一个领域，也就带着我们退役军人来创业，来为这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我觉得这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挑战，那也是我们这个这一群离开部队的这一群战友我们的一个心愿，通过我们的创业带动一批的退役军人的这个创业和就业。
1: 部队的经历让郑静养成了细致严谨、不屈不挠、勇于担当的坚韧性格。他和退役的战友们一起创立了北京国兴汇军科技有限公司，将他们的自主择业补助费投入到研发推广首个社会化拥军服务平台汇军生活平台上来，积极探索社会化拥军创新模式，帮扶退役军人创业就业，提高军人群体优先优待优惠的社会尊崇感。该平台被北京市双拥办指定为北京市社会化拥军服务平台。
2: 我们也期望呢，随着这个平台的全国的这个推广，得到更多的军人退役军的认可，它就一定会有一些这个威力。但是呢，我们也是想着把这个经济收益呢，然后再反哺到平台，反哺到我们军人退役军的创业、就业、扶贫助困等等这个上面来的。
1: 作为一个专门的服务退役军人的平台，汇军生活平台承载着郑静和战友们对军人的情感，更寄托着他们提升退役军人社会认同感的期待。他们将公司其他业务的盈利反哺助力平台发展，让平台真正帮助到越来越多的退役军人，形成更大的社会效益。
2: 23年的9月1号，我们成立了北京市第一个社军的社会团体，就是北京市爱国拥军促进会。这样呢，我们会汇聚更多的社会力量来从事拥军的活动，所以说呢，提供了一个更大的平台。因为可能我因为这个经历更了解退役军人需要什么，我们的军少需要什么，然后我们的。

0: 军队的这个建设更需要什么？我们怎么来汇聚这个社会的力量，尽一份应尽之责？
1: 郑静带着他的团队发起成立北京市爱国拥军促进会，组织上百家拥军企业参与社会化拥军服务活动，创新性的在各类公共场所开设拥军驿站，展示军创产品，打造社会化拥军面对面服务交流的展示窗口，努力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

0: 这里没有掌声，没有喝彩，只有一个人的脚步声在空荡的粮仓里回响。
1: 不理解农子啊，物质得很，都讲不过他。
2: 这个地方还是多偏的，大多数是像他一个人在这里。
0: 9000多个日夜，他独自守着这一仓粮食，就像守着一座无人问津的孤岛。

0: 小时候，他就懂得一粒米就是一份活命的希望。
1: 所以，这每一粒米都是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我们可不能浪费哈。嗯。那好，我们现在就认真吃饭。
2: 他呢是1997年过的，到现在呢都28年了。
0: 1997年，他选择成为粮食保管员，以为这是一份安稳的工作，可没人告诉他，这份工作要混一辈子孤独去丈量。
3: 收粮本来就是个辛苦工作，每天都需要进仓里检查。当时来了10多个人，只有他最后坚持下来了。
0: 100公斤的粮袋，每天上下攀爬60趟，25年，9000多个日夜，这个连一个成年男性都望而却步的任务，他不仅完成了，更创造了零事故的奇迹。梯子的每一道凹痕，都是无声的见证。他总说，粮食不会说话，但会生病。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他重复了千万次。手指捻粮，鼻尖闻味，眼睛观察，这是老保管员才懂得望闻问切。547500次与寂静的对话，一个蛛网的疏漏可能毁掉一仓粮，一道裂缝的雨水可能浇灭整季的希望。他用布满老茧的手，在0.1毫米的缝隙里填补土办法，在无人见证的角落，完成了3285场一个人的救灾。由于长期高强度的体力工作，他的身体也出现了问题。
4: 那是2016年 B 超出血小板减少，第一次危险，大家呢都劝他治疗休息一段时间。当时仓库里粮食很多，他不放心，一直坚守工作岗位。
0: 他在简陋的值班室里，一边忍着身体的不适，一边仔细检查的每一粒粮食，生怕漏掉任何一个可能影响储粮安全的数据。
3: 人的身体不能是一直那样强壮，我就想到我的管粮当中的一些细节什么的都要传授给我的同事或者年轻的人，希望如果是哪一天我不能守护这些粮食的时候了哈，他们也能像我一样守护好那些粮食。
0: 他不仅守护粮仓，还将这份责任传承给下一代。
3: 在我的工作中嘛，不仅是守护仓内的粮食安全，我更想带动更多的年轻同事们哈，如何守护粮食，教他们使用温度计，如何在电脑上分析粮情的哈，将那一份责任传承下去。
0: 2022年。他被推选为全国粮食系统唯一的基层代表，带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重量，走进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
5: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总书记的讲话让所有无人见证的孤独都化成了掌心里一粒有温度的麦穗。他用25年的坚守诠释了什么是责任。每一天他都在重复着同样的工作，没人看见他的付出，但他从不懈怠。粮仓的安全记录就是他最好的奖章，测温仪的声响就是他最熟悉的音乐。这份平凡的工作 他用磨破的手指，透支的健康，全部的青春，默默守护着每一粒粮食的安全。

正是千千万万像他这样默默坚守岗位的人日复一日的付出，才让我们老百姓能把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里。而他就是这样有的执着与坚持的人，他的名字蒲丽蓉。

0: 那屈才了，
1: 锻炼锻炼也行。
2: 现在和以前啊可不一样，村里啊不比城市差，更何况我还有功夫指南。欢迎来到非典型 CBD 白云村。别眨眼，这可不是你想象中的田园牧歌，而是乡村振兴的实战演练。在这里，咱们不谈 KPI， 但得聊聊产能优化。
3: 大家对咱们跟村民在就业形势保障是否有问题？
2: 不讲 OKR， 但得说说目标对齐，
4: 就是上下一心，让口袋更鼓。
5: 我叫裘小欢，来自江苏竹镇，之前的工作是机械加工。
6: 我是一名驾驶员，我的叉车开得特别好。
7: 我特别会说。
2: 刚从南京到这儿，我还担心村里人少，结果白云承接起长三角地区的产业转移，创建了一座座共扶工坊，直接解决了村民的就业难题，也解决了企业的用人困扰。
5: 您看可以吗？嗯，
1: 不错吧，我们厂里的男人会越来越多。
2: 刘哥种过地，修过车，现在成了车间技术的大拿，这是岗位转型的成功案例。烧得了大锅饭，
8: 菜来了，
2: 干得好流水线。从家庭主妇到蓝领人手，村里的阿姨们撑起了渠道创新的半边天。小程和我一样的南京人，就这么成了潮汐子。没办法，这里离滁天高速不足一公里，
9: 跨省通勤快得很，更何况我们还有专车接送。
2: 别忘了，想共富少不了团队精神。

0: 工作的事儿，企业解决；企业的事儿，政府解决。村民、企业、政府，上下对齐，颗粒度。
1: 这样的乡村文化 ，city 不 city？
2: 好 city。
1: 无论是本土人手还是海归博士，管理是苏威还是 YM， 共赴指南在手，你就说中不中？
3: 中。
4: 有了新工作，口袋更鼓了，能不中吗？
5: 政府带头发展项目，帮助我们企业解决了用地的难题啊！
6: 政府帮得着采购找销路，企业想不发展都难。
7: 我们就想保障村里大伙钱包都能鼓起来。
1: 党建引领下的美丽乡村，今时不同往日，咱们村的共同富裕，指日可待。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亲爱的移民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李水根，今天啊给大家分享一下罗氏糟虾在福建养殖的机遇和挑战。我分这个五个方面啊给大家讲。第一个就是基本情况，这个罗氏糟虾是世界上养殖产量最高的三大虾种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虾类，有淡水虾王之称。这个罗氏糟虾原产于整个南亚、东南亚、大洋洲北部和西太平洋的岛屿。这个它有这么几个特点啊，一个就是食性广，个体大，最大的个体啊可达600克。再一个就是生长快，养殖周期短，120天啊即可上市。再一个就是抗力性强，病害少，养殖成功率比较高。再一个就是它的肉质啊比较鲜美啊，营养丰富，消费的市场啊也很好。养殖的优势啊有这么几个，一个就是我们养殖模式方面，池塘直放养殖，这个时间啊均可啊，这个每亩的密度放5到8万尾，这个产量啊400到750公斤，效益在5000到1万。它这个特点呢就是投入省，管理简单，这个产量相对较高。第二个模式啊就是大棚小苗标出接力式这个养殖，第一茬这个首批标苗5月中旬放养，8月中旬这个捕捞销售，第二茬呢在7月下旬放到外塘，待第一茬这个虾出售后再分到各个塘中养殖，到10月中旬啊来捕捞销售。第三个是稻虾共生轮作，这个像幼土这样子哈，这个黄沟啊养殖1个月加高水位，都是藻虾即可游到稻田中，随水稻的生长保持我们这个稻田水位啊40到50这个厘米左右，经过3个月的养殖可达上市的规格，就是每斤啊35条，采用捕大留小逐步捕捞上市，直到干塘出池。第四个模式是种草养虾，这个适宜养殖大规格的罗氏糟虾，这个水草种的时候也不宜太多，同时还要搭配这个池底的增养设备，适宜放养大棚苗或者大水苗。大棚苗啊每亩2.5到3万尾，大水苗呢这个是3.5到4万尾。第五个模式是网片养虾，这个适宜没有种草的养殖模式，在池塘的四周啊或塘中央插上网片，这样子呢能够使我们罗氏糟虾、啊、这个互相打架造成自残。通过网片呢，这个每个养殖这个空间啊网格化，使虾在网片或者周边这个底下活动，减少自残，这个效果还是很好的。养殖模式六啊就是蟹塘套养，蟹池套养罗氏糟虾即可充分利用养殖水体空间，又可提高虾池的综合生长能力，一般都是5月中旬前后放养虾苗，养殖大规格上面虾，保持蟹的产量和品质的同时，罗氏糟虾这个亩产业40公斤，这个每亩可以增加2000元这个效益。第七种是南北白对虾混养，5月底啊南北白对虾放养30天后放养罗氏糟虾，这个捕捞的时候因为罗氏糟虾有钳子，所以一般我们用拖网进行捕捞，南美白对虾这个可以采用这个地笼来梭虾，

八个模式是狭变混养，这个笼式招狭苗，这个放养的密度啊为这个三万的动物，偏爱动物性饲料，它整个营养配比啊，粗蛋白标出阶段，这个要42%，养殖阶段38%到40%，粗脂肪这个是4.5到5%，粗纤维是要小于10%。笼式招狭常见的病害啊，它们有这么几种，一个寄生虫，寄生虫主要有那个累枝虫、寄宿虫、青毛虫、中型虫，真菌啊有镰刀菌、酵母菌，细菌有弧菌，多种细菌性感染，病毒有诺达病毒、传染性早熟病毒、红彩病毒、白斑综合征病毒。整个生长阶段幼体期，它这个病啊主要就是幼体死亡综合征、幼体变态阻碍综合征、致病性这个肠杆菌变、青毛虫变、中虫变，紫霞的时候是白尾变，成蚁的时候是恶见白点变、丝塞变、肌肉坏死变，生长缓慢综合征、这个白体水泡变、地心变，还有这个拉网综合征等。这个我国的笼式招狭整个养殖产量啊保持稳步的增长态势，从2003年的8.7万吨增长到新的2023年的19.6万吨，养殖产量啊增加1倍多。这个我们福建啊，这个安徽啊、湖北啊、湖南、江西等养殖的这个整个增速啊都大于10%，特别是我们福建啊，这个养殖的规模越来越大，虽然说这个整个总的在广东、江苏、浙江占90%，但是我们这几个省这个后劲啊发展也很足的。第三个方面，养殖的机遇，一是市场需求的差异化。首先是高价优势，笼式招狭个体大，它的肉质啊非常鲜美很甜，终端价格高于200白带虾，适合中高端餐饮、礼品以及电商平台。这个笼式招狭养殖可以避开低价的竞争。再一个是消费升级的潜力，随着对优质水产品需求的增加，我们这个福建啊刚好与长三角、珠三角等消费力强的地区这个相连，具备市场辐射的这种优势。第二个就是环境适应性较优，它的温度的适应性，笼式招狭室温范围是20到34度，福建大部分地区尤其是我们闽南地区啊全年可养殖，温度适应性优于金刚虾。再一个抗病性较强，相比南美白对虾，我们笼式招狭对早期死亡综合征、急性肝炎性坏死、白斑病等常见的病害抵抗力更强，养殖的风险啊也相对更加可控。第三个是竞品优势对比，它可以替代南美白对虾，病害少，笼式招狭对病毒性的病害敏感度较低，再一个价格也稳定，市场小众，价格波动小。第二方面是弥补金刚虾的短板，它有几个，一个适应性强，能够淡水养殖，我们可养殖的区域啊范围更大，还有一个错峰上市，笼式招狭生长周期约4到6个月，可分批投苗实现全年供应，避开集中上市期。第四个是政策与产业配套，我们福建正在推进水产养殖业转型升级，对生态养殖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场景的推广啊有扶持政策，我们笼式招狭可以纳入这个我们的扶持范围。再一个就是漳州地区，特别是陇海、漳浦、长泰、南靖、诏安，已有企业跟农户啊开始养殖笼式招狭，已经形成了技术积累和苗种的供应渠道。第四方面是面临的挑战，第一是种质资源多样性不足，这个种质资源啊相对较少，优质的笼式招狭种质资源储备不足，部分种质资源传代保种世代较长，部分种质资源的保存数量逐渐减少，质量有所退化，在生长速度与抗病抗力性方面，这个整个能力啊都有所下降。第二个就是优质种苗供应量不足，福建本地规模化疫苗厂较少，优质的苗种都依赖江苏、浙江、广东、海南等地，运输成本高且存活率这个存在风险，这个等于今年养的虾苗现在就要开始预定。再一个呢就是青虾越冬处理啊是后期虾苗孵化的关键影响因素，青虾越冬数量和生态管理是关键。

关键技术的这个难点。第三个是防疫人才储备，储备量不足。楼市招下的种子资源、遗传信息的精准鉴定与挖掘等方面的人才较少，在抗寒、耐高严谨、耐高亚硝

快检技术、绿色综合防控技术、瞄准防疫、生物安保、SPF 这个总系构建等关键核权问题仍有技术的这个缺口。第五个是养殖管理科学性不足，这个养殖密度啊还是比较高哈，同时也存在一些这个滥用药物的一些现象，所以这抗生素，特别是这个违禁药物啊，这些是这个不能用的。这个不合理的投喂造成的水质恶化、水体富营养化、环境破坏等，成为影响养殖效益的这个主要问题。这个饲料品控稳定性不足，罗氏杂交对蛋白的需求高，和市面上销售的罗氏杂交人工配合饲料都为低饲料系数的南美白对虾饲料的配方，因不同来源的鱼粉质量和价格存在差异，部分饲料生产商啊会选用劣质的鱼粉或其他鱼粉来替代，导致饲料质量不稳定，养殖后期啊容易出现免疫力下降、脱屎、运输成活率不高等现象。再一个，加工产品的附加值不足，缺乏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对罗氏杂交加工产品口味和需求的研究，这个无法满足不同层次和不同喜好的消费需求。休闲食品、虾黄、虾酱、腌制菜等深加工这个虾制品较少，急需补齐产业这个短板，提升我们整个产业的这个附加值。措施建议啊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就是要加强一种的创新，提高优质种苗的供应能力。这个我们省里面啊也在加大引进两种罗氏杂交虾苗这个力度啊，这个加强与罗氏杂交国家遗传一种中心的合作，这个建设罗氏杂交种质资源库，特别是支持本地疫苗基地的这个建设，这个减少对外省这种苗的这过度依赖啊，特别是要培养适合我们省的温度环境啊的这个苗种。第二方面是规范养殖管理，因地制宜发展生态养殖，这个养殖密度啊一定要控制啊，这个不是说密度越高越好，这个密度低相对较低的时候养殖大虾也能够卖到好价啊。再一个就要做好水质的监测，同时养殖尾水啊一定要通过处理以后达标排放。第二个是加强规范安全用药的指导，不滥用抗生这个药物啊，特别是这个违禁药物啊绝对不能用，用的是要判刑的啊，要即使是用这个信用药也要严格遵守需要其制度啊。同时呢，研发罗氏杂交的专业配合饲料，科学的调控饲料的配比。日常管理方面啊也要加强巡塘，定期的对这个池塘进行消毒。再一个就是加大数字渔业技术的联合攻关这个研究啊，减少这个人工这个劳力的支出。同时呢，我们发展这个鱼虾生态混养，这个河豚跟罗氏杂交一起养，通过不同的营养层级，因为河豚的这个价格啊相对稳定，这个能够弥补罗氏杂交价格低的一些这个经济损失，实现这个生态养殖啊双赢。第三个方面就是要做好变害防控，筑牢绿色健康发展的屏障，要建设无规电异变苗种场，生产健康的虾苗，好苗养好虾。再一个呢，就是要加大对新型疫苗、免疫增强剂等绿色免疫制剂的研发投入啊，现在很多药物不能用，但是我们就是一些免疫增强剂啊，这个还是很好的。再一个，定期开展这个流行病学调查，这个把这个整个病害的情况啊做到心中有数啊，引发推广适合养殖场的新型病原快检啊，对已发病的池塘和地区进行封闭全方位处理，定期开展罗氏杂交全产业链的这个培训和现场广播啊，这样子可以得到很好的推广。同时呢，我们省水基总站啊，这个给38个基层和这个站跟重点企业配备福建水基服务工具箱，同时也配备了42个福建水基病害快检工具箱，这样子为我们养殖户在生产过程中提供这个产前、产中啊这个分苗啊这个提供快速、便捷、高效、精准的这个检测啊，发现问题能够及时处理。第四个是聚焦演练捕练，打造地方特色产业名片，要大力发展罗氏杂交动保产业和精深加工业，
培育壮大智能养殖装备制造业、冷链物流业

孵化地方品牌，生产更加规范标准化，与这个电商平台合作，主打全国这个高端的家庭市场，同时深化这个这个渔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加大宣传，来扩大我们这个影响。第五个方面是要增强保障能力，提高产业的发展后劲，对罗氏朝霞养殖啊病害互助保险我们要进行试点。再一个就是加大对金融对罗氏朝霞养殖的这个扶持力度啊，甚至解决这个资金不足的问题。同时呢，也加强罗氏朝霞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的培育，促进我们的整个这个资源共享啊，通过龙头企业来带动做大做强我们整个罗氏朝霞养殖产业，使我们的移民啊实现增收，乡村振兴。今天就跟大家这个简单做个交流啊，谢谢电视机的观众跟移民朋友。

0: 每天上学，我都会经过昆明市五华区的南桥矶宫历史文化长廊。
1: 长廊壁上展示着滇缅公路地图、南桥矶宫照片、事迹、车牌号。
0: 抗日战争期间，南洋华侨响应陈嘉庚号召，组成矶宫队伍，通过滇缅公路运输战略物资，牺牲巨大，为抗战胜利做出重要贡献。南桥矶宫历史文化长廊记录着那段矶宫们冒着枪林弹雨抢运物资的岁月，诉说着那些英勇的故事。
1: 新闻南路口右侧是新闻里社区南桥矶宫历史文化纪念馆。
2: 我们新闻里社区生活着谭国禅、罗开湖两位南桥矶宫，而罗开湖老先生是我们云南省的最后一位南桥矶宫。
1: 罗爷爷生前曾经讲起过他在滇缅公路上的经历。
3: 克里普上去那个山上嘛的，那条路上，你要到那点最危险的地方。
1: 有一次，车队遭遇敌机轰炸，他的挡风玻璃碎了，风很大，眼睛睁不开。他双手紧握方向盘，勇敢地往前忙开，最终才得以脱险。这个故事让我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和南桥矶宫们的英勇，充满了对罗爷爷的敬仰和怀念。唐奶奶的父亲也是一名南桥矶宫，我曾听他讲过他父亲的故事。
4: 在亲情和家国情之间，父亲选择了后者，所以那天呢，他没有跟老祖母告别，他只是跪在大石街二十号的门口跟老祖母告别。我估计他是挥洒的泪啊，不辞而别的。直到解放初期，
5: 民生是沅江的温度，全家安居，大人就业，老人看病，孩子上学，浓缩着昆山沅江的民生清单。30.75亿元投入基础设施，51公里饮水工程缓解20万人用水难题，55辆公交车穿行城市，3.75万户农牧民住进新居，10万人彻底摘掉了贫困帽。
6: 我们提前一年，在2019年完成了投入工程任务啊，所以党中央、国务院给了我们昆山沅江工作组先进单位这个荣誉。
5: 北京时间晚上11点，紧邻帕米尔大桥的阿兹汉村依然游人如织。这个著名的无花果之乡，在2019年之前，全村千亩果园的收入来源仅靠单一的鲜果售卖，让民生沅江有力度、产业沅江增活力，是摆在张峰面前的新课题。
7: 首先让呢，引导老百姓要愿意把那个各家园的私自的果园要打开，因为我们是跟他说这个村庄要变成一个旅游点，是为游客服务。

0: 花了2个月时间，老板营思想工作做好准备，2年做完，等到我们这一批原料干部走的时候，能够帮他增创成功，是一级景区的最后也实现了这个目标的。
1: 通过创新文化加旅游融合发展模式，工作组以无花果和民族风情为载体，打通一二三产，从一颗无花果到一个4A级景区，再到消费原浆品牌图新鲜，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相结合的发展致富之路。
0: 我最感动的就是在这个村庄，这个江南水乡的一个小水塘上面一个飞亭，对面呢就写了呢这句话，刻在上面，就让所有的老百姓感恩祖国，当然其实也有我们原浆干部的心血了。
1: 上阿图什镇卫生院扩建工程进入收尾倒计时，原浆工作组现场展开督查。
2: 那么对于我们第五批原浆工作组来说的话，其实给了我们更多的使命，关切当地医疗、教育、民生，这些是我们重要的原浆的方向。
1: 医疗原浆不仅是技术的输入，更是生命的守护。这一对兄妹是阿图什市人民医院第一对自然分娩的龙凤胎。11年前，由于当地孕妇普遍不做产检，双胞胎的分娩在当时不亚于一场与死神的博弈。是原浆医生的到来，让兄妹俩能够健康出生，也为阿图什的医疗事业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回忆起阿图什人民医院，有一个细节让管凤良记忆犹新。
3: 担架从楼梯上跑来跑去，病人从那个担架上滚下来，滚在楼梯上，重新送到抢救室。
1: 如今由昆山全额援建的新院区正式启用，从根本上改善了硬件条件和就医环境。
4: 15年来，这家医院呢是从一个普通的县市级医院发展成为一个2级甲等综合性医院。目前的话，现在光自治州级的临床重点专科就有7个临床重点专科的全覆盖。除了硬件的建设以外，最多我们来的其实还是技术能力、服务能力的提升。那么已经把这家医院的整体的技术能力水平已经提高到一个完全能够满足我们阿图什市的这样各族老百姓诊疗服务能力。
1: 15年来，90名原浆医生前赴后继，坚持抓卫生就是抓民生，奔小康必须奔健康的工作思路，与当地科室负责人实行双主任负责制，开展师带徒教学，确保为当地留下一支过硬的医疗骨干队伍。阿图什昆山育才学校的大门口，一块昆石镌刻着他的昆山基因。作为第一批援建的重点项目，这所学校已然成为昆山援疆的标志性建筑。
3: 这已经很多届学生毕业出来了，他们都以有昆山两个字为感到骄傲，成为昆山和阿图什两地的永久结合的一个见证。
1: 15年来，昆山持续投入援疆资金10.28亿元，370名教师把昆山教育实验新理念带到南疆，同时为阿图什打造一支带不走的优质师资力量。
5: 那我们的援疆老师对于我们这个本地老师的传帮带也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1: 刚从昆山育才学校6年级毕业的阿仁，如愿考上了内初班。今天他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一直牵挂着他的援疆教师宁连凤。
6: 非常写一篇类似日记的很开心
7: 吗？好像有进步，有进步，加油啊。
6: 好，会加油。
7: 路还很长，但是未来是无限美好的。
6: 行，那我就把这句话当作我学习的动力了。
1: 阿图什市足球文化公园又一场交流赛拉开帷幕，由昆山投入500万元建的这片绿茵场，是少年们追逐足球梦想的舞台，更是连接友谊、促进团结的坚实纽带。
2: 今年正好新疆举办首届援疆杯的青少年足球赛，那么这个球赛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取名昆阿兵地联队，那么组合这么一个球队参加昆阳足球杯邀请赛，所以也是为了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

0: 交往交流交融是援疆的灵魂。2024年，昆山援疆还投入540万元建成5个乡村足球场以及百年足球文化展示馆，让民族大团结的种子通过足球深植两地孩子心中。文化润疆从心开始，真正实现了全方位嵌入。每一批援疆人都会离开，但他们留下的是一座座看不见的桥，是产业桥、医疗桥、教育桥、文化桥、连心桥。
1: 从第一次听到克州这么长的名字，克孜勒州、科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然后觉得是一个极其难记住的一个名字，现在变成一个生物标记。
2: 我以衷心祝愿我们阿图什的人民生活过得越来越红火，和我们像石榴枝一样和我们祖国的大家庭一起向美好的未来努力奋进。
3: 绝对不要有恩赐的心，你就是为党和国家在做事，而且你背后是昆山，把我的3年吧就奉献在边疆。
4: 我们是更多的希望有一天是不需要援疆了，我们从这个输血到造血，它能够形成它自己的一个系统，就是能够健康的去发展。
0: 如今人们每一天都会从帕米尔大桥上穿行，走向新城区，走向新希望，而昆山之路也因这座桥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它是一任接着一任干的坚毅笃行，是昆阿两地的深情厚谊。桥是昆山之路在阿图什的延伸，这万里征途最终抵达的是人心。
5: 非常感谢苏州和昆山的叔叔阿姨们，一定好好学习，长大后回报他们。我爱昆山。
6: 感谢昆山。
0: 15年，5批工作组，37名干部，460名专业人才，一串串数字，一张张面孔，编织成了一段山海协奏的奋斗史诗。

0: 亲爱的爸爸，您好。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您早已离开了家里。我今天特意早早的起来，刚起来来到厨房，就看见您在为我们做饭。做饭之后，又匆匆的离去。
1: 阳光斑驳洒在路面上，城市一苏醒便忙碌起来。苍翠的太行脚下，一个身材硬朗的城管人正在规范经营秩序。制服被汗水浸湿了一大片，他就是信中的城管爸爸，山阳区城市管理执法第五大队大队长刘霞光。
2: 城管每天面对的都是群众百姓，面对的都是城市管理的难点。我们努力在城市管理和民生上寻求平衡，让他们感受到城市的温情，也维护了城市的秩序。
1: 用奉献砥砺初心，用实干担起使命，用行动鼓舞他人，这就是榜样的力量。

生每一次选择都会决定未来。刘霞光在部队服役16年，199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退伍分配工作时，经再三斟酌，他放弃了社会公认不错的其他事业单位，选择了城管。

0: 山阳区是焦作市中心城区，古老厚重又年轻时尚，商业的不断繁荣和人员流动的频繁，给城市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怎样在城市发展，
1: 就要对党忠诚，就要为民服务。我从军人转身为城管，就要担当使命，就要把关心老百姓的每一件事做好。
0: 刘霞光当初他工作的一大队位于老城区，片区内有四所学校，两个集贸市场，交通拥堵时常出现，导致群众频频投诉，网络舆情经常发酵。刘霞光到任后立即开展黎明行动，保障周边居民正常通行。刘霞光他们一遍遍给商贩讲解城市管理条例，一次次帮他们收拾餐桌，面对抵触情绪的店主，甚至牺牲掉自己的尊严，爱心的劝阻，耐心的说服，诚心的对待，工作终于得到了商贩们的支持，广场东向的拥堵得到了很大缓解，周边居民敲锣打鼓送来了锦旗，铁骨铮铮的刘霞光流下了泪水。由于工作出色，刘霞光成了重要角色，时常被派去啃硬骨头。
2: 我们当地有句顺口溜，张成喝六顶，谁写都愿弄，商贩们在这扎堆起哄，城管们来了也犯愁。
0: 刘霞光一头扎进神仙都难弄的地方，他和队员们从早到晚泡在这里，嘴磨破了，喉咙哑了，受委屈了也要憋在肚子里。他和队员们聆听商贩的想法，一次次走进了商贩们的内心。
1: 哎，你好，老板，这是我执法证，你咋又摆这了？
3: 我想咋摆咋摆，这马路不是你的。
0: 路段内，张女士是外地人，在很多人眼中是不折不扣的难缠户，为招揽生意，时常将摊位挪在非机动车道上。城管队员劝阻他规范经营，他软硬不吃，斥责城管多管闲事。刘霞光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一有机会便找他拉家常，在原则内帮人生地不熟的他解决了许多烦恼事。知道他下步准备扩店经营，刘霞光就上网查阅资料，为他提供多种多样的店经营模式，两人从冤家对头转化为永远的朋友。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刘霞光和这里的不少商户都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神仙来了都难弄的硬骨头终于被他啃了下来。
4: 夏光同志有着浓厚的为民服务意识和强烈的担当精神，这就是恪守初心的具体体现，更是对党忠诚的直接表现。
0: 在一次走访中，看到东北炖菜馆的杨辉愁眉不展，了解到他刚到焦作开饭店创业，炖菜馆刚起步，收入仅是勉勉强强，而家里老人那段时间有病，花销较大。刘霞光安慰他，万事开头难，帮他寻求改善经营的方法，积极向党支部反映，帮助他申请了困难商户，为他解决了燃眉之急。后来的炖菜馆生意渐渐步入正轨。瓜是甜的，心是暖的。入伏那天，刘霞光带着西瓜和牛奶来到北山片区的东北炖菜馆，一到店里就开始洗菜择菜，擦椅抹桌。而这样的场景已经很多次上演，助力了正在开展的六帮六助活动。这里属于城乡结合部，村民缺乏稳定收入来源。

0: 善道经营几乎成居民习惯。思想观念的重塑最为关键，卢霞光在坚持70%的问题服务手段解决，20%的问题管理手段解决，10%的问题执法手段解决的721工作法基础上，坚持管情并重，疏堵结合，通过认亲戚、交朋友、勤走动等工作方式，调动大家共建共享共治的内生动力。岁月为名，刘霞光塑造了城管的荣耀，让党性在他身上熠熠生辉。他先后获得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强转述专项行动先进个人、省住建厅最美城管人、焦作市十佳优秀转业军人、最美山阳人等荣誉。支撑他努力前行的是组织培养，更有家人的支持。
1: 亲爱的爸爸，您可能是在外边说的话太多了吧，回到家里后很少和妈妈还有我说话，也许是您太累了吧，一脱下制服倒头就睡。
2: 现在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妻子和我的女儿，如果工作不忙了，不如带他们回到我的老家去看看。
0: 刘霞光用行动丰富了平凡之中的伟大追求，平静之中的满腔热忱的内涵，兑现了自己当初的选择。他就像那抹绚丽的霞光，氤氲出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花开花落，云卷云舒，现在刘霞光依旧在用脚步丈量着城市的大街小巷，依旧用自己的忠诚和奉献履行着自己的诺言，用心去触摸着城市的律动。

第三方面呢，就是党中央强调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啊。那么讲的教育呢，我想呢，每个国家都是很重视的啊，它确实是国之大计啊。那么同时也是我们党的啊重要的宗旨体现啊，就是要阻断这个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之策啊，也是要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我们说高质量的人才的有效的措施啊。那么建议呢，围绕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做出了系统的部署，比如说通过构建公平、普惠、优质、均衡、多元、协同的教育体系，既回应了群众对上好学的迫切的期盼，也更筑牢了巩固脱贫成果、促进共同富裕的教育根基。首先，我们深化教育核心的一个改革，就是要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素质教育啊，长期啊，被忽视掉啊，有很长一段时间啊，我们国家呢确实有忽视素质教育的这些现象啊。那么，我们现在啊，在这些方面啊，我们要通过思政课堂与社会课堂融合，强化体美劳教育，啊，培育兼具理想信念与实践能力的时代新人。从思想根源上来阻断贫困文化的代际延续，促进教育公平。那么，这是一个我们在教育改革里边讲到的，就是要立德树人，要实现我们年轻人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素质教育的这个过程中，还要发挥三个方面的作用，一个是学校，一个是家庭，一个是社会，这三个教育主体呢，要协同育人啊，形成教育的活力啊。这是我们在讲到教育这一块啊，这个立德树人、素质教育的一些内容。第二呢，就是要推动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的一体化啊，补齐农村地区、薄弱地区的教育的短板。国家非常大。啊，非常大。那么东中西部南北呢，在教育这方面的公共服务方面存在着一些不平衡，也存在一些短板。所以我们现在就叫做在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要推动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的发展。啊，比如说健全学生的资助制度，啊，我们要补这些短板，啊，办好特殊教育、专门教育，还有为残疾儿童、困境儿童提供定制化的教育服务。要保障我们困难群体受教育的权利。那么，同时我们讲的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呢，还有呢，就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增强适应性。这种适应性就是我们前面讲就业的时候也讲到，就是我们的结构性就业矛盾的问题啊，就是招人的单位招不上人，找工作的这些群体找不到工作，其实跟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发展啊，滞后啊，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么当前呢，党中央呢提出来啊，我们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优化学科专业的结构，啊，来培养适应时代要求的创业人才。我们刚才讲到了很多新型产业，很多的一些就是这个要高品质的一些服务业的出现，它是大量的需要人才啊，也需要我们的一些这个领域的这个就业的人员啊。那么在教育方面要进行这个大的一些调整啊，比如说学科专业的设置，还特别是要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啊，与产业发展要相结合。同时，我们还要让贫困家庭的这个子女呢，啊，通过职业教育很快地掌握一技之长，来实现职教就业一人脱贫致富一户的这样一种目标，啊，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呢，我们还要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啊。就是从当前来看啊，我们国家高等教育呢已经进入了普及化的阶段啊。比如说现在的这个高中生啊，毕业啊，考大学问题都不大了啊。就是以前像那种入学机会稀缺的这种局面，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那么现在的这种矛盾转化在
转到什么地方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优质的高等教育供给不足啊，与经济发展需求的结构性矛盾啊。其实就是说考大学容易了，但是要考一个好的大学，而且这个好的大学毕业之后我们的年轻人能够很快地找到工作，这是当前的一个矛盾啊。所以我们说要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啊，特别是要优化学科的专业结构，来破解我们国家这个在这个就业方面结构性的一些矛盾啊。那么当然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呢，就是要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啊。现在我们说数字经济啊、数字化革命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那么我们的教育呢，也要想通过这个数字化平台呀、像5G 直播互动教学呀、还有包括社区教育云平台等等载体，将城市的优质资源输送到偏远的地区，让贫困地区的学生呢足不出户就能够接受高质量的教育啊。这也是我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好，那么第四个方面呢，今天我们要讲到的这个改善民生，就是要健全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啊，筑牢民生的安全网。那么社会保障体系呢，主要是讲我们的这个社会要为保障我们的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和福利而提供的物质性的帮助的各种措施的统称。社会保障啊，可以说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是经济发展的推进器啊，维护我们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安全网，是维护社会安全的稳定器。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方面呢，我们都是以10亿

这样的数字啊，在世界上远远领先其他的国家。那么当前我们要在推进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要持续的用力啊，比如说增强制度的统一性、规范性，发展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把更多的人纳入到社会保险。那么在我们十五规划建议里边就提出来，要坚持硬保尽保的原则，来深化我们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扩大覆盖面啊，将更多的人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那么这对于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啊，就是要完善落实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这是我们在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的一项内容啊。那么完善并且要落实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是以全国统一规则为基础的啊。应该说呢，从去年到今年以来，我们这项这个养老保险已经实行全国统筹，那么我们现在要完善要落地啊。那么以全国统一规则为基础，以基金全国调剂为核心，以统一经办和信息系统为支撑，来实现养老保险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规范的统一，资金在全国范围的统筹使用，保障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同时呢平衡地区老龄化差异和基金收支的矛盾，来促进我们劳动力的跨区域的流动啊。像这项制度是2018年啊就是启动的啊，中央是调剂制度啊，作为一个过渡啊，以2018年的这个调剂制度为过渡。2020年底的时候，我们实现了省级统筹统治。2022年呢，我们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正式落地。那么，像2025年进入了常态化的运行阶段啊。那么这样一项制度的推进呢，它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些作用啊，比如说。我们讲到的首先呢就是保障了养老金的按时的足额的发放啊，因为我们就刚才讲的国家这么大，不同的省呢它的发展的这个水平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有些省它比如说省区啊，它的经济发展像养老保险，具体是包括个人的养老金制度和其他个人的商业养老金融业务啊，这样两个部分。所以我们说第二和第三支柱都是对第一支柱的有益的补充啊，它来协同满足不同群体的养老方面的需求。所以从当前来看呢，我们是要进一步的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大力的推进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的发展啊，当前也是非常鼓励个人储蓄性的养老保险和参与商业养老保险，来多层次的啊，来完善我们的养老保险体系，满足不同群体的养老方面的需求啊。那么讲到了养老保险呢，我们现在还要强调什么呢？要健全基本的医疗保障制度啊。健全基本医疗保障这个体系啊，它的核心就是要完善基本医保，加上大病保险，再加上医疗救助相协调的医疗保障体系啊，医疗保障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推进基本医疗保险，我们现在主要是在省级进行统筹啊，这种省级统筹也是从原来的县级统筹、市级统筹，当前进行到了是省级统筹。啊，来不断地缩小城乡居民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筹资和保障水平的差距啊。当然当我们有条件的时候啊，

还有包括物流人员等等啊，他们呢既不在农村啊，也不属于城市啊，也不在体制内。那么我们的一些社会保障的一些政策和制度呢，农村方面呢有新农保、新农合啊，有的是叫城市居民的这个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啊，有的是叫做职工医疗等等。啊，那这个新就业群体呢，他们不在这几个保障体系里边，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要加快啊这些领域的，不仅仅是医疗保障、养老保障，而且这些领域的失业方面的保险和工伤保险啊，要进行制度的覆盖，保障他们应有的权益啊。那么当然就是要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的政策。特别是要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的人员的参保率，这个群体呢，他们当然是属于一个年轻的行业啊，也是大量的年轻人聚集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就业。那么他们就是在这个参保方面，不光是呢，我们制度方面有一些缺乏，同时他们这个参保意识啊，可能相对比较弱。再一个呢，他们流动性非常强啊，非常强啊，所以我们说要完善这个社保关于转移积蓄政策呢，就是要确保这些劳动者在不同地区、不同就业形态之间流动的时候，社会保障的权益不受影响，来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啊。这是我们讲到的这个社会保障制度完善方面的一些内容啊。那么今天要讲的第五个方面内容，就是要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兼顾民生保障与市场的活力。在以往的党的这个文件里边啊，或者是说我们就18大、19大、这个20大、21三中全会等等，用的是住房制度的体系的完善改革。那么在这一次的20届四中全会啊。这个通过的15规划建议里边，首次出现了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这样的一个表述。那么，我们从这就可以看到，就是老百姓的住房的问题的解决，它是需要多渠道啊，多渠道去解决的啊。所以我们说，兼顾民生保障与市场活力啊。党的19大报告里边。当时就讲到了，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啊！我记得习总书记讲到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啊！我们要坚持这样一个定位啊，在这样一个定位的情况下，我们要加强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也就是说。在老百姓住房的问题上，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20届三中全会强调呢，要加快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啊。那么，特别是强调了要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啊。同时也强调了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和供给啊，也讲到了。这个要充分赋予各个城市的政府房地产的市场的调控自主权，因城施策，啊，在202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啊，也提出来要有限防患，化解这个重点领域的风险啊，牢牢地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其实里边就讲到了要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的止跌回稳，充分释放这种。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的潜力。20届四中全会呢，就讲到要推动房地产高质量的发展啊，他讲到了5个方面的内容，就是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优化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因城施策增加改善性住房的供给，而且要建设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还要实施房屋品质的提升工程，那我们可以，进行一下展开啊，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啊，那么从当前来看，

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改革我们这个一些基础性的一些制度啊，比如说商品房开发制度，就是要坐实项目的公示制度，筑牢资金的安全防线啊，严禁一些违规抽挪资金、抽逃出资啊。因为在近些年啊，我们讲到了要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呢，就是要改革我们房地产的一些基础性的一些制度，比如说房地产开发的这个制度，就是要坐实项目的公示制，筑牢这个资金的安全的防线，严禁那些违规抽挪资金、抽逃出资，我们要保障这个项目的交付安全。因为在这个方面近些年呢出现了一些矛盾，老百姓买房子之后拿不到现房啊，出现了一些烂尾的一些房地产开发项目啊。那么第二呢，就是商品房的融资制度，就是要推行主办银行制，建立风险共担机制，一个项目确定一家主办的银行，统筹融资与资金的监管，支持房企合理的融资。还有就是商品房的销售制度的改革，就是要推进现房的销售，规范预售资金的监管，要从源头上防范交房的风险啊。还有呢，就是要进行要素联动，以人定房，以房定地，以房定钱，编制住房发展规划，来促进供需的平衡。另一个呢，就是讲到了要因城施策的增加改善性住房的供给啊，在老百姓啊我们所解决的温饱问题、经济生活水平提高的情况下啊，有一些人呢有改善性住房的一些需求。那么这种改善性住房的需求的供给方面啊，我们要通过因城施策来去实现，比如说控增量、去库存。就需求潜力大的城市呢，要扩大供给啊，供给过剩地区呢，要收缩你的增量，收购存量房用于保障房，加快市场的出清啊。第二呢，就是要精准的提振需求，就是清理限制性的政策，优化限购限贷，加大购房补贴与公积金贷款的支持，来释放这种改善性的需求啊，提振消费啊。再一个呢，就是打通换购的一些通道，比如说推动以旧换新啊，以小换大呀，来支持加装电梯啊、适当化改造等等改善性的项目啊。从这些方面呢，它也是提高老百姓的住房品质啊，这方面的一个措施啊，就因城施策啊。还有加快呢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国家呢是重视买房轻视租房啊。那么在党的20届三中全会呢，强调了租购并举啊，就表明了住房租赁呢是我们国家住房领域发展的重要方向。在党的20届四中全会里边呢，也强调了租购并举啊。那么从这里我们看到啊，就是租房呢也是解决我们国家老百姓啊居住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而且发展这个住房的租赁呢，也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一项重要内容啊。在国际社会一些发达国家啊，比如像德国这样的一些国家，他们的这个住房的租赁市场呢非常的发达啊，首先在于他们的消费理念啊，他们从消费的这个认知方面呢，购房占用了大量的资金，会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啊，所以他们就更愿意去这个去租房啊。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针对住房租赁的一些法律法规十分完善啊，注重保护租客的权益，所以大家呢，非常愿意去通过租赁来解决自己的住房的问题。那么随着我们国家住房租赁的立法的完善、管理的加强，那么对

租房者权益保护更加完善，也会进一步的拓展住房的租赁市场的发展空间。那么第四个方面，我们讲到要充分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的潜力啊，那么就是要完善市场加保障这样一个住房体系的建设，来多渠道解决群众的住房的问题。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和供给呢，主要是以政府为主，满足工薪群体刚性住房需求，特别是要解决好大城市新市民、青年人、外来务工人员等等这些群体住房困难的这些问题。那么提高保障性住房占住房总量的比例，提升保障性住房的质量的品质和它的适配性，来更好地满足供应群体刚性住房需求。那么实际上我们另一个渠道就是以市场为主，满足多样化的改善性住房需求，就是增加高品质住房供给，要下大力气建设好房子啊。这个目的呢，是要通过市场机制啊，满足多层次的住房需求啊，通过政府的干预实现基本的住房保障，从而实现住房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啊。那么我们大家已经关注到了啊，从去年到今年，好房子啊这个概念呢进入到群众的视野啊。其实去年的时候他就写入了政府的工作报告，就202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政府工作报告就讲到了要适应人民群众高品质居住的需要，要完善住房的标准和规范。2025年5月1号呢已经实施了啊，就是住房的这个住宅项目规范啊。这个住宅项目规范呢，是我们国家住房建设领域的最新的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啊。在这个规范里边，全面的重构了住宅的设计、建造和验收的标准体系。那么这个规范呢，它通过了28项技术指标的强制性要求，推动了住宅从基本居住要向安全、舒适、绿色、智慧转型。那么未来新建的一些住宅呢，都要通过这个专项的验收，才可能让群众交付使用啊。那么大家看到这个好房子现在我们刚才讲到的啊，这个住宅项目规范里边有很多标准啊。那么从它的这个基本的要求来讲呢，就是要安全啊，要舒适，要绿色，要智慧。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了好房子还包括居住的品质、社区配套等等方面的提升啊。也就是说，你这个好房子建在一个社区里边，你的社区服务、你的环境啊、你的环境的这个绿化，还有包括你的这个社区的这个活动，以及社区的人员之间的一种良好的邻里关系，它都是为好房子啊提供了一个这个也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的住房正在从规模扩张向品质升级这样一个深刻的转型啊，进入了这样一个深刻的转型。同时呢，我们的很多这个房地产这个领域啊，很多人士也很关注，就是我们未来的房地产发展的走向。其实在去年啊3月份的时候，有关部门的领导在一个记者会上呢也讲到啊，就是房地产企业和建筑企业应该看到建设好房子是产业转型发展的新赛道，今后企业竞争拼的是什么呢？是新科技，拼的是高质量，拼的是好的服务。谁能够抓住这次转型的好机会，谁能够为群众建设好房子，提供好的服务，谁就会有市场，就会有发展，就会有更好的未来啊！这是对我们这个房地产企业啊说讲的这样一番话啊，也展示了未来我们的房地产企业发展的方向。

我们讲到的这个改善民生啊，就是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啊，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那么，健康中国战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啊，它的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党中央提出来，我们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啊，在理念上呢，我们要实现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啊，那么以往我们讲到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呢，就是要让群众啊，要看得起病，看得了病，看得好病，啊，那么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我们群众对这个高品质生活的需求，健康已经成为重要的啊目标，非常重要的目标。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这个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人民健康为中心，就是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啊。那么就要争取让群众不得病少得病，比如说在年轻的时候啊，不应该得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在年龄大了之后，身上是会有病，但是我们能不能少得病啊？那么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来看呢，啊，就是说我们国家呀对健康的认识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啊。我记得这个习近平总书记在他讲到健康中国的时候，他也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影响健康的因素啊很多，有生物学因素15%，有环境影响的因素是17%，行为个人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在60%。啊，而医疗服务呢，占8%，啊，所以我们从这几组数据里边看到，啊，就是说健康，我们谁要对健康负更大的责任呢？应该是个人，比如说个人的行为和生活方式达到了60%，啊，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呢，党中央也提出来，啊，就是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就是我们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它体现在我们日常的吃穿住行和生活有没有规律。比如说，我们的食品是不是安全，是不是富有营养啊？我们的运动是不是科学啊？我们的心理是否健康？我们的生活作息时间是否是规律啊？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说以人民的健康为中心，已经成为当前，啊，我们不光是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啊，还有包括我们高品质的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啊。第二，要强化公共卫生的能力，防控重大传染病，积极做好慢性病的综合防控。现代社会啊，这个一些新型的一些传染病啊，不断的在人类流行啊，也对我们现有的公共卫生能力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啊。还有呢，就随着我们的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像一些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还有糖尿病啊等等一些慢性病呢，也在我们国家呢，就是人数不断的在增多啊。所以我们说，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要全方位的提升急诊、急救、学医保障和应急方面的能力，同时呢，我们还要加强啊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工作啊。那么，做好公共卫生的这个能力的提升，有助于呢为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和支撑。啊，那么我们能够有效地应对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是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重要职责。那么在这个我们讲到的这个新的发展阶段啊，我们仍然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的改革。

那么深化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呢，重点是要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比如医疗方面存在的大药方啊、过度医疗的问题啊，它是损害了群众的健康，也浪费了医疗资源。比如医保方面啊，以前存在的这种欺诈骗保的行为，它是威胁了我们资金的安全。比如说医药生产流通消费方面存在的代金销售、层层加价、虚拟成本这些问题，都严重的就是提升了老百姓的这个看病治病的成本啊。那么我们要通过三医改革，比如说医疗方面呢，我们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高公共卫生的服务能力。啊，还有就推动公立医院的高质量的发展，啊，在医疗方面，那么在这个医保方面呢，我们要加强全民医保的制度建设，来推进基本医疗保险的省级统筹，特别是要促进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有序地引导群众，到基层去就诊。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推进医药和医药耗材集中采量的采购这种体制扩面，深化药品领域的改革创新，在数字化发展的今天，我们在医疗体制、医保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统筹推进数字化赋能医改，等等其他领域的重点改革。来让我们的老百姓啊，在看得起病、看得了病、看得好病这样一些方面呢，出现一个更好的局面。当然，当前啊，我们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呢，也非常强调促进优质医疗资源的扩容下沉和区域的均衡布局啊，均衡布局。我记得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啊，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比如说，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需要建设好老百姓家门口的医院，就是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让更多的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同时，我们要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疾病的轻重缓急。治疗的难易程度的分级，还有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承担不同的疾病的治疗，那么形成合理的就医和诊疗的格局。比如说，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推进一个大病重病在本省解决，一般的病在市县解决，像一些头疼脑热的一些病呢，在乡镇村里解决那么优质资源的这个扩容下沉呢，第三个方面还表现在就是国家正在极力的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比如说，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还有紧密型的医共体、医联体的建设都是我们医疗资源啊。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些具体的措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还注意到呢，就是说“十五五”规划建议里边呢，还再一次强调了要推进中医药的传承创新，促进中西医结合。中医药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在健康中国建设中，它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作用那么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它是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医药在疾病预防、疾病治疗和疾病康复中的三大独特的作用。所以我们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重视这个我们中医药的传承和发展那么要促进中西医优势互补、协同发展。那么讲到这儿呢？我们这份这个不仅仅是躯体上的疾病，它还有什么呢？心理的健康，还有社会适应力，甚至还有道德的健康等等那么我们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在国家快速的这个经济发展，在这个快速的科技的发展以及

这个当代社会的新的一些变化啊，人们的心理方面的压力和焦虑呢，这些不断的在增多啊。那我们在这个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也要充分的重视人们的精神和心理方面的需求啊。所以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也要加强心理健康服务和精神卫生体系建设，全面提升国民的健康素养，改善民生呢，要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口问题呢，始终是我们国家面临的全局性的、长期性的、战略性的问题。总书记也讲到了，就近年来啊，我们国家呀，人口发展出现了一系列的显著变化，既面临着人口众多的压力，又面临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挑战。总体来看，我们国家人口结构和动态的变化呢，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老龄化，一个是少子化，一个是人口流动。啊，从老龄化来看呢，实际上2000年我们国家65岁以上的老人就已经超过了7%，啊，也就标志着从2000年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正式的进入到老龄化的社会。目前呢，我们国家60岁以上的老人是超过了3亿啊，也可以说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数量最大的国家。少子化，2022年我们国家出生人口的数量是957万，首次出现了人口出生的负增长，啊，跌破了1000万。那么，2023年下降到了902万啊。那么这2年还在呈下降的趋势。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人口流动，我们国家的城镇化呀还没有完成啊。那么城镇化的继续也意味着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还在进行。那么从这三个问题来讲，给我们带来了这个新的形势，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那么，从近年来党中央的一系列的战略部署和关于人口问题的相关的一些应对措施，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啊。第一，就是要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人口出生率不断的在下降啊。那么，我们的应对措施是什么呢？其实，在2013年，党的18届三中全会就决定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2个孩子的政策，就是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在2013年已经有了松动，啊，就是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2个孩子。那么，在2015年，党的18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以生育2个孩子的政策。2021年，我们中办和国务院呢印发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开始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以及配套支持措施。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啊，在这个人口发展方面有很多重要的论述。他讲到了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要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啊。那么，从20届三中全会，还有我们20届四中全会，都非常强调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啊，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的社会。比如说，我们要提振生育意愿，要降低生育、养育、教育、生育成本。目前在这几个方面呢，正在加大力度，比如说建立生育补贴制度，啊，生育补贴制度整合各种补贴形式，逐步提高补贴水平，形成广泛覆盖的家庭育儿支持的基本制度。这个生育补贴制度呢，今年已经在全国实施，前2年。

呢，在一些地方啊实施生育补贴的制度之后，发现呢生育率有所上升，那么今年在全国实施。第二呢，还要提高基本生育和儿童医疗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生育的全程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的能力啊。那么像国家卫健委啊，也正在采取相关的措施来增加儿童医疗保健服务的供给啊。那么第三呢，就是要完善生育的休假制度，比如说包括制定产假呀、这个育儿假呀、陪护假呀等等啊，这些法律法规和管理办法，来创造育儿友好的一种就业环境啊。还有就是群众呢，就是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需求日益旺盛，我们要加强普惠的育幼服务体系建设，增加普惠性的服务的战略性投入，支持用人单位办托社区嵌入式的托育、家庭托育点等多种模式发展。第二，就是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啊，我们国家的这个人口老龄化从2000年就开始了，那么目前呢进入到了一个中度的老龄化的社会，我们正在向一个什么呢，正在向一个重度的老龄化社会迈进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可以说人口老龄化将贯穿整个的21世纪，对中国来讲，中国将面临着总人口过多和老龄化的双重压力，特别是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全过程啊，那么这就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啊。那么我们国家的人口老龄化的特点是数量规模巨大，而且呢老龄化的速度非常快。第三呢，我们国家的老龄化发展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体现在城乡道制，农村的老龄化人口比城市的老龄化程度还要深，而且也体现在东部地区的老龄化程度比西部地区老龄化程度要深啊。那么第四个特点呢，我们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呀体现为未富先老。那么一般来讲，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的时候，他们人均的国内生产总值都在5000到10000美元，他们是先富后老。2000年我们国家进入到人口老龄化社会的时候，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959美元。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口大国来要应对人口老龄化啊，我们需要新的理念、新的措施、新的对策。那么20届四中全会的建议里边强调了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健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这样一种政策机制。那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的机制，它的核心就是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这样一个三方协同的体系啊，强化政策的统筹、供需的适配和要素的支撑，推动普惠养老与银发经济协同发展。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优化基本的养老服务供给。我们国家的基本养老服务的这个体系啊，是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医养康养相结合的这样一个养老服务格局啊。那么也是平时大家所说的9073这样一个结构啊，就是90%的老人是愿意在家庭里边来养老啊，我们叫居家养老。那么有7%呢，老人呢是愿意以社区为依托来进行养老啊，有3%啊，不到4%的呢，老人呢是愿意到机构去进行养老。那么在这样一个国情下，这样一个需求下，我们需要首先呢就是要巩固居家养老服务的基础。那么比如说完善老年人身边、床边可感可及的养老服务的一些政策措施，健全家庭

养老支撑政策探索建设、家庭养老、适老化的改造，还有开展家庭成员照护技能的培训，啊，同时鼓励社区和家政等等企业上门提供老年助餐、助浴等多样化的服务，啊。那么第二呢，就是要强化社区养老依托的作用，就是要扩大社区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发展嵌入式的社区养老服务，培育专业化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啊。比如在很多地区呢，在推行社区加物业加养老服务的模式。第三呢，就是我们要优化机构养老专业的支撑作用，啊，就是要因地制宜地推进养老机构的分类改革，比如说把它分为兜底的保障型的，啊，还有普惠支持型的和完全市场型的这些养老机构，啊，完善这样的一些多渠道的供给，啊，来让我们的老百姓啊可以选择自己适合的养老方式来解决我们养老的问题。国家也提出来要医养康养相结合，促进养老服务机构和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协同啊。比如说，在一些医院也开始有养老服务的一些内容啊，在一些养老的一些机构里边呢，也是有了我们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进入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医养康养结合啊，还要扩大这种康复护理，还有安宁疗护的服务供给，推动养老与健康、文旅、体育等等产业的融合，发展康养旅居的新业态，啊。那么我们在讲到的养老产业的发展啊，养老经济的发展呢，我们可以看到，2024年啊，我们国家出台了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就是在以前养老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国家首次在2024年提出了银发经济。这个银发经济的发展呢，主要是围绕着扩大老年助餐服务、扩展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社区便民服务、优化老年健康服务、完善养老照护服务、丰富老年文体服务、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的短板，啊，从服务方面。第二呢，就是要培育银发的经济经营主体，扩大产品的供给，比如说推动这些养老的品牌化，啊，发展，培育银发经济领域的龙头企业，还有呢，拓宽这个老年消费的供给渠道。第三呢，就是要培育银发经济的潜力产业，比如说强化老年用品的创新。在吃穿住方面产品的一些创新，还有呢，就是打造智慧健康养老的新业态，比如说老年的陪护机器人啊等等，还要大力发展康复的辅助器具的产业，啊，老年人有很多的一些慢性病啊，还有一些行动不便啊，那么康复辅助器具这方面呢，需要大力的发展。同时呢，还要拓展旅游服务业态，啊，发展养老金融产品等等，啊，这些都是属于我们说银发经济的潜力产业。还要呢，就是要完善用地用房的保障，啊，强化财税金融的支持，啊，因为从这个当前我们老龄人口，这个迅速庞大的这样一个情况来看，这方面的人才还是非常缺乏，啊，不仅仅是护理人才人员的缺乏，啊，还有管理人才的缺乏，所以现在呢，我们要不光是这个用地啊，就是老年机构的一些用地要有保障啊，金融支持啊，特别是人才队伍建设啊，这个要加大培训的力度啊，我们的一些这个高等院校啊，特别是在职业院校啊，都在开启这方面的专业人才的这个建设的一些学科啊。那么最后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人口问题，我们就要把握人口流动的客观规律，促进城乡区域人口合理集聚、有序流动。

当前我们讲的，我们要这个提振我们的经济啊，我们要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要增强经济的活力。增强经济的活力不仅仅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而且呢也是要这个有效的推动我们这个人才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人口流动的这样一个有效进行啊。国务院呢也是近期也印发了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五项行动计划啊，是2024年7月份啊印发的这样一个行动计划。那么在这份计划里边，大家也看到了啊，十五五规划的这咱群众的基本生活要提供兜底性的保障啊。所以这个呢，就是人口流动的问题，以及就是说在城市的人口的市民化的问题，也将是我们十五五规划时期啊推进我们城镇化的发展啊，推进我们这个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这是也是一个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也是要在政策上给予充分保障的啊一些落地的措施。习近平总书记曾经也讲到了，社会建设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现代化新征程上，我们要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的举措，着力解决好广大的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及时的回应人民的诉求，不断的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在现代化强国建设新阶段，开创民生建设新局面。今天的课呢就到这儿，谢谢大家的聆听。

的题材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些传统文化的元素。你比如说中国的山水画，中国的古典诗史，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应该说这就是守正创新。田园诗歌的这一系列的作品当中，它呈现的是文学之美、诗史之美、音乐之美，之后才有技法之美。我从一个民间手艺人成长为这个大国工匠，无论取得了什么样的一个成绩，或者说自己获得了什么样的荣誉，不变的就是扎根于民间艺术这个丰厚的乐土。

0: 我是郑春辉，是一名从事木雕工作的民间手艺人。我呢，因为从小喜欢绘画，所以后来才走上了木雕这条艺术道路。到现在呢，已经快40年了。莆田木雕呢，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发展于当代。唐代呢，受佛教文化的影响；到宋代呢，受妈祖文化的影响，因为莆田是妈祖文化的发源地，所以莆田木雕呢以人物为主，就人物圆雕为主，它的造像艺术达到了一个极高的艺术水平。
1: 2013年11月，郑春辉历时近4年创作的大型木雕作品《清明上河图》，以12.286米的长度创下世界上最长的木雕吉尼斯世界纪录。

0: 繁华景象。
1: 这最难的地方在哪呢？你可以从西明上河图当中那一根60多公分长的线绳当中可以看到我们技法的这个表现的难度有多大。它创造了一个与原画不一样的一个空间意境。立体的这一根线绳在原作，就是在原画当中，它是不起眼的一个点。在这件木雕的西明上河图的作品当中，它可是一个最大的亮点。所以它雕刻语言呢，用自己的这个艺术语言创造了不一样的一个视觉空间。
0: 船上的缆绳绳长66厘米，却只有牙签般粗细，在制作时需要在一整块木头上将其一次性掏出来。为此，郑春晖总共雕去了重达1吨的木料。更动人的还有作品背后的寓意，巨木的另一面还雕刻着目前收藏在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馆的清宫画院版清明上河图。
1: 宋代版的清明上河图啊，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新代版的清明上河图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当时的创意就是把这两个版本的清明上河图合在一棵树上来创作一意两岸，同根同源，记着祖国的早日统一这一层意思。莆田呢是一个非常美丽的非常美丽富饶的地方。木兰溪从莆田境内穿过，形成了美丽的南北洋平原。我生活的这个村庄就在宋代大型水利工程木兰碑的下游约1公里的地方。这里呢从这里呢延伸出来的木兰溪的支流，它就像一条绿色的绸带飘荡在美丽的青化平原上面。这些美丽的景色呢给了我这个很大的这个启发，这些呢就给了我一个这个植入我内心的一个一幅幅非常美的田园诗画。所以这也是我后来走上木雕来雕刻山水田园的，走上这样一条艺术道路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我的成长的经历。有很多作品呢，它是写实的，比如说这木兰碑，这个画好以后呢，它就到画面当中来了。但是呢，你比如说眼前的这一片，它以前是有房屋的，现在没有，所以在创作的时候就给它加上去了。但是这个实地画，看着目测它的这个距离，它这个水管到那个坝头，这一段有多长？大概房屋会有多少？当年房屋会有多少？因为艺术创作嘛，这个很多它要还原。大型的作品它其实就是采用的这个香樟木，它是因为香樟木本身几百年的香樟木或者上千年的香樟木，它的个头比较大，所以它适合于这个大型木雕的创作。那么像一些这个小的作品，我更喜欢偏向于用沉香木来创作。沉香木呢，它这个就是通过长年累月的这个接枝的一个过程之后啊，它的腐烂的部分抠掉以后，它的这个每一块这个木料就呈现出千姿百态的自然形态美。它这种形态的这个木料啊，很适合于山水画的创作。我通过它起伏的轮廓线，它凹凸不平的块面，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去探寻中国山水画的核心的灵魂意境。

0: 山水画从来没有在木雕当中，从来没有被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出现过。莆田木雕呢，除了这个人物以外，它还有装饰木雕和建筑木雕。莆田是妈祖文化的发源地，这个每个村庄呢都建有妈祖庙，这直接就促进了木雕的发展。因为除了这个雕刻佛像、神像以外，它的建了这些寺庙以后啊，它还要有这个建筑木雕和装饰木雕。但是呢，这个山水画呢，在这些装饰木雕当中，它是作为一个远景的一个配景，就非常简单。它的整个的装饰木雕当中，以叙事、以人物、以历史故事为主，比如说《三国演义》啊等等这些故事，画面当中人物为主，这个景物就是一个配置的一个远景。那么我后来是因为我自己呢，喜欢山水画，所以走上了一条与别人不同的一条艺术之路。
1: 郑春晖的田园诗歌作品，将一首首平面的经典诗词转化为立体直观的木雕，其中不再强调精雕细刻，而是通过创作手法和表达的形式，传递一种田园诗歌的人生态度。
0: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月明长，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花声一片。在创作的这些用古典诗词创作的这些木雕作品当中啊，比如说像辛弃疾的《西江月》，古诗所表现的诗境内容，就是我曾经少年时代经历过的这一段生活。当时这个小时候，就夜晚的时候出来灌溉，灌溉一边让水流进农田，这个要等着水灌满了农田以后，天亮了才合着把锄头回家去。那夜晚的时候就锄头横在田埂上，就坐在锄头柄上，然后望着天上的明月，听许蛙声一片。这都是我真实经历的一个乡村生活。手工艺术虽然就是精雕细刻的，在人们的印象当中，可能就是它精雕细刻，它就是一个装饰内容的，带有装饰内容的这样的一个工艺品。但是在我的作品当中，我力求就是把这些古典诗词的诗境，它的意境，融进画面，融进木雕作品当中。所以每一件作品应该说它是包含着我的成长的经历，我的人生的感悟，把这些情感融到作品当中。应该说每一件好的作品，一定是搏动着创作者的生命情怀。所以我觉得像这些古典用田园诗歌创作的这些作品，正是我去追溯也好，是充满我的美好的回忆，或者说这些田园诗，通过作品力求想就是净化人们的心灵，有一颗拥有一颗美好的心灵。

莆田木雕呢是国家级的非遗项目，经过每一代人的不断的推移，形成了今天的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的一个民间艺术门类啊。那么莆田木雕发展到现在，随着这个人们生活的不断的变化，人们的审美这个思想的不断的变化啊，这个它需要在保持原有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应该不断的进行创新，不断的能够创作出的作品是创作出的作品呢，与发展着的时代相挂钩，能够满足当代人们的审美需求，所以非遗它需要不断的这个传承，一定要。

把它传承好，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不断的创新，进行题材创新、技法创新，才能保持它的活力。

0: 技法特点就要求不是我们原来传统的那一个表现的手法，它是经过创新以后的，就根据作品所需求所要求而自己琢磨出来的一套方法。在这里头呢，你比如说在我的作品《明香多锦绣》当中，这个近景保持了这个传统的这个雕刻技法，就是我们原来在这个表现树木景物房屋等等这些传统的做法，它还是保留了这个做法。但是远景的部分呢，它借鉴了西洋画的一些手法，保留了传统的这个创作手法以外，它融进了新的一些，也借鉴了其他艺术表现形式的一些技法特点为我所用。又比如说像光辉明晰，光辉明晰的这个远景中间的部分，这时候的刀的线条的表现，它其实是跟绘画直接就是用刀在画，就在画它的每一刀下去以后，它是灵动的，它不是呆板的，它是灵动的，它的组成不像就是我们传统表现手法里头的这些，比如说树木每一页树叶每一个我要求像工笔画那样这个要很细腻的表现，而这时候的远景它是斜意的，它要求创作者这时候用刀就像绘画就像用笔一样这样呈现出来，所以这些方面都是技法的创新，通过技法的创新带来了作品这个全新的面貌。
1: 2023年3月，郑春晖新的雕刻艺术创作拉开大幕。
0: 继《清明上河图》之后，我将用最少5年的时间来创作大型木雕《京杭大运河》，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做出自己的贡献。
1: 巨型木雕《京杭大运河》由9棵500年以上的香樟木连接而成，长达120米，为单面雕刻，以中国山水画长卷形式布局，分为北方卷、中卷和江南卷3部分，力求把京杭大运河繁华的漕运以及沿岸城市的人文景观和文化底蕴展现在世人眼前。
0: 我们的很多的大型的木雕里头也大量运用了这些这个现代我们经过创新以后的这些表现手法，特别是现在的京杭大运河，它整个的画面近景、中景、远景的地方，很多地方就是我们处理出来以后，这个也大量借鉴了绘画的这些手法，近景的部分还保留了，但是也是很多就是它不是装饰性的，就不是用一种很精美的，而是根据实际的画面需求。你比如说像南方江南卷里头，杏花烟雨江南，这时候是大量采用了很精致的细微的这些雕刻的手法，但北方的地方北方卷的这些地方，它的近景的部分采用了一些很粗犷的这些表现手法，你比如说这个很多的冬天的树木的秋天的树木的那些感觉就是采用了斜意，它的整个的在技法刀法里头蕴含着一些很粗犷的豪放的这样的一个处理的效果，但在南方在江南卷当中它就很气质很优雅的，比如说像杨柳啊，轻飘的杨柳，盛开的桃花等等，这些都很细腻的表现。
1: 2020年，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

0: 办的2019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评选结果揭晓，来自福建莆田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郑春辉榜上有名，是传统工艺类领域第一人获选。
1: 我从一个民间手艺人这个成长为这个大国工匠，我自己呢觉得这个从最初的这个养家糊口学一门手艺养家糊口，到后面这个就是一份责任，就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大国工匠既然是大国工匠，那应该就是干大国工匠应该干的事儿。所以每天呢这个勤奋的工作，这个才有了这个京杭大运河。应该说啊，这个我们扎根于民间，无论取得了什么样的一个成绩，或者说自己获得了什么样的荣誉，很多的这个创作的智慧，跟智慧啊，很多创作的智慧源泉，都来自于我们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这个厚重的民族文化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的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我们从中间啊这个吸取了很多很多的智慧和创作的这个能量。应该说这个民间手艺人这个守护着我们的这个精神家园。
0: 长期以来，郑春辉十分重视雕刻技艺文化交流和行业后备人才培养工作，以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为平台，汇集技能领军人才，发挥名师带徒作用，积极开展技术攻关、行业交流以及成果展示等活动，为行业培养了一大批技师、高级技师及省市级大师等优秀专业技术人才。2010年，创办了莆田市首家民办木雕博物馆——春晖木雕艺术馆，作为海峡两岸四地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和窗口，长期向社会公益展出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型木雕作品《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等上百件国家级、省部级获奖作品。2013年起，与福建艺术职业学院、莆田学院、鲁迅美术学院等院校开展校企合作办学，并创建了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实训基地等。通过资源整合、优势互补，针对行业特性，以莆田木雕传统技艺为基础，采用理论结合实践的全新人才培养模式，让木雕行业的人才培养从师徒相承、以技艺传授为主的模仿，走向系统的职业培训，为行业后继人才的培养工作和传统技艺的传承创新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 年轻人呢，有活跃的思维，和拥有这个丰富的学识，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条件非常好，不像我们这个当从民间过来，当年呢这个有局限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文化程度比较低了一点。我是读到初中就转入了这个从事木雕这一份工作，现在年轻人基本上都是你看大学本科毕业啊，这个所以呢他们有着扎实的一些美术基础跟美术理论，所以更有这个条件在传统的基础上面来不断的进行这个创新，开拓属于自己的这个全新的艺术之路。但有一点一定要记住，就是这个不要离开，你的目光不要离开，不要游离于我们的这个优秀传统文化这个视线。你可以从中，刚才我说了，你可以从中这个得到你很多这个你需要的东西。这些元素啊，这个传统文化的元素，这个是深入进去你会发现精彩无限。
0: 和所有大国工匠一样， 郑春晖技艺精湛，执着坚守，不断创新，追求极致。时代呼唤工匠精神，并不仅仅是对传统工匠技艺的传承，而是对一切职业精神的呼唤，是为了擦亮爱岗敬业、劳动光荣的价值底色。

大家好，我是王海峰。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通用人工智能曙光已现。那么我们从哪儿开始说起这个通用人工智能呢？我想从举世瞩目的诺贝尔奖开始。我们知道今年的诺贝尔奖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无论是历史非常悠久的物理奖还是化学奖，今年不约而同的都颁发给了人工智能科学家。而这两个奖呢，又分别从不同角度。物理奖呢，是因为它受物理学原理的启发，发明了人工神经网络，进而奠定了这些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大爆发。而化学奖呢，则是用人工智能技术来解决蛋白质的结构设计和预测问题，得到了非常好的结果，也获得了化学奖。好，那么我们看一下人工智能发展的历史。人工智能这个概念呢，是1950年提出的，到现在已经接近70年的时间。而人类对人工智能的探索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间。那么近些年来呢，深度学习和大模型技术的爆发，将人工智能技术以及应用都推向了新的高峰。回顾一下人工智能技术的历史啊，从最早期我们为了教会人工智能系统做一些事情，需要人工撰写规则，而这些规则呢，都是由人类的领域专家来写，非常费时费力，而且很难迁移到不同的领域去。后来有了统计机器学习，机器呢不再依赖于人工去写，而是可以从数据中自动去学习。但是呢，那时候的统计机器学习算法有很多，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首先就要进行算法的选型，也非常不容易。那么到了深度学习时代呢，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不用再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算法了，一套深度神经网络的架构就可以解决很多不同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套架构下进行解决。就像我们人类，虽然后来大家每个人在学习不同的领域、不同的专业，但我们知道人生下来呢，每个人有一个大脑，都可以具备这些学习能力。同样的大脑结构可以学会不同的专业，那么深度学习呢，它就具备了这个能力，一套架构可以学习不同的知识、不同的领域。但是呢，这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的确它每一个模型训练出来，它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但它并不能解决其他领域的问题。简单说，就是每一个应用场景需要训练不同的模型。那么到了大模型时代，这一点又有了新的突破，一个大模型可以解决很多不同领域的问题，模型也变得通用了。所以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从人工写规则，到可以自动学习，到技术越来越通用，到模型越来越通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所以呢，随着这些越来越通用呢，让我们已经看到了通用人工智能的曙光。当我们说起通用人工智能的时候啊，会有很多不同角度，但是我们从它的技术的角度呢，我很看重两点，一个是它技术的通用性，一个是能力的全面性。前面我已经说起技术的通用性啊，具体来说，技术的通用性我们可以从它能解决的任务、它所能理解和运用的语言以及不同的模态和不同的场景这几个角度来看。比如说我们人类都有自己的语言啊，比如说我们的母语都是中文，当我们要用计算机来处理自然语言的时候，要理解和运用人类语言的时候呢，这门学科就叫自然语言处理。我自己就是搞自然语言处理搞了30多年。那么呢，我和我的同行们呢，在这几十年里边有很多很多子方向在研究，这里列了一些啊，每一个方向呢都有专门的算法、专门的技术在处理这个领域这个方向的问题。但现在有了大模型以后呢，一个大语言模型可以把刚才所有

大家看到的以及没看到的任务都解决得非常好，甚至比以前专门的算法解决得还好。这就是技术越来越通用了。人工智能是什么？它的目标是模拟、延伸和拓展人的智能。那么人的智能呢，我相信包括方方面面啊，我相信每一个大家每一位呢都可以想到很多跟人的智能相关的能力。但当我们开发一个人工智能技术系统的时候呢，我们是希望能找到其中一些关键的核心能力。当我们把这些能力优化得越来越强的时候呢，人工智能的各种能力都会变得更强。我们呢认为，就是理解、生成、逻辑和记忆这四项能力是人工智能的四项基本能力。当这四项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呢，其他能力也都会变得越来越强。让我们看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如果要以一条中轴线串起北京的历史这样一个题目为题写一篇文章的话，我们首先要干什么？首先要理解这个题目。比如说我们要知道要写中轴线这样一个题目它要干什么，可能既包括这种中轴线本身的它的特点、它的历史文化等等方方面面啊。理解了这样一个题目以后，我们需要理清这个创作的逻辑，比如说有引言、有主体部分，最后还有总结啊等等，每一部分呢又有一些具体的内容展开啊。当有了这样一个创作的逻辑脉络以后呢，我们又需要知道很多相关的素材，这要从记忆里去查找，比如说中轴线它是怎么构成的啊，包括它的伸移啊等等方方面面的找到很多素材。当我们有了这些理解、逻辑和记忆之后，都有了，我们就可以开始生成了。这就是一个大模型，它可以迅速的就生成出这样一篇文章来啊。当然了，刚才我讲是分成四步来看的啊。我想让大家理解的是，一个大模型它既有理解、有逻辑、有记忆，也有生成能力。但是大模型实际运行的时候呢，它其实是把这几种能力融会贯通，一气呵成就会把这一篇文章给写出来。好，总结一下，就是理解、逻辑、生成和记忆是大模型的四项基本能力。好，那么我们一个大模型它到底包括一些什么样的技术模块，是什么样一个技术架构呢？简单来说，一个基础的大模型首先包括一个预训练大模型。我们都说读书破万卷啊，但实际上现在的大模型早已经读书破万亿。像我们训练一个大模型，通常都数万亿甚至数十万亿的这种数据它会学习到。我们可以想象啊，比我们任何一个人一生能读到的书还要多很多很多。有了这样一个基础的预训练大模型之后呢，我们又经过跟人类的这种判断和价值观对齐的过程，这就是包括有监督的精调、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以及提示词工程等等。同时呢，我们为了做得更高效也更效果更好，我们还有一些特有的技术，包括知识增强、检索增强和对话增强。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可能大家也今年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就是智能体。智能体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知道人类的认知系统分为系统一和系统二。系统一呢，它很快速，但它容易出错。系统二呢，它慢，但是它更理性、更精确。一个基础的大模型呢，它一个词一个词迅速地在生成，它更像是系统一。但是呢，我们希望它能做得更理性、更精确，所以在系统一的基础上呢，我们又训练了思考模型，它有更强的理解、规划、反思和进化的能力。同时还有一点是它很重要的，它可以使用工具。大家想一下，我们当人类我们拿到一个新的工具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学会使用它呢？看使用说明书。而现在大模型也一样，非常方便的，只要我们给它提供一个工具的同时，把这个工具的说明书，比如说工具的名称、它能做什么以及怎么用、有些什么参数告诉它，它自动就可以学习这个说明书，就会学会使用这个工具。所以系统二具备了这些理解、规划、反思和进化的能力，同时可以使用工具，使得它变得更加强大了。而具体训练思考模型的时候呢，
他有一个思考增强。

0: 训练的过程，具体来说包括思考过程的有监督精调、行为决策的偏好学习和结果反思的增强学习。我们看一些具体的例子啊，今年我们很高兴也跟中国科技馆一起合作啊，用希望用人工智能来助力中国科学技术馆这种知识的传播，让知识和科普服务呢触手可及，从而呢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朋友啊，可以学到更多的科学知识，激发科学的探索欲望。民以食为天啊，农业在任何一个社会都非常重要。我们呢也跟朱有勇院士，他是搞旱地水稻的，一起开发了农民院士智能体。它可以干什么？可以帮助农民更便捷、更高效地获取农业技术知识，实现科技助农惠农。能源行业也很重要，我们一起也跟电网合作，推动电网的智能化升级，保障电网稳定可靠，提升服务质量。这里边具体又有一些，比如说电网的它这种智能搜索，包括助手等等这些啊，它也为电网的这种运维运营提升了很大的效率，也为它的服务质量提升贡献了力量。一个企业呢，它的运营效率的提升是企业很重要的竞争力。我们也用大模型来赋能企业的生产、财务、人事等企业方方面面的这种复杂的应用场景，使得企业的运营效率得到大幅的提升。看到这张图，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啊。我们也很高兴，2019年就开始跟中国跳水队合作，用 AI 技术呢来助力中国跳水队的这个训练，也一起陪伴中国跳水队已经走过了两届奥运会啊。这里边包括比如说做这种辅助训练系统，用 AI 的三维重建技术呢，帮助运动员姿态实时重建与分析，从而帮助运动员教练员更高质量高效的训练。同时呢，用大语言模型技术呢来给运动员教练员提供专业的训练指导与建议。也很高兴啊，我们中国跳水队在今年的奥运会上史无前例的历史上首次包揽了8枚金牌，而我们呢的人工智能技术也在其中做出了一份贡献。当然前面是给大家迅速的看了一些典型的应用案例啊，但事实上呢，我们人工智能技术前面我提到它已经是越来越通用啊，它不仅仅是在刚才提到的这几个行业里贡献了它的力量，而是它已经在赋能千行百业，造福千家万户。这里边看到了很多不同的行业，这也是我们赋能很多很多行业，很多很多具体的应用场景中的一部分。那我再看一下，我们展望未来啊，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发展了70多年的时间，但其实它仍然在高速的进步。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这个规模定律，我相信在未来几年仍然会发挥作用，大模型的能力会继续增强，不仅是大语言模型会越来越强，而且多模态统一的大模型呢也已经现在变得越来越好了。同时智能体技术会进一步加速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啊，赋能千行百业。好，那再展开说一下，我们以史为鉴啊，回顾一下历史。人类历史上呢已经发生了3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的是机械技术，第二次呢带来的是电气技术，第三次则带来了信息技术。那么我们看一下这几项技术它共同的特点，我们发现能为人类带来一次工业革命的这种核心科技呢，它们有一些共同点。首先，它们都具有非常强的通用性，它们可以应用于各行各业，可以赋能千行百业。同时呢，它们又都具有标准化、自动化和模块化的工业大生产的特征，可以使得工业大生产呢，可以使得这些技术产生更广泛的应用，为人类带来更大的价值。那么人工智能呢，作为人类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科技，它也已经进入了工业大生产阶段。为什么这么说呢？ 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核心是深度学习和大模型，而深度学习和大模型的工程平台呢，它不仅具备了很强通用性，同时它集成了算法、数据、模型、工具等等，也已经具备了非常强的标准化、自动化和模块化的特征。可以说，深度学习及大模型工程平台正在推动人工智能进入工业大生产阶段。好，刚才总结一下啊，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它越来技术越来越通用，能力越来越全面，让我们已经看到了通用人工智能的曙光，我们也会一起去拥抱通用人工智能啊，给为我们带来的更美好的未来，也助力我们高质量的科技自立自强。谢谢大家。
1: 谢谢海峰先生，来，请坐。您请坐。人工智能这三个字掷地有声，在这里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海峰先生今年获得了国家卓越工程师这样的一个称号，这也是我们国家首次以党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开展国家工程师奖的表彰。我特别想首先问问您，这对您、对您的团队、对这个领域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0: 对，国家卓越工程师呢，是党和国家授予工程师的一个至高荣誉啊。我获得了国家卓越工程师呢，不仅是对我，也是对我们团队的一个高度的认可和重要的激励。我们在这个荣誉的激励下呢，会更努力地去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为我们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呢做出更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呢，因为我是做人工智能的嘛，这个授予我也是授予我们这个领域啊，也是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我们这个领域呢，获得这样一个荣誉，也是激励着我们整个，不只是我自己，我们的所有同行、我们的伙伴们一起啊，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技术继续进步啊。
1: 您刚才一开始就说今年诺贝尔有两个奖项都授予这个人工智能领域的这个最顶尖的人物，可见未来人工智能便是未来，所以我特别想问问康震老师，在您的领域，您怎么去理解人工智能这几个字？
2: 这很简单啊，你比方说百度，原来就是比方说我要查赤壁之战，这个词儿，那么它首先就出现一个百度百科的赤壁之战，但现在在这个词条前面有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解释或者是一个总结，当时的双方兵力是多少？这个主要使用了哪些战术？涉及到了哪些人？中间还经过了什么？他都给你归纳成几条？哎，我原来还没注意这个，结果我注意到了之后，哇，他比方说把它下载下来之后，但是作为我来讲，我就开始思考，他写的准确不准确？
1: 哎，这得
2: 知道吗？这个是我是真实的讲，我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作为一个从事古代文学和传统文化的专家。如果比方说今天我们的一个演讲的主题就是赤壁之战，那我时间来不及了，比方说5点钟开始，4点钟你们才通知我，我就很着急，我就输入赤壁之战，
1: 对，
2: 我一看百度都替我总结好了，我本来就开始要打印了，但是突然我的职业让我开始警醒，说他总结的准确吗？然后我就开始上知网查各种论文，然后经过一番核准之后，我认为其中比方说有135条是比较准确的，24条相对准确，第2条有待进一步核准，整个的总结还必须由我自己来做出。
1: 好，
2: 您知道吗？我相信这个海峰老师听的这个的话，
1: 这个就是您现在实际操作。
2: 我的实际操作就是说，我对于我的行当和领域里边所有我在人工智能产生出来的东西，我都要进一步的对它进行核准。
1: 那问一下海峰先生，准确吗？我怎么能相信它是准的？
0: 对，大模型2年以前，大家刚关注大模型的时候啊，它是很多人会觉得认为它有幻觉啊，但实际上这个技术进步非常快，现在这个大模型的幻觉问题已经解决得很好

0: 刚才我讲的时候，我提到我们有这个知识增强和检索增强的技术啊，靠这些技术已经把这个幻觉问题解决得很好。现在，康老师可以继续试啊，有问题可以反馈给我，我让他学得更好。
1: 其实我说的就是，因为我是在这个领域里边，我算个小专家嘛，这是我的一个职业本能。
2: 嗯
1: 啊，比方说我要搜的是这个百度公司发展史，
2: 嗯，
1: 那我肯定毫不犹豫的我就用了这个
2: 准确的
1: 啊。但是作为我自己来讲，如果我讲我专业的东西，只是因为我一般用智能的人工智能都是因为时间来不及了，
2: 嗯，
1: 而要做一个总结性的东西，我就想看看，哎，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模板能让我先看一下。
0: 对，
1: 但是就是这是个职业病，我一旦看到这个模板给了个标准答案，它只要是个标准答案，我就开始怀疑这个标准答案。因为我们做研究工作的，对于任何标准的东西都会首先发生怀疑。我希望最终的结论是由我做出来的。
2: 哎，
1: 这中间有一个判断的问题。
2: 是的，是的。
0: 所以呢，其实还有一点，就大模型也可以给出您这些参考文献。
1: 对，
0: 就是他说什么其实是有出处的，
1: 有出处，
0: 这样的话也很方便。当然了，我们最终目标是让您放心的不再去自己总结。
2: 对于古代文学来说，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3: 是的，
2: 和解释，而且以前的解释和现在的解释，不说别的，发音都有所不同。
1: 是是。
2: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不断进步、不断学习的过程。
0: 对。
1: 嗯，
2: 在您的领域，您觉得呢？怎么去理解人工智能？
3: 其实海峰今天讲通用人工智能曙光一线，其实我们观察就是在过去的一年，甚至今年，我们看到其实一个很重要的断面，就是人工智能开辟出来这个里程碑式的这种，就像我们看电力系统、互联网系统一样，它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这个革命性的产物已经出现了。所以我想 AGI 这个它未来走势，其实我想很重要的就是跟人的关系。
2: 嗯，
3: 那刚才讲到我怎么信任你，
2: 对，
3: 是吧，他是你一个助理，还是说要代替我们很多创造性的劳动？其实我想他可以模仿我们人类的这种学习机制，把各种知识点建立起新的联系，这是我们人类的学习机制。现在开始模仿我们的审美，我们的判断，他愈加智能了，他其实像个生命体，他在进化。所以刚才讲到的这个百度跟我们做这个科技馆语料训练出来这个，我觉得很刚开始很幼稚，但是我们的同事不断地给他喂语料，不断地跟他互动，他越来越老练了，越来越老练了。
2: 对，
3: 所以这个过程中，我想 AGI 一定有一天，他会看起我们人类，这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基点或者革命性的到来，看起甚至在一些高经济附加值的工作岗位上会超越人类。那么我们会要反看我们人类到底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才可以完成在这个人机共治时代的一种和谐相处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2: 这是我听了您的话，我是该感到惊喜呢，还是要有所顾忌呢？这是一个不断思考的过程。啊，新兴的事物出现的时候，这就是一个过程。而且质疑就是学者的一个做学问的一个基础的态度嘛。
1: 对，其实啊，就是我想跟那个海峰老师说的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呢，不是意味着我对于人工智能在质疑它。
2: 嗯。
1: 因为我是个研究者，我的任务就是要得出我思考的结论。
2: 是的，
1: 一个真正的研究者是不能把自己的脑子寄托在别人的脑子上，甭管那个脑子是个人脑还是个机器的脑子，我们都应该基于自己的独立的思考得出结论。比方说人工智能，它也在有一天它独立思考了，那我也独立思考。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永远都该立足于独立的思考，得出属于你自己的独立的结论。但是人工智能对我来讲，毫无疑问未来肯定是一个最完美的助手。
2: 嗯，
1: 它不闹情绪，
2: 嗯，
1: 它也不闹脾气，
3: 会有情绪，
0: 不知脾气。
1: 不是，你就是半夜三点凌晨五点，在任何时间你去咨询它，它都会像朱迅老师这样和颜悦色的，是吧，操着非常标准的普通话给出王海峰老师那样标准的答案，是不是？这是非常享受的。
0: 你想让他你说方言也可以，
1: 陕西方言。
3: 刚
1: 才陕西方言，
3: 康老师刚才讲的非常重要的，就是其实我们人类的批判性思维，
2: 是
3: 的，质疑精神是最重要的科学精神。
2: 是的，是的，批判性思维对于今天现场有很多学生，就是批判性思维是永远是扎根在每一个人的心里的。如果我这就是钱学森之问嘛。
1: 对。
2: 嗯，钱学森，我们怎么可以出最顶尖的人才？就是

0: 我们要尊重权威，但我们不迷信权威。我们尊重人工智能，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全盘的信任它？其实也是有一个自己进步的一个过程。我听到一个消息啊，我向采风先生求证一下，您是特别爱李白是吗？
1: 对，我很喜欢李白的诗啊。
0: 啊，您为什么喜欢李白？作为一个科学家，您爱他的点在哪？
1: 对，李白是个诗人啊，但实际上很多事情是相通的。
0: 嗯，
1: 李白呢，比如说。我其实很喜欢他的这种英雄气概和少年气象，我们读他的诗呢都是这种非常积极向上非常昂扬的啊，而我们做科研的时候呢也是很艰难的一件事啊，所以李白的这种精神会激励着我们更乐观更积极的去往前走啊，这是一方面。比如说他这个得意的时候，他可以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被岂是蓬蒿人啊，但即使他失意的时候，他不得意的时候，他也会说，他也会想到的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嗯，他始终有这种气象在啊，比如他也有想象力的，对于搞科研想象力是非常重要的。你看我们看他的诗的时候，他瀑布他说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对吧？他要像冬天要下雪，他就是这个
2: 燕山雪花
1: 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他始终是这个状态啊。包括形容跟汪伦的友情，他就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赠我情，对吧？他始终有非常有想象力，而这种想象力呢对于我们搞科研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应该说能从李白，或者说从中国古代的这些古代文化里边吧，中国传统文化里边，即使是我们搞科研的也能汲取很多营养很多力量。
0: 嗯，李白也说收割拆星辰，这不就是这个时代的这种精神吗？会不会您以后写出一个代码或者是模型，模仿李白的口吻，然后创作出无数首像李白一样的诗？
1: 啊，这个其实已经做到了。哇
3: 那天给我发微信已经发了一堆了。
0: 是吗？您觉得怎么样？这是您可以跟
3: 我当时是既很兴奋又很生气。
0: 真的写得好吗？人工智能
3: 写
0: 出来的诗
3: 确实写得很不错。那天我估计是当时那个海峰他在路上
0: 啊，
3: 而我在一个静止状态，我们俩就聊，他就说他很喜欢李白
0: 啊，
3: 然后刷刷刷刷刷就发了一堆这个李白式的诗。
0: 李白式的诗，
3: 李白就其实他不是李白的诗，
0: 是人工智能写的，
3: 他是那个文心一言写的，
1: 用大模型。我说你模仿李白的这种风格来写诗，给康老师写首诗，他哗哗哗就开始写了啊。
3: 真的
0: 就可以
3: 吗？这是个真事儿
0: 啊
3: 啊！而且我相信当时他正在路途当中就写了，
0: 意气勃发。
3: 对对对，这李白见了都能气死我跟你
0: 啊。
3: 真的真的，所以这很神奇。
0: 那作为学者您会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又接受又不接受吗？
3: 我其实最早最早开始的时候我对这个事儿是不太高兴的。
0: 嗯，
3: 因为我一直认为这个写诗的事儿吧是应该由人来做的。
0: 嗯，
3: 因为为什么要写诗？机器本身没有写诗的诉求。为什么人要写诗呢？因为人们需要像诗一样去活着，人需要希望，人需要像诗一样飞起来。
0: 嗯，
3: 机器可以飞起来，那是飞机，它不是诗，对不对？但我们人可以写歌颂飞机飞翔的这件事儿，这是人性的表现。但现在我释然了。
0: 怎么释然的呢？怎么释？
3: 就是海峰老师写了这么多李白的诗，我都没见过。
4: 嗯，
3: 李白也没见过他写过这么多，因为李白现在我们知道他一共写的诗文，我们现在知道的留存下来的不到1000首。那他现在如果一下写出1000多首诗来，多多多少少让我们要能知道，就是即便在一个人工智能的时代，连人工智能也知道它也需要诗，
0: 哦，
3: 它也可以写诗。这证明诗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任何的一种存在都需要的，这不是很好？连人工智能都写诗了，连海峰老师在5分钟之内借助文心一言都能写出那么多李白式的诗，我们这个时代多伟大呀！这是应该歌颂的一件事情，特别美好。
0: 我努力去说服自己吧。那我觉得，嗯，对，我不知道李白先生会是怎样的一种心境，但是这就是时代。

0: 不断的，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好，它已经扑面而来。
1: 对，
0: 真的是这样。但是您有一句说服我了，你说人工智能也需要像诗一般的活着，人需要像诗一般的活着。
1: 人工智能知道人们都喜欢诗，所以它也要靠近诗，并且它也开始创作诗。我觉得所有的人类当看到人工智能的这一幕的时候，都会说这个人工智能是诗意的 AI。
0: 哦，诗意的 AI。
1: 对啊，而不是冰冷的 AI。
0: 啊
2: ，AI 在我们拼音就是爱啊。
0: 哦 ，AI 就是爱嘛、
1: 啊、，AI 就是爱、
2: 啊，它会有情绪，会有审美
0: 的，
1: 是
2: 会的。
0: 有人说，就是 ACE 在审美、在创新、在同理心，可能机器无法替代人类的这种感受，但是人工智能像诗一般的存在，
1: 在着，对。啊，
0: 这可能也是我们未来要画一道线，在哪里的那个边界。向上，向善，向美，向上，也许在各个领域都是需要的。
1: 是。

0: 年八月十七日清晨，辽宁省辽阳市食用菌产业科技特派团的技术专家们应种植户需求，从沈阳赶往甜水满族乡。
1: 现在正处于珊瑚猴头出芽生长的关键时期，我们呢就是到它的现场看一看它这个出芽的情况，因为这个出芽的好坏啊，直接影响到这个珊瑚猴头最终的产量还有它的品质。
0: 经过几个小时的长途跋涉，上午九点，技术专家赶到了乡里的辽宁省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科研基地。没有过多寒暄，他们便一头扎进智慧出菇坊，查看珊瑚猴头菇的长势。尽管八月份的天气闷热，仅整体查看了各种食用菌品种的长势情况，并且针对下一个查口的栽培品种和关键技术一一介绍到。
2: 没有他们帮助，咱们走不到今天。
0: 甜水乡指导完成后，专家们赶往灯塔市的蛹虫草示范栽培基地，对现阶段的操作规范性进行现场指导，并对蛹虫草的烘干流程实地调研，搜集企业生产加工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并现场予以解答。
3: 针对我们产业的需求来有针对性的进行技术服务和指导工作，比如说我们在种植的规范性方面，从源头开始引入菌种，发菌阶段、转设阶段等等，这一系列的生产流程当中，我们都有进行跟踪的技术服务和指导。
0: 指导结束时已经到了下午五点多钟，专家各自到家已经接近晚上九点钟，这种起早贪黑的工作状态已经成为了科技特派团的常态。不辞辛苦，不知疲倦地穿梭在辽沈大地上，他们解决了基层生产中的一个个难题，成为百姓口中的亲民专家。他们殷切盼望让食用菌这个小特产真正成长为大产业，让山林里的珍宝变成大棚中的精灵，真正成为万千农户手中的致富伞。辽宁省食用菌产区分布广泛，已形成相对稳定的优势产区，主要分布在辽东山区以及沈阳、鞍山、朝阳、营口等地区，辐射二十余个主产线，形成了草木辅菌并重、品种多样、多模式生产、周年化供应的局面。
1: 我们辽阳县虽然在我们辽宁省虽然不在前几名的县，但是呢它这个食用菌产业的基础也很好，而且这个菇种这个也比较多，在一个乡镇我们就能看到好几个这个菇种的栽培。
0: 辽阳市地处辽宁省中部，兼具平原耕地与浅山丘陵地貌。

0: 温光资源丰富，雨水充足，农作物秸秆资源丰富，且靠近消费市场。凭借这一优势，辽阳市发展出了特色的食用菌产业。相较其他食用菌主产区而言，辽阳市的食用菌产业有着栽培品类多、特色品种出众的小而精的特点。近年来，为了扶持辽阳市食用菌产业发展，辽宁省农科院食用菌所派遣了以张鹏为首席专家的科技特派团。张鹏以资源变资产、传统变特色和区位变优势的帮扶思路，用精准化的科技服务来激活当地食用菌产业的内生动力，实行精准对接，挖掘需求，解决难题，以帮扶地方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为导向，征集本地需求，加大匹配力度，将技术专家的专业特长有效精准地与地方需求衔接，助力特色食用菌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结合它方舱生产，然后灵芝生产，还有香菇生产，我们整合我们食用菌研究所的多个学科团队相关专家资源，围绕着这个科技特派工作，围绕着香菇、灵芝，还有我们这个方舱栽培一些珍稀菇种，我们开展这个科技帮扶工作。
0: 张鹏，辽宁省农科院食用菌所所长，政协辽宁省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省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副理事长，省食用菌协会副会长，多次获得省市级各类奖项。自2021年担任食用菌所所长以来，在他的带领下，食用菌所承担各类食用菌科技项目60余项，获省市级奖励8项，成功获批辽宁省食用菌产学研联盟、省食用菌种质资源保护单位和沈阳市种业创新团队，在食用菌科研与科技推广转化等领域建树颇丰。
1: 乡村振兴啊，科技赋能非常重要，这里边呢就有科技的支撑，像我们科研单位的这个优秀的科研人才，当然了也有我们服务乡村振兴的这种乡土人才，我们要结合这些资源，结合我们科研单位跟这个乡土人才的这个优势，然后我们打造新时代的这种乡村振兴致富的典型模式，然后推动我们农民增收致富，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0: 秉承服务三农的初心，张鹏组建了涵盖资源挖掘、品种培育、栽培技术、成果推广等食用菌全产业链的技术专家。作为科技特派团团长，张鹏始终以第一负责人为担当，将党的方针政策与产业发展需求深度融合，带头践行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科研初心，针对辽阳食用菌产业发展的痛点和难点，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的科技服务与技术攻关，深耕小蘑菇里的大产业。盛夏清晨，在辽阳县甜水满族乡的摩天岭上，薄雾如纱，远山如黛，溪水潺潺，一片钟灵毓秀的美景。山脚下，绿水青山环抱的灵芝大棚里，灵芝喷雾升腾，好似一个仙境，预示了产业的兴旺。
2: 今年一共种了是22棵灵芝，像我这个棚里能放1200磅左右，它的粉每年不等，因为看你的管理还有这个气候，反正大约一年能出6-7千斤粉，每四斤是卖2000块钱，效益还可以。
0: 甜水乡地处辽阳县东部山区，环境好，早晚温差大，适合种植灵芝。加之摩天岭未被开发，有着独特的自然资源。早在10多年前，谢忠伟就在山脚下种起了灵芝，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发展到22棵灵芝种植规模，成为辽阳县内唯一的灵芝栽培基地。随着时代发展，传统的栽培模式已经满足不了市场需求，该如何进一步提升产品供给侧水平， 成为摆在谢忠伟面前的难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鹏带领科技特派团来到这里，针对菌种培育方法、菌种培养液、培养箱、椴木基消毒蒸锅、菌棒制作、灵芝绿色覆土栽培方法、灵芝孢子粉自动化收集设备等环节进行综合指导，
1: 以品质为核心，提质增效，进行了复硒栽培，通过我们合适的这个有机硒的产品，还有特定的比例，然后这个达到一个就是复硒栽培的一个效果。
0: 在张鹏的推动下，引入了纳米硒生物转化技术，这项尖端科技的应用如同一把金钥匙，瞬间提升了产品的核心竞争力。灵芝的药用成分含量提升20%，市场价格翻了三番。
2: 像现在做这种复硒都是在人家指导之下咱们才可以做，要不咱们做不了这个。它的附加值高，完了它的效果也是更好，销售就会更好，买的人就更多。你看我去年那粉儿，今年6月份就卖没有了，咱们每年的粉儿都不够卖。
0: 针对灵芝洗湿怕光的特性，技术专家在棚内安装了温湿度检测设备，提供了精准的生态调控标准，并创新采用仿野生栽培技术，不仅高效利用了棚内空间，更将废弃菌包就地处理，化为滋养土壤的有机肥料，实现了资源高效循环利用。这种模式在创造可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为生态环境的改善与保护贡献了力量，走出了一条绿色发展新途径。
1: 一个是有效成分的积累增加，再有呢就是它这个安全性，像农药残留了，还有其他一些有害微生物了，这些都能够做到非常高的标准。
0: 为了更好地收集孢子粉并减少采收成本，张鹏为基地引进并改良了吸风机负压收集法，采集灵芝孢子粉。一个占地200-300平方米的大棚内，安装2台吸风机就可以满足收集要求。根据灵芝喷粉规律，一般在晴天早晨4到8时，下午5到8时，以及阴天全天开启吸风机，达到收集效率的最大化。利用这一方式收集的孢子粉，经过晾晒及烘干后，其含水量低于8%，照比传统的小拱棚收集提升了一大截，达到了操作便利、纯度高和易于加工的效果。
2: 基本都是按量定场，就是说我这客户需要多少，我做多少，格外做一个5斤6百斤的鱼份。
0: 张鹏还建议谢忠伟开发新型销售形式，创新灵芝盆景以及灵芝孢子粉精深加工等高附加值产品的持续研发、生产和销售，并且进一步加工灵芝子实体，丰富产品品类。
1: 带料栽培的周年化生产的模式，更注重呢这个灵芝这个子实体栽培，改变呢目前就是灵芝生产当中完全是以孢子粉生产为核心的这一个理念。
0: 多年来，张鹏带领团队不断挖掘灵芝产业潜力，释放振兴活力，使灵芝产业的发展上规模、上档次、上品牌，帮扶基地灵芝年产值突破500万元，并带动周边10多个村集体增收，成为了当地一张闪亮的金名片，探索出了绿色发展、循环发展的新路子，将小灵芝打造成为乡村振兴的大产业。这里是辽宁省灯塔市的永虫草产业园，他们沿省道组成了一个方阵，高空俯瞰这个占地500余亩、80多栋大棚的产业园，令人震撼。产业园年产鲜虫草1000万公斤，干虫草300万公斤，形成了一条从菌种培育、生产栽培、精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
3: 我们现在这个园区有80栋棚子，每栋棚子能有10万盆，800万盆每年种试茶，试茶的产量就是3200万盆， 它的总产值得达到过亿元。
0: 一列列十多层高的蛹虫草栽培筐整齐排列，其中的蛹虫草旺盛生长着，工人正在紧张地采收，一派丰收场景。蛹虫草又名北虫草，是一种珍贵的药食两用真菌，营养价值和药用功效甚至可与传统的冬虫夏草相媲美。通过人工培养的蛹虫草，其虫草素含量普遍较高，同时富含蛋白质、氨基酸及30余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这些独特成分使蛹虫草不仅美味可口，更拥有抗击各类细菌、调节血压等多重功效。
1: 辽宁蛹虫草对于辽宁省来说是一个优势特色产业。我们辽宁呢是野生资源的最早发现地，人工栽培的起源地，也是目前全国最大的这个原料集散地。
0: 通过广泛推广蛹虫草的种植技术，并拓展销售渠道，灯塔市越来越多的农民得以通过虫草产业走上致富道路，蛹虫草产业也逐渐成为灯塔市的农业支柱性产业。但由于其生物学特性特殊，遗传背景复杂，定向育种难度大，活性成分调控机制不清晰，高产与优质常常难以兼顾，杂菌污染防控难等诸多问题，成为蛹虫草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问题。针对这一现状，张鹏带领团队开展了系列技术帮扶措施，拉开了蛹虫草产业提档升级的大幕。
1: 针对这些问题，包括污染率相对比较高，然后和企业合作，围绕着这个优质菌种、高这个有效成分含量的这个虫草这个种质开发，再到我们这个一整套标准化这个规范栽培流程，然后提高这个虫草的这个质量，提高这个产业的附加值，

0: 虫草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各地。
1: 我们这个虫草大部分都销往南方，东北市场那边和北方来说认识的还很少，主要都是销往那个广州、深圳、云南，就是成都，就是南方这些就是大城市吧。
2: 发挥我们虫草历史这个优势，结合我们科研优势，把我们的人才资源、技术力量都投入到这个产业当中，然后擦亮我们辽宁虫草的名片，带动我们辽宁虫草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凭借优越的设施条件、产业集中度和大规模生产，从菌种培育、精深加工到全球贸易，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已经形成，产业兴旺直接惠及农民，带动周边四个村庄300余户增收致富，永虫草年产值超1000万元，柳条寨镇获得了辽宁虫草第一镇的美誉，成为了特色产业引领乡村振兴的典范。

0: 从1934年冬天开始，我的曾祖母徐姐秀几乎每天都会去村口的河边张望。从青丝到白发，她用一生等待三位女红军的归来。当年三位女红军把仅有的一条被子剪下一半留给了我的曾祖母，从此他们成了曾祖母念念不忘的亲人。
1: 那后来呢？红军奶奶回来了吗？

0: 你是？我是徐姐秀的曾孙女。你认错了吧？徐大姐还没你大呢。我没认错，我知道你们是谁。你们是把仅有的一条被子剪下一半，留给我曾祖母的红军。
1: 你怎么知道？这么冷的天，许大姐一家连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我们原本是要把这床旧被子送给她，可她说什么也不肯收。所以我们决定，把被子剪成两半儿，我们和许大姐各拿半条。

0: 等一下，你们要走的这条路很艰苦，有的人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1: 回不来了。
0: 我们知道，为了国家和人民，为了党的事业，我们随时准备牺牲。我们答应过徐大姐，等革命胜利了，我们一定回来给她送一床又厚实又暖和的新被子。
2: 这句话，我曾祖母记了一辈子。
1: 她一直在等你们回来，她到临终前都还在跟我们这些后辈说，
0: 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只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后来，新被子，别的红军替你们送来了，你们的承诺。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接力坚守，把半条被子变成了千千万万条，温暖了整个中国。

0: 绿水青山就是青山银山。
1: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2: 江西婺源县饶河源国家湿地公园藏着一个叫石门的小村庄，这里古树参天，溪流清澈，是全球极危物种蓝冠噪鹛在中国境内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2023年金秋，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石门村，叮嘱大家，优美的自然环境本身就是乡村振兴的优质资源，要找到实现生态价值转换的有效途径，让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从此以生态资源托举兴业富民，成为全村上下最坚定的信念。
3: 这几年我们在生态保护上、根源上，包括蓝冠噪鹛栖息环境，我们曾推动落实全省首张自然保护地地域权证，同时引导村民退出沙洲种养，同步发放生态补偿金。
4: 我们这个鸟全球种群数量也只有250余只，到去年增长到了600余只。我们退伍军人志愿队党员带头全天候巡护，一天往返步道10余次。
2: 绿水青山留住了群鸟，也引来了八方游客，山林之间人与自然就这样悄然相融，彼此守望。
5: 这里生态被保护得真好，他们愿意在这里安家，就是对这片山水最好的认可。
2: 游客来了，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村党支部因地制宜，布局民宿接待、非遗酿造、特色种养、水上观光等多元业态，引导村民将生态优势逐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收产业。
6: 政府和我们村委会对我们的帮助都是很大的，比如说你如何去做小红书啊，如何去做抖音啊，如何去做直播啊，那村委会他会请专业的人免费来给我们做培训。国书记呢，他也去跟高校谈了，去年有一批写生的人过来，家家户户都住了好多人。
7: 我们除了在村里开的酒房，还打造了一个现代化的非遗酿酒规模化生产的那个工厂，量产以后的话是达到一年的话是1000来吨的样子。
2: 一壶米酒酿的是手艺，更是传承；一间民宿留的是游客，更是乡情。特色产业蓬勃发展，让乡村发展有了新意，也让村民有了保障。
8: 现在村里那个游客越来越多，家家户户都在门口摆个小摊，卖点本地的土特产、山货，旺季的时候收入还是不错的。
2: 为盘活水上旅游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石门村组建月亮湾水上旅游公司，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村民联营模式。
9: 现在比以前做法更规划了，管理更好了，大概一个月这么3000，年底还有分红。
2: 如今山水成了村民最可靠的发展合伙人。
10: 我们村的民宿从以前的2家到现在发展到了47家，老百姓的平均收入从以前的6000元到今年有望突破5万元，大家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
2: 产业越兴旺，越要把民生暖意送到家家户户，依托幸福来串门。党员干部走进农家院落，俯下身子听心声、解难题，邻里纠纷有人调解，老人难处有人帮办，游客问路有人指引，成为远近闻名的和谐村。
10: 能解决的我们就解决，暂时解决不了的也要第一时间说清楚原因，跟进到底，让大家感受到党支部始终在身边。
2: 春暖石门，绿满青山。近3年时间，从总书记嘱托到全村实干，石门村用变化回答了一个问题：幸福是怎么临到石门的？靠的是党员冲在前，守住了生态的根

0: 靠的是支部领着干，闯出了产业的路，靠的是干群心连心，同行同富创未来。
1: 要留得住绿水青山，记得住乡愁。
0: 今天的石门村，人们团结奋斗，怀揣着稳稳的幸福，远方的梦想。今天的石门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忘不掉总书记的嘱托，总惦记着那条回家的路。
2: 什么叫非遗啊？
3: 非物质文化遗产叫非遗
2: 啊？遗产什么遗产？出去，你们快点，快点，快！
4: 没有，没有，就这一趟。
5: 大爷你好。
2: 叫崔大爷，别别别！
4: 粮食秘籍不外传的啊，这是秘密啊。
6: 听讲你们在村里面做调研
3: 啊？
5: 是啊，我们是来了解非遗的。
6: 那我这有个好东西，这可是我祖上传下来的。这是你们想要的吗？
7: 哈哈，刚刚都拿了个三星堆面具出来。
5: 哎呀，你别笑了。
3: 基层的相信正经工作不好做吧？
5: 太难了，书记。
3: 所以需要我们啊。走，去下一家。
8: 我讲你们根本不懂，物质是由分子原子构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就不是一个具象的东西，它是能够传承的传统技能。
2: 他说的呀，说那算吧。
8: 怎么样，三代传承哎，我二舅走的时候就是他爸吹的。
7: 不是算了吗？咱们这调研也太难了，你这状态不错。
3: 哎，小子，去哪里？
9: 去镇上把那东西卖掉。
5: 哎，师傅，您捞的是什么呀？
9: 水桶。
5: 哎，书记，早说你们村有舞狮的呀。
3: 这个项目啊，2008年就申请非遗了，我以为你们知道的呢。我是想带你们到村里面其他地方看一看、转一转，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民俗项目。
7: 2008年那么早，怎么没见你们演过呀？
3: 是这个原因啊，都快没人演喽。
5: 这个也拍下来，还怪好看的。
7: 嗯。
6: 哎，有事吗？
3: 哎，刘师傅啊，这是新来的同志，到我们村调研的。
5: 你好，刘师傅，我们是来咱们村调研文化振兴项目的。哦，才听说您这首饰灯。
6: 头饰啊，我都让人拿出去卖了。
5: 为啥呀？
6: 为啥？没人舞了呗。现在谁来看这个？
5: 我们来就是为了这个而来。
10: 小叶，
5: 哎，
10: 你知道我让你们去调研民俗和非遗项目的意义所在吗？
5: 主任，是让我们去挖掘民间文化的高人吗？
11: 是宝。
5: 保护，
11: 保护那些即将要消失的民俗和传统文化，让他们传承下去，这是我们树立文化自信的根本。乡村振兴少不了文化振兴。
5: 是，
11: 走。
5: 现在除了您，没人会舞了吗？啊，
6: 这要是硬凑啊，也能凑，
12: 就是老了点，没有年轻人愿意学这个。尤其是头饰，没有头饰啊，魂就没了。
5: 如果有人愿意学呢？

0: 古诗？
1: 啊，首诗灯。
2: 有兴趣吗？
0: 有啊，
2: 雄狮少年呗。
0: 走，咱们去看看。
1: 怎么样，行不行啊？
2: 要不试试？
3: 试试就试试。
4: 好，稳住了啊。这首诗灯啊，头狮是火，头狮不动，群狮不动，

0: 我希望我们硕士等飞机，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发扬光大，重整下去。
1: 下记不得了，下时候我们就有了，我们下几十时候就有。
2: 我们这是传统的东西，修了多少年了？咱们我们的年龄都没得多大。
3: 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这个手指灯这个学编织技艺中来。
4: 我希望在往后那个继续呢，把这个好的这个飞机呢，继续再传承下去，继续再往下面找新一代的接班人。
5: 我希望呢，我们所有这个党员可以像一个狮头一样，我们在前面发挥好、做好传承的一个领军作用、领头作用。

0: 学种养，放心吃喝，农产品质量安全，从农田到餐桌。今天我们摄制组来到了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文登呢，位于山东半岛的东端，它的总面积是1645平方公里，海岸线长156公里。这里啊，不仅海域资源丰富，农业资源也很丰富。它主要盛产西洋参、大花生，还有苹果等。今天呢，就让我们走
1: 进更为久远。相传文登这个名字，与中国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有关，元和物产。
0: 我今天啊，又发现了咱们文登的一个特色的农产品，它是什么呢？我呀，先给您说一段谜语：麻屋子红帐子，里面住着个白胖子。我想啊，很多观众都已经猜到了，没错，就是它，花生。
1: 连续几天降雨之后，云淡风轻，秋高气爽，早春时节播种的花生已经开始收获了。这种机械可以一次完成挖掘、抖土、铺放等多道工序，比人工收获的效率提高了10倍，解决了当地三秋时劳动力紧张等问题。说起文登的花生，那还是很有特点的。文登地处滨海丘陵地带，气候温和，光照充足，雨量适中，土壤疏松，有着适宜花生生长的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文登区的年平均气温为11.5摄氏度，年均日照时数2540个小时，历年平均降水量762毫米，降水分布具有雨热同期的特点，与花生的生长节奏正好吻合。根据花生生育期的长短，可以分为早熟、中熟和晚熟三种。而文登区种植的花生都是生育期在160天以上的晚熟花生。由于这些晚熟花生的夹果都比较大，所以又被人们称为文登大花生。文登大花生不仅夹果大，而且颗粒饱满，出米率高，白果重达240克到280克。作为主要的经济作物，文登区的花生常年播种面积有2万多公顷，平均亩产量达400千克以上。18万亩高产示范田平均亩产量达到了450千克。听农户们说，近些年文登区的花生种植户是越来越省心，不但从播种到收获都实现了机械化，就连销售也不用犯愁。由于花生的产量高、品质好，所以这些年相继有4家大型花生食品加工企业落户文登。农民们只要按照当地农业局和企业的要求去种植花生，收获后的花生就可以高于市场价的订单价格被企业收购。为了了解花生食品的加工情况，

0: 我们来到当地的一家花生加工企业。那么文登的花生到底能生产哪些产品呢？
1: 您看我身边这么多花生食品，有海苔花生，还有这个海盐的花生，哦，还有巴西烤肉味的花生。您知道这些花生都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吗？我们现在啊就去了解一下。
0: 在企业负责人刘经理的带领下，我们穿上整洁的工作服，经过严格的消毒之后，进入了生产车间。生产线上花生米经过层层筛选，脱皮油炸之后，变成了一粒粒黄灿灿的花生仁。刘经理告诉我们，整个生产过程中有着严格的操作规程，确保生产出来的花生食品符合国家的相关要求。在文登，你可以看见花样繁多的花生休闲食品。据统计，文登的花生休闲食品有六大系列，60多个品种。花生休闲食品出口总量占整个山东省的34%左右。那么文登的花生到底有什么特色？为什么特别适合生产这些休闲食品呢？
1: 刘老师，我听说呀，咱们文登的这个花生特别适合做休闲小食品，您能不能给我讲一下这是为什么？
2: 好，我们文登的花生呢，那地理位置，然后包括我们的土壤环境，使这个花生的口感从糖分还有脂肪上，包括做完之后的一个脆度比较适中，所以呢比较满足消费者的一个需求，所以比较适合做这种休闲产品。
0: 听刘经理说，文登大花生之所以品质这么好，还与当地农业局推广的一级双通花生高产模式有很大关系。那么到底什么才是一级双通呢？一级就是集测土配方技术、病虫害专业防治技术等多种单项技术，一揽子解决品种老化、土壤酸化、病虫害防治、农药残留等问题，为花生种植户提供一条龙服务。双通就是技术推广直达农田，示范推广直达正在采集土样。其中一位技术员拿着取土器，在地里选取不同的点采集土样，而另一位技术员则拿着一个卫星定位仪，一边定位一边填写着表格。取土样还用上了卫星定位仪，这种工作方法的确令人称奇。那么采集土样和卫星定位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负责定位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说，卫星定位系统主要的用途是对采集土样的地点实施精准的定位，也就是说每个取样点都有确定的地理坐标位置。作为山东省的测土配方整建制示范区，文登区农业局土壤肥料站采集土样的工作量非常大，745个行政村，82万亩耕地，每100亩耕地就要采集一组土样，而且每3年就要更新一次。几年下来，他们已经积累了上万个土壤样品数据，涵盖了全区95%以上的自然村，建立了区域内土壤养分含量数字化地图。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说几乎文登区每一村的农户都能在这个数字化地图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田块。土壤肥料站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说，采集土样是测土配方中最前端的一个环节，土壤样品采集回去之后要进一步对土壤进行检测和化验。主要检测的项目包括有机质、碱解氮、有效磷、速效钾、pH 值以及部分中微量元素。在文登，土壤检测的结果没有停留在纸上，而是由土壤肥料站的工作人员录入测土配方施肥项目查询系统，并且和全区的数字化地图

0: 建立链接。采用这种方式，农户们只要说出他是哪一个村的，或者他家田块的地理位置，就可以在这个数字化地图上清楚明了地看到自家地块的土壤分析数值。工作人员说，要想深入了解文登区的测土配方技术，那就得到测土配方智能配肥中心去看一看。测土、配方还智能，那这智能配肥中心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了了解智能配肥中心是怎么回事，我们找到了文登区农业局土壤肥料站的刘站长，并请他把我们带到了智能配肥中心。在智能配肥中心，正好有一位农民在购买肥料，不过他购买肥料的方式还真的是有点蹊跷。他说，在这里买肥料呢，只要报出是哪个镇哪个村的，说出想要哪一种作物，操作员在触摸屏上点击他们村所在的位置，土壤养分状况，专家建议施肥配方，即可一目了然。而且所需肥料的配方也能够自动生成。更令人称奇的是，这边刚刚开出了配方，一摁按钮，那边的智能配肥机械就开始操作了。智能配肥机械竟然能够听从电脑的指挥，按照电脑开出的配方自动的搭配氮磷钾肥以及其他单质肥料。轰隆隆，轰隆隆，几分钟的时间过去，经过配置搅拌复混的肥料就做好了。用当地农户的话来说，这就叫做私人定制。看着我们好奇的目光，土壤肥料站的刘站长给我们做了详细的解释。
1: 从2005年到现在，一共采集土样16000多个了，分布在我们文登区各个乡镇各个村，我们把这些土样的化验结果呢，进行了评价分析，研发了这个测土配方施肥的专家系统。那么农民过来以后呢，就是从这个专家系统里面，他就能够找到自家地块的土壤的养分情况，他在诊对着他今年要种什么作物啊，轻轻的一点，那么系统就可以把你的施肥建议给你提出来了。而且呢，你这块地一共有多少地，需要多少肥料，那么这个小型智能配肥机呢，它就会自动的把这个肥料生产出来，农户就可以直接拉走就行了。
0: 听到这儿，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原来这里的智能配肥中心和农业局的测土配方施肥项目查询系统是息息相关的。从大的方面来说，整个智能配肥系统的运行，它包括土壤肥料信息收集系统、测土配肥施肥决策软件运行系统以及智能配肥实施系统。通过这三个系统的结合，实现了土壤养分含量、作物需肥规律、产量目标以及肥料配肥的统筹管理。这些命令最终通过数据的形式传输到智能配肥机器中，智能配肥机器就会按照配方的比例搭配混合在一起。过去的时候，农业局土壤肥料站只能给农民朋友开配方，农民买肥料的时候想要照着这个方子去搭配肥料，那还真不是一件容易事。有了智能配肥系统后，就把这土壤检测、配方制定、肥料生产、农民施肥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实现了农民查询土壤养分、获取专家施肥建议、自动化配肥全程智能化服务，打通了农民施肥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把多年来积累的测土配方技术转化成配方肥，让农民朋友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而且啊，这种私人定制的肥料还让农民朋友们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增产有信心。
1: 测土配方施肥的专家系统呢，他们就给出了什么作物根据什么土壤状况应该施多少肥，什么时间施，怎样施，他 它都有。

0: 个是非建议里面，这样呢，老百姓在这个不减少作物产出的情况下呢，减少了化肥的使用量。
1: 听了刘站长的话，我们对文登区的这种智能配肥系统有了更深的了解。这项技术的实施，不仅实现了作物的定量精准施肥，提高了肥料的利用率，让更多农民享受到便捷个性化的农业技术服务，还减少了肥料不合理施用造成的土壤酸化等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可以说是一举多得。文登区农业局不仅在肥料管理上做了很多工作，在病虫害防治的生产工作中也有自己的特色。农业局植保站以合作社和村庄为单位，在花生主产区组建了几十个专业化病虫害防治队。专业化病虫害防治队每年都要接受三次以上的专业培训，通过培训提高了防治队从业人员的操作技能，也提高了农作物病虫害综合防治水平。更重要的是，专业化防治队在县乡镇技术人员的指导下用药，杜绝了高毒高残留农药的使用，减少了农药的施用量和施药次数。为了进一步了解文登区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工作，我们来到了文登区农业局农产品安全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正在忙着给农资经销商换证。这个证叫做文登市农药市场准入证，用经销商们的话来说就是通行证。在文登区农业信息网上有一个小小的板块叫做文登农药备案公示，这个表格每年更新一次，对社会公开，不仅农资经销店的负责人可以查看，生产基地、合作社、农民个人都可以查询。如果发现市场上销售不合格产品和假冒伪劣产品，可以拨打农业局的电话进行举报。当然了，对于农资投入品的监管不能仅靠群众的举报，文登区农业局建立了区、镇、村三级监管网络，网格化的监管体系分片包干，责任到人，确保了农业投入品的质量安全。正是由于这些严格的制度以及科学的指导方式，才使文登区的花生产业得到蓬勃发展。现在文登的花生也获得了农业部颁发的地理标志认证，质量和品牌成为文登大花生开拓市场的利器。好了，了解了这么多，文登区农业局对于花生等农作物的管理措施着实有些严肃。下面啊，咱们就来换一个话题，看看什么呢？咱们来看看文登区的另一个农产品，它就是西洋参。的确，这种头顶着娇艳欲滴的种子，在地下孕育三年才能长成，虽然不能让人长生不老，却能让人延年益寿的植物，就是西洋参。西洋参属于五加科人参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于北纬30度到48度、东经67度到95度的加拿大和美国，海拔300到500米的低山区域。17世纪末期，传教士法朗士·拉费多首先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发现了这种植物，经植物学家鉴定，认为这种参和中国的人参同属于五加科植物，但不同种。如今西洋参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常用的滋补品。那么这种原产于大西洋沿岸的西洋参，它为什么能在文登大面积种植呢？要想知道文登为什么适合西洋参的生长，还要从这纬度上开始说起。西洋参的原产地是北纬30度到48度，而文登呢，它地处北纬37度。这个地方濒临黄海，年平均气温11摄氏度左右，温度、湿度、日照、降雨量、无霜期都和西洋参的原产地极为相似。20世纪80年代，文登就开始试种西洋参了。1984年，在山上的树林下，用森林土栽培成功。

0: 1988年，在山坡地上利用大田栽培西洋参，获得成功。经过30多年的发展，文登的种植户基本摸清了西洋参的生长发育规律，并且总结出了一套完整的栽培技术，亩产西洋参达到1000千克左右。西洋参是一种名贵的药材，为了保证西洋参的品质和安全，文登区农业局制定了相应的种植技术规范，对于产地环境、种子来源、土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多个方面都有细致而严格的规定。首先是产地环境，西洋参种植基地必须选择在生态环境条件良好、远离污染源的农业生产区域。经过相关部门监测，空气质量、灌溉水质量、土壤质量等环境条件都符合无公害食品、大田作物产地环境要求，这样的地方才能种植西洋参。第二个呢，是种子。文登区西洋参种植使用的都是包衣种子，使用包衣种子可以降低病害的发生指数，这是他们预防病害的一个重要措施。而且这些种子必须在正规的农资经销店购买，种子经销商必须获得工商行政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和农业局颁发的种子经营许可证。除了产地环境和种子来源，肥料的使用和西洋参的品质和安全也是息息相关的。由于西洋参喜欢疏松透气又富含有机质的肥沃土壤，所以在西洋参种植前半年，参农们就要在地里撒施大量腐熟好的有机肥，增加土壤中的有机质。在天然的生长环境中，一到冬季，西洋参上面就会覆盖一层厚厚的树叶，树叶腐烂之后增加了土壤中的腐殖质。那么没有天然的条件怎么办呢？您看西洋参的畦田上覆盖厚厚的麦秸，这是农民们为了增加腐殖质而覆盖的。整个冬季，厚厚的麦秸就如同一床暖暖和和的被子，呵护着畦田里的西洋参。春天来临，温度提高，麦秸腐烂，同样也能增加土壤中的腐殖质。当然了，在西洋参的安全生产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病虫害防治。为了尽可能的少用化学农药，西洋参种植户们采取了很多农业措施来预防病虫害的发生。就拿这畦田来说吧，种植西洋参的畦田起得特别高，有将近40厘米的高度。那么起高畦挖深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1: 啊，它起这么高呢，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西洋参怕涝啊，它的作用就是防涝，就是如果是在不排水的话啊，涝它会产生很多的病害，这样的话就是有助于西洋参的生产管理。
0: 在西洋参的生长中，灌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文登的参农们大多采用这种喷灌的方式进行灌溉，如同绵绵细雨滋润着参田。喷灌既可以减少涝害的发生，又能使土壤中保持适宜的湿度。挖深沟，覆盖麦秸，喷灌管灌溉，这些措施一方面是为了模拟西洋参自然生长的环境，另一方面是为了减少各种病虫害的发生。参农告诉我们，文登的西洋参已经被农业部列为地理标志产品，对于这个品牌，参农们都非常爱惜。如果发现有病虫害发生，他们也会在当地植保站的指导下进行用药，不仅在农药的选择上非常严格，还要控制农药的用量，避免产生农药残留。另外，农业局还有农产品安全管理办公室，所有的西洋参种植基地在他们那里都有备案，他们每年都要对西洋参基地进行抽检，检验的项目包括铅、砷、汞等重金属含量，以及有机磷、有机氯、聚酯类化学农药的残留，从而确保西

0: 羊身的质量安全。每年的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都是西洋参的收获季节。西洋参收获机轰隆隆地开着，畦田的宽度正好适合拖拉机两轮之间的轮距。机器把西洋参里的土翻起来，扬起，再落下，白白胖胖的西洋参便随之落在泥土表面。西洋参作为一种药食兼用的植物，在原产地它的加工方法比较简单，经过清洗挑选之后，再送到干燥室进行低温烘干。西洋参是补中益气的药材，但是吃西洋参不能喝茶，因为喝茶会降低药效。同时也不能吃泄气的食物，比如萝卜、山楂、木瓜等等，否则一个补气一个泄气就抵消了西洋参的作用。那么西洋参究竟怎么吃才好呢？西洋参的吃法有很多，它可以炖鸡、炖鸭，补而不燥，能常吃，还能起到提高免疫力、增强体质的作用。加工好的西洋参片还可以用来泡水喝，这是一种最简单的吃法，健康人每天吃6到10克就可以了。
1: 这几天的文登之行呢，我们一起品尝了文登西洋参和文登大花生。这座海滨城市啊，不仅有美丽的风光，还有这么多有特色的农产品。如果您也有时间，不妨来文登体验一下吧。关注农产品质量安全，我们在行动。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鸽子，人类最熟悉亲密的鸟类之一。无论是在30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壁画中，二战时期的炮火封锁线，甚至是在现代社会的街边广场，鸽子似乎从未离开过人类的视线。即使是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鸽子与人们的故事仍在以多样的媒介和方式悄然延续着。八月的河南宁陵闷热持续，气温高，湿度大。清晨7点半，华宝镇楚塘村的楚围巷和以往一样，准时奔赴每天与鸽子的约会。2万平方米厂房，5万多对种鸽，全由楚围巷夫妇带领员工打理。楚围巷，男，1984年出生，河南省宁陵县人，中共党员，毕业于河南农业大学，2009年返乡创业，现为河南天明鸽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河南省劳动模范，河南省优秀农村实用人才，商丘优秀青年创业者，商丘市青年54奖章，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中国农村电商致富带头人。楚围巷和他所创办的河南天明鸽业有限公司，经过15年的发展，已成为我国肉鸽行业的知名企业。企业年繁育推广高产种鸽10万对，年出栏乳鸽100万只，年销售鸽蛋200万枚，养殖规模位居全国前列。
1: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鸽子棚，看到这么多只鸽子，真的还是挺壮观的。而且您看，它这边的鸽子可以说真的是洁白无瑕哈，非常好看。哎，您看，这还有一个小的，好可爱呀！大哥，这些都是您的鸽子吗？
2: 对，这都是我养的鸽子。
1: 咱这大概有多少只呀？
2: 现在我养了有10万只。
1: 哦，10万只。
2: 对，咱整个厂现在有10万只种鸽。
1: 那这都有什么品种呀？我看这有白色的，还有灰的。
2: 对，咱这个鸽子嘞，白的，就是咱的白玉王。
1: 嗯。
2: 它整个身上全部都是白的，玉色。灰的嘞，它叫银王，也叫银玉王鸽。它的玉色嘞，稍微有点发灰发暗。
0: 在肉鸽养殖中，大多以这种纯白色的白羽王鸽和灰色的银王鸽为主，除此之外还有这种暗红色的落地王鸽。那么这些肉鸽又有哪些特点呢？
1: 大哥，我能抓一只看看吗？
2: 可以啊，你可以抓一只，来这一只你抓出来的。
3: 我去！
0: 当小南准备用手去抓鸽子时，原本温顺的他们突然变得异常凶猛，不断用翅膀和嘴进行攻击，这让小南着实吓了一跳。
1: 我要不你帮我抓一个吧？
2: 可以，我帮你抓一只吧。
1: 行，
2: 好，我帮你抓过来一个啊。看，这就是咱的小乳鸽，这就是马上都可以销售了。
0: 原来，鸽子的攻击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幼崽，在遇到危险时，强有力的翅膀和锋利的喙就会成为他们进攻的武器。
1: 那它这个鸽子有什么特点呢？
2: 这个特点呢，正常的你看咱这个白色的鸽子呢，它浑身羽毛是白色的，纯白色的。然后呢，这个鸽子的这个乳鸽呢，正常情况它从生产出来，然后到销售也就是28天，它都可以长到1斤，正常的可以销售到市场上。
0: 除了强有力的翅膀和锋利嘴巴外，鸽子还有一个最大的特性，那就是体温。
1: 我摸着它特别热哈，是
2: 啊，人感觉它摸得热的话，因为啥？因为这个鸽子嘞，咱们好多人煲汤，那么都吃这个鸽子嘞，因为啥？因为这鸽子的温度它高，它有40多度，所以人摸着它感觉的这个温度非常高。
1: 那冬天抱着它一定很暖和。
2: 对对对，
0: 成年的鸽子的体温大约在40至42摄氏度范围内，这一体温范围使得鸽子能够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并在各种环境下保持较好的适应能力。了解鸽子的体温对于养殖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直接关系到鸽子的健康和生产力。在夏季，由于外界温度较高， 鸽舍内的温度也会相应升高，因此需要采取适当的降温措施，如提供充足的饮水，搭建遮阳设施等，以防止鸽子中暑。相反，在冬季或寒冷环境中，则需要采取保暖措施，确保鸽子能够维持正常的体温，避免因低温而影响健康和生产性能。据了解，肉鸽养殖基本都是饲养在这样的小笼子里。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些全部都是年龄在1岁以上的种鸽，并不是商品鸽。那么商品鸽到底是什么样呢？在隔壁的鸽棚，我们找到了答案。随着垂向一路，我们来到了另一个鸽棚，这里的养殖方式可谓与众不同。
1: 哇，来到这儿真的感觉像来到了鸽子的王国一样哈！而且您可以看到，这个鸽棚跟刚才咱去的那个鸽棚好像是设置包括它的结构都是不一样的。
0: 谁说不是呢？这个鸽棚里就有4000多只鸽子呢。据了解，这里面除了种鸽棚，还有自由氛围比较浓的青年鸽棚。生长90天以上的鸽子就会被放到这样的棚里。而这个鸽棚还有一个特殊的名字。
1: 它这个棚为什么就是跟刚才咱看的棚不一样呢？就没有隔开呢？
2: 这个棚呢叫散养棚，也叫恋爱棚。
0: 原来这里是鸽子寻求另一半的地方。鸽子是一种很重感情的鸟类，一旦选择了配偶，一辈子都会不离不弃。那么让鸽子自由恋爱又有什么好处呢？
2: 第一来，它的好处让它锻炼身体，那么它的后期来下蛋率、繁殖率、受精率都会提高，包括后期它所产的这个乳鸽呢，这个抗病能力也是非常强的。第二个作用呢，在这里边呢，它可以自由恋爱。
1: 自由恋爱。
2: 对，然后一个公一个母呢，他们在这个500只里边，它可以自由去选。一旦他们这个鸽子来相中以后，他们两个呢会卧在一块儿，相互梳毛。这样通过自由配对的鸽子呢，它这个感情会非常好。这个鸽子呢讲究是感情，它感情越好呢，它下蛋越勤。就是所以呢，我们提倡鸽子呢自由恋爱。叫一夫一妻制，他们呢一旦配对终身不变，我认为这一块他比人都忠诚。
1: 那是。
0: 其实除了谈恋爱，这个鸽棚还有另外一个重要作用，那就是青年鸽的运动场。

0: 恋爱棚中，两只鸽子相恋后，大约一个月左右就会收获爱情的结晶，这就是鸽子蛋。身体健康的鸽子配对成功后，会被挑选到种鸽棚进行产蛋。一只母鸽平均每月能产四枚蛋，每天早上都是养殖户们最忙碌的时候，而这些鸽子蛋同样暗藏玄机。
1: 哎，大哥，能帮我拿一个鸽子蛋看一下吗？
2: 可以，我看拿一个，我让他抱着来。好，这边，接住。
1: 哎，
0: 没想到，楚维相直接将鸽蛋扔向了小南，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是让我们都吃了一惊。鸽蛋掉在了地上，竟然完好无损。
1: 天呀，这是假的呀！这里面一晃全是水。
0: 原来是虚惊一场。您别说，猛地一瞧，这蛋还真能以假乱真。不过拿这些假蛋是做什么用的呢？
2: 这是假的，真的就是都在咱孵化室里边，这是全部鸽子抱的，都是假蛋。目的啥呢？就是说鸽子正常的孵化的情况下，这个鸽子呢出壳率是70%，咱们把真蛋给它拿到孵化机里边了，它的出壳率是90%，这样可以增加20%的收益啊，它的出壳率。所以呢，现在咱棚里边鸽子抱的蛋都是假蛋。
1: 那如果把真的拿走不放假的呢？
2: 不放假的话，它到18天以后呢，它不产生鸽乳，这个小鸽它是喂不活的，必须要让它抱假蛋。等小鸽出来以后，正好18天，把小鸽给它，把假蛋拿走，它正好喂上。这个天数还必须得找。
0: 其实，养殖户的这招狸猫换太子，是为了在保证鸽子产蛋数量的前提下，不让出生的小鸽子没东西吃。那么，被养殖户调包的鸽蛋，会不会被鸽子发现呢？换上了假蛋，真蛋则被拿到了人工孵化室里进行进一步筛选。
1: 哎，大哥，我看咱这么多台机器，这些机器是干嘛的呀？
2: 这个机器呢，就是咱的孵化机，它是恒温恒湿。在这个条件上呢，这个鸽子蛋呢发育是最好的。那么总共呢，咱这里边有10来台，全部都是咱的孵化机啊，进行孵化鸽子的。
1: 那咱这么多台机器能放多少个鸽子蛋呢？
2: 一台孵化机正常的是3360枚，也就是说一个孵化机呢可以关2个鸽棚。
0: 刚出生的小鸽子很需要父母的照顾，这时养殖户就会把它们放回到爸爸妈妈的身边，母鸽子就要承担起每天喂食的任务了。乳鸽吃的是母亲嗉囊上一种腺体分泌出来的鸽乳，能不能把小鸽子喂好全看母亲的鸽乳了。为了保证种鸽每天摄入充足的营养，楚维相特意为它们搭配了大餐。
2: 你看，这就是咱鸽子吃的这个料。
1: 我看有玉米，哎，这是豌豆是吗？
2: 对对对，这里边呢有玉米，有豌豆，有高粱，有小麦，这几样给它配比了。
1: 这个长长的，它是饲料。
2: 哎，对，这个叫复合蛋白料，通过一些豆粕啦，包括咱的玉米啦，还有一些咱这个蛋酸、赖氨酸、维生素、维生素，然后咱们通过挤压给它加到里边，这样呢可以把这个小鸽喂得更好一些。
1: 那它这些元素它能吸收吗？
2: 能啊，包括咱这，比如咱这个鸽子常用的这些，铁、磷、钙这些东西都加入到里边，还有一些，这个咱的硒元素。
0: 原来这鸽子吃的是硒餐，不过在饲料中补充硒元素，鸽子是否真的能消化吸收呢？
2: 这个硒元素呢，可以第一呢助鸽子消化，第二呢可以提高这个鸽子的机体免疫力。那么咱们所产生出来的这个乳鸽呢，还有鸽子蛋，这鸽子通过摄入以后呢，在它产生的这个乳鸽里边、鸽子蛋里边都会含硒，所以呢，咱的鸽子包括鸽子蛋，咱们都叫它复硒鸽子、复硒鸽子蛋。
0: 据了解，鸽子每天要进食1两左右的饲料，这吃的多，排的自然不少。不过这些鸽子粪可是养殖户的宝贝，经过发酵后的鸽粪可以作为优质的肥料，施给瓜果蔬菜，绿色健康，蔬菜长得好，鸽子功不可没。不过对鸽子来说，最大的成绩莫过于把小鸽子抚养大。您瞧，这25天的功夫，小鸽子已经从小家伙慢慢长大成了跟父母差不多的块头。这时候 就可以作为商品乳鸽出来销售了。
2: 鸽子呢，咱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的。咱们《本草纲目》记载，鸽羽色种作为白色乳药，哎，说明咱们鸽子呢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并且在咱们南方呢有一句常说的，就是一鸽胜九鸡，一鸽顶九鸡，就是指这个鸽子呢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咱们大家都公认了，在咱这个术后病人，就是喝些鸽子汤，吃些鸽子肉，可以对咱的这个术后的恢复，包括这个伤口愈合，都有一定的好处。
0: 在中国这个饮食文化飞速发展的国家，鸽肉已经悄悄走上了人们的餐桌，并成为了越来越多食客喜爱的美味。肉质细嫩的鸽肉，营养丰富，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进补佳品，在民间更有一鸽胜九鸡的说法。
3: 这个乳鸽真是特别好吃，特别美味，味道棒极了，
4: 特别好吃，然后那个好吃又营养，下次还带朋友一起来。
0: 近年来，垂象养鸽场的规模越来越大，为了节约成本，他自主研发自动喂料机，实现喂养自动化，之后在标准化鸽棚的建设中，又实现了出粪自动化、控温控湿自动化、循环通风自动化，而且打破了长江以北冬季无法正常孵化鸽子的空白，同时还实现了鸽子母母配对来增加收益的养殖技术创新。
2: 目前呢，我们企业正在积极的申报这个国家高新企业，我们申报了国家专利14项。一个企业想做大，靠投资，靠投入；企业呢想做强，更需要的是科技的力量；企业想做久呢，更需要的是企业的文化。我们下一步呢，也在这个科技上面、新品种培育上面、自动化程度方面，包括咱的产业规模化方面呢，下足功夫，为我们呢下一步的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做出我们应该做的贡献。
0: 创业15年。养鸽大王楚维相从500对种鸽起步，把一个家庭养殖场发展成一家大型现代化的养殖企业，养殖规模位居全省第二位，成为豫东最大的种鸽养殖基地。养鸽之路，楚维相一直在求新求变，他明白农业要发展，产业是关键。为了延长产业链，提升鸽子的附加值，楚维相创新开发风味小吃绅士手撕鸽、鸽都会品牌鸽蛋，并且以产业带就业，以就业促发展。目前该养鸽企业已辐射带动全国养鸽户3000余家，年创社会效益1.6亿元。劳模楚维相和他的养鸽故事，可以说是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生动缩影。他以实际行动践行着劳模精神，诠释着乡村振兴的磅礴力量。

河蟹为夜间活动性动物，营地栖息，爬行生活。白天常潜伏在水体底部光线较暗的角落、石块旁、草丛或者洞穴中。夜晚出来摄食，一般早晨日出前可投喂黄豆、玉米等植物性枯饲料，占20%。傍晚以投喂精料为主，占80%。多点均匀投喂，根据河蟹吃食情况适当增减投喂量。 河蟹经5次蜕壳即可达到性成熟，一般在夜晚有水草等隐蔽的场所进行。蜕壳时间持续几分钟到10几分钟，蜕壳一次可增重95%。蜕壳是河蟹很关键的环节，其蜕壳正常与否与水质、水草、营养、矿物质等有关。在平时的管理过程中，定期调水维护水草，补充饵料，还可以适当或者定期给河蟹补充矿物质。

0: 每天上学，我都会经过昆明市五华区的南桥矶宫历史文化长廊。
1: 长廊壁上展示着滇缅公路地图、南桥矶宫照片、事迹、车牌号。
0: 抗日战争期间，南洋华侨响应陈嘉庚号召，组成矶宫队伍，通过滇缅公路运输战略物资，牺牲巨大，为抗战胜利做出重要贡献。南桥矶宫历史文化长廊记录着那段矶宫们冒着枪林弹雨抢运物资的岁月，诉说着那些英勇的故事。
1: 新闻南路口右侧是新闻里社区南桥矶宫历史文化纪念馆。
2: 我们新闻里社区生活着谭国禅、罗开湖两位南桥矶宫，而罗开湖老先生是我们云南省的最后一位南桥矶宫。
1: 罗爷爷生前曾经讲起过他在滇缅公路上的经历。
3: 克里普上去那个山上嘛的，那条路上，你要到那点最危险的地方。
1: 有一次，车队遭遇敌机轰炸，他的挡风玻璃碎了，风很大，眼睛睁不开。他双手紧握方向盘，勇敢地往前忙开，最终才得以脱险。这个故事让我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和南桥矶宫们的英勇，充满了对罗爷爷的敬仰和怀念。唐奶奶的父亲也是一名南桥矶宫，我曾听他讲过他父亲的故事。
4: 在亲情和家国情之间，父亲选择了后者，所以那天呢，他没有跟老祖母告别，他只是跪在大石街20号的门口跟老祖母告别。我估计他是挥洒的泪啊，不辞而别的。直到解放初期，父亲生病上手术台前，他说：我回国抗日，青春无悔，遗憾的是未能再见祖母一面。病床弥留之际，他反复念叨：阿妈，阿妈，我回来了。
0: 唐奶奶的讲述深深触动了我，让我深深地理解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罗爷爷、唐奶奶的父亲以及无数像他们一样的南桥矶宫，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是他们给我们带来和平的今天。这些历史记忆，就像在小巷里筑起了一座座丰碑，更屹立在我的心中，提醒着我不忘历史，珍惜当下。南桥矶宫的故事将永远激励着我，成为我人生道路上的引路灯。

0: 这一年，为了反抗敌军扫荡，剧社挂枕为零，深入到群众中展开文艺活动，宣传党的抗日政策，所以就有了曹火星和队友的霞云岭之行。
1: 大婶，今晚吃什么饭呀？
2: 给你们做豆角小米饭。
1: 好嘞。哎，罗大叔，您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3: 这就是你想看的霸王鞭，今儿拿来给你看看。
1: 霸王鞭、竹竿、红绸，还有铜钱。
3: 哎，你可别小看这普普通通的三样材质，都有说法呢。这竹竿啊，象征着坚硬，铜钱象征着富贵，红绸代表吉庆，那都是咱老百姓最钟爱的口彩呢。
1: 啊，这个节奏好啊，可以和快板结合起来。
3: 快板？
1: 对，把我们的宣传内容编成快板，和霸王鞭合在一起，编痛快。
4: 就是蒋介石写的《中国之命运》。
1: 对，蒋介石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那本书。
5: 怎么说的？给我们念念。
1: 尽人皆知，今日决定中国之命运的是抗战，而不是其他。四大家读到中国之命运后，却不免大失所望，原因是书中所提出的问题和人们所希望的都相反。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那就没有了中国。

0: 爹，你回来了。爹，情况怎么样了？
1: 日本军队打进来了，咱们平山县也躲不过去。你呀，怕是都不能回学校念书了。
0: 可恶的日本鬼子，欺人太甚，一定要把他们赶出中国，赶回日本去。
2: 随后，年仅14岁的曹志参加革命。由于自己的音乐特长，他参加了铁血剧社。为了表达自己与日寇血战到底的决心，曹志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曹火星，取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意。他要做一颗闪亮的红星，做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参加革命之后，他看到一幕幕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团结一心、英勇抗战的画面，这些让他深深地感受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3: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党的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要做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0: 不行，傻站着干啥？快跑，鬼子来了！
1: 看不懂，不懂，
2: 太难听了，
1: 不会。
3: 曹哥哥，你醒了。大婶不让我们吵到你，她说你已经好几天没好好睡觉了。
4: 哥哥睡醒了，今天你们想学什么呀？
3: 曹哥哥，我也学会跳霸王鞭了，我想跳给哥哥看。二喜哥。

0: 么不好，他们都不肯教我。
1: 哎，小丫头，你真的学会了吗？
0: 我真的学会了，不信你看。
1: 哎，等等，我给你打鼓点儿，你要跳错了步子，我们可会笑话你的。
0: 哼，打住的，我才不怕。

0: 传统就没有中国，就应该和霸王鞭结合起来，这才是人民群众的歌。
1: 1950年，毛泽东主席听到这首歌曲后，特意在前面加了个新字，这首歌曲就改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昆山之路的精神，一任就是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
1: 我们在2019年完成了突变攻坚任务。
2: 援疆三年多，最大感受是什么？爱党爱国，更爱新疆。
3: 今年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把援疆十五路规划能够编制好。
4: 昆山与阿图什相隔万里的两座城市，当东方的第一缕阳光点亮娄江的粼粼金波时，博古兹河上的帕米尔大桥渐渐苏醒。这座桥连接的不只是两岸，更是昆山之路书写在帕米尔高原上的援疆大卷。像许多个周末一样，李明和他的援友们从帕米尔大桥出发，是晨跑，也是用脚步对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援疆规划，一任一任接力和丈量。
5: 其实我觉得这个桥啊，我们援疆十五年了，它见证了我们昆山援疆的整个过程。我们一直讲连心桥，这个也是昆阿之间的一个连心桥呀。
4: 2010年，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全国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启动，昆山对口支援阿图什。那时的博古兹河上，
0: 势必要跨过这条当地认为是一个很难跨过去的一条大河，有很多的当地的干部，包括我们指挥部的同志，但是觉得非常自豪，也非常高兴。
4: 天堑变通途，城市框架拉开。昆山每年数以亿计的援疆资金注入产业、民生、医疗、教育、文化交流等方方面面，引领阿图什驶向发展的快车道。
1: 我们规划了一条5.7公里的路，连接到我们昆山产业园，现在叫

0: 江苏产业园，既把桥建好了，路也完成了，所以这条桥和路啊，为这个阿托斯的发展啊，奠定了建设的基础。
1: 咱们看到的路右侧这个，都是咱们昆山来了以后开始有。
2: 这天，援疆工作组又来到克州江苏产业园昆山园的入驻企业埃尔法电梯，跟进服务一笔出口中亚的订单。
3: 他们不定期的会下来给我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只要有问题，他们会第一时间给我们排除。他们这块真的也是做到店小二服务了。
2: 如今，有20多家像埃尔法这样的企业落户产业园，成为阿图什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
4: 这个信心非常大，对前景愿望还是非常理想的。
2: 从最初的路桥、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到深度浸润阿图什发展的每一处肌理，昆山累计投入援疆资金42.3亿元，实施项目403个，为阿图什市就地就近就业提供5000多个岗位。2011年启动建设的昆山新村，结束了买买提一家居无定所的漂泊。作为最早一批搬进安居房的农牧民，15年后，他们一家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5: 啊，这是卡车啊？
6: 对。
5: 上次来是一辆吉卡车，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吗？
7: 啊，对，你重新他们扫地了，树特壮。嗯。树那拍开的话，给别人都堵住了，就是。假设扫地了，他。докторхана аксыз деп аланыштар. Күшин шарында бир төрасымды билдирем. Чын жүрөгүмөн ыраазы ушундай тамдар салып бергенде. Жардам кылып.
8: Көй Күшин деген өкмөт техника там салып берди. Өкмөт техника карады. Өкмөттүн алдыкы рахбайлыгы наа жакшы болуп атат.
2: Мин сен ши Юанжаңдын ысыгы.全家安居，大人就业，老人看病，孩子上学，浓缩着昆山援疆的民生清单。30.75亿元投入基础设施，51公里引水工程缓解20万人用水难题，55辆公交车穿行城市，3.75万户农牧民住进新居，10万人彻底摘掉了贫困帽。
0: 我们。提前一年，在2019年完成了投援攻坚任务啊，所以党中央、国务院给了我们昆山援疆工作组先进单位这个荣誉。
2: 北京时间晚上11点，紧邻帕米尔大桥的阿兹汗村依然游人如织。这个著名的无花果之乡，在2019年之前，全村千亩果园的收入来源仅靠单一的鲜果售卖。让民生援疆有力度，产业援疆增活力，是摆在张峰面前的新课题。
9: 首先让呢，引导老百姓要愿意把那个各家园的私自的果园要打开，因为我们是跟他说这个村庄要变成一个旅游点，是为游客服务。所以后来花了2个月时间，把老百姓思想工作做好准备，2年做完，等到我们这一批援疆他们走的时候，能否帮他增创成功。四 A 级景区在最后也实现了这个目标的。
2: 通过创新文化加旅游融合发展模式，工作组以无花果和民族风情为载体，打通1、2、3产，从一颗无花果到一个四 A 级景区，再到消费援疆品牌图新鲜，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相结合的发展致富之路。
9: 我最感动的就是在这个村庄，这个江南水乡的一个小水塘，上面一个飞艇，对面呢就写了呢这句话，刻在上面，就让所有的老百姓感恩祖国。当然，其实也有我们援疆干部的心血了。
2: 上阿图什镇卫生院扩建工程进入收尾倒计时，援疆工作组现场展开督查。
10: 那么，对于我们第五批援疆工作组来说的话，其实给了我们更多的使命。关切当地医疗、教育、民生，这些是我们重要的援疆的方向。
2: 医疗援疆不仅是技术的输入，更是生命的守护。这一对

0: 兄妹是阿图什市人民医院第一对自然分娩的龙凤胎。11年前，由于当地孕妇普遍不做产检，双胞胎的分娩在当时不亚于一场与死神的博弈。是袁江医生的到来，让兄妹俩能够健康出生，也为阿图什的医疗事业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回忆起阿图什人民医院，有一个细节让管凤良记忆犹新。
1: 担架从楼梯上跑来跑去，病人从那个担架上滚下来，滚在楼梯上，重新送到医院就是。
0: 如今，由昆山全额援建的新院区正式启用，从根本上改善了硬件条件和就医环境。
2: 15年来，这家医院呢，是从一个普通的县市级医院发展成为一个二级甲等综合性医院。目前的话，现在光自治州级的临床重点专科就有7个临床重点专科的全覆盖。除了硬件的建设以外，最多我们来的其实还是技术能力、服务能力的提升。那么已经把这家医院的整体的技术能力水平已经提高到一个完全能够满足我们阿图什市的这样各族老百姓诊疗服务能力。
0: 15年来，90名援疆医生前赴后继，坚持抓卫生就是抓民生，奔小康必须奔健康的工作思路，与当地科室负责人实行双主任负责制，开展师带徒教学，确保为当地留下一支过硬的医疗骨干队伍。阿图什昆山育才学校的大门口，一块昆石镌刻着他的昆山基因。作为第一批援建的重点项目，这所学校已然成为昆山援疆的标志性建筑。
1: 这已经很多届学生毕业出来了，他们都以有昆山两个字为感到骄傲，成为昆山和阿图什两地的永久结合的一个见证。
0: 15年来，昆山持续投入援疆资金10.28亿元，370名教师把昆山教育实验新理念带到南疆，同时为阿图什打造一支带不走的优质师资力量。
3: 那我们的援疆老师对于我们这个本地老师的传帮带也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0: 刚从昆山育才学校6年级毕业的阿仁如愿考上了内初班，今天他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一直牵挂着他的援疆教师宁连凤。
4: 刚学一点类似于日记的人
5: 有进步，加油啊！
4: 好，
5: 你
4: 加油。
5: 路还很长，但是未来是无限美好的。
4: 行，那我就把这句话当作我学习的动力了。
0: 阿图什市足球文化公园又一场交流赛拉开帷幕，由昆山投入500万元建的这片绿茵场，是少年们追逐足球梦想的舞台。更是连接友谊、促进团结的坚实纽带。
6: 今年正好新疆举办首届援疆杯的青少年足球赛，那么这个球赛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取名昆阿兵地联队，那么组合这么一个球队参加参加足球杯邀请赛，所以也是为了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
0: 交往、交流、交融是援疆的灵魂。2024年，昆山援疆还投入540万元建成5个乡村足球场以及100年足球文化展示馆，让民族大团结的种子通过足球深植两地孩子心中。文化润疆从心开始，真正实现了全方位嵌入。
7: 我的好儿子。
0: 每一批援疆人都会离开，但他们留下的是一座座看不见的桥，是产业桥、医疗桥、教育桥、文化桥、连心桥。
1: 从第一次听到克州这么长的名字，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然后觉得是一个极其难记住的一个名字，现在变成一个生物标记。
8: 我以衷心祝愿我们阿图什的人民生活过得越来越红火，和我们像石榴枝一样和我们祖国的大家庭一起向美好的未来努力奋进。
9: 绝对不要有恩赐的心理，你就是为党和国家在做事，而且你背后是昆山，把我的3年吧 就奉献在边疆。
6: 我们是更多的希望有一天是不需要援疆了，我们从这个输血到造血，它能够形成它自己的一个系统，就是能够健康的去发展。
0: 如今人们每一天都会从帕米尔大桥上穿行，走向新城区，走向新希望，而昆山之路也因这座桥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它是一任接着一任干的坚毅笃行，是昆阿两地的深情厚谊。桥是昆山之路在阿图时的延伸，这万里征途最终抵达的是人心。
10: 非常感谢苏州和昆山的叔叔阿姨们，一定好好学习，长大后回报他们。我爱昆山。
11: 感谢昆山。
0: 15年，5批工作组，37名干部，460名专业人才，一串串数字，一张张面孔，编织成了一段山海协奏的奋斗史诗。

0: 亲爱的爸爸，您好，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您早已离开了家里。我今天特意早早的起来，刚起来来到厨房，就看见您在为我们做饭，做饭之后又匆匆的离去。
1: 阳光斑驳洒在路面上，城市一苏醒便忙碌起来。苍翠的太行脚下，一个身材硬朗的城管人正在规范经营秩序，制服被汗水浸湿了一大片。他就是信中的城管爸爸，山阳区城市管理执法第五大队大队长刘霞光。
2: 城管每天面对的都是群众百姓，面对的都是城市管理的难点。我们努力在城市管理和民生上寻求平衡，让他们感受到城市的温情，也维护了城市的秩序。
1: 用奉献砥砺初心，用实干担起使命，用行动鼓舞他人，这就是榜样的力量。

0: 人生每一次选择都会决定未来。刘霞光在部队服役16年，199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退伍分配工作时，经再三斟酌，他放弃了社会公认不错的其他事业单位，选择了城管。山阳区是焦作市中心城区，古老厚重又年轻时尚，商业的不断繁荣和人员流动的频繁，给城市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怎样在城市发展和商户经营中寻求最大公约数，是刘霞光一直琢磨的问题。在城管局执党建之手绣城管之花的引领下，刘霞光分析案例后认为，城管必须坚持换位思考，只有如此执法才能兼具力度和温度统一，城市人文才能得以彰显。
1: 党员就要对党忠诚，就要为民服务，我从军人转身为城管，就要担当使命，就要把关心老百姓的每件事做好。
0: 刘霞光当初他工作的一大队位于老城区，片区内有4所学校，2个集贸市场，交通拥堵时常出现，导致群众频频投诉，网络舆情经常发酵。刘霞光到任后，立即开展黎明行动，保障周边。

0: 居民正常通行。刘霞光他们一遍遍给商贩讲解城市管理条例，一次次帮他们收拾餐桌，面对抵触情绪的店主甚至牺牲掉自己的尊严，爱心的劝阻，耐心的说服，诚心的对待，工作终于得到了商贩们的支持，广场灯下的拥堵得到了很大缓解，周边居民敲锣打鼓送来了锦旗，铁骨铮铮的刘霞光流下了泪水。由于工作出色，刘霞光成了重要角色，时常被派去啃硬骨头。
1: 我们当地有句顺口溜，张成喝六顶，谁写都也能，商贩们在这扎堆起哄，城管没来了也发愁。
0: 刘霞光一头扎进神仙都难弄的地方，他和队员们从早到晚泡在这里，嘴磨破了，喉咙哑了，受委屈了也要憋在肚子里。他和队员们聆听商贩的想法，一次次走进了商贩们的内心。
2: 哎，你好老板，这是我执法证，你咋又摆这了？
3: 我想咋摆咋摆，这马路不是你。
0: 路段内，张女士是外地人，在很多人眼中是不折不扣的难缠户，为招揽生意，时常将摊位挪在非机动车道上，城管队员劝阻她规范经营，她软硬不吃，斥责城管多管闲事。刘霞光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一有机会便找他拉家常，在原则内帮人生地不熟的他解决了许多烦恼事。知道他下步准备扩店经营，刘霞光就上网查阅资料，为他提供多种多样的店经营模式，两人从冤家对头转化为永远的朋友。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刘霞光和这里的不少商户都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神仙来了都难弄的硬骨头终于被他啃了下来。
4: 夏光同志有着浓厚的为民服务意识和强烈的担当精神，这就是恪守初心的具体体现，更是对党忠诚的直接表现。
0: 在一次走访中，看到东北炖菜馆的杨辉愁眉不展，了解到他刚到焦作开饭店创业，炖菜馆刚起步时，调动大家共建共享共治的内生动力。岁月为名，刘霞光塑造了城管的荣耀，让党性在他身上熠熠生辉。他先后获得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强转述专项行动先进个人、省住建厅最美城管人、焦作市十佳优秀转业军人、最美山阳人等荣誉。支撑他努力前行的是组织培养，更有家人的支持。
5: 亲爱的爸爸，您可能是在外边说的话太多了吧，回到家里后很少和妈妈还有我说话，也许是您太累了吧，一脱下制服倒头就睡。
2: 现在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妻子和我的女儿，如果工作不忙了，不如带他们回到我的老家去看看。
0: 刘霞光用行动丰富了平凡之中的伟大追求，平静之中的满腔热忱的内涵，兑现了自己当初的选择。他就像那抹绚丽的霞光，氤氲出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花开花落，云卷云舒，现在刘霞光依旧在用脚步丈量着城市的大街小巷，

依旧用自己的忠诚和奉献履行着自己的诺言，用心去触摸着城市的律动。

第三方面呢，就是党中央强调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啊。那么讲的教育呢，我想呢，每个国家都是很重视的啊，它确实是国之大计啊。那么同时也是我们党的啊重要的宗旨体现啊，就是要阻断这个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之策啊，也是要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我们说高质量的人才的有效的措施啊。那么建议呢，围绕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做出了系统的部署，比如说通过构建公平、普惠、优质、均衡、多元、协同的教育体系，既回应了群众对上好学的迫切的期盼，也更筑牢了巩固脱贫成果、促进共同富裕的教育根基。首先，我们深化教育核心的一个改革，就是要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素质教育啊，长期啊，被忽视掉啊，有很长一段时间啊，我们国家呢确实有忽视素质教育的这些现象啊。那么，我们现在啊，在这些方面啊，我们要通过思政课堂与社会课堂融合，强化体美劳教育，啊，培育兼具理想信念与实践能力的时代新人。从思想根源上来阻断贫困文化的代际延续，促进教育公平。那么，这是一个我们在教育改革里边讲到的，就是要立德树人，要实现我们年轻人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素质教育的这个过程中，还要发挥三个方面的作用，一个是学校，一个是家庭，一个是社会，这三个教育主体呢，要协同育人啊，形成教育的活力啊。这是我们在讲到教育这一块啊，这个立德树人、素质教育的一些内容。第二呢，就是要推动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的一体化啊，补齐农村地区、薄弱地区的教育的短板。国家非常大。啊，非常大。那么东中西部南北呢，在教育这方面的公共服务方面存在着一些不平衡，也存在一些短板。所以我们现在就叫做在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要推动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的发展。啊，比如说健全学生的资助制度，啊，我们要补这些短板，啊，办好特殊教育、专门教育，还有为残疾儿童、困境儿童提供定制化的教育服务。要保障我们困难群体受教育的权利。那么，同时我们讲的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呢，还有呢，就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增强适应性。这种适应性就是我们前面讲就业的时候也讲到，就是我们的结构性就业矛盾的问题啊，就是招人的单位招不上人，找工作的这些群体找不到工作，其实跟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发展啊，滞后啊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么当前呢，党中央呢提出来啊，我们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优化学科专业的结构啊，来培养适应时代要求的创业人才。我们刚才讲到了很多新型产业，很多的一些就是这个要高品质的一些服务业的出现，它是大量的需要人才啊，也需要我们的一些这个领域的这个就业的人员啊。那么在教育方面要进行这个大的一些调整啊，比如说学科专业的设置，还特别是要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啊，与产业发展要相结合。同时，我们还要让贫困家庭的这个子女呢，啊，通过职业教育很快地掌握一技之长，来实现职教就业一人脱贫致富一户的这样一种目标，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呢，我们还要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啊。就是从当前来看啊，我们国家高等教育呢已经进入了普及化的阶段啊。比如说现在的这个高中生啊，毕业啊，考大学问题都不大了啊。就是以前像那种入学机会稀缺的这种局面，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那么现在的这种矛盾转化在
转到什么地方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优质的高等教育供给不足，啊，与经济发展需求的结构性矛盾，啊，其实就是说考大学容易了，但是要考一个好的大学，而且这个好的大学毕业之后，我们的年轻人能够很快地找到工作，这是当前的一个矛盾，啊，所以我们说要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啊，特别是要优化学科的专业结构，来破解我们国家这个在这个就业方面结构性的一些矛盾啊。那么当然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呢，就是要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啊。现在我们说数字经济啊、数字化革命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那么我们的教育呢，也要想通过这个数字化平台呀、啊，啊，像5G 直播互动教学呀、啊，还有包括社区教育云平台等等载体，将城市的优质资源输送到偏远的地区，让贫困地区的学生呢足不出户就能够接受高质量的教育，啊，这也是我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好，那么第四个方面呢，今天我们要讲到的这个，改善民生，就是要健全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啊，筑牢民生的安全网。那么社会保障体系呢，主要是讲我们的这个社会要为保障我们的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和福利而提供的物质性的帮助的各种措施的统称。社会保障啊，可以说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是经济发展的推进器，啊，维护我们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安全网，是维护社会安全的稳定器。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方面呢，我们都是以10亿这样的数字啊，在世界上远远领先其他的国家。那么，当前我们要在推进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要持续的用力啊，比如说增强制度的统一性、规范性，发展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把更多的人纳入到社会保险。那么，在我们15规划建议里边就提出来，要坚持硬保、尽保的原则，来深化我们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扩大覆盖面啊，将更多的人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那么，这对于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啊，就是要完善落实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这是我们在20届四中全会强调的一项内容啊。那么，完善并且要落实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是以全国统一规则为基础的啊。应该说呢，从去年到今年以来，我们这项这个养老保险已经实行全国统筹。那么我们现在要完善，要落地啊。那么以全国统一规则为基础，以基金全国调剂为核心，以统一经办和信息系统为支撑，来实现养老保险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规范的统一，资金在全国范围的统筹使用，保障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同时呢，平衡地区老龄化差异和基金收支的矛盾，来促进我们劳动力的跨区域的流动啊。像这项制度是2018年啊，就是启动的啊，中央是调剂制度啊，作为一个过渡啊，以2018年的这个调剂制度为过渡。2020年底的时候，我们实现了省级统筹统治。2022年呢，我们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正式落地。那么，像2025年进入了常态化的运行阶段啊。那么这样一项制度的推进呢，它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些作用啊，比如说，我们讲到的，首先呢，就是保障了养老金的按时的足额的发放啊，因为我们就刚才讲的，国家这么大，不同的省呢，它的发展的这个水平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有些省，它比如说省区呀，它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啊，养老金可能
不能做到足额的发放啊。那么有的发达的这些省份呢，它可能它的养老金啊还有结余用不完。那当我们的实现了全国养老保险的统筹之后呢，啊，我们可以解决这样一个啊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有的省发不出，有的省用不完，解决这样的几个矛盾。好，第二个重要发挥的重要作用呢，就是促进了制度的公平，缩小地区和群体差异。全国统一单位的这个交费比例啊，还有我们说的缴费的基数的核定，待遇的这样一种这种计发啊，那么这样一些核心政策的出台呢，消除了地区间政策的洼地与壁垒，实现了同条件就同待遇同涨幅啊。那么第三个这个看到的这个作用和效果呢，就是简化了我们的转移接续这样一个机制，这样一个情况啊。就全国统一社保信息系统和经办服务啊，那么就建成了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实现一网通办，比如说跨省通办，那么提升参保和待遇的领取的便利性，促进我们的人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优化配置啊。我们刚才讲到了中国的城镇化呀，它还没有完成，我们还有大量的农村人口，还有其他的一些城市人口之间的一种流动啊。如果我们的养老保险没有实现统一的话，那么这种老百姓啊办这种这个养老保险的这个手续啊非常的繁杂啊，有这种办理啊，那么为城镇化的发展，为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可以说提供了一个好的制度保障啊。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党中央也提出来还要加快发展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啊。从当前来看呢，我们国家已经形成了三支柱的这个框架啊，就是养老保险的三个支柱。第一支柱是叫做基本养老保险啊，它是保基本的啊，保基本的，比如说包括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采取的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比如说国家、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承担，我们刚才讲到的发挥保基本兜底线的这样一个功能。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由用人单位啊和职工个人来共同的缴费，采取个人账户的一种方式来进行管理，实现完全的积累啊。那么第二支柱呢，主要是什么呢？是补短板啊，补短板。那么第三支柱呢，是个人储蓄的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具体是包括个人的养老金制度和其他个人的商业养老金融业务啊，这样两个部分。所以我们说第二和第三支柱都是对第一支柱的有益的补充啊，它来协同满足不同群体的养老方面的需求。所以从当前来看呢，我们是要进一步的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大力的推进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的发展啊，当前也是非常鼓励个人储蓄性的养老保险和参与商业养老保险，来多层次的啊，来完善我们的养老保险体系，满足不同群体的养老方面的需求啊。那么讲到了养老保险呢，我们现在还要强调什么呢？要健全基本的医疗保障制度啊。健全基本医疗保障这个体系啊，它的核心就是要完善基本医保加上大病保险再加上医疗救助相协调的医疗保障体系啊，医疗保障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推进基本医疗保险，我们现在主要是在省级进行统筹啊，这种省级统筹也是从原来的县级统筹、市级统筹

当前进行到了是省级统筹，啊，来不断地缩小城乡居民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筹资和保障水平的差距。啊，当然，当我们有条件的时候，啊，我们要进行全国的啊这个医疗保障的这个体系建设啊，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优化筹资和经办服务。啊，最终我们要实现的是病有所依的目标啊，让老百姓看得起病，看得了病。那么同时呢，在这个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里面呢，还要扩大失业、工伤保险的覆盖面，加快推进省级统筹啊，就建立健全职业伤害保障制度，为劳动者呀提供更全面的保障。啊，特别是当前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新就业群体啊，这个群体的人数数量不断的在增加。那么作为新产业、新就业的这样一些群体，他们在这个一些权益啊，他们一些权益的这个保障方面呢，还存在着一些空白。啊，有些地方可以说还存在一些空白，那么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党中央啊这些年非常强调啊，我们要关注新就业人员啊等等啊这些群体的权益保障，要将他们纳入到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新就业群体的啊这些人员，包括这个滴滴司机、出租司机、送外卖的人员，还有包括这个物流人员等等啊，他们呢既不在农村啊，也不属于城市啊，也不在体制内。那么我们的一些社会保障的一些政策和制度呢，农村方面呢有新农保、新农合啊，有的是叫城市居民的这个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啊，有的是叫做职工医疗等等，啊，那这个新就业群体呢，他们不在这几个保障体系里边，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要加快啊这些领域的，不仅仅是医疗保障、养老保障，而且这些领域的失业方面的保险和工伤保险啊，要进行制度的覆盖，保障他们应有的权益。啊，那么当然就是要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的政策，特别是要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的人员的参保率。这个群体呢，他们当然是属于一个年轻的行业啊，也就是大量的年轻人聚集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就业。那么他们就是在这个。参保方面不光是呢，我们制度方面有一些缺乏，同时他们这个参保的一些内容啊，那么今天要讲的第五个方面内容，就是要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兼顾民生保障与市场的活力。在以往的党的这个文件里边啊，或者是说我们就18大、19大、这个20大、23全会等等，用的是。住房制度的体系的完善改革，那么在

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啊。我们要，坚持这样一个定位啊。在这样一个定位的情况下，我们要加强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也就是说，在老百姓住房的问题上，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而实际上，三中全会强调呢，要加快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啊。那么，特别是强调了要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啊，同时也强调了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和供给，啊，也讲到了这个要充分赋予各个城市的政府房地产的市场的调控自主权，因城施策，啊，在202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啊，也提出了要有限防患，化解这个重点领域的风险啊，牢牢地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其实里面就讲到了要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的止跌回稳，充分释放这种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的潜力。二十届四中全会呢，就讲到要推动房地产高质量的发展啊，他讲到了五个方面的内容。就是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优化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因城施策增加改善性住房的供给，而且要建设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还要实施房屋品质的提升工程。那我们可以，进行一下展开啊，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啊，那么从当前来看，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改革我们这个一些基础性的一些制度啊，比如说商品房开发制度，就是要坐实项目的公示制度，筑牢资金的安全防线啊，严禁一些违规抽挪资金、抽逃出资啊。因为在近些年啊，我们讲到了要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呢，就是要改革我们房地产的一些基础性的一些制度，比如说房地产开发的这个制度，就是要坐实项目的公示制，筑牢这个资金的安全的防线，严禁那些违规抽挪资金、抽逃出资，我们要保障这个项目的交付安全。因为在这个方面近些年来出现了一些矛盾，老百姓买房子之后拿不到现房啊，出现了一些烂尾的一些房地产开发项目啊。那么第二呢，就是商品房的融资制度，就是要推行主办银行制，建立风险共担机制，一个项目确定一家主办的银行，统筹融资与资金的监管，支持房企合理的融资。还有就是商品房的销售制度的改革，就是要推进现房的销售，规范预售资金的监管，要从源头上防范交房的风险啊。还有呢，就是要进行要素联动，以人定房，以房定地，以房定钱，编制住房发展规划，来促进供需的平衡。另一个呢，就是讲到了要因城施策的增加改善性住房的供给啊，在老百姓啊，我们所解决的温饱问题、经济生活水平提高的情况下啊，有一些人呢有改善性住房的一些需求。那么这种改善性住房的需求的供给方面啊，我们要通过因城施策来去实现，比如说控增量、去库存，就需求潜力大的城市呢，要扩大供给，啊，供给过剩地区呢，要收缩你的增量，收购存量房用于保障房，加快市场的出清，啊，第二呢，就是要精准的提振需求，就是清理限制性的政策。优化限购限贷，加大购房补贴与公积金贷款的支持，来释放这种改善性的需求啊，提振消费啊。
这个呢就是打通换购的一些通道，比如说推动以旧换新啊，

小换大呀，来支持加装电梯呀、适当化改造等等改善性的项目啊。从这些方面呢，它也是提高老百姓的住房品质啊这方面的一个措施啊，就因城施策啊。还有加快呢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国家呢是重视买房轻视租房啊。那么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呢强调了租购并举啊，就表明了住房租赁呢是我们国家住房领域发展的重要方向。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里边呢也强调了租购并举啊。那么从这里我们看到啊，就是租房呢也是解决我们国家老百姓啊居住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而且发展这个住房的租赁呢也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一项重要内容啊。在国际社会一些发达国家啊，比如像德国这样的一些国家，他们的这个住房的租赁市场呢非常的发达啊。首先在于他们的消费理念啊，他们从消费的这个认知方面呢，购房占用了大量的资金，会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啊，所以他们就更愿意去这个去租房啊。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针对住房租赁的一些法律法规十分完善啊，注重保护租客的权益，所以大家呢，非常愿意去通过租赁来解决自己的住房的问题。那么随着我们国家住房租赁的立法的完善，管理的加强，那么对租房者权益保护更加完善，也会进一步的拓展住房的租赁市场的发展空间。那么第四个方面，我们讲到要充分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的潜力啊，那么就是要完善市场加保障这样一个住房体系的建设，来多渠道解决群众的住房的问题。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和供给呢，主要是以政府为主，满足工薪群体刚性住房需求，特别是要解决好大城市新市民、青年人、外来务工人员等等这些群体住房困难的这些问题。那么提高保障性住房占住房总量的比例，提升保障性住房的质量的品质和它的适配性，来更好的满足供应群体刚性住房需求。那么实际上我们另一个渠道就是以市场为主，满足多样化的改善性住房需求，就是增加高品质住房供给，要下大力气建设好房子啊。这个目的呢是要通过市场机制啊，满足多层次的住房需求啊，通过政府的干预实现基本的住房保障，从而实现住房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啊。那么我们大家已经关注到了啊，从去年到今年，好房子啊这个概念呢进入到群众的视野啊。其实去年的时候他就写入了政府的工作报告，就202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政府工作报告就讲到了要适应人民群众高品质居住的需要，要完善住房的标准和规范。2025年5月1号呢已经实施了啊，就是住房的这个住宅项目规范啊。这个住宅项目规范呢是我们国家住房建设领域的最新的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啊。在这个规范里边全面的重构了住宅的设计、建造和验收的标准体系。那么这个规范呢，它通过了28项技术指标的强制性要求，推动了住宅从基本居住要向安全、舒适、绿色、智慧转型。那么未来新建的一些住宅呢，都要通过这个专项的验收，才可能让群众交付使用啊。那么大家看到这个好房子现在我们刚才讲到的啊，这个住宅项目规范里边有很多标准啊。那么从它的这个基本的要求来讲呢，就是要安全啊，
要舒适，要绿色，要智慧。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了好房子还包括居住的品质、社区配套等等方面的提升啊。也就是说，你这个好房子建在一个社区里边，你的社区服务、你的环境啊、你的环境的这个绿化，还有包括你的这个社区的这个活动，以及社区的人员之间的一种良好的邻里关系，它都是为好房子啊提供了一个这个基本的一个条件啊。就人不光是要住上一个好的房子，绿色安全、智慧呀、这个舒适啊，而且呢还要对这个居住房子的生活环境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不仅仅说新房子啊，或者是说市场开发的房子是好房子，同时呢也要强调保障性住房啊，也是要按照好房子的标准去建设。比如说要把保障性住房要优先安排在交通便利、公共设施较为齐全的区域，来促进实现植住平衡。因为我们在老百姓的这个印象里边啊，以前这个保障性住房呢都建在离城市中心比较远的地方，离上班比较远的地方。那么这一次呢，就是说我们无论是这个2025年政府工作从规模扩张向品质升级这样一个深刻的转型啊，进入了这样一个深刻的转型。同时呢，我们的很多这个房地产这个领域啊，很多人士也很关注，就是我们未来的房地产发展的走向。其实在去年啊三月份的时候，有关部门的领导在一个记者会上呢也讲到啊，就是房地产企业和建筑企业应该看到建设好房子是产业转型发展的新赛道。今后企业竞争拼的是什么呢？是新科技，拼的是高质量，拼的是好的服务。谁能够抓住这次转型的好机会，谁能够为群众建设好房子，提供好的服务，谁就会有市场，就会有发展，就会有更好的未来啊。这是对我们这个房地产企业啊所讲的这样一番话啊，也展示了未来我们的房地产企业发展的方向。

我们讲到的这个改善民生啊，就是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啊，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那么健康中国战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啊，它的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党中央提出来，我们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啊，在理念上呢，我们要实现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啊，那么以往我们讲到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呢，就是要让群众啊，要看得起病，看得了病，看得好病，啊，那么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我们群众对这个高品质生活的需求，健康已经成为重要的啊目标，非常重要的目标。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这个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人民健康为中心，就是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啊。那么就要争取让群众不得病少得病，比如说在年轻的时候啊，不应该得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在年龄大了之后，身上是会有病，但是我们能不能少得病啊？那么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来看呢，啊，就是说我们国家呀对健康的认识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啊。我记得这个习近平总书记在他讲到健康中国的时候，他也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影响健康的因素啊。

很多，有生物学因素15%，有环境影响的因素是17%，行为个人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在60%，而医疗服务呢占8%，所以我们从这几组数据里边看到，就是说健康，我们谁要对健康负更大的责任呢？应该是个人，比如说个人的行为和生活方式达到了60%，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呢，党中央也提出来，就是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就是我们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它体现在我们日常的吃穿住行和生活有没有规律，比如说我们的食品是不是安全，是不是富有营养，我们的运动是不是科学，我们的心理是否健康，我们的生活作息时间是否是规律，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说以人民的健康为中心已经成为当前，我们不光是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还有包括我们高品质的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第二，要强化公共卫生的能力，防控重大传染病，积极做好慢性病的综合防控。现代社会啊，这个一些新型的一些传染病啊，不断的在人类流行，也对我们现有的公共卫生能力提出了极大的挑战，还有呢，就随着我们的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像一些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还有糖尿病啊等等一些慢性病呢，也在我们国家呢，就是人数不断的在增多啊。所以我们说，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要全方位的提升急诊、急救、学业保障和应急方面的能力。同时呢，我们还要加强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工作啊。那么做好公共卫生的这个能力的提升，有助于呢为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和支撑啊。那么我们能够有效地应对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是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重要职责。那么在这个我们讲到的这个新的发展阶段啊，我们仍然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的改革啊。那么深化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呢，重点是要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比如医疗方面存在的大药方啊、过度医疗的问题啊，它是损害了群众的健康，也浪费了医疗资源。比如医保方面啊，以前存在的这种欺诈骗保的行为，它是威胁了我们资金的安全。比如说医药生产流通消费方面存在的代金销售、层层加价、虚拟成本这些问题，都严重的就提升了老百姓的这个看病治病的成本啊。那么我们要通过三医改革，比如说医疗方面呢，我们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高公共卫生的服务能力啊，还有就推动公立医院的高质量的发展啊，在医疗方面。那么在这个医保方面呢，我们要加强全民医保的制度建设，来推进基本医疗保险的省级统筹，特别是要促进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有序地引导群众到基层去就诊。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推看得好病这样一些方面呢，出现一个更好的局面。当然当前啊，我们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呢，也非常强调促进优质医疗资源的扩容下沉和区域的均衡布局啊，均衡布局。我记得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啊。比如说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需要建设好老百姓家门口的医院啊，就是乡镇卫生院、村

卫生室，让更多的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同时，我们要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疾病的轻重缓急、治疗的难易程度的分级，还有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承担不同的疾病的治疗，那么形成合理的就医和诊疗的格局。比如说，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推进一个大病重病在本省解决，一般的病在市县解决，像一些头疼脑热的一些病呢，在乡镇村里解决啊。那么，优质资源的这个扩容下沉呢，第三个方面还表现在就是国家正在极力的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比如说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还有紧密型的医共体、医联体的建设，都是我们医疗资源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些具体的措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还注意到呢，就是说《十五五规划建议》里边呢，还再一次强调了要推进中医药的传承创新，促进中西医结合。中医药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在健康中国建设中，它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作用那么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它是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医药在疾病预防、疾病治疗和疾病康复中的三大独特的作用。所以我们在医疗卫生体系改革的过程中，要重视这个我们中医药的传承和发展那么要促进中西医优势互补、协同发展。那么讲到这儿呢，我们这份这个"十五五"规划的建议里边还强调了，要关注重点人群的健康重点人群的健康，加强心理健康服务和精神卫生体系的建设我们讲前面也提到了，健康它不是单一的一个躯体上的无病你躯体上没有病，你就是健康。其实对这样的一个认知呢，我们已经超越了，就是这个健康不仅仅是躯体上的疾病，它还有什么呢？心理的健康，还有社会适应力，甚至还有道德的健康等等那么我们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心理方面的需求所以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也要加强心理健康服务和精神卫生体系建设，全面提升国民的健康素养。改善民生呢，要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口问题呢，始终是我们国家面临的全局性的、长期性的、战略性的问题。总书记也讲到了，就近年来我们国家人口发展出现了一系列的显著变化，既面临着人口众多的压力，又面临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挑战。总体来看，我们国家人口结构和动态的变化呢，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老龄化，一个是少子化，一个是人口流动。从老龄化来看呢，实际上2000年，我们国家65岁以上的老人就已经超过了7%，也就标志着从2000年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正式的进入到老龄化的社会。目前呢，我们国家60岁以上的老人是超过了3个亿也可以说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数量最大的国家。少子化，2022年我们国家出生人口的数量是957万，首次出现了人口出生的负增长，跌破了1000万。那么，2023年下降到了902万。那么这2年还在呈下降的趋势。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人口流动，我们国家的城镇化呀还没有完成那么城镇化的继续也意味着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还在进行。那么从这三个问题来讲，给我们带来了这个新的形势，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那么从

0: 近年来，党中央的一系列的战略部署和关于人口问题的相关的一些应对措施，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啊。第一，就是要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人口出生率啊，不断的在下降啊。那么我们的应对措施是什么呢？其实，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决定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就是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在2013年已经有了松动啊，就是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那么，在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2021年，我们中办和国务院呢印发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开始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以及配套支持措施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啊，在这个人口发展方面有很多重要的论述。他讲到了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要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啊。那么从20届三中全会还有我们20届四中全会都非常强调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啊，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的社会。比如说我们要提振生育意愿，要降低生育养育教育三育成本。目前在这几个方面呢正在加大力度，比如说建立生育补贴制度啊，生育补贴制度整合各种补贴形式，逐步提高补贴水平，形成广泛覆盖的家庭育儿支持的基本制度。这个生育补贴制度呢，今年已经在全国实施，前两年呢在一些地方啊实施生育补贴的制度之后，发现呢生育率有所上升，那么今年在全国实施。第二呢，还要提高基本生育和
1: 无论取得了什么样的一个成绩，或者说自己获得了什么样的荣誉，不变的就是扎根于民间艺术这个丰厚的乐土。这最难的地方在哪呢？你可以从《清明上河图》当中那一根60多公分长的线绳当中可以看到我们技法的这个表现的难度有多大。它创造了一个与原画不一样的一个空间意境。立体的这一根线绳在原作，就是在原画当中，它是不起眼的一个点。在这件木雕的《清明上河图》的作品当中，它可是一个最大的亮点。所以它雕刻语言呢，用自己的这个艺术语言创造了不一样的一个视觉空间。
2: 船上的缆绳绳长66厘米，却只有牙尖般粗细，在制作时需要在一整块木头上将其一次性掏出来。为此，郑春辉总共雕去了重达1吨的木料。更动人的还有作品背后的寓意，巨木的另一面还雕刻着目前收藏在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馆的清宫画院版《清明上河图》。
1: 宋代版的《清明上河图》啊，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清代版的《清明上河图》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当时的创意就是把这两个版本的《清明上河图》合在一棵树上来创作，一意两岸，同根同源，记着祖国的早日统一这层意思。莆田呢是一个非常美丽的，非常美丽富饶的地方。木兰溪从莆田境内穿过，形成了美丽的南北洋平原。 我生活的这个

砖，就在宋代大型水利工程木兰碑的下游约1公里的地方。这里呢，从这里呢延伸出来的木兰溪的支流，它就像一条绿色的绸带，飘荡在美丽的兴化平原上面。这些美丽的景色呢，给了我这个很大的这个启发。这些呢，就给了我一个这个植入我内心的一个一幅幅非常美的田园诗画。所以这也是我后来走上木雕来雕刻山水田园的，走上这样一条艺术道路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我的成长的经历。

那么呢，有很多作品呢，它是写实的，比如说这《木兰碑》，这个画好以后呢，它就到画面当中来了。但是呢，你比如说眼前的这一片，它以前是有房屋的，现在没有，所以在创作的时候就给它加上了，加上去了。但是这个实地画，看着目测它的这个距离。 它这个水管到那个这个水管到那个坝头，这一段有多长？大概房屋会有多少？当年房屋会有多少？因为艺术创作嘛，这个很多它要还原。大型的作品它其实就是采用的这个香樟木，它是因为香樟木本身。 几百年的香樟木或者上千年的香樟木，它的个头比较大，所以它适合于这个大型木雕的创作。那么像一些这个小的作品，我更喜欢偏向于用沉香木来创作。沉香木呢，它这个就是通过长年累月的这个接枝的一个过程之后啊，它的腐烂的部分抠掉以后，它的这个煤块。 这个木料就呈现出千姿百态的自然形态美，它这种形态的这个木料啊，很适合于山水画的创作。我通过它起伏的轮廓线，它凹凸不平的块面，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去探寻中国山水画的核心的灵魂意境。 山水画从来没有在木雕当中从来没有被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出现过。莆田木雕呢，除了这个人物以外，它还有装饰木雕和建筑木雕。因为莆田是妈祖文化的发源地，这个每个村庄呢都建有妈祖庙，这直接就促进了木雕的发展。因为除了这个雕刻佛像、神像以外， 它的建了这些寺庙以后啊，它还要有这个建筑木雕和装饰木雕。但是呢，这个山水画呢，在这些装饰木雕当中，它是作为一个远景的一个配景，就非常简单。它的整个的装饰木雕当中以叙事、以人物、以历史故事为主，比如说《三国演义》啊等等这些故事，画面当中人物为主，这个景物。 就是一个配置的一个远景。那么我后来是因为我自己呢，喜欢山水画，所以走上了一条与别人不同的一条艺术之路。郑春晖的田园诗歌作品，将一首首平面的经典诗词，转化为立体直观的木雕，其中不再强调精雕细刻。 而是通过创作手法和表达的形式，传递一种田园诗歌的人生态度。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月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在创作的这个用古典诗词创作的这些木雕作品当中啊，比如说像辛弃疾的《西江月》，古诗所表现的诗境内容。 就是我曾经少年时代，经历过的这一段生活。

当时这个小时候就夜晚的时候出来灌溉，灌溉一边让水流进农田，这个要等着，水灌满了农田以后，天亮了才合着把锄头回家去，那夜晚的时候就锄头横在田埂上，就坐在田锄头柄上，然后望着天上的明月，听雪蛙声一片，这都是我真实经历的一个乡村生活。手工艺术虽然就是精雕细刻的，在人们的印象当中，可能就是它精雕细刻，它就是一个装饰内容的，带有装饰内容的这样的一个工艺品。但是在我的作品当中，我力求就是把这些古典诗史的诗境，它的意境，融进画面，融进木雕作品当中。所以每一件作品应该说它是包含着我的成长的经历，我的人生的感悟，把这些情感融到作品当中。应该说每一件好的作品，一定是拨动着创作者的生命情怀。所以我觉得像这些古典用田园诗歌创作的这些作品，正是我去追溯也好，就这个是充满我的美好的回忆，或者说这些田园诗，通过作品力求想就是净化人们的心灵，有一颗拥有一颗美好的心灵。

莆田木雕呢是国家级的非遗项目，经过每一代人的不断的推移，形成了今天的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的一个民间艺术门类啊。那么莆田木雕发展到现在，随着这个人们生活的不断的变化，人们的审美这个思想的不断的变化啊，这个它需要在保持原有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应该不断的进行创新，不断的能够创作出的作品是创作出的作品呢，与发展着的时代相挂钩，能够满足当代人们的审美需求，所以非遗它需要不断的这个传承，一定要把它传承好，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不断的创新，进行题材创新、技法创新，才能保持它的活力。

以刀代笔不是那么容易。首先呢，这个刀在这个时候其实隐含着一个创新的精神，就是它的技法创新。你这时候的刀就像画笔一样，你在绘画，所以以刀代笔一定是这个雕刻者他有扎实的美术基础，这个是基础要求。就特别是我们这个在创作山水画的时候，它的很多的技法特征、技法特点，就要求不是我们原来传统的那一个表现的手法，它是经过创新以后的，就根据作品所需求，所要求，而自己琢磨出来的一套方法。在这里头呢，你比如说，在我的作品《明香多锦绣》当中，这个近景保持了这个传统的这个雕刻技法，就是我们原来在这个表现，树木、景物，房屋等等，这些传统的做法，它还是保留了这个做法。但是远景的部分呢，它借鉴了西洋画的一些手法，保留了传统的这个创作手法以外，它融进了新的一些，也借鉴了其他艺术表现形式的一些

0: 技法特点为我所用。又比如说像光辉明晰，光辉明晰的这个远景中间的部分，这时候的刀的线条的表现，它其实是跟绘画直接就是用刀在画，就在画它的每一刀下去以后，它是灵动的，它不是呆板的，它是灵动的，它的组成不像就是我们传统表现手法里头的这些，比如说树木每一页树叶每一个我要求，像要求像工笔画那样，这个要很细腻的表现，而这时候的远景，它是协议的，它要求创作者，这时候用刀就像绘画，就像用笔一样，这样呈现出来。所以这个这些方面都是技法的创新，通过技法的创新，带来了作品这个全新的面貌。
1: 2023年3月，郑春晖新的雕刻艺术创作拉开大幕。
0: 继《清明上河图》之后，我将用最少5年的时间来创作大型木雕《京杭大运河》，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做出自己的贡献。
1: 巨型木雕《京杭大运河》由9棵500年以上的香樟木连接而成，长达120米，为单面雕刻，以中国山水画长卷形式布局，分为北方卷、中卷和江南卷3部分，力求把京杭大运河繁华的漕运以及沿岸城市的人文景观和文化底蕴展现在世人眼前。
0: 我们的很多的大型的木雕里头，也应用了大量应用的这些这个现代。

0: 大国工匠年度人物评选结果揭晓，来自福建莆田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郑春辉榜上有名，是传统工艺类领域第一人获选。
1: 我从一个民间手艺人这个成长为这个大国工匠，我自己呢觉得这个从最初的这个养家糊口学一门手艺养家糊口，到后面这个就是一份责任，就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大国工匠既然是大国工匠，那应该就是干大国工匠应该干的事儿。所以每天呢这个勤奋的工作，这个才有了这个京杭大运河。应该说啊，这个我们扎根于民间，无论取得了什么样的一个成绩，或者说自己获得了什么样的荣誉，很多的这个创作的智慧，跟智慧啊，很多创作的智慧源泉，都来自于我们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这个厚重的民族文化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的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我们从中间啊这个吸取了很多很多的智慧和创作的这个能量。应该说这个民间手艺人这个守护着我们的这个精神家园。
0: 长期以来，郑春辉十分重视雕刻技艺文化交流和行业后备人才培养工作，以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为平台，汇集技能领军人才，发挥名师带徒作用，积极开展技术攻关、行业交流以及成果展示等活动，为行业培养了一大批技师、高级技师及省市级大师等优秀专业技术人才。2010年，创办了莆田市首家民办木雕博物馆——春辉木雕艺术馆，作为海峡两岸四地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和窗口，长期向社会公益展出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型木雕作品《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等上百件国家级、省部级获奖作品。2013年起，与福建艺术职业学院、莆田学院、鲁迅美术学院等院校开展校企合作办学，并创建了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实训基地等。通过资源整合、优势互补，针对行业特性，以莆田木雕传统技艺为基础，采用理论结合实践的全新人才培养模式，让木雕行业的人才培养从师徒相承、以技艺传授为主的模仿，走向系统的职业培训，为行业后继人才的培养工作和传统技艺的传承创新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 年轻人呢，有活跃的思维，和拥有这个丰富的学识，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条件非常好，不像我们这个从民间过来，当年呢有局限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文化程度比较低了一点。我是读到初中就转入了这个从事木雕这一份工作，现在年轻人基本上都是你看大学本科毕业啊，这个。所以呢，他们有着扎实的一些美术基础跟美术理论，所以更有这个条件，在传统的基础上面来不断的进行这个创新，开拓属于自己的这个全新的艺术之路。但有一点一定要记住，就是这个不要离开。你的目光不要离开，不要游离于我们的这个优秀传统文化，这个视线。你可以从中，刚才我说了，你可以从中，这个得到你很多这个你需要的东西。这些元素啊，这个传统文化的元素，这个是深入进去，你会发现精彩无限。
0: 和所有大国工匠一样，郑春辉技艺精湛，执着坚守

创新，追求极致。时代呼唤工匠精神，并不仅仅是对传统工匠技艺的传承，而是对一切职业精神的呼唤，是为了擦亮爱岗敬业、劳动光荣的价值底色。

大家好，我是王海峰。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通用人工智能曙光引线。那么我们从哪儿开始说起这个通用人工智能呢？我想从举世瞩目的诺贝尔奖开始。我们知道今年的诺贝尔奖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无论是历史非常悠久的物理奖还是化学奖，今年不约而同的都颁发给了人工智能科学家。而这两个奖呢，又分别从不同角度。物理奖呢，是因为它受物理学原理的启发，发明了人工神经网络，进而奠定了这些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大爆发；而化学奖呢，则是用人工智能技术来解决蛋白质的结构设计和预测问题，得到了非常好的结果，也获得了化学奖。好，那么我们看一下人工智能发展的历史。人工智能这个概念呢，是1950年提出的，到现在已经接近70年的时间。而人类对人工智能的探索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间。那么近些年来呢，深度学习和大模型技术的爆发，将人工智能技术以及应用都推向了新的高峰。回顾一下人工智能技术的历史啊，从最早期，我们为了教会人工智能系统做一些事情，需要人工撰写规则。而这些规则呢，都是由人类的领域专家来写，非常费时费力，而且很难迁移到不同的领域去。后来有了统计机器学习，机器呢不再依赖于人工去写，而是可以从数据中自动去学习。但是呢，那时候的统计机器学习算法有很多，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首先就要进行算法的选型，也非常不容易。那么到了深度学习时代呢，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不用再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算法了，一套深度神经网络的架构就可以解决很多不同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套架构下进行解决。就像我们人类，虽然后来大家每个人在学习不同的领域、不同的专业，但我们知道人生下来呢，每个人有一个大脑，都可以具备这些学习能力。同样的大脑结构可以学会不同的专业，那么深度学习呢，它就具备了这个能力，一套架构可以学习不同的知识、不同的领域。但是呢，这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的确，它每一个模型训练出来，它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但它并不能解决其他领域的问题。简单说，就是每一个应用场景需要训练不同的模型。那么到了大模型时代，这一点又有了新的突破。一个大模型可以解决很多不同领域的问题，模型也变得通用了。所以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从人工写规则，到可以自动学习，到技术越来越通用，到模型越来越通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所以呢，随着这些越来越通用呢，让我们已经看到了通用人工智能的曙光。当我们说起通用人工智能的时候啊，会有很多不同角度，但是我们从它的技术的角度呢，我很看重两点，一个是它技术的通用性，一个是能力的全面性。前面我已经说起技术的通用性啊，具体来说，技术的通用性，我们可以从它能解决的任务、它所能理解和运用的语言，以及不同的模态和不同的场景这几个角度来看。比如说，我们人类都有自己的语言啊，比如说我们的母语都是中文。当我们要用计算机来处理自然语言的时候，要理解和运用人类语言的时候呢，这门学科就叫自然语言处理。我自己就是搞自然语言处理，搞了30多年。那么呢，我和我的同行们呢，在这几十年里边，有很多很多子方向在研究。这里列了一些啊，每一个方向呢，都有专门的算法、专门的技术在处理这个领域的这个方向的问题。但现在有了大模型以后呢，一个大语言模型可以把刚才所有大家看到的以及没看到的

任务都解决得非常好，甚至比以前专门的算法解决得还好。这就是技术越来越通用了。人工智能是什么？它的目标是模拟、延伸和拓展人的智能。那么人的智能呢，我相信包括方方面面啊，我相信每一个大家每一位呢都可以想到很多跟人的智能相关的能力。当我们开发一个人工智能技术系统的时候呢，我们是希望能找到其中一些关键的核心能力。当我们把这些能力优化得越来越强的时候呢，人工智能的各种能力都会变得更强。我们呢认为，就是理解、生成、逻辑和记忆这四项能力是人工智能的四项基本能力。当这四项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呢，其他能力也都会变得越来越强。让我们看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如果要以一条中轴线串起北京的历史这样一个题目为题写一篇文章的话，我们首先要干什么？首先要理解这个题目。比如说我们要知道要写中轴线这样一个题目它要干什么，可能既包括这种中轴线本身的它的特点、它的历史文化等等方方面面啊。理解了这样一个题目以后，我们需要理清这个创作的逻辑，比如说有引言、有主体部分，最后还有总结啊等等，每一部分呢又有一些具体的内容展开啊。当有了这样一个创作的逻辑脉络以后呢，我们又需要知道很多相关的素材，这要从记忆里去查找，比如说中轴线它是怎么构成的啊，包括它的伸移啊等等方方面面的找到很多素材。当我们有了这些理解、逻辑和记忆之后，都有了，我们就可以开始生成了。这就是一个大模型，它可以迅速的就生成出这样一篇文章来啊。当然了，刚才我讲是分成四步来看的啊。我想让大家理解的是，一个大模型它既有理解、有逻辑、有记忆，也有生成能力。但是大模型实际运行的时候呢，它其实是把这几种能力融会贯通，一气呵成就会把这一篇文章给写出来。好，总结一下，就是理解、逻辑、生成和记忆是大模型的四项基本能力。好，那么我们一个大模型它到底包括一些什么样的技术模块，是什么样一个技术架构呢？简单来说，一个基础的大模型首先包括一个预训练大模型。我们都说读书破万卷啊，但实际上现在的大模型早已经读书破万亿。像我们训练一个大模型，通常都数万亿甚至数十万亿的这种数据它会学习到。我们可以想象啊，比我们每任何一个人一生能读到的书还要多很多很多。有了这样一个基础的预训练大模型之后呢，我们又经过跟人类的这种判断和价值观对齐的过程，这就是包括有监督的精调、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以及提示词工程等等。同时呢，我们为了做得更高效也更效果更好，我们还有一些特有的技术，包括知识增强、检索增强和对话增强。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可能大家也今年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就是智能体。智能体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知道人类的认知系统分为系统一和系统二。系统一呢，它很快速但它容易出错。系统二呢，它慢但是它更理性更精确。一个基础的大模型呢，它一个词一个词迅速地在生成，它更像是系统一。但是呢，我们希望它能做得更理性更精确，所以在系统一的基础上呢，我们又训练了思考模型，它有更强的理解、规划、反思和进化的能力。同时还有一点是它很重要的，它可以使用工具。大家想一下，我们当人类我们拿到一个新的工具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学会使用它呢？看使用说明书。而现在大模型也一样，非常方便的，只要我们给它提供一个工具的同时，把这个工具的说明书，比如说工具的名称、它能做什么以及怎么用、有些什么参数告诉它，它自动就可以学习这个说明书，就会学会使用这个工具。所以系统二具备了这些理解、规划、反思和进化的能力，同时可以使用工具，使得它变得更加强大了。而具体训练思考模型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思考增强训练的过程，具体来说包括思考过程的有监督精调、行为决策的偏好学习和结果反思的增强学习。我们看一些具体的例子啊，今年我们很高兴也跟中国科技馆一起合作啊，用希望用人工智能来助力中国科学技术馆这种知识的传播，让知识和科普服务呢触手可及，从而呢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朋友啊，可以学到更多的科学知识，激发科学的探索欲望。民以食为天啊，农业在任何一个社会都非常重要。我们呢也跟朱有勇院士，他是搞旱地水稻的，一起开发了农民院士智能体。它可以干什么？可以帮助农民更便捷、更高效地获取农业技术知识，实现科技助农惠农。能源行业也很重要，我们一起也跟电网合作，推动电网的智能化升级，保障电网稳定可靠，提升服务质量。这里边具体又有一些，比如说电网的它这种智能搜索，包括助手等等这些啊，它也为电网的这种运维运营提升了很大的效率，也为它的服务质量提升贡献了力量。一个企业呢，它的运营效率的提升是企业很重要的竞争力。我们也用大模型来赋能企业的生产、财务、人事等企业方方面面的这种复杂的应用场景，使得企业的运营效率得到大幅的提升。看到这张图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啊，我们也很高兴2019年就开始跟中国跳水队合作，用 AI 技术呢来助力中国跳水队的这个训练，也一起陪伴中国跳水队已经走过了两届奥运会啊。这里边包括比如说做这种辅助训练系统，用 AI 的三维重建技术呢帮助运动员姿态实时重建与分析，从而帮助运动员教练员更高质量高效的训练。同时呢用大语言模型技术呢来给运动员教练员提供专业的训练指导与建议。也很高兴啊，我们中国跳水队在今年的奥运会上史无前例的历史上首次包揽了8枚金牌，而我们呢的人工智能技术也在其中做出了一份贡献。当然前面是给大家迅速的看了一些典型的应用案例啊，但事实上呢我们人工智能技术前面我提到它已经是越来越通用啊，它不仅仅是在刚才提到的这几个行业里贡献了它的力量，而是它已经在赋能千行百业，造福千家万户。这里边看到了很多不同的行业，这也是我们赋能很多很多行业很多很多具体的应用场景中的一部分。好，那我再看一下我们展望未来啊，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发展了70多年的时间，但其实它仍然在高速的进步。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这个规模定律，我相信在未来几年仍然会发挥作用，大模型的能力会继续增强，不仅是大语言模型会越来越强，而且多模态统一的大模型呢也已经现在变得越来越好了。同时智能体技术会进一步加速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啊，赋能千行百业。好，那再展开说一下，我们以史为鉴啊，回顾一下历史。人类历史上呢已经发生了3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的是机械技术，第二次呢带来的是电气技术，第三次则带来了信息技术。那么我们看一下这几项技术它共同的特点，我们发现能为人类带来一次工业革命的这种核心科技呢，它们有一些共同点。首先它们都具有非常强的通用性，它们可以应用于各行各业，可以赋能千行百业。同时呢它们又都具有标准化、自动化和模块化的工业大生产的特征，可以使得工业大生产呢可以使得这些技术产生更广泛的应用，为人类带来更大的价值。那么人工智能呢作为人类第4次工业革命的核心科技，
它也已经进入了工业大生产阶段。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

0: 主核心是深度学习和大模型，而深度学习和大模型的工程平台呢，它不仅具备了很强通用性，同时它集成了算法、数据、模型、工具等等，也已经具备了非常强的标准化、自动化和模块化的特征。可以说，深度学习及大模型工程平台正在推动人工智能进入工业大生产阶段。好，刚才总结一下啊，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它越来技术越来越通用，能力越来越全面，让我们已经看到了通用人工智能的曙光。我们也会一起去拥抱通用人工智能啊，给为我们带来的更美好的未来，也助力我们高质量的科技自立自强。谢谢大家。
1: 谢谢海峰先生，来，请坐。您请坐。人工智能这三个字掷地有声，在这里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海峰先生今年获得了国家卓越工程师这样的一个称号，这也是我们国家首次以党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开展国家工程师奖的表彰。我特别想首先问问您，这对您、对您的团队、对这个领域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0: 对，国家卓越工程师呢，是党和国家授予工程师的一个至高荣誉啊。我获得了国家卓越工程师呢，不仅是对我，也是对我们团队的一个高度的认可和重要的激励。我们在这个荣誉的激励下呢，会更努力地去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为我们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呢做出更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呢，因为我是做人工智能的嘛，这个授予我也是授予我们这个领域啊，也是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我们这个领域呢获得这样一个荣誉，也是激励着我们整个，不只是我自己，我们的所有同行、我们的伙伴们一起啊，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技术继续进步啊。
1: 您刚才一开始就说今年诺贝尔有两个奖项都授予这个人工智能领域的这个最顶尖的人物，可见未来人工智能便是未来哦。所以我特别想问问康震老师，在您的领域您怎么去理解人工智能这几个字？
2: 这很简单啊，你比方说百度原来就是，比方说我要查赤壁之战这个词儿，那么它首先就出现一个百度百科的赤壁之战，但现在在这个词条前面有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解释或者是一个总结，啊，当时的双方兵力是多少，这个主要使用了哪些战术，涉及到了哪些人，中间还经过了什么，他都给你归纳成几条，哎，我原来还没注意这个，结果我注意到了之后，哇，他比方说把它下载下来之后，但是作为我来讲，我就开始思考他写的准确不准确。
1: 哎，这得
2: 知道吗？这个是我是真实的讲，我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作为一个从事古代文学和传统文化的专家，如果比方说今天我们的一个演讲的主题就是赤壁之战，那我时间来不及了，比方说5点钟开始，4点钟你们才通知我，我就很着急，我就输入赤壁之战，
1: 对，
2: 我一看百度都替我总结好了，我本来就开始要打印了，但是突然我的职业让我开始警醒说。他总结的准确吗？然后我就开始上知网查各种论文，然后经过一番核准之后，我认为其中比方说有1、3、5条是比较准确的，2、4条相对准确，第2条有待进一步核准，整个的总结还必须由我自己来做出。
1: 好，
2: 您知道吗？我相信这个海峰老师听了这个的话，认为
1: 这个就是您现在实际操作。
2: 我的实际操作就是说，我对于我的行当和领域里边所有我在人工智能产生出来的东西，我都要进一步的对它进行核准。
1: 那问一下海峰先生，准确吗？我怎么能相信它是准的？
0: 对，大模型2年以前大家刚关注大模型的时候啊，它是很多人会觉得是认为它有幻觉啊，但实际上这个技术进步非常快，现在这个大模型的幻觉问题已经解决得很好了。刚才我讲的时候我提到

0: 有这个知识增强和检索增强的技术啊，靠这些技术已经把这个幻觉问题解决得很好。现在，康老师可以继续试啊，有问题可以反馈给我，我让他学得更好。
1: 其实我说的就是，因为我是在这个领域里边，我算个小专家嘛，这是我的一个职业本能。
2: 嗯
1: 啊，比方说我要搜的是这个百度公司发展史，
2: 嗯，
1: 那我肯定毫不犹豫的我
2: 就
1: 用了这个
2: 准确的
1: 啊。但是作为我自己来讲，如果我讲我专业的东西，只是因为我一般用智能的人工智能都是因为时间来不及了，
2: 嗯，
1: 而要做一个总结性的东西，我就想看看，哎，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模板能让我先看一下。
0: 对，
1: 但是就是这是个职业病，我一旦看到这个模板给了个标准答案，它只要是个标准答案，我就开始怀疑这个标准答案。因为我们做研究工作的，对于任何标准的东西都会首先发生怀疑。我希望最终的结论是由我做出来的。
2: 哎，
1: 这中间有一个判断的问题。
2: 是的，是的。
0: 所以呢，其实还有一点，就大模型也可以给出您这些参考文献。
1: 对，
0: 就是他说什么其实是有出处的，
1: 有出处，
0: 这样的话也很方便。当然了，我们最终目标是让您放心的不再去自己总结。
2: 对于古代文学来说，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3: 是的，
2: 和解释。而且以前的解释和现在的解释，不说别的，发音都有所不同。
1: 是是，
2: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不断进步不断学习的过程。
0: 对，
2: 在您的领域，您觉得呢？怎么去理解人工智能？
3: 其实海峰今天讲通用人工智能曙光一线，其实我们观察就是在过去的一年，甚至今年，我们看到其实一个很重要的断面，就是人工智能开辟出来这个里程碑式的这种，就像我们看电力系统、互联网系统一样，它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这个革命性的产物已经出现了。所以我想 AGI 这个它未来走势，其实我想很重要的就是跟人的关系。
2: 嗯，
3: 那刚才讲到我怎么信任你，
2: 对，
3: 是吧，他是你一个助理，还是说要代替我们很多创造性的劳动？其实我想他可以模仿我们人类的这种学习机制，把各种知识点建立起新的联系，这是我们人类的学习机制。现在开始模仿我们的审美，我们的判断，它愈加智能了，它其实像个生命体，它在进化。所以刚才讲到的这个百度跟我们做这个科技馆语料训练出来这个，我觉得很刚开始很幼稚，但是我们的同事不断地给他喂语料，不断地跟他互动，他越来越老练了，越来越老练了。
2: 对，
3: 所以这个过程中，我想 AGI 一定有一天，他会看起我们人类，这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基点或者革命性的到来，看起甚至在一些高经济附加值的工作岗位上会超越人类。那么我们会要反看我们人类到底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才可以完成在这个人机共治时代的一种和谐相处呢？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2: 这是我听了您的话，我是该感到惊喜呢，还是要有所顾忌呢？这是一个不断思考的过程，啊，新兴的事物出现的时候，这就是一个过程。而且质疑就是学者的一个做学问的一个基础的态度嘛。
1: 对，其实啊，就是我想跟那个海峰老师说的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呢，不是意味着我对于人工智能在质疑它。
2: 嗯。
1: 因为我是个研究者，我的任务就是要得出我思考的结论。
2: 是的，
1: 一个真正的研究者是不能把自己的脑子寄托在别人的脑子上，甭管那个脑子是个人脑还是个机器的脑子，我们都应该基于自己的独立的思考得出结论。比方说人工智能，它也在有一天它独立思考了，那我也独立思考。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永远都该立足于独立的思考，得出属于你自己的独立的结论。但是人工智能对我来讲，毫无疑问未来肯定是一个最完美的助手。
2: 嗯，
1: 他不闹情绪，
2: 嗯，
1: 他也不闹脾气，
3: 会有情绪，
0: 不知脾气。
1: 不是，你就是半夜三点凌晨五点，在任何时间你去咨询他，他都会像朱迅老师这样和颜悦色的，是吧，操着非常标准的普通话给出王海峰老师那样标准的答案，是不是？这是非常享受的。
0: 你想让他说方言也可以，
1: 陕西方言。
3: 刚
1: 才
3: 康老师刚才讲的非常重要的，就是其实我们人类的批判性思维，
2: 是
1: 对
3: 质疑精神，是最重要的科学精神。
2: 是的，是的，批判性思维对于今天现场有很多学生，就是批判性思维是永远是扎根在每一个人的心里的。如果我这就是钱学森之问嘛，
1: 对，
2: 嗯，钱学森，我们怎么可以出最顶尖的人才？就是我们要尊重权威，但我。

0: 不迷信权威，我们尊重人工智能，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全盘的信任它？其实也是有一个自己进步的一个过程。我听到一个消息啊，我向采风先生求证一下，您是特别爱李白是吗？
1: 对，我很喜欢李白的诗啊。
0: 啊，您为什么喜欢李白？作为一个科学家，您爱他的点在哪？
1: 对，李白是个诗人啊，但实际上很多事情是相通的。
0: 嗯，
1: 李白呢，比如说我其实很喜欢他的这种英雄气概和少年气象，我们读他的诗呢都是这种非常积极向上非常昂扬的啊。而我们做科研的时候呢也是很艰难的一件事啊，所以李白的这种精神会激励着我们更乐观更积极的去往前走啊，这是一方面。比如说他这个得意的时候，他可以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被岂是蓬蒿人啊，但即使他失意的时候，他不得意的时候，他也会说，他也会想到的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嗯，他始终有这种气象在啊。比如他始终都是这种，比如俱怀逸兴壮志自飞，遇上青天揽明月，对吧？所以他一直是这个状态。所以不只是他自己，像杜甫一直是非常崇拜李白，是吧？杜甫也是说他笔若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嘛。他当然他自己也是这样，姓韩落雨摇五岳，诗成笑傲气凌沧州，对吧？这样，所以呢，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李白其实他是非常有想象力的，对于搞科研，想象力是非常重要的。你看我们看他的诗的时候，他瀑布，他说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对吧？他要像冬天要下雪，他就是这个
2: 燕山雪花
1: 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他始终是这个状态啊。包括形容跟汪伦的友情，他就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赠我情，对吧？他始终有非常有想象力，而这种想象力呢，对于我们搞科研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应该说能从李白，或者说从中国古代的这些古代文化里边吧，中国传统文化里边，即使是我们搞科研的，也能汲取很多营养，很多力量。
0: 嗯，李白也说收客拆新城，这不就是这个时代的这种精神吗？会不会您以后写出一个代码或者是模型，模仿李白的口吻，然后创作出无数首像李白一样的诗？
1: 啊，这个其实已经做到了。哇，
3: 那天给我发微信已经发了一堆了。
0: 是吗？您觉得怎么样？这是您可以跟
3: 我当时是既很兴奋又很生气。
0: 真的写得好吗？人工智能
3: 写
0: 出来的诗
3: 确实写得很不错。那天我估计是当时那个海峰他在路上
0: 啊，
3: 而我在一个静止状态，我们俩就聊，他就说他很喜欢李白
0: 啊，
3: 然后刷刷刷刷刷就发了一堆这个李白式的诗。
0: 李白式的诗，嗯，
3: 李白就其实他不是李白的诗，
0: 是人工智能写的，
3: 他是那个文心一言写的，
1: 用大模型。我说你模仿李白的这种风格来写诗，给康老师写首诗，他哗哗哗就开始写了啊。
3: 真的
0: 就可以，
3: 这是个真事儿
0: 啊
3: 啊！而且我相信当时他正在路途当中就写了，
0: 意气勃发。
3: 对对对，这李白见了都能气死，我跟你
0: 说。啊，
3: 真的真的，所以这很神奇。
0: 那作为学者，您会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又接受又不接受吗？
3: 我其实最早最早开始的时候，我对这个事儿是不太高兴的，
0: 嗯，
3: 因为我一直认为这个写诗的事儿吧，是应该由人来做的。因为为什么要写诗？机器本身没有写诗的诉求。为什么人要写诗呢？因为人们需要像诗一样去活着，人需要希望，人需要像诗一样飞起来。
0: 嗯，
3: 机器可以飞起来，那是飞机，它不是诗，对不对？但我们人可以写歌颂飞机飞翔的这件事儿，这是人性的表现。但现在我释然了。
0: 怎么释然的呢？怎么释？
3: 就是海峰老师写了这么多李白的诗，我都没见过。
4: 嗯，
3: 李白也没见过他写过这么多，因为李白现在我们知道他一共写的诗文，我们现在知道的留存下来的不到1000首。那他现在如果一下写出1000多首诗来，多多多少少让我们要能知道，就是即便在一个人工智能的时代，连人工智能也知道他也需要诗。
0: 哦，
3: 他也可以写诗，这证明诗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任何的一种存在都需要的，这不是很好吗？连人工

0: 工智能都写诗了，连海峰老师在5分钟之内借助文心一言都能写出那么多李白式的诗，我们这个时代多伟大呀，这是应该歌颂的一件事情，特别美好。
1: 我努力去说服自己吧，但我觉得对，我不知道李白先生会是怎样的一种心境，但是这就是时代不断的，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好，它已经扑面而来，真的是这样。但是您有一句说服我了，你说人工智能也需要像诗一般的活着，人需要像诗一般的活着，
0: 人工智能知道人们都喜欢诗，所以它也要靠近诗，并且他也开始创作诗。我觉得所有的人类当看到人工智能的这一幕的时候，都会说这个人工智能是诗意的 AI。
1: 哦，诗意的 AI。
0: 对啊，而不是冰冷的 AI
2: 啊。 AI 在我们拼音就是爱啊。
1: 哦， AI 就是爱嘛。
0: 对啊，AI 就是爱，
2: 它会有情绪，会有审美
1: 的。
0: 是
2: 会
1: 有人说就是 ACE 在审美，在创新，在同理心，可能机器无法替代人类的这种感受，但是人工智能像诗一般的存在
0: 在着。对，
1: 这可能也是我们未来要画一道线在哪里的那个边界。向上，向善，向美，向上，也许在各个领域都是需要的。

0: 年八月十七日清晨，辽宁省辽阳市食用菌产业科技特派团的技术专家们应种植户需求，从沈阳赶往甜水满族乡。
1: 现在正处于珊瑚猴头出芽生长的关键时期，我们呢就是到它的现场看一看它这个出芽的情况，因为这个出芽的好坏啊，直接影响到这个珊瑚猴头最终的产量还有它的品质。
0: 经过几个小时的长途跋涉，上午九点，技术专家赶到了乡里的辽宁省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科研基地。没有过多寒暄，他们便一头扎进智慧出菇房，查看珊瑚猴头菇的长势。尽管八月份的天气闷热异常，可是出菇房里，在智能化系统的精心管理下，这批珊瑚猴头菇已经陆续出菇，长势喜人，预示了这茬夏季菇种植的成功。
1: 几代的改良嘛，现在已经这个方舱已经更新到第四代了，环境控制的条件呢，自动化程度，
2: 就技术方面，不管是晚上几点或者早晨几点，给打电话，哦，行，没问题，立马就给你解决，就是怎么情况。有的他可能要是不懂，他就我找专家，所以说特别好。
0: 紧张的现场指导后，专家们又驱车赶往乡里的灵芝种植基地，爬上高山，钻进大棚，对收粉阶段的注意事项与种植户反复叮嘱，保证产量的同时确保收粉过程无污染。
3: 因为你像咱们能发展到今天，都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是分不开的，没有他们帮助，咱们走不到今天。
0: 甜水乡指导完成后，专家们赶往灯塔市的蛹虫草示范栽培基地，对现阶段的操作规范性进行现场指导，并对蛹虫草的烘干流程实地调研，搜集企业生产加工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并现场予以解答。
4: 针对我们产业的需求来有针对性的进行技术服务和指导工作。比如说我们在种植的规范性方面，从源头开始引入菌种，发菌阶段、转设阶段等等，这一系列的生产流程当中，我们都有进行跟踪的技术服务和指导。
0: 指导结束时已经到了下午五点多钟，专家各自到家已经接近晚上九点钟，这种起早贪黑的工作状态已经成为了科技特派团的常态。

0: 不辞辛苦，不知疲倦地穿梭在辽沈大地上。他们解决了基层生产中的一个个难题，成为百姓口中的清明专家。他们殷切盼望让食用菌这个小特产真正成长为大产业，让山林里的珍宝变成大棚中的精灵，真正成为万千农户手中的致富伞。辽宁省食用菌产区分布广泛，已形成相对稳定的优势产区，主要分布在辽东山区以及沈阳、鞍山、朝阳、营口等地区，辐射20余个主产线，形成了草木辅菌并重、品种多样、多模式生产、周年化供应的局面。
1: 我们辽阳县虽然在我们辽宁省虽然不在前几名的县，但是呢，它这个食用菌产业的基础也很好，而且这个菇种这个也比较多，在一个乡镇我们就能看到好几个这个菇种的栽培。
0: 辽阳市地处辽宁省中部，兼具平原耕地与浅山丘陵地貌，温光资源丰富，雨水充足，农作物秸秆资源丰富，且靠近消费市场。凭借这一优势，辽阳市发展出了特色的食用菌产业。相较其他食用菌主产区而言，辽阳市的食用菌产业有着栽培品类多、特色品种出众的小而精的特点。近年来，为了扶持辽阳市食用菌产业发展，辽宁省农科院食用菌所派遣了以张鹏为首席专家的科技特派团。张鹏以资源变资产、传统变特色和区位变优势的帮扶思路，用精准化的科技服务来激活当地食用菌产业的内生动力，实行精准对接、挖掘需求、解决难题，以帮扶地方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为导向，征集本地需求，加大匹配力度，将技术专家的专业特长有效精准地与地方需求衔接，助力特色食用菌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结合它方舱生产，然后灵芝生产，还有香菇生产，我们整合我们食用菌研究所的多个学科团队相关专家资源，围绕着这个科技特派工作，围绕着香菇、灵芝，还有我们这个方舱栽培一些珍稀菇种，我们开展这个科技帮扶工作。
0: 张鹏，辽宁省农科院食用菌所所长，政协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委员，省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副理事长，省食用菌协会副会长，多次获得省市级各类奖项。自2021年担任食用菌所所长以来，在他的带领下，食用菌所承担各类食用菌科技项目60余项，获省市级奖励8项，成功获批辽宁省食用菌产学研联盟、省食用菌种质资源保护单位和沈阳市种业创新团队，在食用菌科研与科技推广转化等领域建树颇丰。
1: 乡村振兴啊，科技赋能非常重要，这里边呢就有科技的支撑，像我们科研单位的这个优秀的科研人才，当然了也有我们服务乡村振兴的这种乡土人才，我们要结合这些资源，结合我们科研单位跟这个乡土人才的这个优势，然后我们打造新时代的这种乡村振兴致富的典型模式，然后推动我们农民增收致富，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0: 秉承服务三农的初心，张鹏组建了涵盖资源挖掘、品种培育、栽培技术、成果推广等食用菌全产业链的技术专家。作为科技特派团团长，张鹏始终以第一负责人为担当，将党的方针政策与产业发展需求深度融合，带头践行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科研初心，针对辽阳食用菌产业发展的痛点和难点，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的科技服务与技术攻关，深耕小蘑菇里的大产业。
2: 今年一共种了是22棵灵芝，像我这个棚里能放1200磅左右，它的粉每年不等，因为看你的管理还有。

0: 这个气候，反正大约一年能出六七千斤粉，每四斤是卖2000块钱，效益还可以。
1: 甜水乡地处辽阳县东部山区，环境好，早晚温差大，适合种植灵芝，加之摩天岭未被开发，有着独特的自然资源。早在十多年前，谢忠伟就在山脚下种起了灵芝，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发展到22棵灵芝种植规模，成为辽阳县内唯一的灵芝栽培基地。随着时代发展，传统的栽培模式已经满足不了市场需求，该如何进一步提升产品供给侧水平，成为摆在谢忠伟面前的难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鹏带领科技特派团来到这里，针对菌种培育方法、菌种培养液、培养箱、椴木基消毒蒸锅、菌棒制作、灵芝绿色覆土栽培方法、灵芝孢子粉自动化收集设备等环节进行综合指导。
2: 以品质为核心，体质增效，进行了复硒栽培，通过我们合适的这个有机硒的产品，还有特定的比例，然后这个达到一个就是复硒栽培的一个效果。
1: 在张鹏的推动下，引入了纳米硒生物转化技术，这项尖端科技的应用如同一把金钥匙，瞬间提升了产品的核心竞争力。灵芝的药用成分含量提升20%，市场价格翻了三番。
0: 像现在做这种复硒都是在人家指导之下咱们才可以做，要不咱们做不了这个。它的附加值高，完事它的效果也是更好，销售就会更好，买的人就更多。你看我去年那粉儿，今年6月份就卖没有了，咱们每年的粉儿都不够卖。
1: 针对灵芝喜湿怕光的特性，技术专家在棚内安装了温湿度检测设备，提供了精准的生态调控标准，并创新采用仿野生栽培技术，不仅高效利用了棚内空间，更将废弃菌包就地处理，化为滋养土壤的有机肥料，实现了资源高效循环利用。这种模式在创造可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为生态环境的改善与保护贡献了力量，走出了一条绿色发展新途径。
2: 一个是有效成分的积累增加，再有呢就是它这个安全性，像农药残留了，还有其他一些有害微生物了，这些都能够做到非常高的标准。
1: 为了更好地收集孢子粉并减少采收成本，张鹏为基地引进并改良了吸风机负压收集法，采集灵芝孢子粉。一个占地200-300平方米的大棚内，安装2台吸风机就可以满足收集要求。根据灵芝喷粉规律，一般在晴天早晨4到8时，下午5到8时，以及阴天全天开启吸风机，达到收集效率的最大化。利用这一方式收集的孢子粉，经过晾晒及烘干后，其含水量低于8%，照比传统的小拱棚收集提升了一大截，达到了操作便利、纯度高和易于加工的效果。
0: 基本都是按量定产，就是说我这客户需要多少，我做多少，格外做一个5-6百斤的鱼份。
1: 张鹏还建议谢忠伟开发新型销售形式，创新灵芝盆景以及灵芝孢子粉精深加工等高附加值产品的持续研发、生产和销售，并且进一步加工灵芝子实体，丰富产品品类。
2: 带料栽培的周年化生产的模式，更注重呢这个灵芝这个子实体栽培，改变呢目前就是灵芝生产当中完全是以孢子粉生产为核心的这一个理念。
1: 多年来，张鹏带领团队不断挖掘灵芝产业潜力，释放振兴活力，使灵芝产业的发展上规模、上档次、上品牌，帮扶基地灵芝年产值突破500万元，并带动周边10多个村集体增收，成为了当地一张闪亮的金名片，探索出了绿色发展、循环发展的新路子，将小灵芝打造成为乡村振兴的

0: 大产业。这里是辽宁省灯塔市的永虫草产业园，它们沿省道组成了一个方阵，高空俯瞰，这个占地500余亩、80多栋大棚的产业园令人震撼。产业园年产鲜虫草1000万公斤，干虫草300万公斤，形成了一条从菌种培育、生产栽培、精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
1: 我们现在这个园区有80栋棚子，每栋棚子能有10万盆，800万盆每年种试茶，试茶的产量就是3200万盆，它的总产值得达到过亿元。
0: 一列列十多层高的永虫草栽培筐整齐排列，其中的永虫草旺盛生长着，工人正在紧张地采收，一派丰收场景。永虫草又名北虫草，是一种珍贵的药食两用真菌，营养价值和药用功效甚至可与传统的冬虫夏草相媲美。通过人工培养的永虫草，其虫草素含量普遍较高，同时富含蛋白质、氨基酸及30余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这些独特成分使永虫草不仅美味可口，更拥有抗击各类细菌、调节血压等多重功效。
2: 辽宁永虫草对于辽宁省来说是一个优势特色产业。我们辽宁呢是野生资源的最早发现地、人工栽培的起源地，也是目前全国最大的这个原料集散地。
0: 通过广泛推广永虫草的种植技术，并拓展销售渠道，灯塔市越来越多的农民得以通过虫草产业走上致富道路，永虫草产业也逐渐成为灯塔市的农业支柱性产业。但由于其生物学特性特殊，遗传背景复杂，定向育种难度大，活性成分调控机制不清晰，高产与优质常常难以兼顾，杂菌污染防控难等诸多问题，成为永虫草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问题。针对这一现状，张鹏带领团队开展了系列技术帮扶措施，拉开了永虫草产业提档升级的大幕。
2: 针对这些问题，包括污染率相对比较高，然后和企业合作，围绕着这个优质菌种、高这个有效成分含量的这个虫草这个种质开发，再到我们这个一整套标准化这个规范栽培流程，然后提高这个虫草的这个质量，提高这个产业的附加值。
0: 技术专家围绕永虫草的遗传复杂性、环境敏感性与产业需求之间的矛盾为核心，通过突破基因层面的调控瓶颈，并兼顾培养过程中的稳定性，来满足高活性、高抗逆、高产量的产业要求，改良并创新了大米永虫草提质增效栽培技术和永虫草优质高效栽培技术，拓展了产品品类的同时，增加了栽培效益。
2: 像例如说用大米作为原料进行虫草栽培，包括适应大米栽培的虫草菌种，还有它这个全套的栽培技术，同时开发一些像虫草茶了、虫草这个产品深加工的产品，也是在逐步的在和一些企业合作在进行开发。
3: 种植的历史比较悠久，然后使用棚子的时间比较长，就相当于它这个污染率方面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危害性的蔓延，所以我们在每一个种植周期之前都会对它这个物理处理消毒这方面做流程的规范。
0: 在栽培技术方面，技术专家开展永虫草优质高效栽培技术研究，并进行示范和推广，根据培养基灭菌后的孔隙特征以及发菌期、出草期、子实体生长期的环境因素，示范推广了永虫草子实体调控技术。一系列技术措施的应用，提升了永虫草的品质和产量，生产出的永虫草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各地。
1: 我们这个虫草大部分都销往南方，东北市场那边和北方来说认识的还很少，

0: 主要都是销往那个广州、深圳、云南，就是成都，就是南方这些都是大城市吧。
1: 发挥我们虫草历史这个优势，结合我们科研优势，把我们的人才资源、技术力量都投入到这个产业当中，然后擦亮我们辽宁虫草的名片，带动我们辽宁虫草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凭借优越的设施条件、产业集中度和大规模生产，从菌种培育、精深加工到全球贸易，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已经形成，产业兴旺直接惠及农民，带动周边四个村庄300余户增收致富，永虫草年产值超1000万元，6条寨镇获得了辽宁虫草第一镇的美誉，成为了特色产业引领乡村振兴的典范。

0: 你是？我是徐解秀的曾孙女。你认错了吧？徐大姐还没你大呢。我没认错。我知道你们是谁。你们是把仅有的一条被子剪下一半，留给我曾祖母的红军。
1: 你怎么知道？这么冷的天，许大姐一家连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我们原本是要把这床旧被子送给她，可她说什么也不肯收。所以我们决定，把被子剪成两半。

0: 绿水青山就是青山银山。
1: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2: 江西婺源县饶河源国家湿地公园藏着一个叫石门的小村庄，这里古树参天，溪流清澈，是全球极危物种蓝冠噪鹛在中国境内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2023年金秋，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石门村，叮嘱大家，优美的自然环境本身就是乡村振兴的优质资源，要找到实现生态价值转换的有效途径，让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从此以生态资源托举兴业富民，成为全村上下最坚定的信念。
3: 这几年我们在生态保护上、根源上，包括蓝冠噪鹛栖息环境，我们曾推动落实全省首张自然保护地地域权证，同时引导村民退出沙洲种养，同步发放生态补偿金。
4: 我们这个鸟全球种群数量也只有250余只，到去年增长到了600余只。我们退伍军人志愿队党员带头全天候巡护，一天往返步道10余次。
2: 绿水青山留住了群鸟，也引来了八方游客，山林之间人与自然就这样悄然相融，彼此守望。
5: 这里生态被保护得真好，他们愿意在这里安家，就是对这片山水最好的认可。
2: 游客来了，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村党支部因地制宜，布局民宿接待、非遗酿造、特色种养、水上观光等多元业态，引导村民将生态优势逐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收产业。
6: 政府和我们村委会对我们的帮助都是很大的，比如说你如何去做小红书啊，如何去做抖音啊，如何去做直播，那村委会他会请专业的人免费来给我们做培训。郭书记呢，他也去跟高校谈了，去年有一批写生的人过来，家家户户都住了好多人。
7: 我们除了在村里开的酒房，还打造了一个现代化的非遗酿酒规模化生产的那个工厂，量产以后的话是达到一年的话是1000来吨的样子。
2: 一壶米酒酿的是手艺，更是传承；一间民宿留的是游客，更是乡情。特色产业蓬勃发展，让乡村发展有了新意，也让村民有了保障。
8: 现在村里那个游客越来越多，家家户户都在门口摆个小摊，卖点本地的土特产、山货，旺季的时候收入还是不错的。
2: 为盘活水上旅游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石门村组建月亮湾水上旅游公司，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村民联营模式。
9: 现在比以前做法更规划了，管理更好了，大概一个月3000，年底还有分红。
2: 如今山水成了村民最可靠的发展合伙人。
10: 我们村的民宿从以前的2家到现在发展到了47家，老百姓的平均收入从以前的6000元到今年有望突破5万元，大家的日子越来越困苦了。
2: 产业越兴旺，越要把民生暖意送到家家户户，依托幸福来串门。党员干部走进农家院落，俯下身子听心声，解难题，邻里纠纷有人调解，老人难处有人帮办，游客问路有人指引，成为远近闻名的和谐村。
10: 能解决的我们就解决，暂时解决不了的也要第一时间说清楚原因，跟进到底，让大家感受到党支部始终在身边。
2: 春暖石门，绿满青山。近3年时间，从总书记嘱托到全村实干，石门村用变化回答了一个问题：幸福是怎么临到石门的？靠的是党员冲在前，守住了生态的根。

0: 靠的是支部领着干，闯出了产业的路；靠的是干群心连心，同行同富创未来。
1: 要留得住绿水青山，记得住乡愁。
0: 今天的石门村，人们团结奋斗，怀揣着稳稳的幸福，远方的梦想。今天的石门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忘不掉总书记的嘱托，总惦记着那条回家的。
2: 什么叫非遗啊？
3: 非物质文化遗产叫非遗。
2: 啊，遗产什么遗产？出去，你们快点，快点，快！
4: 没有没有，就离这一趟。
5: 大爷你好。
2: 就这大爷，别别别！
4: 杨氏秘籍不外传的啊，这是秘密啊。
6: 新娘，你们在村里面做调研啊？
3: 啊，
5: 是啊，我们是来了解非遗的。
6: 那我这有个好东西啊，这可是我祖上传下来的。这是你们想要的吗？啊，怎么样？
7: 哈哈，刚刚都拿了个三星堆面具出来。
5: 哎呀，你别笑了。
3: 基层的相信正义工作不好做吧？
5: 太难了，书记。
3: 所以需要我们啊，走去下一家。
8: 我讲你们根本不懂，物质是由分子原子构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就不是一个具象的东西，它是能够传承的传统技能。大师的呀，唢呐算吧。怎么样，三代传承哎，我二舅走的时候就是他爸吹的。
7: 不是算了吗，咱们这调研也太难了。你这状态不错。
3: 哎，小三去哪里啊？
9: 去镇上把那东西卖掉。
5: 哎，师傅，您捞的是什么呀？
9: 石头。
5: 哎，书记，早说你们村有舞狮的呀。
3: 这个项目啊，2008年就申请非遗了。我以为你们知道的呢。我是想带你们到村里面其他地方看一看、转一转，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民俗项目。
7: 2008年那么早，怎么没见你们演过呀？
3: 是这个原因啊，都快没人演喽。
5: 这个也拍下来，还怪好看的。
7: 嗯。
6: 哎，有事吗？
3: 哎，刘师傅啊，这是新来的同志，到我们村调研的。
5: 你好，刘师傅，我们是来咱们村调研文化振兴项目的。哦，才听说您这首饰灯。
6: 头饰啊，我都让人拿出去卖了。
5: 为啥呀？
6: 为啥？没人舞了呗。现在，谁来看这个？
5: 我们来，就是为了这个而来。
10: 小叶，
5: 哎，
10: 你知道我让你们去调研民俗和非遗项目的意义所在吗？
5: 主任，是让我们去挖掘民间文化的高人吗？
11: 是保护。
5: 保护？
11: 保护那些即将要消失的民俗和传统文化，让他们传承下去。这是我们树立文化自信的根本。乡村振兴少不了文化振兴。
5: 是。
11: 走。
5: 现在除了您没人会舞了吗？啊，
6: 这要是硬凑啊也能凑，
12: 就是
6: 老了点没有年轻人愿意学这个，尤其是头饰，没有头饰啊魂就没了。
5: 如果有人愿意学呢？

0: 舞狮。
1: 啊，手狮灯。
2: 有兴趣吗？
0: 有啊，
2: 雄狮少年呗。
0: 走，咱们去看看。
1: 怎么样，行不行啊？
2: 要不试试？
3: 试试就试试。
4: 好，稳住了啊。这手狮灯啊，头狮是火，头狮不动，群狮不动。

0: 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发扬光大，重振下去。
1: 下记不得了，小时候我就有了，我们小几十岁就有。
2: 我们这是传统的东西，修了多少年了？咱们那我们的年龄都没得多大。
3: 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这个手指灯这个学习编织技艺中来。
4: 我希望在往后那个继续呢，把这个好的这个飞机呢，继续再传承下去，继续再往下面找新一代的接班人。
5: 我希望呢，我们所有的党员可以像一个狮头一样，我们在前面发挥好、做好传承的一个领军作用、领头作用，

0: 学种养，放心吃喝，农产品质量安全，从农田到餐桌。今天我们摄制组来到了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文登呢，位于山东半岛的东端，它的总面积是1645平方公里，海岸线长156公里。这里啊，不仅海域资源丰富，农业资源也很丰富。它主要盛产西洋参、大花生，还有苹果等。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文登，一起去感受一下文登的魅力吧。
1: 文登位于山东半岛的东部，隶属于山东省威海市。这是一片古老而又文明的土地，历史悠久，从公元568年建县开始，1400多年来，文登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实际上，文登这两个字比县志的名字更为久远。相传文登这个名字与中国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有关。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一路东巡，显示皇威。当他爬上秀丽的昆嵛山，看到一片太平盛世的景象，一时兴起，留在昆嵛山，召集天下文人雅士，登山作赋，歌功颂德。于是乎，世人开始把昆嵛山下的这片土地称作文登。文登的南边是黄海，海岸线长170多公里。由于依山傍海，又地处北纬37度，所以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独特的小气候环境使文登孕育了丰富的资源和物产。
0: 我今天啊，又发现了咱们文登的一个特色的农产品，它是什么呢？我呀，先给您说一段谜语：麻屋子红帐子，里面住着个白胖子。我想啊，很多观众都已经猜到了，没错，就是它，花生。
1: 连续几天降雨之后，云淡风轻，秋高气爽，早春时节播种的花生已经开始收获了。这种机械可以一次完成挖掘、抖土、铺放等多道工序，比人工收获的效率提高了10倍，解决了当地三秋时劳动力紧张等问题。说起文登的花生，那还是很有特点的，与热同期的特点，与花生的生长节奏正好吻合。根据花生生育期的长短，可以分为早熟、中熟和晚熟三种。而文登区种植的花生都是生育期在160天以上的晚熟花生。由于这些晚熟花生的夹果都比较大，所以又被人们称为文登大花生。文登大花生不仅夹果大，而且颗粒饱满，出米率高，白果重达240克到280克。作为主要的经济作物，文登区的花生常年播种面积有2万多公顷，平均亩产量达4。

0: 400千克以上。18万亩高产示范田平均亩产量达到了450千克。听农户们说，近些年文登区的花生种植户是越来越省心，不但从播种到收获都实现了机械化，就连销售也不用犯愁。由于花生的产量高，品质好，所以这些年相继有4家大型花生食品加工企业落户文登。农民们只要按照当地农业局和企业的要求去种植花生，收获后的花生就会以高于市场价的订单价格被企业收购。为了了解花生食品的加工情况，我们来到当地的一家花生加工企业。那么文登的花生到底能生产哪些产品呢？
1: 您看我身边这么多花生食品，有海苔花生，还有这个海盐的花生，哦，还有巴西烤肉味儿的花生。您知道这些花生都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吗？我们现在啊就去了解一下。
0: 在企业负责人刘经理的带领下，我们穿上整洁的工作服，经过严格的消毒之后进入了生产车间。生产线上花生米经过层层筛选，脱皮油炸之后变成了一粒粒黄灿灿的花生仁。刘经理告诉我们，整个生产过程中有着严格的操作规程，确保生产出来的花生食品符合国家的相关要求。在文登，你可以看见花样繁多的花生休闲食品。据统计，文登的花生休闲食品有6大系列，60多个品种。花生休闲食品出口总量占整个山东省的34%左右。那么文登的花生到底有什么特色？为什么特别适合生产这些休闲食品呢？
1: 刘老师，我听说呀，咱们文登的这个花生特别适合做休闲小食品，您能不能给我讲一下这是为什么？
2: 好，我们文登的花生呢，那地理位置，然后包括我们的土壤环境，使这个花生的口感从糖分还有脂肪上，包括做完之后的一个脆度比较适中，所以呢比较满足消费者的一个需求，所以比较适合做这种休闲产品。
0: 听刘经理说，文登大花生之所以品质这么好，还与当地农业局推广的一级双通花生高产模式有很大关系。那么到底什么才是一级双通呢？一级就是集测土配方技术、病虫害专业防治技术等多种单项技术，一揽子解决品种老化、土壤酸化、病虫害防治、农药残留等问题，为花生种植户提供一条龙服务。双通就是技术推广直达农田，示范推广直达农户，彻底解决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对于文登区花生生产中采用的这些新模式、新技术，我们充满了兴趣。但是这些方法到底是怎样实施的呢？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我们决定回到田间勘探一番。在刚刚收完花生的地块里，来自农业局的2位技术员正在采集土样，其中一位技术员拿着取土器在地里选取不同的点采集土样，而另一位技术员则拿着一个卫星定位仪，一边定位一边填写着表格。取土样还用上了卫星定位仪，这种工作方法的确令人称奇。那么采集土样和卫星定位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负责定位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说，卫星定位系统主要的用途是对采集土样的地点实施精准的定位，也就是说每个取样点都有确定的地理坐标位置。作为山东省的测土配方整建制示范区，文登区农业局土壤肥料站采集土样的工作量非常大，745个行政村、82万亩耕地、

0: 每100亩耕地就要采集一组土样，而且每3年就要更新一次。几年下来，他们已经积累了上万个土壤样品数据，涵盖了全区95%以上的自然村，建立了区域内土壤养分含量数字化地图。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说几乎文登区每一村的农户都能在这个数字化地图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田块。土壤肥料站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说，采集土样是测土配方中最前端的一个环节，土壤样品采集回去之后，要进一步对土壤进行检测和化验。主要检测的项目包括有机质、碱解氮、有效磷、速效钾、pH 值以及部分中微量元素。在文登，土壤检测的结果没有停留在纸上，而是由土壤肥料站的工作人员录入测土配方施肥项目查询系统，并且和全区的数字化地图建立链接。采用这种方式，农户们只要说出他是哪一个村的，或者他家田块的地理位置，就可以在这个数字化地图上清楚明了地看到自家地块的土壤分析数值。工作人员说，要想深入了解文登区的测土配方技术，那就得到测土配方智能配肥中心去看一看。测土、配方还智能，那这智能配肥中心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了了解智能配肥中心是怎么回事，我们找到了文登区农业局土壤肥料站的刘站长，并请他把我们带到了智能配肥中心。在智能配肥中心，正好有一位农民在购买肥料，不过他购买肥料的方式还真的是有点蹊跷。他说，在这里买肥料呢，只要报出是哪个镇哪个村的，说出想要哪一种作物，操作员在触摸屏上点击他们村所在的位置、土壤养分状况、专家建议施肥配方，即可一目了然。而且所需肥料的配方也能够自动生成。更令人称奇的是，这边刚刚开出了配方，一摁按钮，那边的智能配肥机械就开始操作了。智能配肥机械竟然能够听从电脑的指挥，按照电脑开出的配方自动的搭配氮磷钾肥以及其他单质肥料。轰隆隆，轰隆隆，几分钟的时间过去，经过配置搅拌复混的肥料就做好了。用当地农户的话来说，这就叫做私人定制。看着我们好奇的目光，土壤肥料站的刘站长给我们做了详细的解释。
1: 从2005年到现在，一共采集土样，16000多个了，分布在我们文登区，各个乡镇、各个村，啊，我们把这些土样的化验结果呢，进行了评价分析，研发了这个测土配方施肥的专家系统。那么农民过来以后呢，就是从这个专家系统里面，他就能够找到自家地块的土壤的养分情况，他在针对着他今年要种什么作物，啊，轻轻的一点，那么系统就可以把你的施肥建议给你提出来了。而且呢，你这块地一共有多少地，需要多少肥料，那么这个小型智能配肥机呢，它就会自动的把这个肥料生产出来，农户就可以直接拉走就行了。
0: 听到这儿，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原来这里的智能配肥中心和农业局的测土配方施肥项目查询系统是息息相关的。从大的方面来说，整个智能配肥系统的运行，它包括土壤肥料信息收集系统、测土配肥施肥决策软件运行系统以及智能配肥实施系统。通过这三个系统的结合，实现了土壤养分含量、作物需肥规律、产量目标以及肥料配肥的统筹管理。这些命令最终通过数据的形式

0: 传输到智能配肥机器中。智能配肥机器就会按照配方的比例搭配混合在一起。过去的时候，农业局土壤肥料站只能给农民朋友开配方，农民买肥料的时候想要照着这个方子去搭配肥料，那还真不是一件容易事。有了智能配肥系统后，就把这土壤检测、配方制定、肥料生产、农民施肥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实现了农民查询土壤养分、获取专家施肥建议、自动化配肥全程智能化服务，打通了农民施肥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把多年来积累的测土配方技术转化成配方肥，让农民朋友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而且啊，这种私人定制的肥料还让农民朋友们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增产有信心。
1: 测土配方施肥的专家系统呢，他们就给出了什么作物根据什么土壤状况应该施多少肥，什么时间施，怎样施，它都有一个施肥建议里面。这样呢，老百姓在这个不减少作物产出的情况下呢，减少了化肥的使用量。
0: 听了刘站长的话，我们对文登区的这种智能配肥系统有了更深的了解。这项技术的实施不仅实现了作物的定量精准施肥，提高了肥料的利用率，让更多农民享受到便捷个性化的农业技术服务，还减少了肥料不合理施用造成的土壤酸化等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可以说是一举多得。文登区农业局不仅在肥料管理上做了很多工作，在病虫害防治的生产工作中也有自己的特色。农业局植保站以合作社和村庄为单位，在花生主产区组建了几十个专业化病虫害防治队。专业化病虫害防治队每年都要接受3次以上的专业培训，通过培训提高了防治队从业人员的操作技能，也提高了农作物病虫害综合防治水平。更重要的是，专业化防治队在县乡镇技术人员的指导下用药，杜绝了高毒高残留农药的使用，减少了农药的施用量和施药次数。为了进一步了解文登区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工作，我们来到了文登区农业局农产品安全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正在忙着给农资经销商换证。这个证叫做文登市农药市场准入证，用经销商们的话来说就是通行证。在文登区农业信息网上有一个小小的板块叫做文登农药备案公示，这个表格每年更新一次，对社会公开，不仅农资经销店的负责人可以查看，生产基地、合作社、农民个人都可以查询。如果发现市场上销售不合格产品和假冒伪劣产品，可以拨打农业局的电话进行举报。当然了，对于农资投入品的监管不能仅靠群众的举报，文登区农业局建立了区、镇、村3级监管网络，网格化的监管体系分片包干，责任到人，确保了农业投入品的质量安全。正是由于这些严格的制度以及科学的指导方式，才使文登区的花生产业得到蓬勃发展。现在文登的花生也获得了农业部颁发的地理标志认证，质量和品牌成为文登大花生开拓市场的利器。好了，了解了这么多，文登区农业局对于花生等农作物的管理措施着实有些严肃。下面啊，咱们就来换一个话题，看看什么呢？咱们来看看文登区的另一个农产品，它就是西洋参。的确，这种头顶着娇艳欲滴的种子在地下孕育3年才能长成，虽然不能让人长生不老，却能让人延年益寿的植物就是西洋参。西洋参属于5家科人参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于北纬30度到48度、东经67度到95度的加拿大和美国，海拔3

0: 到500米的低山区域。17世纪末期，传教士法朗士拉费多首先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发现了这种植物，经植物学家鉴定，认为这种参和中国的人参同属于五加科植物，但不同种。如今西洋参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常用的滋补品，那么这种原产于大西洋沿岸的西洋参，它为什么能在文登大面积种植呢？要想知道文登为什么适合西洋参的生长，还要从这纬度上开始说起。西洋参的原产地是北纬30度到48度，而文登呢，它地处北纬37度。这个地方濒临黄海，年平均气温11摄氏度左右，温度、湿度、日照、降雨量、无霜期都和西洋参的原产地极为相似。20世纪左右，西洋参是一种名贵的药材，为了保证西洋参的品质和安全，文登区农业局制定了相应的种植技术规范，对于产地环境、种子来源、土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多个方面都有细致而严格的规定。首先是产地环境，西洋参种植基地必须选择在生态环境条件良好、远离污染源的农业生产区域，经过相关部门监测，空气质量、灌溉水质量、土壤质量等环境条件都符合无公害食品、大田作物产地环境要求，这样的地方才能种植西洋参。第二个呢，是种子。文登区西洋参种植使用的都是包衣种子，使用包衣种子可以降低病害的发生指数，这是他们预防病害的一个重要措施。而且这些种子必须在正规的农资经销店购买，种子经销商必须获得工商行政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和农业局颁发的种子经营许可证。除了产地环境和种子来源，肥料的使用和西洋参的品质和安全也是息息相关的。由于西洋参喜欢疏松透气又富含有机质的肥沃土壤，所以在西洋参种植前半年，参农们就要在地里撒施大量腐熟好的有机肥，增加土壤中的有机质。在天然的生长环境中，一到冬季，西洋参上面就会覆盖一层厚厚的树叶，树叶腐烂之后增加了土壤中的腐殖质。那么没有天然的条件怎么办呢？您看西洋参的畦田上覆盖厚厚的麦秸，这是农民们为了增加腐殖质而覆盖的。整个冬季，厚厚的麦秸就如同一床暖暖和和的被子，呵护着畦田里的西洋参。春天来临，温度提高，麦秸腐烂，同样也能增加土壤中的腐殖质。当然了，在西洋参的安全生产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病虫害防治。为了尽可能的少用化学农药，西洋参种植户们采取了很多农业措施来预防病虫害的发生。就拿这畦田来说吧，种植西洋参的畦田起得特别高，有将近40厘米的高度。那么起高畦挖深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1: 啊，它起这么高呢，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西洋参怕涝啊，它的作用就是防涝，就是如果是在不排水的话啊，涝就会产生很多的病害，这样的话就是有助于西洋参的生产管理。
0: 在西洋参的生长中，灌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文登的参农们大多采用这种喷灌的方式进行灌溉，如同绵绵细雨滋润着参田。喷灌既可以减少涝害的发生，又能使土壤中保持适宜的湿度。挖深沟、覆盖麦秸、喷灌管灌溉，这些措施一方面是为了模拟西洋参自然生长的环境，另一方面是为了减少各种病虫害的发生。参农告诉我们，文登的西洋参已经

0: 被农业部列为地理标志产品。对于这个品牌，深农们都非常爱惜。如果发现有病虫害发生，他们也会在当地植保站的指导下进行用药。不仅在农药的选择上非常严格，还要控制农药的用量，避免产生农药残留。另外，农业局还有农产品安全管理办公室，所有的西洋参种植基地在他们那里都有备案，他们每年都要对西洋参基地进行抽检，检验的项目包括牵起再落下，白白胖胖的西洋参便随之落在泥土表面。西洋参作为一种药物，
1: 鸽子与人们的故事仍在以多样的媒介和方式悄然延续着。八月的河南宁陵闷热持续，气温高，湿度大。清晨七点半，华宝镇楚塘村的楚维巷和以往一样，准时奔赴每天与鸽子的约会。20000平方米厂房，5万多对种鸽，全由楚维巷夫妇带领员工打理。楚维巷，男，1984年出生，河南省宁陵县人，中共党员，毕业于河南农业大学，2009年返乡创业，现为河南天明鸽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河南省劳动模范，河南省优秀农村实用人才，商丘优秀青年创业者，商丘市青年五四奖章，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中国农村电商致富带头人。楚维巷和他所创办的河南天明鸽业有限公司，经过15年的发展，已成为我国肉鸽行业的知名企业。企业年繁育推广高产种鸽10万对，年出栏乳鸽100万只，年销售鸽蛋200万枚，养殖规模位居全国前列。
2: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鸽子棚，看到这么多只鸽子，真的还是挺壮观的。而且您看，它这边的鸽子可以说真的是洁白无瑕哈，非常好看。哎，您看，这还有一个小的，好可爱呀！大哥，这些都是您的鸽子吗？
3: 对，这都是我养的鸽子。
2: 咱这大概有多少只呀？
3: 现在我养了有10万只。
2: 哦，10万只。
3: 对，咱整个厂现在有10万只种鸽。
2: 那这都有什么品种呀？我看这有白色的，还有灰的。
3: 对，咱这个鸽子嘞，白嘞，就是咱的白玉王。
2: 嗯。
3: 它整个身上全部都是白嘞，玉色。灰的嘞，它叫银王，也叫银玉王鸽。它的玉色嘞，稍微有点发灰发暗。
1: 在肉鸽养殖中，大多以这种纯白色的白羽王鸽和灰色的银王鸽为主，除此之外还有这种暗红色的落地王鸽。那么这些肉鸽又有哪些特点呢？
2: 大哥，我能抓一只看看吗？
3: 可以啊，你可以抓一只来。这一只你抓出来的。
4: 我去。
1: 当小南准备用手去抓鸽子时，原本温顺的他们突然变得异常凶猛，不断用翅膀和嘴进行攻击，这让小南

0: 每天上学，我都会经过昆明市五华区的南桥矶宫历史文化长廊。
1: 长廊壁上展示着滇缅公路地图、南桥矶宫照片、事迹、车牌号。
0: 抗日战争期间，南洋华侨响应陈嘉庚号召，组成矶宫队伍，通过滇缅公路运输战略物资，牺牲巨大，为抗战胜利做出重要贡献。南桥矶宫历史文化长廊记录着那段矶宫们冒着枪林弹雨抢运物资的岁月，诉说着那些英勇的故事。
1: 新闻南路口右侧是新闻里社区南桥矶宫历史文化纪念馆。
2: 我们新闻里社区生活着谭国禅、罗开湖两位南桥矶宫。

0: 而罗开虎老先生是我们云南省的最后一位南侨机构。
1: 罗爷爷生前曾经讲起过他在滇缅公路上的经历。
2: 去年浦项去那个山上嘛的，那个。

温饱问题、经济生活水平提高的情况下，啊，有一些人呢有改善性住房的一些需求。那么这种改善性住房的需求的供给方面，啊，我们要通过因城施策来去实现。比如说控增量、去库存，就需求潜力大的城市呢，要扩大供给，啊，供给过剩地区呢，要收缩你的增量，收购存量房用于保障房，加快市场的出清，啊。第二呢，就是要精准的提振需求，就是要清理限制性的政策，优化限购限贷，加大购房补贴与公积金贷款的支持，来示范这种改善性的需求啊，提振消费啊。再一个呢，就是要打通换购的一些通道，比如说推动以旧换新啊，以小换大呀，来支持加装电梯呀、适的化改造等等改善性的项目。啊，从这些方面呢，它也是提高老百姓的住房品质啊，这方面的一个措施啊，就因城施策啊，还有加快呢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国家呢是重视买房轻视租房啊，那么在党的20届三中全会呢，强调了租购并举。啊，就表明了住房租赁呢，是我们国家住房领域发展的重要方向。在党的20届四中全会里边呢，也强调了租购并举。啊，那么从这里我们看到啊，就是租房呢，也是解决我们国家老百姓啊居住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而且发展这个住房的租赁呢。也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一项重要内容啊，在国际社会，一些发达国家啊，比如像德国这样的一些国家，他们的这个住房的租赁市场呢，非常的发达啊。首先在于他们的消费理念啊，他们从消费的这个认知方面呢，购房占用了大量的资金，会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啊，所以他们就更愿意去这个去租房啊。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针对住房租赁的一些法律法规十分完善，啊，注重保护租客的权益，所以大家呢，非常愿意去通过租赁来解决自己的住房的问题。那么，随着我们国家住房租赁的立法的完善、管理的加强，那么对租房者权益保护更加完善。也会进一步的拓展住房的租赁市场的发展空间。那么第四个方面，我们讲到要充分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的潜力啊，那么就是要完善市场加保障这样一个住房体系的建设，来多渠道解决群众的住房的问题。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和供给呢，主要是以政府为主，满足工薪群体。刚性住房需求，特别是要解决好大城市新市民、青年人、外来务工人员等等这些群体住房困难的这些问题。那么，提高保障性住房占住房总量的比例，提升保障性住房的质量的品质和它的适配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啊。那么，我们大家已经。关注到了啊，从去年到今年，好房子啊，这个概念呢，进入到群众的视野啊。其实去年的时候，他就写入了政府的工作报告，就202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政府工作报告就讲到了，要适应人民群众高品质居住的需要，要完善住房的标准和规范。2025年5月1号呢，已经实施了。啊，就是住房的这个住宅项目规范啊，这个住宅项目规范呢，是我们国家住房建设领域的最新的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啊。在这个规范里边，全面的重构了住宅的设计、建造和验收的标准体系。那么这个规范呢，它通过了28项技术指标的强制性要求，推动了住宅从基本居住要向安全、舒适、绿色、智慧转型。
那么未来新建的一些住宅

住宅呢，都要通过这个专项的验收，才可能让群众交付使用啊。那么大家看到这个好房子，好房子现在我们刚才讲到的啊，这个住宅项目规范里边有很多标准啊。那么从它的这个基本的要求来讲呢，就是要安全啊，要舒适，要绿色，要智慧。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了好房子还包括居住的品质、社区配套等等方面的提升啊。也就是说，你这个好房子建在一个社区里边，你的社区服务、你的环境啊、你的环境的这个绿化，还有包括你的这个社区的这个活动，以及社区的人员之间的一种良好的邻里关系，它都是为好房子啊提供了一个这个基本的一个条件啊。就人不光是要住上一个好的房子，绿色安全、智慧呀、这个舒适啊，而且呢还要对这个居住房子的生活环境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不仅仅说新房子啊，或者是说市场开发的房子是好房子，同时呢也要强调保障性住房啊，也是要按照好房子的标准去建设。比如说要把保障性住房要优先安排在交通便利、公共设施较为齐全的区域，来促进实现植住平衡。因为我们在老百姓的这个印象里边啊，以前这个保障性住房呢都建在离城市中心比较远的地方，离上班比较远的地方。那么这一次呢，就是说我们无论是这个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也好，还是现在我们15规划啊，也是强调的保障性住房呢作为政府的一个重大的民生工程，你要放在交通便利和公共设施健全的区域啊，让我们的保障性住房也是好房子啊。所以这样一个我们看到啊，这个房屋品质的这个提升啊，也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的住房正在从规模扩张向品质升级这样一个深刻的转型啊，进入了这样一个深刻的转型。同时呢，我们的很多这个房地产这个领域啊，很多人士也很关注，就是我们未来的房地产发展的走向。其实在去年啊3月份的时候，有关部门的领导在一个记者会上呢也讲到啊，就是房地产企业和建筑企业应该看到建设好房子是产业转型发展的新赛道，今后企业竞争拼的是什么呢？是新科技，拼的是高质量，拼的是好的服务。谁能够抓住这次转型的好机会，谁能够为群众建设好房子，提供好的服务，谁就会有市场，就会有发展，就会有更好的未来啊。这是对我们这个房地产企业啊所讲的这样一番话啊，也展示了未来我们的房地产企业发展的方向。

我们讲到的这个改善民生啊，就是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啊，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那么健康中国战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啊，它的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党中央提出来，我们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啊，在理念上呢，我们要实现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啊，那么以往我们讲到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呢，就是要让群众啊，要看得起病，看得了病，看得好病，啊，那么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我们群众对这个高品质生活的需求，健康已经成为重要的啊目标，非常重要的目标。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这个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人民健康为中心，就是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啊。那么就要争取让群众不得病少得病，比如说在年轻的时候啊，不应该得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在年龄大了之后，身上是会有病，但是我们能不能少得病啊？那么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来看呢，啊，就是说我们国家呀对健康的认识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啊。我记得这个习近平总书记在他讲到健康中国的时候，他也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影响健康的因素啊很多，有生物学因素15%，有环境影响的因素是17%，行为个人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在60%。啊，而医疗服务呢，占8%，啊，所以我们从这几组数据里边看到，啊，就是说健康，我们谁要对健康负更大的责任呢？应该是个人，比如说个人的行为和生活方式达到了60%，啊，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呢，党中央也提出来，啊，就是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就是我们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它体现在我们日常的吃穿住行和生活有没有规律。比如说，我们的食品是不是安全，是不是富有营养啊？我们的运动是不是科学啊？我们的心理是否健康？我们的生活作息时间是否是规律啊？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说以人民的健康为中心，已经成为当前，啊，我们不光是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啊，还有包括我们高品质的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啊。第二，要强化公共卫生的能力，防控重大传染病，积极做好慢性病的综合防控。现代社会啊，这个一些新型的一些传染病啊，不断地在人类流行，啊，也对我们现有的公共卫生能力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啊，还有呢，就随着我们的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像一些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还有糖尿病啊等等一些慢性病呢，也在我们国家呢，就是人数不断地在增多啊，所以我们说，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要全方位的提升急诊、急救、学医保障和应急方面的能力，同时呢，我们还要加强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工作啊。那么，做好公共卫生的这个能力的提升，有助于呢，为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和支撑。啊，那么我们能够有效地应对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是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重要职责。那么在这个我们讲到的这个新的发展阶段啊，我们仍然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的改革啊。那么深化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呢，重点是要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比如医疗方面存在的大药方啊、过度医疗的问题啊，它是损害了群众的健康，也浪费了医疗资源。
比如医保方面啊，以前存在的这种欺诈骗保的行为，它是威胁了我们资金的安全。比如说医药生产流通消费方面存在的代金销售、层层加价、虚拟成本这些问题，都严重的啊，就是提升了老百姓的这个看病治病的成本啊。那么我们要通过三医改革，比如说医疗方面呢，我们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高公共卫生的服务能力啊，还有就推动公立医院的高质量的发展啊，在医疗方面。那么在这个医保方面呢，我们

要加强全民医保的制度建设，来推进基本医疗保险的省级统筹，特别是要促进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有序地引导群众啊到基层去就诊。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推进医药和医药耗材集中采量的采购这种提质扩面，深化药品领域的改革创新啊。在数字化发展的今天，我们在医疗体制、医保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统筹推进数字化赋能医改啊等等其他领域的重点改革啊，来让我们的老百姓啊，在看得起病、看得了病、看得好病这样一些方面呢，出现一个更好的局面。当然当前啊，我们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呢，也非常强调促进优质医疗资源的扩容下沉和区域的均衡布局啊，均衡布局。我记得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啊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啊。比如说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需要建设好老百姓家门口的医院啊，就是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让更多的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同时我们要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疾病的轻重缓急、治疗的难易程度的分级，还有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承担不同的疾病的治疗，那么形成合理的就医和诊疗的格局。比如说基层首诊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推进一个大病重病在本省解决，一般的病在市县解决，像一些头痛脑热的一些病呢，在乡镇村里解决啊。那么优质资源的这个扩容下沉呢，第三个方面还表现在就是国家正在极力的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比如说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还有紧密型的医共体、医联体的建设啊，都是我们医疗资源啊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些具体的措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还注意到呢，就是说15五规划建议里边呢，还再一次强调了要推进中医药的传承创新，促进中西医结合。中医药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在健康中国建设中它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作用啊。那么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它是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医药在疾病预防、疾病治疗和疾病康复中的三大独特的作用。所以我们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重视这个我们中医药的传承和发展啊，那么要促进中西医优势互补、协同发展。那么讲到这儿呢，我们这份这个15五规划的建议里边还强调了要关注重点人群的健康啊，重点人群的健康，加强心理健康服务和精神卫生体系的建设啊。我们讲前面也提到了，健康它不是单一的一个躯体上的无病啊，你躯体上没有病你就是健康，其实对这样的一个认知呢，我们已经超越了，就是这个健康不仅仅是躯体上的疾病，它还有什么呢？心理的健康，还有社会适应力，甚至还有道德的健康等等啊。那么我们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啊，在国家快速的这个经济发展，在这个快速的科技的发展，以及这个当代社会的新的一些变化啊，人们的心理方面的压力和焦虑呢，这些不断的在增多啊。那我们在这个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也要充分的重视人民的精神和心理方面的需求啊。所以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也要加强心理健康服务和精神卫生体系建设。

全面提升国民的健康素养。改善民生呢，要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口问题呢，始终是我们国家面临的全局性的、长期性的、战略性的问题。总书记也讲到了，就近年来啊，我们国家呀，人口发展出现了一系列的显著变化，既面临着人口众多的压力，又面临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挑战。总体来看，我们国家人口结构和动态的变化呢，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老龄化，一个是少子化，一个是人口流动啊。从老龄化来看呢，实际上2000年我们国家65岁以上的老人就已经超过了7%啊，也就标志着从2000年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正式的进入到老龄化的社会。目前呢，我们国家60岁以上的老人是超过了3亿啊，也可以说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数量最大的国家。少子化，2022年我们国家出生人口的数量是957万，首次出现了人口出生的负增长啊，跌破了1000万。那么2023年下降到了902万啊，那么近2年还在呈下降的趋势。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人口流动，我们国家的城镇化呀还没有完成啊，那么城镇化的继续也意味着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还在进行。那么从这三个问题来讲，给我们带来了这个新的形势，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那么从近年来党中央的一系列的战略部署和关于人口问题的相关的一些应对措施，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啊。第一，就是要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人口出生率不断的在下降啊。那么我们的应对措施是什么呢？其实在2013年党的18届三中全会就决定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2个孩子的政策，就是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在2013年已经有了松动啊，就是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2个孩子。那么在2015年，党的18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以生育2个孩子的政策。2021年。我们中办和国务院呢，印发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开始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以及配套支持措施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啊，在这个人口发展方面有很多重要的论述。他讲到了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要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啊。那么从20届三中全会还有我们20届四中全会都非常强调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及基本制度。这个生育补贴制度呢，今年已经在全国实施。前2年呢，在一些地方啊实施生育补贴的制度之后，发现呢生育率有所上升。那么今年在全国实施。第二呢，还要提高基本生育和儿童医疗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生育的全程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的能力啊。那么像国家卫健委啊，也正在采取相关的措施来增加儿童医疗保健服务的供给啊。那么第三呢，就是要完善生育的休假制度，比如说包括制定产假呀、这个育儿假呀、陪护假呀等等啊，这些法律法规和管理办法，来创造育儿友好的一种就业环境啊。还有就是群众呢，就是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需求日益旺盛，我们要加强普惠的育幼服务体系建设，增加普惠性的服务的战略性投入，支持用人单位办托社区嵌入式

式的托育、家庭托育点等多种模式发展。第二，就是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啊，我们国家的这个人口老龄化从2000年就开始了，那么目前呢进入到了一个中度的老龄化的社会，我们正在向一个什么呢？正在向一个重度的老龄化社会迈进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可以说人口老龄化将贯穿整个的21世纪。对中国来讲，中国将面临着总人口过多和老龄化的双重压力，特别是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全过程啊，那么这就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啊。那么我们国家的人口老龄化的特点是数量规模巨大，而且呢老龄化的速度非常快。第三呢，我们国家的老龄化发展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体现在城乡道制，农村的老龄化人口比城市的老龄化程度还要深，而且也体现在东部地区的老龄化程度比西部地区老龄化程度要深啊。那么第四个特点呢，我们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呀体现为未富先老。那么一般来讲，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的时候，他们人均的国内生产总值都在5000到10000美元，他们是先富后老。2000年我们国家进入到人口老龄化社会的时候，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959美元。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口大国来要应对人口老龄化啊，我们需要新的理念、新的措施、新的对策。那么20届四中全会的建议里边强调了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健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这样一种政策机制。那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的机制，它的核心就是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这样一个三方协同的体系啊，强化政策的统筹、供需的适配和要素的支撑，推动普惠养老与银发经济协同发展。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优化基本的养老服务供给。我们国家的基本养老服务的这个体系啊，是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医养康养相结合的这样一个养老服务格局啊。那么也是平时大家所说的9073这样一个结构啊，就是90%的老人是愿意在家庭里边来养老啊，我们叫居家养老。那么有7%呢，老人呢是愿意以社区为依托来进行养老啊，有3%啊，不到4%的呢老人呢是愿意到机构去进行养老。那么在这样一个国情下，这样一个需求下，我们需要首先呢就是要巩固居家养老服务的基础。那么比如说完善老年人身边、床边可感可及的养老服务的一些政策措施，健全家庭养老支撑政策，探索建设家庭养老适老化的改造，还有开展家庭成员照护技能的培训啊，同时鼓励社区和家政等等企业上门提供老年助餐、助育等多样化的服务啊。那么第二呢，就是要强化社区养老依托的作用，就是要扩大社区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发展嵌入式的社区养老服务，培育专业化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啊。比如在很多地区呢，在推行社区加物业加养老服务的模式。第三呢，就是我们要优化机构养老专业的支撑作用啊，就是要因地制宜的推进养老机构的分类改革，比如说把它分为兜底的保障型的啊，还有普惠支持型的和完全市场型的这些养老机构啊，完善这样的一些多渠道的供给啊，来

让我们的老百姓啊，可以选择自己适合的养老方式来解决我们养老的问题。国家也提出来要医养康养相结合，促进养老服务机构和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协同啊，比如说在一些医院也开始有养老服务的一些内容啊，在一些养老的一些机构里边呢，也是有了我们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进入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医养康养结合啊，还要扩大这种康复护理，还有安宁疗护的服务供给，推动养老与健康、文旅、体育等等产业的融合，发展康养旅居的新业态啊。那么我们在讲到的养老产业的发展啊，养老经济的发展呢，我们可以看到，2024年啊，我们国家出台了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就是在以前养老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国家首次在2024年提出了银发经济。这个银发经济的发展呢，主要是围绕着扩大老年助餐服务。拓展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社区便民服务，优化老年健康服务，完善养老照护服务，丰富老年文体服务，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的短板。啊，从服务方面，第二呢，就是要培育银发的经济经营主体，扩大产品的供给，比如说推动这些养老的品牌化啊发展。培育银发经济领域的龙头企业，还有呢，拓宽这个老年消费的供给渠道。第三呢，就是要培育银发经济的潜力产业，比如说强化老年用品的创新，在吃穿住方面产品的一些创新，还有呢，就是打造智慧健康养老的新业态，比如说老年的陪护机器人啊等等。还要大力发展康复的辅助器具的产业，啊，老年人有很多的一些慢性病啊，还有一些行动不便啊，那么康复辅助器具这方面呢，需要大力的发展，同时呢，还要拓展旅游服务业态，啊，发展养老金融产品等等，啊，这些都是属于我们说银发经济的潜力产业。还要呢，就是要完善用地用房的保障，啊，强化财税金融的支持，啊，因为从这个当前我们老龄人口，这个迅速庞大的这样一个情况来看，这方面的人才还是非常缺乏，啊，不仅仅是护理人才人员的缺乏，啊，还有管理人才的缺乏。所以现在呢，我们要不光是这个用地啊，就是老年机构的一些用地要有保障啊，金融支持啊，特别是人才队伍建设啊，这个要加大培训的力度啊，我们的一些这个高等院校啊，特别是在职业院校啊，都在开启这方面的专业人才的这个建设的一些学科啊。那么最后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人口问题，我们就要把握人口流动的客观规律，促进城乡区域人口合理集聚、有序流动。啊，当前我们讲的，我们要这个提振我们的经济啊，我们要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要增强经济的活力。增强经济的活力，不仅仅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而且呢，也是要这个有效的推动我们这个人才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人口流动的这样一个有效进行啊。国务院呢也是近期也印发了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5项行动计划啊，是2024年7月份啊印发的这样一个行动计划。那么在这份计划里边，大家也看到了。啊，15规划的这个发展时期啊，我们要进一步的深化户籍制度的改革，全面落实城区常住人口，比如说300万以下的城市啊，取消落户限制的要求，

全面的放宽城市常住人口，比如说300万至500万城市的落户条件。第二，就是要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把握人口流动的客观规律，推动相关公共服务随人走啊。第三呢，就是要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的稳定就业，加强农民工的权益保障。第四呢，要保障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受教育的权利，还有包括在第五个方面，完善农村转移人口的多元化住房保障体系建设，鼓励有条件的城市要逐步将稳定就业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到城市住房保障政策的范围。也就是说，我们的保障性住房也要给这些这个在城市长期工作、长期居住的这些常住人口，啊，不仅仅是户籍人口。那么，当然，在第六个方面，就是要扩大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要提供兜底性的保障，所以这个呢，就是人口流动的问题，以及就是说在城市的人口的市民化的问题，也将是我们15五规划时期推进我们城镇化的发展，推进我们这个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这是也是一个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也是要在政策上给予充分保障的一些落地的措施。习近平总书记曾经也讲到了，社会建设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现代化新征程上，我们要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的举措，着力解决好广大的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及时的回应人民的诉求，不断的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在现代化强国建设新阶段，开创民生建设新局面。今天的课呢，就到这儿，谢谢大家的聆听。

院诗歌的这一系列的作品当中，它呈现的是文学之美、诗史之美、音乐之美，之后才有技法之美。我从一个民间手艺人成长为这个大国工匠，无论取得了什么样的一个成绩，或者说自己获得了什么样的荣誉，不变的就是扎根于民间艺术这个丰厚的乐土。

0: 我是郑春辉，是一名从事木雕工作的民间手艺人。我呢，因为从小喜欢绘画，所以后来才走上了木雕这条艺术道路。到现在呢，已经快40年了。莆田木雕呢，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发展于当代。唐代呢，受佛教文化的影响；到宋代呢，受妈祖文化的影响，因为莆田是妈祖文化的发源地，所以莆田木雕呢以人物为主，就人物圆雕为主，它的造像艺术达到了一个极高的艺术水平。
1: 2013年11月，郑春辉历时近4年创作的大型木雕作品《清明上河图》，以12.286米的长度创下世界上最长的木雕吉尼斯世界纪录。通过传统文化与题材创新的巧妙

0: 碰撞，郑春晖让沉睡的木头重焕新生。镂空雕、透雕、浮雕和莆田精微透雕等多种雕刻技法的运用，让作品细节满满。山川、城墙、街巷、店铺生动地浮现出来，2570多个人物聚集在热闹集市里，再现了宋朝都城汴京的繁华景象。
1: 这最难的地方在哪呢？你可以从《清明上河图》当中那一根60多公分长的线绳当中，可以看到我们技法的，这个表现的难度有多大。它创造了一个与原画不一样的一个空间意境。立体的这一根线绳，在原作就是在原画当中，它是不起眼的一个点。在这我生活的这个村庄，就在宋代大型水利工程木兰碑的下游约1公里的地方。这里呢，有很多作品呢，它是写实的。比如说这木兰碑，这个画好以后呢，它就到画面当中来了。但是呢，你比如说眼前的这一片，它以前是有房屋的，现在没有，所以在创作的时候就给它加上去了。但是这个实地画，看着目测它的这个距离，它这个水管到那个坝头，这一段有多长？大概房屋会有多少？当年房屋会有多少？因为艺术创作嘛，这个很多它要还原。大型的作品它其实就是采用的这个香樟木，它是因为香樟木本身几百年的香樟木或者上千年的香樟木，它的个头比较大，所以它适合以这个大型木雕的创作。那么像一些这个小的作品，我更喜欢偏向于用沉香木来创作。沉香木呢，它这个就是通过长年累月的这个接枝的一个过程之后啊，它的腐烂的部分抠掉以后，它的这个每一块这个木料就呈现出千姿百态的自然形态美。它这种形态的这个木料啊，很适合以山水画的创作。我通过它起伏的轮廓线，它凹凸不平的块面，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去探寻中国山水画的核心的灵魂意境。山水画从来没有在木雕当中，从来没有被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出现过。莆田木雕呢，除了这个人物以外，它还有装饰木雕和建筑木雕。莆田是妈祖文化的发源地，这个每个村庄呢都建有妈祖庙，这直接就促进了木雕的发展。因为除了这个雕刻佛像、神像以外，它的建了这些寺庙以后啊，它还要有这个建筑木雕和装饰木雕。但是呢，这个山水画呢，在这些装饰木雕当中，它是作为一个远景的一个配景，就非常简单。它的整个的装饰木雕当中，以叙事、以人物、以历史故事为主，比如说《三国演义》啊等等这些故事。画面当中人物为主，这个景物就是一个配置的一个远景。那么我后来是因为我自己呢，喜欢山水画，所以走上了一条与别人不同的一条艺术之路。
0: 郑春晖的田园诗歌作品将一首首平面的经典诗词转化为立体直观的木雕，其中不再强调精雕细刻，而是通过创作手法和表达的形式传递一种田园诗歌的人生态度。
1: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月明长，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花声一片。在创作的这些用古典诗词创作的这些木雕作品当中啊，比如说像辛弃疾的《西江月》，古诗

所表现的诗境内容，就是我曾经少年时代，经历过的这一段生活。当时这个小时候，就夜晚的时候出来灌溉，灌溉一边让水流进农田，这个要等着，水灌满了农田以后，天亮了才合着把锄头回家去。那夜晚的时候就锄头横在田埂上，就坐在龙镜画面，龙镜木雕作品当中。所以每一件作品应该说它是包含着我的成长的经历，我的人生的感悟，把这些情感融到作品当中。应该说每一件好的作品一定是搏动着创作者的生命情怀。所以我觉得像这些古典用田园诗歌创作的这些作品，正是我去追溯也好，是充满我的美好的回忆，或者说这些田园诗通过作品力求想就是净化人们的心灵，有一颗拥有一颗美好的心灵。

莆田木雕呢是国家级的非遗项目，经过每一代人的不断的推移，形成了今天的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的一个民间艺术门类啊。那么莆田木雕发展到现在，随着这个人们生活的不断的变化，人们的审美这个思想的不断的变化啊，这个它需要在保持原有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应该不断的进行创新，不断的能够创作出的作品是创作出的作品呢，与发展着的时代相挂钩，能够满足当代人们的审美需求，所以非遗它需要不断的这个传承，一定要把它传承好，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不断的创新，进行题材创新、技法创新，才能保持它的活力。

以刀代笔不是那么容易。首先呢，这个刀在这个时候其实隐含着一个创新的精神，就是它的技法创新。你这时候的刀就像画笔一样，你在绘画，所以以刀代笔一定是这个雕刻者他有扎实的美术基础，这个是基础要求。就特别是我们这个在创作山水画的时候，它的很多的技法特征、技法特点，就要求不是我们原来传统的那一个表现的手法，它是经过创新以后的，就根据作品所需求，所要求，而自己琢磨出来的一套方法。在这里头呢，你比如说，在我的作品《明香多锦绣》当中，这个近景保持了这个传统的这个雕刻技法，就是我们原来在这个表现树木、景物、房屋等等这些传统的做法，它还是保留了这个做法。但是远景的部分呢，它借鉴了西洋画的一些手法，保留了传统的这个创作手法以外，它融进了新的一些，也借鉴了其他艺术表现形式的一些技法特点为我所用。又比如说像光辉明晰的这个远景中间的部分，这时候的刀的线条的表现，它其实是跟绘画直接就是用刀在画，它的每一刀下去以后，它是

0: 动的，它不是呆板的，它是灵动的，它的组成不像就是我们传统表现手法里头的这些，比如说树木，每一页树叶，每一个我要求，像要求像工笔画那样，这个要很细腻的表现。而这时候的远景，它是协议的，它要求创作者，这时候用刀就像绘画，就像用笔一样，这样呈现出来。所以这些方面都是技法的创新，通过技法的创新，带来了作品这个全新的面貌。
1: 2023年3月，郑春晖新的雕刻艺术创作拉开大幕。
0: 继《清明上河图》之后，我将用最少5年的时间来创作大型木雕《京杭大运河》，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做出自己的贡献。
1: 巨型木雕《京杭大运河》由9棵500年以上的香樟木连接而成，长达120米，为单面雕刻，以中国山水画长卷形式布局，分为北方卷、中卷和江南卷3部分，力求把京杭大运河繁华的漕运以及沿岸城市的人文景观和文化底蕴展现在世人眼前。
0: 我们的很多的大型的木雕里头也应用了大量应用的这些这个现代我们经过创新以后的这些表现手法，特别是现在的京杭大运河，它整个的画面，近景、中景、远景，远景的地方很多地方就是我们处理出来以后，这个也大量借鉴了绘画的这些手法，近景的部分还保留了，但是也是，很多就是它不是装饰性的，就不是用一种很精美的，而是根据实际的画面需求。你比如说像南方，江南卷里头，杏花烟雨江南，这时候是大量采用了很精致的、细微的这些雕刻的手法。但北方的地方，北方卷的，这些地方，它的近景的部分采用了一些很粗犷的这些表现手法，你比如说这个很多的冬天的树木的秋天的树木的那些感觉，就是采用了斜翼，它的整个的在技法刀法里头蕴含着一些很粗犷的豪放的这样的一个处理的效果。但在南方，在江南卷当中，它就很气质，很优雅的，比如说像杨柳啊，轻飘的杨柳，盛开的桃花，等等，这些都很细腻的表现。
1: 2020年，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19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评选结果揭晓，来自福建莆田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郑春晖榜上有名，是传统工艺类领域第一人获选。
0: 我从一个民间手艺人，这个成长为这个大国工匠，我自己呢，觉得这个从最初的这个养家糊口学一门手艺养家糊口，到后面，这个就是一份责任，就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大国工匠，既然是大国工匠，那应该就是干大国工匠应该干的事。所以每天的这个勤奋的工作，这个才有了这个京杭大运河。应该说啊，这个我们扎根于民间，无论取得了什么样的一个成绩，或者说自己获得了什么样的荣誉，很多的这个创作的智慧，跟智慧啊，很多创作的智慧源泉，都来自于我们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这个厚重的民族文化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的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我们从中间啊，这个吸取了

0: 和很多很多的智慧和创作的这个能量。应该说这个民间手艺人这个守护着我们的这个精神家园。
1: 长期以来，郑春晖十分重视雕刻技艺文化交流和行业后备人才培养工作，以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为平台，汇集技能领军人才，发挥名师带徒作用，积极开展技术攻关、行业交流以及成果展示等活动，为行业培养了一大批技师、高级技师及省市级大师等优秀专业技术人才。2010年，创办了莆田市首家民办木雕博物馆——春晖木雕艺术馆。

0: 实训基地等。通过资源整合，优势互补，针对行业特性，以莆田木雕传统技艺为基础，采用理论结合实践的全新人才培养模式，让木雕行业的人才培养从师徒相承，以技艺传授为主的模仿，走向系统的职业培训，为行业后继人才的培养工作和传统技艺的传承创新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 年轻人呢，有活跃的思维，和拥有这个丰富的学识，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条件非常好，不像我们这个当，从民间过来，当年呢，有局限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文化程度比较低了一点。我是读到初中就转入了这个从事木雕这一份工作，啊，现在年轻人基本上都是你看大学本科毕业啊，这个。所以呢，他们有着扎实的一些美术基础跟美术理论，所以更有这个条件，在传统的基础上面来不断的进行这个创新，开拓属于自己的这个全新的艺术之路。但有一点一定要记住，就是这个不要离开。你的目光不要离开，不要游离于我们的这个优秀传统文化，这个视线。你可以从中，刚才我说了，你可以从中，这个得到你很多这个你需要的东西。这些元素啊，这个传统文化的元素，这个是深入进去，你会发现精彩无限。
0: 和所有大国工匠一样，郑春晖技艺精湛，执着坚守，不断创新，追求极致。时代呼唤工匠精神，并不仅仅是对传统工匠技艺的传承，而是对一切职业精神的呼唤，是为了擦亮爱岗敬业、劳动光荣的价值底色。

大家好，我是王海峰。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通用人工智能曙光引线。那么我们从哪儿开始说起这个通用人工智能呢？我想从举世瞩目的诺贝尔奖开始。我们知道今年的诺贝尔奖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无论是历史非常悠久的物理奖还是化学奖，今年不约而同的都颁发智能发展的历史。人工智能这个概念呢，是1950年提出的，到现在已经接近70年的时间。而人类对人工智能的探索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间。那么近些年来呢，深度学习和大模型技术的爆发，将人工智能技术以及应用都推向了新的高峰。回顾一下人工智能技术的历史啊，从最早期，我们为了教会人工智能系统做一些事情，需要人工撰写规则。而这些规则呢，都是由人类的领域专家来写，非常费时费力，而且很难迁移到不同的领域去。后来有了统计机器学习，机器呢不再依赖于人工去写，而是可以从数据中自动去学习。但是呢，那时候的统计机器学习算法有很多，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首先就要进行算法的选型，也非常不容易。那么到了深度学习时代呢，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不用再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算法了，一套深度神经网络的架构就可以解决很多不同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套架构下进行解决。就像我们人类，虽然后来大家每个人在学习不同的领域、不同的专业，但我们知道人生下来呢，每个人有一个大脑，都可以具备这些学习能力。同样的大脑结构可以学会不同的专业，那么深度学习呢，它就具备了这个能力，一套架构可以学习不同的知识、不同的领域。但是呢，这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的确，它每一个模型训练出来，它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但它并不能解决其他领域的问题。

简单说就是每一个应用场景需要训练不同的模型。那么到了大模型时代，这一点又有了新的突破，一个大模型可以解决很多不同领域的问题，模型也变得通用了。所以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从人工写规则到可以自动学习，到技术越来越通用，到模型越来越通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所以呢，随着这些越来越通用呢，让我们已经看到了通用人工智能的曙光。当我们说起通用人工智能的时候啊，会有很多不同角度，但是我们从它的技术的角度呢，我很看重两点，一个是它技术的通用性，一个是能力的全面性。前面我已经说起技术的通用性啊，具体来说，技术的通用性我们可以从它能解决的任务，它所能理解和运用的语言，以及不同的模态和不同的场景这几个角度来看。比如说我们人类都有自己的语言啊，比如说我们的母语都是中文，当我们要用计算机来处理自然语言的时候，要理解和运用人类语言的时候呢，这门学科就叫自然语言处理。我自己就是搞自然语言处理搞了30多年。那么呢，我和我的同行们呢，在这几十年里边有很多很多子方向在研究，这里列了一些啊，每一个方向呢都有专门的算法、专门的技术在处理这个领域的这个方向的问题。但现在有了大模型以后呢，一个大语言模型可以把刚才所有大家看到的以及没看到的任务都解决得非常好，甚至比以前专门的算法解决得还好，这就是技术越来越通用了。人工智能是什么？它的目标是模拟、延伸和拓展人的智能。那么人的智能呢，我相信包括方方面面啊，我相信每一个大家每一位呢都可以想到很多跟人的智能相关的能力。但当我们开发一个人工智能技术系统的时候呢，我们是希望能找到其中一些关键的核心能力。当我们把这些能力优化得越来越强的时候呢，人工智能的各种能力都会变得更强。我们呢认为就是理解、生成、逻辑和记忆这四项能力是人工智能的四项基本能力。当这四项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呢，其他能力也都会变得越来越强。让我们看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如果要以一条中轴线串起北京的历史这样一个题目为题写一篇文章的话，我们首先要干什么？首先要理解这个题目。比如说我们要知道要写中轴线这样一个题目它要干什么，可能既包括这种中轴线本身的它的特点、它的历史文化等等方方面面啊。理解了这样一个题目以后，我们需要理清这个创作的逻辑，比如说有引言、有主体部分，最后还有总结啊等等，每一部分呢又有一些具体的内容展开啊。当有了这样一个创作的逻辑脉络以后呢，我们又需要知道很多相关的素材，这要从记忆里去查找，比如说中轴线它是怎么构成的啊，包括它的伸移啊等等方方面面的找到很多素材。当我们有了这些理解、逻辑和记忆之后，都有了，我们就可以开始生成了。这就是一个大模型，它可以迅速的就生成出这样一篇文章来啊。当然了，刚才我讲是分成四步来看的啊。我想让大家理解的是，一个大模型它既有理解、有逻辑、有记忆，也有生成能力。但是大模型实际运行的时候呢，它其实是把这几种能力融会贯通，一气呵成就会把这一篇文章给写出来。好，总结一下，就是理解、逻辑、生成和记忆是大模型的四项基本能力。好，那么我们一个大模型它到底包括一些什么样的技术模块，是什么样一个技术架构呢？简单来说，一个基础的大模型首先包括一个预训练大模型。我们都说读书破万卷啊，但实际上现在的大模型早已经读书破万亿。像我们训练一个大模型，通常都数万亿甚至数十万亿的这种数据它会学习到。我们可以想象啊，比我们每任何一个人一生能读到的书还要多很多很多。有了这样一个基础的预训练大模型之后呢，我们又经过跟人类的这种判断和价值观对齐的过程，这就是包括有监督的精调、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以及提示工程

次工程等等。同时呢，我们为了做得更高效，也更效果更好，我们还有一些特有的技术，包括支撑增强、检索增强和对话增强。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可能大家也今年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就是智能体。智能体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知道人类的认知系统分为系统一和系统二。系统一呢，它很快速，但它容易出错。系统二呢，它慢，但是它更理性、更精确。一个基础的大模型呢，它一个词一个词迅速地在生成，它更像是系统一。但是呢，我们希望它能做得更理性、更精确，所以在系统一的基础上呢，我们又训练了思考模型，它有更强的理解、规划、反思和进化的能力。同时还有一点是它很重要的，它可以使用工具。大家想一下，我们当人类我们拿到一个新的工具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学会使用它呢？看使用说明书。而现在大模型也一样，非常方便的，只要我们开给它提供一个工具的同时，把这个工具的说明书，比如说工具的名称、它能做什么以及怎么用、有些什么参数告诉它，它自动就可以学习这个说明书，就会学会使用这个工具。所以系统二具备了这些理解、规划、反思和进化的能力，同时可以使用工具，使得它变得更加强大了。而具体训练思考模型的时候呢，它有一个思考增强训练的过程，具体来说包括思考过程的有监督精调、行为决策的偏好学习和结果反思的增强学习。我们看一些具体的例子啊。今年我们很高兴也跟中国科技馆一起合作啊，希望用人工智能来助力中国科学技术馆这种知识的传播，让知识和科普服务呢触手可及，从而呢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朋友啊，可以学到更多的科学知识，激发科学的探索欲望。民以食为天啊，农业在任何一个社会都非常重要。我们呢也跟朱有勇院士，他是搞旱地水稻的，一起开发了农民院士智能体。它可以干什么？可以帮助农民更便捷、更高效地获取农业技术知识，实现科技助农惠农。能源行业也很重要，我们一起也跟电网合作，推动电网的智能化升级，保障电网稳定可靠，提升服务质量。这里边具体又有一些，比如说电网的它这种智能搜索，包括助手等等这些啊，它也为电网的这种运维运营提升了很大的效率，也为它的服务质量提升贡献了力量。一个企业呢，它的运营效率的提升是企业很重要的竞争力。我们也用大模型来赋能企业的生产、财务、人事等企业方方面面的这种复杂的应用场景，使得企业的运营效率得到大幅的提升。看到这张图，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啊。我们也很高兴，2019年就开始跟中国跳水队合作，用 AI 技术呢来助力中国跳水队的这个训练，也一起陪伴中国跳水队已经走过了两届奥运会啊。这里边包括比如说做这种辅助训练系统，用 AI 的三维重建技术呢，帮助运动员姿态实时重建与分析，从而帮助运动员教练员更高质量高效的训练。同时呢，用大语言模型技术呢来给运动员教练员提供专业的训练指导与建议。也很高兴啊，我们中国跳水队在今年的奥运会上史无前例的历史上首次包揽了8枚金牌，而我们呢的人工智能技术也在其中做出了一份贡献。当然前面是给大家迅速的看了一些典型的应用案例啊，但事实上呢，我们人工智能技术前面我提到它已经是越来越通用啊，它不仅仅是在刚才提到的这几个行业里贡献了它的力量，而是它已经在赋能千行百业，造福千家万户。这里边看到了很多不同的行业，这也是我们赋能很多很多行业、很多很多具体的应用场景中的一部分。

0: 那我再看一下，我们展望未来啊，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发展了70多年的时间，但其实它仍然在高速的进步。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这个规模定律，我相信在未来几年仍然会发挥作用。大模型的能力会继续增强，不仅是大语言模型会越来越强，而且多模态统一的大模型呢，也已经现在变得越来越好了。同时，智能体技术会进一步加速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啊，赋能千行百业。好，那再展开说一下。我们以史为鉴啊，回顾一下历史。人类历史上呢，已经发生了3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的是机械技术，第二次呢带来的是电气技术，第三次则带来了信息技术。那么我们看一下这几项技术它共同的特点，我们发现能为人类带来一次工业革命的这种核心科技呢，它们有一些共同点。首先，它们都具有非常强的通用性，它们可以应用于各行各业，可以赋能千行百业。同时呢，它们又都具有标准化、自动化和模块化的工业大生产的特征，可以使得工业大生产呢，可以使得这些技术产生更广泛的应用，为人类带来更大的价值。那么，人工智能呢，作为人类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科技，它也已经进入了工业大生产阶段。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核心是深度学习和大模型，而深度学习和大模型的工程平台呢，它不仅具备了很强的通用性，同时它集成了算法、数据、模型、工具等等，也已经具备了非常强的标准化、自动化和模块化的特征。可以说，深度学习及大模型工程平台正在推动人工智能进入工业大生产阶段。好，刚才总结一下啊，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它越来技术越来越通用，能力越来越全面，让我们已经看到了通用人工智能的曙光。我们也会一起去拥抱通用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的更美好的未来，也助力我们高质量的科技自立自强。谢谢大家。
1: 谢谢海峰先生，来，请坐。您请坐。人工智能这3个字掷地有声，在这里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海峰先生今年获得了国家卓越工程师这样的一个称号，这也是我们国家首次以党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开展国家工程师奖的表彰。我特别想首先问问您，这对您、对您的团队、对这个领域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0: 对，国家卓越工程师呢，是党和国家授予工程师的一个至高荣誉啊。我获得了国家卓越工程师呢，不仅是对我，也是对我们团队的一个高度的认可和重要的激励。我们在这个荣誉的激励下呢，会更努力地去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为我们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呢，做出更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呢，因为我是做人工智能的嘛，这授予我也是授予我们这个领域啊，也是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我们这个领域呢，获得这样一个荣誉，也是激励着我们整个，不只是我自己，我们的所有同行、我们的伙伴们一起啊，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技术继续进步啊。
1: 您刚才一开始就说今年诺贝尔有2个奖项都授予这个人工智能领
0: 是。
1: 域的这个最顶尖的人物，可见未来人工智能便是未来。所以我特别想问问康震老师，在您的领域，您怎么去理解人工智能这几个字？
2: 这很简单啊，你比方说百度，原来就是比方说我要查"赤壁之战"这个词儿，那么它首先就出现一个百度百科的"赤壁之战"，但现在在这个词条前面有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解释或者是一个总结，当时的双方兵力是多少，这个主要使用了哪些战术，涉及到了哪些人，中间还经过了什么，它都给你归纳成几条，

0: 原来还没注意这个，结果注意到了之后，我把它，比方说把它下载下来之后，但是作为我来讲，我就开始思考，它写的准确不准确？
1: 哎，这得
0: 知道吗？这个是我是真实的讲，我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作为一个从事古代文学和传统文化的专家，如果比方说今天我们的一个演讲的主题就是赤壁之战，
1: 嗯，
0: 那我时间来不及了，比方说5点钟开始，
1: 嗯，
0: 4点钟你们才通知我，
1: 嗯，
0: 我就很着急，
1: 嗯，
0: 我就输入赤壁之战，
1: 对，
0: 我一看百度都替我总结好了，我本来就开始要打印了，但是突然我的职业让我开始警醒，说他总结的准确吗？然后我就开始上知网查各种论文，然后经过一番核准之后，我认为其中比方说有135条是比较准确的，24条相对准确，第2条有待进一步核准，整个的总结还必须由我自己来做出。
1: 好，
0: 您知道吗？我相信这个海峰老师听了这个的话，认为
1: 这个就是您现在实际操作的。
0: 我的实际操作就是说，我对于我的行当和领域里边所有我在人工智能产生出来的东西，我都要进一步的对它进行核准。
1: 那问一下海峰先生，准确吗？我怎么能相信它是准的？
2: 对，大模型2年以前大家刚关注大模型的时候啊，它是很多人会觉得是认为它有幻觉啊，但实际上这个技术进步非常快，现在这个大模型的幻觉问题已经解决得很好了。刚才我讲的时候，我提到我们有这个知识增强和检索增强的技术啊，靠这些技术已经把这个幻觉问题解决得很好。现在康老师可以继续试啊，有问题可以反馈给我，我让他学得更好。
0: 其实我说的就是，因为我是在这个领域里边我算个小专家嘛，这是我的一个职业本能。
1: 嗯
0: 比方说我要搜的是这个百度公司发展史，
1: 嗯，
0: 那我肯定毫不犹豫的我就用了这个
1: 准确的
0: 啊。但是作为我自己来讲，如果我讲我专业的东西，只是因为我一般用智能的人工智能都是因为时间来不及了，
1: 嗯，
0: 而要做一个总结性的东西，我就想看看哎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模板能让我先看一下。
1: 嗯，
0: 但是就是这是个职业病，我一旦看到这个模板给了个标准答案，它只要是个标准答案，我就开始怀疑这个标准答案。因为我们做研究工作的，对于任何标准的东西都会首先发生怀疑，我希望最终的结论是由我做出来的。
1: 哎，
0: 这中间有一个判断的问题。
1: 是的，是的。
2: 所以呢，其实还有一点，就大模型也可以
1: 去理解人工智能。
3: 其实海峰今天讲通用人工智能曙光一线，其实我们观察就是在过去的一年甚至今年，我们看到其实一个很重要的断面，就是人工智能开辟出来这个里程碑式的这种，就像我们看电力系统互联网系统一样，它是个里程碑式的这个革命性的产物已经出现了。所以我想 AGI 这个它未来走势，其实我想很重要的就是跟人的关系。
1: 嗯，
3: 那刚才讲到我怎么信任你，
1: 对，
3: 是吧？他是你一个助理，还是说要代替我们很多创造性的劳动？其实我想他可以模仿我们人类的这种学习机制，把各种知识点建立起新的联系，这是我们人类的学习机制。现在开始模仿我们的审美，我们的判断，它愈加智能了。它其实像个生命体，它在进化。所以刚才讲到的这个百度跟我们做这个科技馆语料训练出来这个，我觉得很刚开始很幼稚，但是我们的同事不断地给它喂语料，不断地跟它互动，它越来越老练了，越来越老练了。
1: 对，
3: 所以这个过程中，我想 AGI 一定有一天它会看起我们人类，这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基点或者革命性的到来，看起甚至在一些高经济附加值的工作岗位上会超越人类。那么我们会要反看我们人类到底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才可以完成在这个人机共治时代的一种和谐相处呢？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1: 这是我听了您的话，我是该感到惊喜呢，还是要有所顾忌呢？这是一个不断思考的过程啊。新兴的事物出现的时候，这就是一个过程，而且质疑就是学者的一个做学问的一个基础的态度嘛。
0: 对，其实啊，就是我想跟那个海峰老师说的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呢，不是意味着我对于人工智能在质疑它，
1: 嗯，
0: 因为我是个研究者，我的任务就是要得出我思考的结论。
1: 是的，
0: 一个真正的研究者是不能把自己的脑子寄托在别人的脑子上，甭管那个脑子是个人脑还是个机器的脑子，我们都应该基于自己的独立的思考。

0: 得出结论。比方说人工智能它也在有一天它独立思考了，那我也独立思考，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永远都该立足于独立的思考，得出属于你自己的独立的结论。但是人工智能对我来讲毫无疑问未来肯定是一个最完美的助手。
1: 嗯，
0: 它不闹情绪，
1: 嗯，
0: 它也不闹脾气，
2: 会有情绪，
3: 不知脾气，
0: 不是你就是半夜三点凌晨五点在任何时间你去咨询他，他都会像朱迅老师这样和颜悦色的是吧，操着非常标准的普通话给出王海峰老师那样标准的答案，是不是这是非常享受的。
3: 你想让他一说方言也可以，
0: 陕西方言。
2: 那刚才
0: 陕西方言
2: 康老师刚才讲的非常重要的就是，其实我们人类的批判性思维
1: 是
0: 对
2: 质疑精神是最重要的科学精神。
1: 是的是的，批判性思维对于今天现场有很多学生，就是批判性思维是永远是扎根在每一个人的心里的。如果我这就是钱学森之问嘛，
0: 对，
1: 嗯，其实我们怎么可以出最顶尖的人才，就是我们要尊重权威，但我们不迷信权威，我们尊重人工智能，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全盘的信任它，其实也是有一个自己进步的一个过程。我听到一个消息啊，我向采风先生求证一下，您是特别爱李白是吗？
3: 对，我很喜欢李白的诗啊。
1: 啊，您为什么喜欢李白？作为一个科学家，您爱他的点在哪？
3: 对，李白是个诗人啊，但实际上很多事情是相通的。
1: 嗯，
3: 李白呢，比如说，我其实很喜欢他的这种英雄气概和少年气象。我们读他的诗呢，都是这种非常积极向上、非常昂扬的啊。嗯、而我们做科研的时候呢，也是很艰难的一件事啊。所以李白的这种精神会激励着我们更乐观、更积极的去往前走啊，这是一方面。比如说他这个得意的时候，他可以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啊。但即使他失意的时候，他不得意的时候，他也会说，他也会想到的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嗯，他始终有这种气象在啊。比如他始终都是这种，就俱怀逸兴，壮志自飞，遇上青天揽明月，对吧？所以他一直是这个状态。所以不只是他自己，像杜甫一直是非常崇拜李白，是吧？杜甫也是说他笔若惊风雨，诗生泣鬼神嘛。他当然他自己也是这样，星汉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气凌沧州，对吧？这样，所以呢，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李白其实他是非常有想象力的。对于搞科研，想象力是非常重要的。你看我们看他的诗的时候，他瀑布，他说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对吧？他要像冬天要下雪，他就是这个
0: 燕山雪花
3: 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他始终是这个状态啊。包括形容跟汪伦的友情，他就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赠我情，对吧？他始终有非常有想象力。而这种想象力呢，对于我们搞科研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应该说能从李白，或者说从中国古代的这些古代文化里边吧，中国传统文化里边，即使是我们搞科研的，也能汲取很多营养，很多力量。
1: 嗯，李白也说收割柴薪尘，这不就是这个时代的这种精神吗？会不会您以后写出一个代码或者是模型，模仿李白的口吻，然后创作出无数首像李白一样的诗？
3: 啊，这个其实已经做到了。哇，
0: 那天给我发微信已经发了一堆了。
1: 是吗？您觉得怎么样？这是您可以跟
0: 我当时是既很兴奋又很生气。
1: 真的写得好吗？人工智能写出来的诗，
0: 确实写得很不错。那天我估计是当时那个海峰他在路上
1: 啊，
0: 而我在一个静止状态，我们俩就聊，他就说他很喜欢李白
1: 啊，
0: 然后刷刷刷刷刷就发了一堆这个李白式的诗。
1: 李白式的诗，
0: 李白就其实他不是李白的诗，他
1: 是人工智能写的，
0: 他是那个文心一言写的，
3: 用大模型。我说你模仿李白的这种风格来写诗，给康老师写首诗，他哗哗哗就开始写了啊。
0: 真的
1: 就可以，
0: 这是个真事儿
1: 啊
0: 啊！而且我相信当时他正在路途当中就写了，
1: 意气勃发。
0: 对对对，这李白见了都能气死我跟你
1: 说。啊，
0: 真的真的，所以这很神奇。
1: 那作为学者，您会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又接受又不接受吗？
0: 我其实最早最早开始的时候，我对这个事儿是不太高兴的，
1: 不太高兴，
0: 因为我一直认为这个写诗的事儿吧， 是应该由人来做的。因为为什么要写诗？机器本身没有写诗的诉求。为什么人要写诗呢？因为人们需要像诗一样去活着，人需要希望，人需要像诗一样飞起来。
1: 嗯，
0: 机器可以飞起来，那是飞机，它不是诗，对不对？但我们人可以写歌颂飞机飞翔的这件事儿，这是人性的表现。但现在我释然了。
1: 怎么释然的呢？怎么释？
0: 就是海峰老师写了这么多李白的诗，我都没见过。李白也没见过他写过这么多，因为李白现在我们知道他一共写的诗文，我们现在知道的留存下来的不到1000首。那他现在如果一下写出1000多首诗来，多多少少让我们要能
1: CE 在审美、在创新、在同理心，可能机器无法替代人类的这种感受，但是人工智能像诗一般的存在
0: 在着，对，
1: 这可能也是我们未来要画一道线。
4: 自己做一下实验。
5: 现在正处于珊瑚猴头出芽生长的关键时期，我们呢就是到它的现场看一看它这个出芽的情况，因为这个出芽的好坏啊，直接影响到这个珊瑚猴头最终的产量还有它的品质。
6: 经过几个小时的长途跋涉，上午9点，技术专家赶到了乡里的辽宁省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科研基地。没有过多寒暄，他们便一头扎进智慧出菇房，查看珊瑚猴头菇的长势。尽管8月份的天气闷热异常，可是出菇房里，在智能化系统的精心管理下，这批珊瑚猴头菇已经陆续出菇，长势喜人，预示了这茬夏季菇种植的成功。
5: 几代的改良嘛，现在已经这个方舱已经更新到4代了，环境控制的条件呢，自动化程度各方面，在我们的指导下不断的改进，然后栽培的菇种也越来越多。
6: 专家不仅整体查看了各种食用菌品种的长势情况，并且针对下一个茬口的栽培品种和关键技术一一介绍到位。专家们讲得通俗易懂，种植户听得认真仔细，成为了供需和谐的画面。
7: 基本上就有求必应，就技术方面，不管是晚上几点或者早晨几点，给打电话，啊，我行，没问题，立马就给你解决，就是怎么情况。有的他可能要是不懂，他就给我找专家，所以说特别好。
6: 紧张的现场指导后，专家们又驱车赶往乡里的灵芝种植基地，爬上高山，钻进大棚，对收粉阶段的注意事项与种植户反复叮嘱，保证产量的同时确保收粉过程无污染。
8: 因为你像咱们能发展到今天，都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是分不开的，没有他们帮助咱们走不到今天。
6: 甜水乡指导完成后，专家们赶往灯塔市的蛹虫草示范栽培基地，对现阶段的操作规范性进行现场指导，并对蛹虫草的烘干流程实地调研，搜集企业生产加工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并现场予以解答。
9: 针对我们产业的需求来有针对性的进行技术服务和指导工作，比如说我们在种植的规范性方面，从源头开始引入菌种，发菌阶段、转设阶段等等，这一系列的生产流程当中，我们都有进行跟踪的技术服务和指导。
6: 指导结束时，已经到了下午5点多钟，专家各自到家已经接近晚上9点钟。这种起早贪黑的工作状态，已经成为了科技特派团的常态。不辞辛苦，不知疲倦地穿梭在辽沈大地上，他们解决了基层生产中的一个个难题，成为百姓口中的清明专家。他们殷切盼望让食用菌这个小特产真正成长为大产业，让山林里的珍宝变成大棚中的精灵，真正成为万千农户手中的致富伞。辽宁省食用菌产区分布广泛，已形成相对稳定的优势产区，主要分布在辽。

0: 辽东山区，以及沈阳、鞍山、朝阳、营口等地区，辐射20余个猪产线，形成了草木辅菌并重、品种多样、多模式生产、周年化供应的局面。
1: 我们辽阳县虽然在我们辽宁省虽然不在前几名的县，但是呢，它这个食用菌产业的基础也很好，而且这个菇种这个也比较多，在一个乡镇我们就能看到好几个这个菇种的栽培。
0: 辽阳市地处辽宁省中部，兼具平原耕地与浅山丘陵地貌，温光资源丰富，雨水充足，农作物秸秆资源丰富，且靠近消费市场。凭借这一优势，辽阳市发展出了特色的食用菌产业。相较其他食用菌主产区而言，辽阳市的食用菌产业有着栽培品类多、特色品种出众的小而精的特点。近年来，为了扶持辽阳市食用菌产业发展，辽宁省农科院食用菌所派遣了以张鹏为首席专家的科技特派团。张鹏以资源变资产、传统变特色和区位变优势的帮扶思路，用精准化的科技服务来激活当地食用菌产业的内生动力，实行精准对接、挖掘需求、解决难题，以帮扶地方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为导向，征集本地需求，加大匹配力度，将技术专家的专业特长有效精准地与地方需求衔接，助力特色食用菌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结合它方舱生产，然后灵芝生产，还有香菇生产，我们整合我们食用菌研究所的多个学科团队相关专家资源，围绕着这个科技特派工作，围绕着香菇、灵芝，还有我们这个方舱栽培一些珍稀菇种，我们开展这个科技帮扶工作。
0: 张鹏，辽宁省农科院食用菌所所长，政协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委员，省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副理事长，省食用菌协会副会长，多次获得省市级各类奖项。自2021年担任食用菌所所长以来，在他的带领下，食用菌所承担各类食用菌科技项目60余项，获省市级奖励8项，成功获批辽宁省食用菌产学研联盟、省食用菌种质资源保护单位和沈阳市种业创新团队，在食用菌科研与科技推广转化等领域建树颇丰。
1: 乡村振兴啊，科技赋能非常重要，这里边呢就有科技的支撑，像我们科研单位的这个优秀的科研人才，当然了也有我们服务乡村振兴的这种乡土人才，我们要结合这些资源，结合我们科研单位跟这个乡土人才的这个优势，然后我们打造新时代的这种乡村振兴致富的典型模式，然后推动我们农民增收致富，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0: 秉承服务三农的初心，分层次的科技服务与技术攻关，深耕小蘑菇里的大产业。甜水乡地处辽阳县东部山区，环境好，早晚温差大，适合种植灵芝、加之母。
1: 通过我们合适的这个有机硒的产品，还有特定的比例，然后这个达到一个就是复硒栽培的一个效果。
0: 并创新采用仿野生栽培技术，不仅高效利用了棚内空间，更将废弃菌包就地处理，化为滋养土壤的有机肥料，实现了资源高效循环利用。这种模式在创造可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为生态环境的改善与保护贡献了力量，走出了一条绿色发展新途径。
1: 一个是有效成分的积累增加，再有呢就是它这个安全性，像农药残留了，还有其他一些有害微生物了，这些都能够做到非常高的标准。
0: 为了更好地收集孢子粉并减少采收成本，张鹏为基地引进并改良了吸风机负压收集法，采集灵芝孢子粉。一个占地200-300平方米的大棚内，安装2台吸风机就可以满足收集要求。根据灵芝喷粉规律，

0: 一般在晴天早晨4到8时，下午5到8时，以及阴天全天开启吸风机，达到收集效率的最大化。利用这一方式收集的孢子粉，经过晾晒及烘干后，其含水量低于8%，照比传统的小拱棚收集提升了一大截，达到了操作便利、纯度高和易于加工的效果。
1: 基本都是按量定产，就是说我这客户需要多少，我做多少，格外做一个5-7、6百斤的鱼份。
0: 张鹏还建议谢忠伟开发新型销售形式，创新灵芝盆景以及灵芝孢子粉精深加工等高附加值产品的持续研发、生产和销售，并且进一步加工灵芝子实体，丰富产品品类。
2: 带料栽培的周年化生产的模式，更注重呢这个灵芝这个子实体栽培，改变呢目前就是灵芝生产当中完全是以孢子粉生产为核心的这一个理念。
0: 多年来，张鹏带领团队不断挖掘灵芝产业潜力，释放振兴活力，使灵芝产业的发展上规模、上档次、上品牌，帮扶基地灵芝年产值突破500万元，并带动周边10多个村集体增收，成为了当地一张闪亮的金名片，探索出了绿色发展、循环发展的新路子，将小灵芝打造成为乡村振兴的大产业。这里是辽宁省灯塔市的永虫草产业园，他们沿省道组成了一个方阵，高空俯瞰，这个占地500余亩、80多栋大棚的产业园令人震撼。产业园年产鲜虫草1000万公斤，干虫草300万公斤，形成了一条从菌种培育、生产栽培、精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
3: 我们现在这个园区有80栋棚子，每栋棚子能有10万盆，800万盆每年种试茶，试茶的产量就是3200万盆，它的总产值得达到过亿元。
0: 一列列10多层高的永虫草栽培筐整齐排列，其中的永虫草旺盛生长着，工人正在紧张的采收，一派丰收场景。永虫草又名北虫草，是一种珍贵的药食两用真菌，营养价值和药用功效甚至可与传统的冬虫夏草相媲美。通过人工培养的永虫草，其虫草素含量普遍较高，同时富含蛋白质、氨基酸及30余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这些独特成分使永虫草不仅美味可口，更拥有抗击各类细菌、调节血压等多重功效。
2: 辽宁永虫草对于辽宁省来说是一个优势特色产业。我们辽宁呢是野生资源的最早发现地、人工栽培的起源地，也是目前全国最大的这个原料集散地。
0: 通过广泛推广永虫草的种植技术，并拓展销售渠道，灯塔市越来越多的农民得以通过虫草产业走上致富道路，永虫草产业也逐渐成为灯塔市的农业支柱性产业。但由于其生物学特性特殊，遗传背景复杂，定向育种难度大，活性成分调控机制不清晰，高产与优质常常难以兼顾，杂菌污染防控难等诸多问题，成为永虫草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问题。针对这一现状，张鹏带领团队开展了系列技术帮扶措施，拉开了永虫草产业提档升级的大幕。
2: 针对这些问题，包括污染率相对比较高，然后和企业合作，围绕着这个优质菌种、高这个有效成分含量的这个虫草这个种质开发，再到我们这个一整套标准化这个规范栽培流程，然后提高这个虫草的这个质量，提高这个产业的附加值。
0: 技术专家围绕永虫草的遗传复杂性、环境敏感性与产业需求之间的矛盾为核心，通过突破基因层面的调控瓶颈，

0: 兼顾培养过程中的稳定性，来满足高活性、高抗逆、高产量的产业要求。改良并创新了大米蛹虫草提质增效栽培技术和蛹虫草优质高效栽培技术，拓展了产品品类的同时，增加了栽培效益。
1: 像例如说用大米作为原料进行虫草栽培，包括适应大米栽培的虫草菌种，还有它这个全套的栽培技术，同时开发一些像虫草茶了、虫草这个产品、深加工的产品，也是在逐步的在和一些企业合作，在进行开发。
2: 种植的历史比较悠久，然后使用藤制的时间比较长，就相当于它这个，污染率方面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危害性的蔓延，所以我们在每一个种植周期之前都会对它这个物理处理消毒这方面做流程的规范。
0: 在栽培技术方面，技术专家开展蛹虫草优质高效栽培技术研究，并进行示范和推广。根据培养基灭菌后的孔隙特征，以及发菌期、出草期、子实体生长期的环境因素，示范推广了蛹虫草子实体调控技术。一系列技术措施的应用，提升了蛹虫草的品质和产量，生产出的蛹虫草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各地。
3: 我们这个虫草大部分都销往南方，东北市场那边和北方来说认识的还很少，主要都是销往那个广州、深圳、云南，就是成都，就是南方这些就是大城市吧。
1: 发挥我们虫草历史这个优势，结合我们科研优势，把我们的人才资源、技术力量都投入到这个产业当中，然后擦亮我们辽宁虫草的名片，带动我们辽宁虫草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凭借优越的设施条件、产业集中度和大规模生产，从菌种培育、精深加工到全球贸易，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已经形成，产业兴旺直接惠及农民，带动周边四个村庄300余户增收致富，蛹虫草年产值超千万元，柳条寨镇获得了辽宁虫草第一镇的美誉，成为了特色产业引领乡村振兴的典范。

0: 从1934年冬天开始，我的曾祖母徐姐秀几乎每天都会去村口的河边张望。从青丝到白发，她用一生等待三位女红军的归来。当年三位女红军把仅有的一条被子剪下一半留给了我的曾祖母，从此他们成了曾祖母念念不忘的亲人。
1: 那后来呢？红军奶奶回来了吗？

0: 你是？我是徐解秀的曾孙女。你认错了吧？徐大姐还没你大呢。我没认错。我知道你们是谁。你们是把仅有的一条被子剪下一半，留给我曾祖母的红军。你怎么知道？
1: 这么冷的天，许大姐一家连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我们原本是要把这床旧被子送给她，可她说什么也不肯收。所以我们决定把被子剪成两半，我们和许大姐各拿半条。

0: 等一下，你们要走的这条路很艰苦，有的人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1: 回不来了。
0: 我们知道，为了国家和人民，为了党的事业，我们随时准备牺牲。我们答应过徐大姐，等革命胜利了，我们一定回来给她送一床又厚实又暖和的新被子。
2: 这句话，我曾祖母记了一辈子。
1: 她一直在等你们回来，她到临终前都还在跟我们这些后辈说，
0: 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只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后来，新被子，别的红军替你们送来了，你们的承诺。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接力坚守，把半条被子变成了千千万万条，温暖了整个中国。

0: 绿水青山就是青山银山。
1: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2: 江西婺源县饶河源国家湿地公园藏着一个叫石门的小村庄，这里古树参天，溪流清澈，是全球极危物种蓝冠噪鹛在中国境内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2023年金秋，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石门村，叮嘱大家，优美的自然环境本身就是乡村振兴的优质资源，要找到实现生态价值转换的有效途径，让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从此以生态资源托举兴业富民，成为全村上下最坚定的信念。
3: 这几年我们在生态保护上、根源上，包括蓝冠噪鹛栖息环境，我们曾推动落实全省首张自然保护地地域权证，同时引导村民退出沙洲种养，同步发放生态补偿金。
4: 我们这个鸟全球种群数量也只有250余只，到去年增长到了600余只。我们退伍军人志愿队党员带头全天候巡护，一天往返步道10余次。
2: 绿水青山留住了群鸟，也引来了八方游客，山林之间人与自然就这样悄然相融，彼此守望。
5: 这里生态被保护得真好，他们愿意在这里安家，就是对这片山水最好的认可。
2: 游客来了，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村党之

0: 如今山水成了村民最可靠的发展合伙人。
1: 我们村的民宿从以前的两家到现在发展到了47家，老百姓的平均收入从以前的6000元到今年有望突破5万元，大家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
0: 产业越兴旺，越要把民生暖意送到家家户户，依托幸福来串门。党员干部走进农家院落，俯下身子听心声，解难题，邻里纠纷有人调解，老人难处有人帮办，游客问路有人指引，成为远近闻名的和谐村。
1: 能解决的我们就解决，暂时解决不了的也要第一时间说清楚原因，跟进到底，让大家感受到党支部始终在身边。
0: 春暖石门，绿满青山，近3年时间，从总书记嘱托到全村实干，石门村用变化回答了一个问题：幸福是怎么临到石门的？靠的是党员冲在前，守住了生态的根；靠的是支部领着干，闯出了产业的路；靠的是干群心连心，同行同富创未来。
2: 要留得住绿水青山，记得住乡愁。
0: 今天的石门村，人们团结奋斗，怀揣着稳稳的幸福，远方的梦想。今天的石门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忘不掉总书记的嘱托，总惦记着那条回家的路。
3: 什么叫非遗啊？
4: 非物质文化遗产叫非遗
3: 啊？遗产什么遗产？出去的你们快点快点快！
5: 没有没有，就离这一趟。
6: 大爷你好。
3: 就离大爷，别
5: 我是杨胜明街不外传的啊，这是秘密啊。
3: 听讲你们在村里面做调研啊？
4: 啊。
6: 是啊，我们是来了解非遗的。
3: 那我这有个好东西，这可是我祖上传下来的。这是你们想要的吗？
7: 哈哈，刚刚都拿了个三星堆面具出来。
6: 哎呀，你别笑了。
4: 基层的相信正义工作不好做吧？
6: 太难了，书记。
4: 所以需要我们啊，走去下一家。
8: 我讲你们根本不懂，物质是由分子原子构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就不是一个具象的东西，它是能够传承的传统技能。它是的呀，唢呐算吧。怎么样，三代传承哎，我二舅走的时候就是他爸吹的。
7: 不是算了吗？咱们这调研也太难了。你这状态不错。
4: 哎，小子，去哪里？
9: 去镇上把那东西卖掉。
6: 哎，师傅，你捞的是什么呀？
9: 石头。
6: 哎，书记，早说你们村有舞狮的呀。
4: 这个项目啊，08年研究申请非遗了，我以为你们知道的呢。我就想带你们到村里面其他地方看一看，转一转，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民俗项目。
7: 08年那么早，怎么没见你们演过呀？
4: 是这个原因啊，都快没人演喽。
6: 这个也拍下来，还怪好看的。
7: 嗯。
3: 哎，有事吗？
4: 哎，刘师傅啊，这是新来的同志，到我们村调研的。
6: 你好，刘师傅，我们是来咱们村调研文化振兴项目的。哦，才听说您这首饰
3: 的。头饰啊，我都让人拿出去卖了。
6: 为啥呀？
3: 为啥？没人舞了呗。现在谁来看这个？
6: 我们来就是为了这个而来。
10: 小叶，
6: 哎，
10: 你知道我让你们去调研民俗和非遗项目的意义所在吗？
6: 主任，是让我们去挖掘民间文化的高人吗？
11: 是宝。
6: 保护，
11: 保护那些即将要消失的民俗和传统文化，让他们传承下去，这是我们树立文化自信的根本。乡村振兴少不了文化振兴。
6: 是，
11: 走。
6: 现在除了您，没人会舞了吗？啊，
3: 这要是硬凑啊，也能凑，
12: 就是
3: 老了点儿。没有年轻人愿意学这个，尤其是头饰。没有头饰啊，
12: 很久没了。

0: 诗。
1: 啊，手诗灯。
2: 有兴趣吗？
0: 有啊，
2: 求诗少年呗。
0: 走，咱们去看看。
1: 怎么样，行不行啊？
2: 要不试试？
3: 试试就试试。
4: 好，稳住了啊。这手诗灯啊，头诗是火，头诗不动，寻诗不动，

0: 希望我们首次登飞机，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发扬光大，重振下去。
1: 下记不得了，下时候我们就有了，我们下几十时候就有。
2: 我们这是传统的东西，嗯，修了多少年了？咱们我们都年龄都没得多大。
3: 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这个首次登这个学习编织技艺中来。
4: 我希望在往后那个继续呢，把这个好的这个飞机呢，继续再传承下去，继续再往下面找新一代的接班人。
5: 我希望呢，我们所有这个党员可以像一个狮头一样，我们在前面发挥好、做好传承的一个领军作用、领头作用，

0: 昆山之路的精神，一任就是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
1: 我们在2019年完成了突变攻坚任务。
2: 援疆三年多，最大感受是什么？爱党爱国，更爱新疆。
3: 今年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把援疆十五路规划能够编制好。
4: 昆山与阿图什相隔万里的两座城市，当东方的第一缕阳光点亮娄江的粼粼金波时，博古兹河上的帕米尔大桥渐渐苏醒。这座桥连接的不只是两岸，更是昆山之路书写在帕米尔高原上的援疆大卷。像许多个周末一样，李明和他的援友们从帕米尔大桥出发，是晨跑，也是用脚步对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援疆规划，一任一任接力和丈量。
5: 其实我觉得这个桥啊，我们援疆15年了，它见证了我们昆山援疆的整个过程。我们一直讲连心桥，这个也是昆阿之间的一个连心桥呀。
4: 2010年，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全国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启动，昆山对口支援阿图什。那时的博古兹河上仅有的简易桥随时会被泥石流冲断，摆在第一任组长管凤良面前的是新疆脱贫攻坚三大主战场之一的国家级贫困县，69个贫困村，10万多贫困人口。第一道难题就是这条难以跨越的大河。
0: 我们就提出来城市发展的一个总体规划是，阿图什啊要向西发展，向西发展势必要跨过这条当地认为是一个很难跨过去的一条大河。有很多的当地的干部，包括我们指挥部的同志，认为这个有一定的难度，同时有很多的风险。

0: 攻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昆山之路的法宝就是敢闯敢试。工作组经过十个月细致详实的踏勘和反复论证，在昆山大后方的全力支援下，以帕米尔大桥为原点的阿图什发展规划蓝图在戈壁滩上徐徐展开。
1: 桥是2013年的4月份开建，就是我们走的那一年。等我们走的时候，桥面已经铺好了。
2: 我们用了8个月的时间把它完成好，而且我们还把它命名为帕米尔大桥。
1: 2014年的10月份通车的，是万人空巷，锣鼓喧天，大家是兴高采烈。这个景象我啊，只能在脑海里浮现，但是觉得非常自豪，也非常高兴。
0: 天堑变通途，城市框架拉开。昆山每年数以亿计的援疆资金注入产业、民生、医疗、教育、文化交流等方方面面，引领阿图什驶向发展的快车道。
2: 我们规划了一条5.7公里的路，连接到我们昆山产业园，现在叫江苏产业园。既把桥建好了，路也完成了，所以这条桥和路啊，为这个阿图什的发展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咱们看到的路右侧这个，都是咱们昆山来了以后开始有。
0: 这天，援疆工作组又来到克州江苏产业园昆山园的入驻企业埃尔法电梯，跟进服务一笔出口中亚的订单。
4: 他们不定期的会下来给我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只要有问题，他们会第一时间给我们排除。他们这块真的也是做到店小二服务的。
0: 如今，有20多家像埃尔法这样的企业落户产业园，成为阿图什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
5: 这个信心非常大，对前景愿望还是非常理想的。
0: 从最初的路桥、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到深度浸润阿图什发展的每一处肌理，昆山累计投入援疆资金42.3亿元，实施项目403个，为阿图什市就地就近就业提供5000多个岗位。2011年启动建设的昆山新村，结束了买买提一家居无定所的漂泊。作为最早一批搬进安居房的农牧民，15年后，他们一家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6: 这火车，
7: 对，
6: 上次来是一辆皮卡车，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吗？
8: 而且你重新他们的产品给速特重，sonu parkızda bak gelperdi doktor kanacağız. Yaxşı. Sal perota doktor kanaksız davalanmışlar. Kimşin şarında etör razı oldu bildirin. Çincire gibi beni razı olsun da tam da sal bergenle. Yardım kılıp.
9: Kimşin degen hükümet yakınlığa tam sal verdi. Hükümet yakınlığa karadı. Hükümetimizce hükümetin aldıkça rakbazılığına yakışı olur dedi.
0: 民生是援疆的温度，全家安居，大人就业，老人看病，孩子上学，浓缩着昆山援疆的民生清单。30.75亿元投入基础设施，51公里饮水工程缓解20万人用水难题，55辆公交车穿行城市，3.75万户农牧民住进新居，10万人彻底摘掉了贫困帽。
2: 我们提前一年，在2019年完成了投入工程任务啊，所以党中央、国务院给了我们昆山援疆工作组先进单位这个荣誉。
0: 北京时间晚上11点，紧邻帕米尔大桥的阿兹汉村依然游人如织。这个著名的无花果之乡，在2019年之前，全村千亩果园的收入来源仅靠单一的鲜果售卖。让民生援疆有力度，产业援疆增活力，是摆在张峰面前的新课题。
10: 首先让引导老百姓要愿意把那个各家园的私自的果园要打开，因为我们是跟他说这个村庄要变成一个旅游点，是为游客服务。所以后来花了2个月时间，老百姓思想工作做好准备，2年 做完，等到我们这一批原浆钢走的时候，能够帮他争创成功，四 A 级景区的最后也实现了这个目标的。
0: 通过创新文化加旅游融合发展模式，工作组以无花果和民族风情为载体，打通一二三产，从一颗无花果到一个四 A 级景区，再到消费原浆品牌图新鲜，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相结合的发展致富之路。
10: 我最感动的就是在这个村庄，这个江南水乡的一个小水塘上面一个飞亭，对面呢就写了这句话，刻在上面，就让所有的老百姓感恩祖国，当然其实也有我们原浆干部的心血了。
0: 上阿图什镇卫生院扩建工程进入收尾倒计时，原浆工作组现场展开督查。
7: 那么对于我们第五批原浆工作组来说的话，其实给了我们更多的使命，关切当地医疗、教育、民生，这些是我们重要的原浆的方向。
0: 医疗原浆不仅是技术的输入，更是生命的守护。这一对兄妹是阿图什市人民医院第一对自然分娩的龙凤胎。11年前，由于当地孕妇普遍不做产检，双胞胎的分娩在当时不亚于一场与死神的博弈。是原浆医生的到来，让兄妹俩能够健康出生，也为阿图什的医疗事业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回忆起阿图什人民医院，有一个细节让管凤良记忆犹新。
1: 担架从楼梯上跑来跑去，病人从那个担架上滚下来，滚在楼梯上，重新送到医院就是。
0: 如今，由昆山全额援建的新院区正式启用，从根本上改善了硬件条件和就医环境。
11: 15年来，这家医院呢，是从一个普通的县市级医院发展成为一个二级甲等综合性医院。目前的话，现在光自治州级的临床重点专科就有7个。临床重点专科的全覆盖，除了硬件的建设以外，最多我们来的其实还是技术能力、服务能力的提升。那么已经把这家医院的整体的技术能力水平已经提高到一个完全能够满足我们阿图什市的这样各族老百姓诊疗服务能力。
0: 15年来，90名原浆医生前赴后继，坚持抓卫生就是抓民生，奔小康必须奔健康的工作思路，与当地科室负责人实行双主任负责制，开展师带徒教学，确保为当地留下一支过硬的医疗骨干队伍。阿图什昆山育才学校的大门口，一块昆石镌刻着他的昆山基因。作为第一批援建的重点项目，这所学校已然成为昆山援疆的标志性建筑。
1: 已经很多届学生毕业出来了，他们都以有昆山两个字为感到骄傲，成为昆山和阿图什两地的永久结合的一个见证。
0: 15年来，昆山持续投入援疆资金10.28亿元，370名教师把昆山教育实验新理念带到南疆，同时为阿图什打造一支带不走的优质师资力量。
12: 那我们的援疆老师对于我们这个本地老师的传帮带也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0: 刚从昆山育才学校6年级毕业的阿仁如愿考上了内初班，今天他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一直牵挂着他的援疆教师宁连凤。
13: 刚写一点类似于日记的呀，能看清吗？
14: 好像有进步，有进步，加油啊。
13: 好，你加油。
14: 路还很长，但是未来是无限美好的。
13: 行，那我就把这句话当作我学习的动力了。
0: 阿图什市足球文化公园又一场交流赛拉开帷幕，由昆山投入500万元建的这片绿茵场，是少年们追逐足球梦想的舞台，更是连接友谊、促进团结的坚实纽带。
7: 今年正好新疆举办首届援疆杯的青少年足球赛，那么这个球赛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取名昆阿宾迪联队，那么组合这么一个球队参加昆阳足球杯邀请赛，所以也是为了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
0: 交往交流交融。

0: 是沅江的灵魂。2024年，昆山沅江还投入540万元建成5个乡村足球场以及百年足球文化展示馆，让民族大团结的种子通过足球深植两地孩子心中。文化润江从心开始，真正实现了全方位嵌入。每一批沅江人都会立，
1: 和我们像石榴枝一样啊，和我们祖国的大家庭一起向美好的未来啊努力奋进。
2: 绝对不要有恩赐的心，你就是为党和国家在做事，而且你背后是昆山，把我的3年吧，就奉献在边疆。
3: 我们是更多的希望有一天是不需要沅江了，我们从这个输血到造血，它能够形成他自己一个系统，就是能够健康的去发展。
0: 如今人们每一天都会从帕米尔大桥上穿行，走向新城区，走向新希望，而昆山之路也因这座桥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它是一任接着一任干的坚毅笃行，是昆阿两地的深情厚谊。桥是昆山之路在阿图时的延伸，这万里征途最终抵达的是人心。
4: 非常感谢苏州和昆山的叔叔阿姨们，一定好好学习，长大后回报他们。我爱昆山。
5: 感谢昆山。
0: 15年，5批工作组，37名干部，460名专业人才。一串串数字，一张张面孔，编织成了一段山海协奏的奋斗史诗。

大家好，我叫朱彩胜，我们在安徽省贝母市五河县养殖大闸蟹已经30多年了。现在我们把螃蟹的养殖技术要点分享给大家。都说养鱼先养水，其实养蟹也是如此。河蟹的适应能力强，耐低氧，良好的水质能让其生长得更好。需要定期解毒改底，分解烂草，调节水质，肥度要适当，不能太肥也不能太瘦，要根据情况适当补充肥料，培养浮游生物，特别是有益藻类，增加水体中的溶解氧和营养物质。种好草是成功养蟹的关键因素之一，水草可以提供隐蔽栖息蜕壳的场所，还能作为河蟹的食物净化水质。常见的水草有伊乐藻、轮叶黑藻、苦草、水花生等，种植时分布要均匀，种类合理搭配。水草的覆盖率占蟹塘总面积的50%到70%，若水草挂张，可外泼洒腐蚀酸钠补充营养，利用 EM 菌调水保持水草的干净清爽。营养均衡是河蟹生长过程中又一重要因素。河蟹为夜间活动性动物，营底栖息爬行生活，白天常潜伏在水体底部光线较暗的角落、石块旁、草丛或者洞穴中，夜晚出来摄食。一般早晨日出前可投喂黄豆、玉米等植物性粗饲料，占20%；傍晚以投喂精料为主，占80%。多点均匀投喂，根据河蟹吃食情况适当增减投喂量。扣蟹经5次蜕壳即可达到性成熟，一般在夜晚有水草等隐蔽的场所进行，蜕壳时间持续几分钟到10几分钟，蜕壳一次可增重95%。蜕壳是河蟹很关键的环节，其蜕壳正常与否与水质、水草、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党课主讲人哈里卡朱曼。今天党课的主题是老照片里的故事。照片作为一段时期特定的影像记录，它具有不可代替和不可复制的特点。即便是发展到今天，照片依然重要。我们经常说，经过了岁月沉淀的照片才有意思，而这意思不是别的，正是历史的演变所赋予老照片的那些价值。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老照片里的故事。在克格托海的发展历程当中，尤其是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发生了很多感天动地的故事，也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这几年我们在史料挖掘当中接触到了500多位曾经参与过克格托海建设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也搜集到了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的老照片。这些老照片虽然没有鲜艳亮丽的服装，也没有五彩缤纷的背景画面，但他们经过了岁月的沉淀，给我们讲述了克格托海那段峥嵘的岁月和光荣的历史，讲述了克格托海人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讲述了热火朝天的工作场景，讲述了同事与朋友之间的纯真友谊。这些老照片带着历史的痕迹，散发着岁月的芬芳，不经意间也触动着我们的心灵。今天呢，我们精心挑选了3组老照片，去挖掘这些老照片背后的故事，重温主人公的工作与生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学习他们的好思想、好品质和好作风。那么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第一组老照片的故事。这张照片是我在采访矿局副局长埃堪波达拜时搜集到的，照片拍摄于1993年，拍摄地点是可可托海艾堪的家里。照片中的人物呢，从左往右分别是艾堪的妻子诺尔卡马勒、艾堪、王聪义、安桂怀、安桂怀的妻子史云华和王聪义的妻子。照片中的安桂怀、王聪义、艾堪呢，曾分别任可可托海矿务局的书记、局长和副局长。当年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他们三个人呢并肩作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我们在采访艾堪的时候呢，他曾跟我们说过，说他们年轻的时候有一个约定，活着要一起建设矿区，改善人民的生活，死了呢要一起埋在克格托海的大山里。没想到这次的会面竟成为了他们最后一次的见面。1993年，安桂怀书记去世，不久后王聪义同志与世长辞，2017年艾堪去世了。这张照片成为了他们友谊最后的见证。照片中呢，安桂怀和王聪义的故事大家应该在其他地方呢有所了解了。那么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讲的就是艾堪的故事。艾堪布达拜呢，1930年的5月出生于苏联东部的阿斯瓦提县。父亲布达拜参加了卫国战争，牺牲以后呢，全家人就没有了依靠，再加上当时社会非常的动乱，难以维持正常的生活，母亲就决定带着全家人到中国来生活，来投奔新疆塔城地区的亲戚。刚开始的时候呢，除了艾堪以外的其他人都要给地主打长工和短工来补贴家用，并勒紧裤腰带供艾堪上学。他们希望艾堪能够通过学习来改变和掌握自己的命运。母亲经常跟他说呀，只有知识才能引导人们奔向光明，有知识的人只有努力奋斗了才能找到兴旺的道路。没想到母亲这种朴素的话语像种子一样深深地播种在了艾堪幼小的心田里，并成为了他日后的座右铭。那么新疆解放以后，在少数民族地区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列入到了议程当中，新疆省人民政府委派工作人员在全疆各地为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干部分校招收第一批的少数民族学员。在学员资格考试当中呢，我们应该讲道理，
眼前的累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不累或者少累，累是为了我们自己，而不是为了巴以和财主们。他经常用这样朴素的话语呢，点燃着大家继续奋斗的热情。到了1958年，艾堪被调到科克托海矿担任组织部长。这个时候呢，矿区除了上级统一安排来参加矿区建设的优秀人员以外呢，自治区也在全疆各地抽调了各族干部职工，少数民族干部就已经过万了，各项生产红红火火。但当时矿区面临着一个困难，那就是生产资料严重缺乏，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低下，不仅要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还要保障各族干部职工的衣食住行等问题。一下子涌来了这么多人，这么多张嘴要吃饭，一下子生产任务这么紧迫，面对着种种困难，艾堪始终像标杆一样执行着党在各个阶段的政策和方针。尤其是在野外工作的时候，他继续发扬着野外工作大队的优良品德，与职工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能解决的问题当场解决，从不拖沓。艾堪经常说呀，我的工作就是干部和群众的工作，没有了群众，失去了群众，我能发挥什么作用，我还有什么用呢？艾堪呢，还把这三条原则挂在嘴上。他说，党员干部最起码要坚持这三条原则，那就是政治上硬，作风上正，经济上轻。在政治上，他不管是遇到顺境还是遇到冲击，他始终相信党，相信人民群众。在作风上，他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在经济上，他严格要求自己和家里人呢，不占用公家的一点便宜。那么他一辈子都是按照这三条原则来做事的。时间到了1963年，矿区呢开始精简职工，上级下达给矿区的任务就是精简万人。这个时候已经是矿务局副局长的艾堪对妻子努尔卡马拉说，现在呢精简掉谁都心疼，那怎么办？只能从家里开始，从你开始。努尔卡马拉是毕业于伊犁师范大学的高材生，毕业以后就在矿区学校教书，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当时呢，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努尔卡马勒默默地接受了丈夫的安排。艾堪夫妇的这种做法，为当时矿区的精简工作起到了带头模范的作用。我们在采访他们家孩子的时候呢，他们曾跟我们说小的时候我们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老是望着家里的木质书架发呆。长大以后我们才知道，那是因为母亲由于放弃了自己热爱的事业而感到遗憾。艾堪在矿区工作24年，他高风亮节，从不计较得失，曾多次推荐年轻的干部担任重要的岗位。2010年，有色成立60年，新疆有色集团在乌鲁木齐市举办了隆重的有色成立60年大会。

当时呢，已经是80岁的艾堪呢，被列入到了有色成立60年、60名做出过突出贡献的离退休干部名单里。会议当天，艾堪上台领了奖，并以干部代表发了言。但是到了2017年，艾堪去世了，他长眠于与之奋斗洒下汗水的大山怀抱里。2020年，有色成立70年，矿二代基兰阿卜杜拉撰写《热血奉献功勋矿，为国为民铸辉煌》来纪念艾堪。艾堪的儿子杰恩斯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是这样写的：一个贫苦农牧民的孩子，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下，至此奠定了无神论的世界观，初步成长成为了一名能够独立思考、善于辨别是非的人。他在内心深处是非常感恩党的，是非常崇敬革命英雄的，因为有了党，他才有了成长和学习的机会。纵观艾堪的一生呢，他始终表现出了一名共产党员的优良品德，成为了那个年代党员干部的优秀代表。在克格托海的发展历程当中，像艾堪这样的优秀人员呢非常的多。接下来给大家讲的这位呢，他更具有传奇特色。当年呢，他带着全家人离开了繁花都市，来到边陲小镇克格托海。那他当时为什么会这么选择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这张照片拍摄于上世纪50年代，照片主人公呢，在照片的背面呢，特意写下了这么一段说明文。这段文字是这样写的：这是一张有纪念意义的照片，因为新疆有多个民族，这在我们那时看不到的，也不曾听说。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哈萨克族，后排中间的是一位维吾尔族，他们常年住在帐篷里，出门都是骑马，从不吃大肉和五谷之类的，经常吃牛马肉，喝牛奶、马奶，他们的风俗习惯与我们不同。那这张照片的主人公到底是谁呢？我们继续下一张。当时他接到任务的时候，他的妻子已经怀孕了，并且呢即将临产，但是他没有提任何要求，毅然决然地奔赴边疆去参加建设。王俊清当时来新疆的时候呢，带了200多人来，在来新疆的路上，他们遇到了暴风雪，在零下30-40度的严寒里奋战了半个多月，才到达了克格托海。这一路上，他们领略了新疆地域的广阔，也体会到了新疆自然气候的恶劣，而且呢还和土匪擦肩而过，人身安全呢难以得到保障。当王俊清离开家很长时间呢，他的家人都得不到消息，妻子非常担心，就去单位里打听。单位领导说新疆很远，交通也不方便，通信需要很长时间，让他回家耐心地等着消息。但是一起去的同事呢，都已经给家里人捎来了家书，还诉说了他们新疆之行的整个过程。听到以后呢，他的妻子呢非常担心王俊清，度日如年。后来呢，这封附有照片的家书呢几经转折，终于到达了他家人的手中。在看到照片的那一刻，全家人都哭了，妻子不敢相信照片中这个头上戴着皮帽、身上穿着皮衣、脚上穿着毡筒的竟然是自己的丈夫王俊清。这与他1年前离开北京的时候呢判若两人。这张照片是他们的一张全家福，拍摄于1966年，拍摄地点是克格托海。那有人就会奇怪，他的家人不是刚才留在了北京吗？怎么在克格托海又拍了一张全家福呢？那让我们继续来听一听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王俊清到达新疆的时候呢，他的小儿子出生了，给他起了个小名叫新疆。他离开以后，他的妻子一个人独自照顾这几个孩子。但是过了不久，他不到9岁的女儿由于患了荨麻疹，高烧不退，因为没有及时送到医院，病死在了家中。

再过不久，她不到十个月的女儿由于拉肚子住院，不幸呢患上了小儿麻痹，终身瘫痪。在经历了失女之痛和孩子染病之苦之后，她家里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差。远在新疆的王俊清几经转折得到消息的时候，都已经悲痛欲绝了。他为了安心工作，也为了一家团圆，决定将家人从北京接到克格托海来生活。经组织批准，特允许王俊清携家人在新疆生活。就这样，1959年底，在经历了生离死别之后，全家人在克格托海终于团聚了。他的女儿回忆说啊，即便是到了克格托海，我们也很难见到父亲，因为当时父亲在海子口和二厂房上班，离克格托海非常的远，而且当时是单休日，也没有车，所以呢父亲夏天是绕河回家，冬天的时候呢他要从三道桥冰上走回克格托海，回到家的时候呢就已经很晚了。冬天他衣服的领子、帽子、口罩都结下了厚厚的冰霜，要是不说话谁也认不出那个就是父亲。他的儿子回忆啊，他说我们小的时候不好好学习、调皮捣蛋的时候，父亲经常给我们讲他小时候的故事，说他小的时候呢经常给他师父一家人干活，稍有不慎就会挨板子罚跪，让我们珍惜共产党和毛主席给我们这样的宝贵的学习机会。王俊清呢，他对工作是非常认真的，技术也非常的扎实。由于技术过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曾享受过八级工资待遇，工资是170元。要想想那个时候能拿这么高工资的还没有几个人。但是呢，从那以后，每次到了这个调整工资的时候，他就去找领导，要求领导把自己这次调整工资的机会让给工资低的同事，而领导呢也多次被他说服。就这样，别人的工资年年增高，他的工资呢原地踏步。刚来新疆的时候呢，他们是以借调的名义来的，说这个水电站的勘探项目结束以后就可以返回北京。后来呢，他带来的200多人当中呢，大部分都回到了北京，有的呢调到了乌鲁木齐。但是为了水电站的建设，他放弃了很多机会，最终呢决定留了下来。1980年，他光荣地退休了，但是一年以后呢，他远离家人，又去参加哈都金矿工程的建设。女儿还回忆啊，说父亲临近退休的时候，才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这不是这个父亲不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原因，而是在建国之前，父亲在日本人开的工厂里做过工，经组织多番的考验，在临近退休的时候才被批准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我为我的父亲感到光荣。世界很大，人生很短，人生要面临的选择有很多，有的人选择追逐名利，有的人选择坚守平凡，有的人选择轰轰烈烈，有的人选择默默奉献。但是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里，王俊清选择了离开繁华都市，来到边陲小镇克格托海。他曾经历过磨难，承受过挫折，但他从来没有彷徨过，没有犹豫过。在克格托海的发展历程当中，还有一群人参加了克格托海的建设。当年呢，一批批年轻人怀揣着报效祖国的激情和建设边疆的初心，来到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那段特殊的爱情故事。这两张照片的主人公是同一个人，是克格托海矿区医院的陈栋和杨义珍。大家左手边这张照片拍摄于2019年，丈夫陈栋荣获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与妻子杨义珍呢共同合影留念。这一年，丈夫陈栋90周岁，妻子杨义珍88周岁。
R R 这张照片拍摄于1957年，这个时候他们来新疆工作已经2年了，而那一年丈夫陈栋28周岁，妻子杨义珍26周岁。陈栋是江苏人，1929年出生，杨义珍是上海人，1931年出生，他们就读于同一所大学。陈栋呢学的是皮肤科，杨义珍学的是放射科，他们毕业于同一年。当时呢实行毕业生统一分配，号召同学们服从国家的分配，哪里需要哪里去。而杨义珍呢，她被分配到了新疆，因为那里呢继续一名放射科的医生。杨义珍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响应党的号召，服从国家的分配，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尊敬，也得到了当时热恋当中的陈栋的尊重。陈栋决定和他一起到边疆去参加建设。1955年的五月呢，他们踏上了奔赴边疆的征程。临走的时候，他们甚至没有回家跟父母告别，只是带着简单的行李，在同学们的欢送声中踏上了奔赴新疆的旅程。那个时候呢，火车只能开到武威，下车以后呢，他们每天都要换乘敞篷汽车奔跑在偌大的戈壁滩上。戈壁滩上要么就是千里无人烟，一片荒凉，要么就是寒风刺骨，即便是穿着厚厚的棉衣和棉裤都会冻得瑟瑟发抖。吃呢是走到哪里吃到哪里，睡呢是茅舍土炕，炕上垫上稻草，再打开自己带来的铺盖合衣而卧。在经历了半个多月的痛苦煎熬和艰难跋涉以后，他们终于到了乌鲁木齐，被分配到了下属单位科格托海矿区医院。科格托海矿区医院当时是一家小型的医院，内设内外科、儿科、妇科、药剂科等等，主要的服务对象是矿区的职工和家属，有的时候呢也对周边的农牧民开放。在医院其他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他很快让 X 光机呢投入到了使用，后来呢又建立了暗室，自学了阴干洗片等专业操作，再后来带出了一批放射科的专业骨干。他们从什么都不会，到熟练操作机器，到后来能够独当一面。杨义珍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呢，他经常去别的科室帮忙，有的时候呢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有一次呀，有色局的宣传部长骑马下矿检查工作的时候呢，他的马突然被惊吓，他从马上摔了下来，而且在戈壁滩上又被马拖拽了1公里左右，进入了深度的昏迷。杨义珍用头颅 X 光呢诊断出他的大脑受到了重创，在医院医生的大力抢救和医护人员的特别护理下，在昏迷了50多天以后终于醒了过来，身体各项机能呢得到了恢复。杨义珍用自己的专业判断给医生赢得了宝贵的手术时间，这个病例也创造了科格托海矿区医院治疗史和抢救史上的一个奇迹，使医院的名声大振。而杨义珍呢，从一名大学生成长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从一名医生成长成为了一名劳动模范，从单向类医生成长成为了一名全科类医生。而作为皮肤科医生的陈栋呢，他更是被当作是全科医生来使用，他经常参加巡回医疗，亲自下到井下给工人看病。在陈栋和杨义珍矿区医院工作期间呢，全国形势变化非常的快，他们经历了大跃进、大连钢铁、人民公社等三面红旗的全部过程，又经历了反击右派、四清运动等一系列的群众运动，再加上3年困难时期，让他们不仅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倍感煎熬，在思想上、在工作上也遇到了很大的考验。但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工作干扰有多大，他们始终坚守着来新疆的初心，相互扶持，相互鼓励，共同度过了那个艰难的岁月。我们在查他们的资料的时候呢，发现了这样一段。陈栋说，我们是来建设边疆的，
是来服务人民的。

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们一定会把医院建设好，把人民服务好。后来呢，他们带出的一批年轻的医疗队呢，他们各有各的专业，各有各的特长，但是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里，哪个部门需要，他们就在哪个科室坚守，逐渐都成长成为了一名全科类医生。在医院全体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各个段矿区医院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渐发展壮大。在新疆工作的20多年的工作经验，好像呢没有什么困难能够难到他们。天气寒冷呢，他们就自己做皮衣、皮裤、皮毡筒；没有大米吃，他们就自己学做面疙瘩和面条；没有蔬菜吃，他们就在院子里种小菜；吃不惯牛羊肉，他们就在院子里养小鸡；没有交通工具，他们就自己做爬犁子，还戏称这是宝马车。他们把生活的困难呢，都看成了他们美好爱情的见证。整理他们的资料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了他们生活中的一个细节，他们很喜欢拍照，即便是在那个照片并不流行的年代里。陈栋呢曾写道，我很喜欢看他笑，希望能帮助他留住微笑。大家应该也发现了，这些照片大部分都是单人照，因为摄影师是他们彼此。这些照片的拍摄地点，有的是在山脚，有的是在河边，有的是在工作中，有的是在家中，每一张都洋溢着幸福的味道。我想这应该就是他们的爱情。从南方到边疆，从江南到雪山，从青丝到华发，从桃李年华到台北之年，克格托海是他们生活的起始点，也是他们为人父母的起始点，更是他们事业成长的起始点。他们把青春献给了新疆，把风华正茂献给了克格托海，而克格托海呢，也见证了而让我们去传承那段峥嵘岁月里那一群人在履行职责和使命当中的精神。唯有珍惜，唯有记录，老照片才会散发出新的生命力。虽然说老一辈的克格托海人在逐渐地离我们而去，但他们的英雄事迹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

音乐党课的主题是以声明心，以乐铸魂，唱响中国精神的时代强音。中国精神这四个字源自于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深刻阐述了新时代文艺工作的重大使命，并做出了全面部署，着重强调了文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2014年10月15日，文艺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当天到达现场的文艺工作者共有72位，他们既有满头银发佩戴勋章的老艺术家，也有年轻的文艺新锐力量，可以说是为老中青三代文艺工作者构建了交流传承的桥梁。这次座谈会继承和发展了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并且进一步指明了新时代文艺工作的方向、立场、原则等，创造性地回答了一些事关文艺发展根本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文艺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这次会议是新时代中国文艺发展的里程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了强大的精神力量。现在，让我们共同回

顾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座谈会上所提出的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并指出，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历经苦难，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今天，诸如东方红、复兴之路这类展现民族历史与精神的文艺精品浩如烟海，他们书写和记录了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并不断鼓舞着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第二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并指出，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习近平总书记批评了当前文艺创作中浮躁、模仿等问题，并指出，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近期饱受关注的《哪吒二》，票房突破了156亿，跻身全球票房榜前五。它标志着中国动画电影从赶超到引领的产业升级，并在全球语境中赢得话语权，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而《哪吒二》之所以大获成功，就在于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哪吒二》蕴含和隐喻着阴阳平衡与对立统一、无为而无不为等丰富的道家思想，将道法自然的哲学精髓转化为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时代宣言。这恰恰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繁荣文艺创作、推动文艺创新，将文艺创新立足于观念和手段、内容和形式的深度融合。第三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并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更是历史的剧作者。优秀的文艺作品应以为人民书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为根本。例如歌曲《为了谁》创作于1998年抗洪救灾期间，作品以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的细节塑造人民子弟兵形象，并与抗洪官兵同框演唱，将艺术创作与真实场景结合，强化了作品的纪实性与情感张力，在灾难面前发挥的精神抚慰和力量凝聚作用，证明了文艺作品应当如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文艺要热爱人民，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捕捉人民最真实的情感脉搏，刻画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的具体的人，彰显文艺作品中的人民情怀。第四个问题，习近平总

0: 沉的关切，构建了个人价值与国家需要相统一的爱国主义表达范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提出的，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只有将中国精神作为文艺创作的根本遵循，在历史纵深中把握民族精神脉络，通过文艺作品体现时代变革中的爱国情怀，才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精神力量。第五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并指出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要把握住两条，一是要紧紧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二是要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贯彻好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把握文艺发展正确方向，并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个性和创造性劳动。近年来，党高度重视文艺作品的创作，例如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只此青绿》《红楼梦》，将文化自信的政治要求转化为舞蹈诗句的美学突破，通过主流价值引领艺术表达，以艺术感染力传递文化立场的创作实践，恰恰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提出的，党的领导是文艺创作最根本的保障，使党的文艺方针真正转化为艺术家的创作自觉，实现了政治导向与艺术创新的同频共振。刚才我们共同回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所提出的五个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个问题所指出的，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与精神脉络。音乐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始终是中国精神传承的重要载体，以声明心，以乐铸魂，唱响中国精神的时代强音，是我们当代文艺工作者所肩负的重要历史使命。我将分为三个乐章为大家展开。第一乐章，歌声诉初心，回响经典旋律，更续精神血脉。有这样一个人，大家并不陌生，在他七岁的时候失去了爸爸和妈妈，他生活在一个新旧社会交替的年代，旧社会害死了他的父母，新社会养育了他，这个人就是雷锋。说到这里，让我们一起来听一段雷锋生前的语音。
1: 像我这样一个在交税费收进阶级压迫和民族荣誉的孤儿，解放后在党和人民的毛主席的羽翼下，居然充满为一个辉煌军战士。
2: 党啊和人民对我这样照顾，对我这样关心，我真万分的感谢党。我后来把自己的心呐掏出来献了党。
3: 这九年，我的家乡还挺好。没想到啊，今天眼睛都看见政府了，政府会战胜苦难，一定要好好学习，把功课学好。
4: 我为党，为人民，坚信只有自己一点，认真领悟，这党和人民给我很大礼遇，我真感到非常惭愧。
3: 很多人一个人要走遍苦路，要走遍自己的路，跟你生活。
0: 1960年1月。雷锋在读书时偶然看到了一首小诗，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他被诗中字句的真诚、质朴的情感所打动，回想起自己苦难的童年和翻身解放的日子，雷锋不仅感慨万千，将这首诗整齐地抄录在了自己的日记本中。后来由作曲家朱建尔先生把这首诗谱成了曲，传唱至今。这首经典的《红色心声》多次出现在

国家重大纪念活动和舞台上。在2021年建党百年天安门万人合唱的盛况中，也有中国音乐学院学子的身影。他们用歌声，用音乐表达和践行着对党的忠诚。音乐作为集体中的声音纽带，共同传承红色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

0: 么年轻的脸庞，多么动人的歌声，我们的年轻人一代又一代，我们祖国的学子一批又一批，我们献给党的旋律代代传唱，生生不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常写常新的主题，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我们当代文艺更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我的祖国这首歌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它是在1956年为专门讲述抗美援朝的电影《上甘岭》而创作的插曲。歌曲中稻花香两岸、少公号子、船上白帆等意象与电影中的战争背景形成强烈反差，观众在巨大的情感张力下深刻体会到保卫家园的神圣意义。当一条大河的旋律响起，每个中国人心中都会泛起对故土的眷恋、对英雄的敬仰、对未来的期许。这种根植于大地的爱国情怀提醒我们，真正的爱国主义永远与山河同在，与人民共生。前段时间我采访了词作者乔羽先生的女儿，了解到这首作品创作背后的故事。
1: 老先生带我出去走路的时候哈，因为我们一边走呢，这个因为我很小嘛，所以呢就是这个走路时候就是看着前边嘛，就突然间眼前有一条河流，小河，就是可以说那可能是很小很小的一条水沟，就是下雨形成的这个洼地水沟。但是呢我就看见他，第一个反应就大叫了起来，我说爸爸，这是一条大河。完了回来呢，老先生就说，哦，是它是一条大河。这是老先生后来多次在这个采访里头也说，就说到了这个事情哈，就说这个每这种一条大河为什么叫一条大河，没有叫一条长江、一条黄河，就是因为每一个人他的心里都有一条他的河。
0: 谁家门口没有一条河呢？通过家门口的那条河，在润物细无声中触动了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那份家国情怀。精神谱系，璀璨历史长河里的精神灯塔。1921年7月底，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一艘画舫上继续举行，并胜利闭幕，庄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艘画舫因而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红船，成为中国革命源头的象征。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初心使命，百年间始终为实现这一使命不懈奋斗。无数共产党人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锤炼了顽强的风骨和品质。歌曲《南湖的船》《党的摇篮》承载着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与精神密码。从精神溯源来看，南湖红船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物质载体与历史见证。

歌曲中，七月南湖水连连，烟雨楼台雨如烟，勾勒出中共一大召开时风雨如晦的时代画面。也正是这艘小船上，早期共产党人以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信念，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点燃了革命火种。从艺术表达层面，歌曲通过婉转悠扬的旋律，传递出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坚定信念。其中持续上行的音阶式推进，模拟着螺旋上升的历史进程，既体现斗争的艰巨性，更彰显理想终将实现的必然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有一首作品非常典型地体现长征精神，这首歌是《十送红军》，它以江西民歌为基础改编而来，歌曲采用了送别的形式，细腻地表达了根据地人民对红军的深厚感情，以及对革命胜利的期盼。这首歌曲几乎每隔一小节就出现一个音乐上的休止，这个休止所体现出来的音乐留白，充分展现了人民群众送别红军依依惜别。

沉重不舍的步伐，体现出红军与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长征精神。同时，歌曲中蕴含着对红军的不舍与牵挂，也反映出红军长征面临的艰难险阻。而红军战士们毅然踏上征程，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这正是长征精神的生动体现。这首歌激励着无数人传承和弘扬长征精神，让人们铭记历史，珍惜当下。

九旅，开赴南泥湾垦荒，以一把镢头、一支枪的实干精神，将荒滩变为陕北好江南，形成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核心的南泥湾精神。这一实践既是物质生产的突围，更是革命队伍精神品格的淬炼。南泥湾垦荒面临自然条件恶劣、物资匮乏等挑战，但革命者以与天斗、其乐无穷的豪迈气概克服困难。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一系列《南泥湾》《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艺术作品，其中《兄妹开荒》则以轻快的陕北秧歌歌舞调，将矛盾冲突喜剧化，将艰苦的劳动转化为充满节奏感的集体欢歌，用明快的艺术形式消除苦难，传递出以苦为乐、以奋斗为荣的革命浪漫主义。

南泥湾精神是革命年代干出来的实践智慧，兄妹开荒是唱出来的精神共鸣。前者以劳动创造物质基础，后者以艺术凝聚精神力量，共同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二者的深层关联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文艺观的有机结合，用实践孕育精神，以艺术传播理想，最终实现改造世界一系列革命精神。由于它产生于中国革命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决定着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所以它集中体现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彻底革命精神，体现了头脑清醒、目光远大的胜利者图强自律的精神。西柏坡精神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一样，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其核心包括两个善于、两个敢于、两个坚持和两个务必。两个善于，即善于破坏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的创新精神；两个敢于，即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彻底革命精神；两个坚持，即坚持依靠群众、坚持团结统一的团结精神；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这一时期所创作的大型情景音乐套曲《西柏坡组歌》广为传唱，其中有一首《天下相亲》，这首歌由王小岭、李静等作词，藏云飞作曲，歌词来源于民间流传的革命故事：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了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他到战场。这样的歌词成为了红军精神的重要象征。很多人听到这首歌，被这样的历史场景所触动，都忍不住潸然泪下。曲作者藏云飞深入陕西贫困地区体验生活，将群众的苦难与奉献转化为旋律，仅用20分钟完成了创作。这种从群众中来的创作路径，与西柏坡时期文艺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一脉相承。

脱贫攻坚精神是指在脱贫攻坚斗争中形成的上下同心、精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脱贫攻坚精神的精辟概括，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脱贫攻坚伟大斗争的精神实质，深刻揭示了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的力量源泉。体现脱贫攻坚精神的歌曲《走在小康路上》，由原中国音乐学院院长王黎光作曲，陈道斌作词，创作于2016年脱贫攻坚关键期。虽然与精神形成存在时间差，但二者在实践中相互伴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歌曲通过蓝蓝的天空、放飞着爱恋等抒情表达，将领导人的民生情怀转化为大众情感共鸣，成为精神传播的重要载体。歌词采用拟的拟人化叙事，将抽象的政策主体转化为可感知的引路人形象，增强了情感共鸣。音乐上融合民族调式与现代编曲，既保持传统民歌的质朴，又赋予时代气息。它通过希望的田野、绿色的家园等宏观意象，构建了脱贫攻坚的全景式叙事，更契合上下同心的精神内核。

0: 走在小康路上这首歌的广为传播，启示我们优秀的文艺作品必须扎根实践，回应时代，才能真正成为民族精神的火炬，人民奋进的旗帜。
1: 大家好，我是李燕，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必然，是对伟大建党精神直观生动的阐释。作为长辛店革命历史的研究者，我特别认真地看了这部剧，因为在这部剧中有很多镜头给了北京长辛店，给了长辛店的工人们。在剧中我们能够看到李大钊先生跟长辛店工人们的深厚情谊。在长辛店工友们没钱过年的除夕，李大钊先生拉着一车的年货来到长辛店，跟工友们一起包饺子，给工人们启蒙共产主义思想。在铁路工厂的车间里，李大钊先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们讲述五一劳动节的来历，号召大家要共同捍卫国家的主权。在剧中我们也能够看到青年毛泽东非常自豪地跟别人讲述在北京的这段时间去了好几趟长辛店。长辛店是中国北方工人运动的摇篮。1956年3月6日，毛主席在听取时任铁道部部长滕代远汇报工作时曾指出，中国工人运动还是从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始的。在长辛店，革命先辈们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产业工人中的早期传播。在长辛店，革命先辈们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最初结合。长辛店的革命实践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出了特

0: 特殊的贡献。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并深刻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并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伟大建党精神蕴含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和早期革命实践中，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不断传承发扬光大。长辛店革命活动中，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所展现出的崇高精神风貌，是伟大建党精神集中、具体又生动的体现。长辛店革命活动彰显着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坚定信仰。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这真理是什么？这理想又是什么？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共产主义的理想。在当年那样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组织来到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他们带领工人们组建工会，创建工人党小组，在之后的工人运动中能够做到不怕牺牲，英勇斗争，能够做到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就是对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最好诠释。长辛店的革命活动见证着共产党人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伟大情怀。践行初心、担当使命，这个初心是什么？这个使命是什么？那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毛泽东是最早来到长辛店的一位。在长辛店，他深入工厂调查研究，他嘱咐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的学员们要到工人当中去，要注意启发工人的爱国心。虽然当年的毛泽东还并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在长辛店的调查研究，在长辛店的革命实践，为这位有着崇高理想、远大抱负的年轻人进一步注入了为劳苦大众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初心。长辛店的革命活动体现着共产党人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崇高品格。在党的领导下，长辛店的工人，特别是工人党员们，以大无畏的精神投身拯救民族危亡、追求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中。在1923年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面对反动军警的残酷枪杀和马队践踏，工人们手持木棒和斧头，英勇向前，毫不退缩。虽然罢工最终失败了，但是在罢工中，工人们所展现出的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崇高品格，却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长辛店革命活动蕴含着共产党人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坚强意志。李大钊先生是长辛店革命活动的直接领导者和指导者，曾亲自到长辛店开展工作。1927年4月，李大钊先生在北京被捕入狱。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李大钊先生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22天后，慷慨走向绞刑架。吴珍是在长辛店成长起来的工人党员，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被捕入狱。在狱中，狱警强迫他跪在尖锐的铁锥上受刑，致使他双腿的腿筋被扎断，双腿的膝盖被扎穿，七个月后壮烈牺牲。但他始终没有透露党的半点秘密，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是说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而是要在实践中踏踏实实地干出来。历史的时针指向2022年，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在党的20大报告上，一开篇就在主题中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登台区是首都功能的拓展区，中心城区的增长带，也是城南行动的引领区，肩负着服务首都功能、支持中心城区、引领城南发展的使命任务，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在贯彻落实党的20大精神的实践中，我们要以长辛店红色基因硬气铸魂，勤其奋进，要以伟大建党精神鼓舞斗志，指引方向，为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首都力量。
1: 道路交通熙熙攘攘，串联起城市发展的各个关键单元。在如今的城市交通服务中，网约车承担着重要的客运任务。它们不仅是城市有序运转的传动轴，也是城市面向游客的形象港。然而，对于很多参与城市客运的司机师傅来说，在交通运输活动中及时方便地解决如厕问题，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作为西宁网约车司机群体的一员，洛泽在日常出车中也常常被如厕问题困扰着。由于不好停车，洛泽和其他网约车司机们经常不得不把车临时停放在路边去上厕所，很多时候厕所还没上完，车已经被贴上了罚单。
2: 因为入厕的这个问题，你本人有没有贴过罚单？
3: 我贴过呀，我一年里面最多的时候一年里面贴过6个，一年贴6个。
1: 2024年，洛泽将司机师傅如厕难的问题向青海堤爱网约车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进行反映，由党支部向西宁市交通运输局做了进一步说明和建议。后续借助网约车司机路况熟、街区熟的运营优势，洛泽和司机师傅们开车跑遍西宁市大街小巷，帮助交通局排查方便司机师傅们如厕的点位，并由堤爱网约车党支部以清单的形式上报交通局。如今在西宁不少路段的公共卫生间门口划定如厕停车位，停车时间延长到了15分钟，让广大司机师傅方便之事更方便。
3: 通过我们的举手之劳，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加人性化、更加美丽、更加健康，让我们在这个城市里感到生活的幸福美满。
1: 像洛泽这样通过随手拍、随时报的方式，将日常工作与城市基层治理相融合，让网约车司机以流动网格员、平安瞭望员等新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使青海堤爱网约车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始终践行以党建为引领、融入城市治理格局的实践探索。青海堤爱网约车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以党建引领、促进企业发展、助力和谐交通为目标，坚持思想引导和服务凝聚相结合， 让思想有引领，让沟通有渠道，让学习有榜样，让生活有关爱，让社会有担当的五让工作法为支撑，实现党的建设与企业发展双向赋能同步提升。网约车司机作为新就业群体，具有工作时间碎片化、劳动强度大、人员流动性强、年龄结构广泛等特点。DI 党支部成立以后，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灵活开展多种形式的组织生活教育培训，进一步筑牢网约司机和党组织的连心桥，让广大党员司机群体学习有阵地、歇脚有地方，不断强化思想引领，不断增强担当意识、服务意识，不断激活网约车司机群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车队长杨海峰是一名老党员，也是一名退伍军人，他积极乐观，热情善良，看到别人有困难时总想去帮一把。 DI 网约车党支部成立以后，他在工作中助人为乐的兴头更浓了。有了党支部的带领和支持，当倒地昏迷的刘师傅，周星星第一时间停车查看情况，并拨打了报警电话，随后在征得现场警察的同意下，将刘师傅送往医院。由于送医及时，受伤严重的刘师傅在疗养五个月后终于能下地走动了，而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去感谢危难时候伸出援手的网约车司机周星星。
4: 非常感谢你对我伸出援助之手，对我的帮助，将我从危难之时送到医院及时救治，现在康复的也特别快，谢谢师傅周师傅的帮助啊，谢谢。
1: 近年来，青海 DI 网约车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持续深化夏都红旗手志愿服务队引领带动作用，组建党员加退役军人加骨干司机党员先锋车队，统一粘贴党员先锋车队标识，引导党员司机主动亮身份、亮承诺、做示范、树形象，引导广大网约车司机通过随手拍迅速上报环境卫生、交通隐患、设施损坏等各类问题事件，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同时注重发掘身边好人好事，对网约车司机拾金不昧、见义勇为、志愿公益服务等行为及时收集并制作光荣榜进行广泛宣传，引导网约车司机从身边的点滴好事做起，优化服务，多行善举，用实际行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了进一步深化落实五让工作法，DI网约车党支部打造了渴了能喝水、热了能纳凉、冷了能取暖、累了能休息、伤了能急救的暖心站点，设立司机小厨房，从提供小微贴心服务做起，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搭建避风港，同时持续优化完善网约车司机沟通申诉通道，构建了网约车司机、车队长、司机专职服务人员、公司党支部四级沟通平台，将2000余名网约车司机划分15个司机小组，由党员和优秀骨干担任队长，公司层面设立4个专职司机服务岗，针对司机群体疑问与诉求采取逐级解答处置，及时将司机群体集中反映问题和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化解在指尖，利用司机小队群对反映较为集中的问题及时进行收集研判并上报行业管理部门，确保行业健康稳定发展，为维护网约车司机队伍的和谐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2025年以来，西宁市积极推动建设了一站十家，即一个道路运输行业党群服务站和10个司机之家，着力为司机群体提供集文化建设、思想交流、娱乐休息等多位一体的休闲环境。目前党群服务站与司机之家日均服务驾驶员1900余人次， 显著增强了道路运输行业新就业形态群体的归属感与凝聚力，助力西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车轮

行稳致远，重在把握领航。如今的西宁，党建引领成为网约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核心密码。以织布建在车轮上，党旗插向方向盘创新理念，不断推动网约车行业履行社会责任，鼓励党员司机带头增强服务意识，以高质量党建赋能网约车行业高质量发展。

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是指公权力机关实施的行为引发了相应的法律状态，公民善意的信赖这一法律状态而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了相应的安排，因此而产生的正当利益应当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他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的要求或者其他法定事由需要撤回或者变更行政决定的，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并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因此而受到的财产损失依法予以补偿。这一原则还被许多法律所体现和贯彻。行政许可法在我国法律规范中第一次引入了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该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此外，行政许可法还对可以撤销或不可以撤销已作出的行政许可确立了严格的标准和程序。确立和贯彻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意义在于树立公共权利的公信力，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预期。信赖利益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基于对公权力的信任而形成的一种利益，这种利益是确定的、清晰的，而不是不确定的、模糊的。它是已经形成并无法倒流的利益。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在两种情形下显得尤其重要，一是新旧法律或政策转换时，在过渡时期一定要对已形成的信赖利益给予保护。例如，某地当年在促进房地产市场发展时，鼓励外地人购房入户，规定只要购房款达到50万以上，两年后就可以在该市落实一个户口。当地农民纷纷进城购房，想落实一个城市户口，后因政策调整，该市忽然宣布从当年5月1日起停止购房落户政策，凡5月1日前尚未办理购房落户者就不得落户。这样做就违反了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因为这些政策转换时还有许多已经买了房但还没有完成落户的人，之前的政策对他们来说已形成了信赖利益，其行为已经无法倒流。所以正确的做法就应当是让已经购房者继续享受原来的购房落户政策，规定5月1日后签约购房的才不再享受此政策。二是事后发现以前的行为违法或不当，对于以前的违法或不当行为不得进行无条件的纠错。例如在2010年之前，在轰轰烈烈的招商引资中，各地

地方政府纷纷向企业许诺和提供返还土地出让金、减税免税、各种补贴等优惠政策。有的优惠政策是地方政府明显越权制定的，违反了法律和政策。为此，国务院于2014年发布了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要求各地进行清理。结果，有的地方政府就轰轰烈烈地纠错，要求原开发商补交土地出让金、补交税收，对其取消补贴等。国务院发现这一情况之后啊，又紧接发布了关于税收等优惠政策相关事项的通知，明文规定各地与企业已签订合同中的优惠政策继续有效，对已兑现的部分不溯及既往。这是如何在纠错中建立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一个典型范例。

某地的公安交警部门规定，大人驾车闯红灯要列入黑名单，除了进入地方征信系统对其限贷、限购、限行、限整入外，还要影响其子女上学。这样做

但观点，从而导致无辜的主体承受他人行为的不利后果，或者让一个主体过度承受一个行为的多种不利后果。禁止不当链接原则是禁止株连责任自负原则演化的结果。在人类法治文明进化中，经历了从株连到罪责自负，从连带责任到个人责任的过程。在奴隶社会和封建专制时代，统治阶级为了维持自身的统治，不惜对劳动人民实施残暴的镇压措施。其中体现株连原则的连坐制度最为典型。例如汉谟拉比法典规定，父母犯罪及子女也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盗买他人财物的罪犯如果死亡，其家属负担五倍于原物的赔偿金。在中国古代，连坐起源甚早，夏、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都有连坐制度。商鞅变法时立连坐制法，实价为五，有问题要互相纠举揭发，否则连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后，株连原则被摒弃，代后取而代之的是罪责自负原则，任何人不因他人的不法行为受处罚。社会主义法治更不容许株连制度死灰复燃，禁止任何形式的不当连结。但是我们工作中还存在着变相的不当连结现象。十几年前，在某地的拆迁事件中，县政府发文规定具有株连性质的私包两厅政策。该政策规定，公务员要对具有亲属关系的拆迁户做到私包。这私包就是：第一，你要保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拆迁补偿评估工作，签订好补偿协议，腾房并交付各种证件；第二呢，要包协助做好妥善安置工作；第三呢，包当事人不无理取闹、刑讯滋事；第四呢，包当事人不参与集体上访和联名告状。如果公务员做不到以上的四条，那么就要对他进行两停，即对其停职和停薪。从法律上讲，这是一种典型的不当连结。关于某地公安交警部门的上述规定，同样属于一种不当连结。大人有什么违法犯罪的，理应自己承担法律后果，不该让无过错的小孩连带承受不利后果。一段严重的违法行为就是无效行政行为，按照违法程度从轻到重的排列，就是不当行政行为、违法行政行为、无效行政行为。不当行政行为只是违反合理性，尚不涉及合法性。具体是指做出行政行为的主体和权限合格，所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但内容不适当。而所谓内容不适当，又是指行为内容所涉的权利与义务不够统一、对应、过罚不对称等等。违法行政行为是指违反合法性原则和合法要件的行政行为，它具体包括：一、超越职权；二、滥用职权；三、行政失职；四、事实不存在或证据不足；五、缺乏依据或适用依据错误；六、违反法定程序或正当程序等等。无效行政行为是指由行政机关做出的重大且明显违法、自私
就没有法律效力的形成行为，就具。

情形而言，主要包括一，做出行政行为的组织无行政主体资格的；二，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明显超越法定权限的；三，就法律保留事项做出行政决定而无法律依据的；四，没有法律依据剥夺或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五，行政行为的内容明显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六，行政行为内容或实施明显违反公序良俗的；七，行政行为的实施会导致行政机关或者他人犯罪的；八，行政行为的实施会导致民事关系无效的；九，行政行为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现，会导致行为不能的；十，因相对人的犯罪行为导致给行政行为的做错的，或者行政行为因行政主体与相对人或者第三人恶意串通而做错并损害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十一，明显违反法定主要程序而导致行政行为明显违法的；不当行政行为不影响行政行为的效率，有权机关对他不予撤销，只做变更；违法行政行为可能影响行政行为的效率，也可能不影响行政行为的效率；有权机关可以对其撤销，也可以确认违法而不撤销；无效行政行为自是无效，当然无效，我绝对无效。作为行政执法机关，应当防止和纠正不当行政行为、违法行政行为和无效行政行为，遵循合法行政与适当行政，提升行政执法质量。

依法行政是前提，法治政府是目标，不坚持依法行政就谈不上法治政府。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政府建设是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要率先突破。2021年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也指出，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之所以说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法治政府建设要率先突破，这取决于政府工作的特点，意思和立法、监察、司法、军事等工作比较，政府工作上的体量比较大。政府机关肩负着管理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等行政工作。二是，政府工作表现为各种各样的行政行为，它具有直接性、广泛性和应接性。它直面社会，直接和人民群众打交道，人人接触政府，事事接触政府。在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大的系统里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具有特殊的地位。就一个国家而言，政府如果不是法治政府，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就无法想象。世界上不存在没有法治政府的法治国家。

没有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也不可能存在。党中央确定和要求，到2035年，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而在这一过程中，法治政府建设应当率先突破。建设法治政府是落实依法治国的关键，而依法行政又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前提和关键。所以，我们要扎实推进依法行政，有效阻却各类行政违法。不仅要阻却传统意义上的行政违法，也要防止和纠正新型行政违法。比如，新官不立旧章，上官不立下章，违反诚信原则，失信于民。自己宣布自己违法无效，以自我纠错的名义推翻行政承诺，还有滥用公共利益，肆意损害企业和个人权利。行政行为不留痕，剥夺和限制当事人的权利，但没有任何书面决定，妨害相对人寻求权利救济等等。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老龄协会政策研究部的李志宏，我们继续上课。那么第三就是要全面把握总书记对加强老龄工作、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总体部署。首先，总书记调整完善了我国老龄工作方针。那么大家都知道啊，之前老龄工作方针是12个字：党政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那么总书记把这12个字调整完善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啊，突出了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使新时代老龄工作上升为党的重要工作，也为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提供了最重要和根本性的保障。那么，政府的主导作用呢，主要体现在8个方面，包括制定政策法规、出台规划、建立制度、投入资金、提供信息、培育市场。2014年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就人口老龄化形势和对策进行集体学习，在这次会议上，总书记强调要完善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行政、部门密切配合、群团组织积极参与、上下左右协同联动的老龄工作体制。那么，全民关怀调整为全民行动，这个背后也是非常具有深意的。首先，它体现了积极老龄观，把老年人视为积极能动社会主体的要求，有利于发挥广大老年人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以及解决自身养老问题的他这种积极的作用。以前全民关怀给大家造成的印象就是觉得一提起老年人都是需要全社会关爱、关心、辅助的对象。那么全民关怀调整为全民行动一方面强调老年人也是积极能动的社会主体，另外一个方面它就体现了全生命周期的一个动态的视野，又有利于改变之前把这个老年人视为他者、视为客体的一个错误的认识，是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中青年群体就认识到老龄问题人人都不是这个局外人，人人都是参与者。那么体现了老龄问题事关人人，解决老龄问题需要人人参与、人人尽力的一个基本理念。那么第二就是总书记辩证概括了老龄工作的重要。

原则，概括两句话，一个就是坚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另外第二个坚持就是坚持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相结合。那么第一个结合呢，其实是总书记针对统筹解决老龄问题和统筹发展问题啊提出的要求，既就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我们既要考虑到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关键，在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各项基础，特别是这种物质的基础，同时又要充分地挖掘老龄化给国家发展带来的机遇，通过开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行动，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啊，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啊，助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第二个坚持事实上是总书记针对统筹解决老龄问题的民生保障方面和老龄问题的发展方面提出的要求，也就是说我们既要立足当前啊，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解决好老年人的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满足广大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是在民生保障领域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同时要针对人口老龄化给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的各个领域的挑战，要责任长远啊，实施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过程中要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各项政策制度的基础，妥善的应对老龄化给我们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各个领域发展带来的这种那个挑战，这是两个坚持。那么第三，总书记指出了新时代我国老龄工作的目标，总书记反复的强调要让所有的老年人都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生活的安心、尽心、舒心，能够健康长寿啊，安享幸福晚年。可以说啊，这是老龄事业发展始终不变的目标，也是老龄工作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一个根本体现。那么总书记关于新时代老龄工作的目标明确了新时代老龄事业发展为了谁服务谁的宗旨要义。那么第四啊，总书记提出新时代的老龄工作思路要实现四个转变，第一个转变就是推动老龄工作向主动应对转变。那么怎么样来理解这样一句话啊，就是要有之前人口老龄化的被动应对转变为未雨绸缪、超前谋划、源头治理，做好各项战略准备的啊，主动应对，来占据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这种先机。第二个就是向统筹协调转变，怎么样来理解这句话？就是以老龄工作要有之前的这种部门分散作战、各自为政的这个独唱，转变为统筹协调、多方参与、齐抓共转的合唱。这是在工作机制层面做出的要求，在政策制度的层面。就是要确保各项老龄政策制度它的目标是一致的，它是功能是协调的啊，各项政策制度法规之间它是衔接配套的。第三个转变是加强人们全生命周期养老准备的转变。那么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的老龄工作思路它的转变体现在各个方面，其中一个重要的转变我认为就是总书记这句话，就是要加强人们全生命周期的准备转变，就是要由单纯的解决老年群体的问题，就养老问题谈养老问题，就老年人问题谈老年人问题啊，转变为加强人们全生命周期养老准备，解决全体公民老年期问题的一个转变，引导人人都要为自己的老年期做好养老的物质准备啊，健康的准备、精神文化各个层面的准备。那么第四个转变就是向同时注重老年人的物质文化需求，全面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的转变。这一个转变其实是总书记针对啊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老年群体他的这种需求结构升级转变提出的要求啊。那么我们说之前啊老年群体呢他这种那个需求侧重在物质的保障和服务的保障，那么随着老年群体队列的更新，尤其是今后的六零后、七零后陆陆续续进入老年队列了之后，他们的需求结构一定发生了深刻的转变，有之前的生存性的需求向这种发展性的需求、享受性的需求和参与性的这个需求转变。相应的，我们的老龄工作也要不仅仅要满足啊今后老年群体的物质保障的需求和服务保障的需求，在这些基本需求得到保障的基础上，要更加注重老年人的这种精神文化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

以及社会参与的这种需求，来全方位的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第五，就是总书记提出了统筹完善老龄政策制度的要求。那么总书记强调要统筹好生育、就业、退休和养老等政策。那么这句话也是非常具有深意的啊，可以说是总书记他是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层面指出了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破解之道。在国家宏观层面啊，完善这个生育政策是促进今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关键啊，实现这个中间群体的充分就业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给我们国家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参与率下降这种挑战的啊最重要的这种那个抓手。那么解决好这种那个退休和这个养老的问题，是在国家层面实现老有所养的这种根本或者是关键。如果从个体层面的话，大家也可以理解一下，如果从一个公民他全生命周期发展历程来说，他只要解决好青少年时期的生育和养育问题，解决好中青年时期的就业问题，解决好退休前的这个退休准备问题，以及退休之后的养老问题，基本上可以确保一个公民富有体面尊严的度过自己的一生啊。所以总书记强调要统筹解决好生育、就业、退休和养老等政策，事实上它是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层面指出了破解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之道啊，也有利于破除我们之前就养老问题谈养老问题的思维局限，实现从养老工作的小格局啊上升到老龄工作大格局的跃升啊。那么对工作实践来说啊，要求我们就要坚持这种系统的理念，加强统筹的谋划，深入的研究老龄政策法规的这种关联性和各项改革的耦合性，打好各项政策制度的组合拳。第六，就是总书记指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这种战略导向那么这个战略导向概括为这三句话，就是及时的应对、科学的应对和综合的应对。那么及时的应对主要是针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这种那个紧迫性因为人口老龄化发展它是一个长周期事件，而且老龄问题的这个形成啊，说实话它跟其他领域的问题不太一样，它具有这种渐进性、隐蔽性、模糊性和这种积累性，而且老龄问题一旦爆发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失去了最佳的应对的时机根据我们之前这种这个研究成果，我们就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2035年之前是我们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实施的机会窗口期过了2035年之后，我们的机会窗口期就会逐步的关闭也就是说从2025年到2035年留下给我们留下的时间也就大概10年左右的时间。那么及时应对呢，就是要求我们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抓住用好战略机会窗口期，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要把老龄问题消灭在萌芽的向战略举措的精准性和有效性，走出一个低成本高成效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特色的道路。综合应对主要是针对老龄问题的这种泛在性或者是老龄问题的广泛性，就是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各种和矛盾问题，它事实上是渗透于我们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建设，包括这个政治建设的全过程和各个领域的，它既影响到微观层面的这种个体和家庭，那么在中观层面也影响到任何一个企业、社区和社会组织的发展，同时又在这个国家宏观层面会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的建设。那么这就决定了，就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措施，它也应当是全方位、多层次和多领域的。综合应对就是要统筹多种手段综合施策，统筹动员多主体的力量，那么完善多种政策制度的组合那么提高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行动的全面性、系统性和协同性。那么第七，就总书记明确了新时代老龄工作的重点任务，概括有5个着力和4个体系。比如总书记要求要着力的增强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观念。那么第二个着力叫着力的完善老龄政策制度，主要是针对民生保障制度提出了要求。那么第三个着力和第四个着力主要是总书记针对人口老龄化给国家发展带来的机遇提出了要求，因为人口老龄化给国家发展带来的活力和机遇体现在各个方面。那么目前形成共识的两个，一个就是银发经济的发展，就是以老龄产业为主要体现的银发经济的发展，第二个就是低龄健康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所以总书记的第三个着力和第四个着力主要是针对怎么

怎么样在今后充分的挖掘利用人口老龄化给国家带来的活力和机遇，啊，提出了要求。最后一个着力就是责令的健全老龄工作的体制机制啊，这也是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最根本的一个体制性的保障。总书记其实是从两个方面做出了要求，一个就是要完善老龄工作的顶层设计，第二个要加强基层老龄工作，提出了三有的要求。那么总书记在关于老龄工作的批示里面也强调，要加强制度创新、政策的供给、财政投入的力度，健全完善老龄工作体制，强化基层力量的配备，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养老服务体系、健康支撑体系。那么这四大体系总书记主要是针对怎么样保障和改善老年群体的民生这个角度提出了今后那个新时代老龄工作的四个着力点。下面用一句话来概括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重要论述它的时代价值。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的重要论述呢，可以说它充分体现了对人口老龄化发展特点和规律的一个深刻的把握，具有鲜明的科学性、时代性、前瞻性、系统性和针对性，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老龄工作实践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老龄工作领域最重大、最根本的成就，也是那个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老龄事业发展不断取得新胜利、新进步的根本遵循和制胜的法宝。那么第三，向大家汇报一下，健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政策制度要从哪些领域进行着力。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国家战略的内涵和实施机制是什么。那么战略这个意思呢，它最早源于这种那个战争，而且战略它跟战术是不同的。那么西方有个著名的战略家克劳塞维茨，他在著名的战争论里面对战略和战术啊，他做了出一个经典的这个区分，他就认为战术是战斗本身的部署和实施啊，那么战略呢是为了达到战争的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那么换句话来说，就战略是对战争全局的规划和指导，战术是战术层面的原则和这种方法。1979年啊，美国国防部出版的这种军事及有关名词词典中，对战略它有一个经典的界定，就是在平时和战时发展和运用政治、经济、心理和军事各方面的这种权力或者是资源，以达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那么我们对国家战略的这个界定呢，就是国家发展调配和使用各种资源和力量，以维护和增进国家这种利益，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那么在这一概念的经典界定中呢，战略行动的主体毫无疑问就是国家。战略运作体现为发展调配和使用各种资源和力量，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心理的、军事的、外交的各方面的这种资源和力量。它的目的呢是达到国家发展的这个目标，或者是实现国家的核心利益。那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怎么样来界定？那么就是国家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之内，从国际环境和国情出发，通过发展调配使用各种力量和资源，以积极的态度、积极的政策、积极的行动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充分地挖掘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机遇，实现国家既定发展目标的这种艺术和科学。那么从动态视角来看呢，国家战略它是包括三个阶段，就战略的这种筹划阶段、战略的决策阶段和战略的实施的阶段，这三个阶段是相互联系的。那么这一过程中呢，还涉及到对国家战略环境的研判、国家利益的这种认知与权衡，以及国家资源和力量的认识和运用啊，这些层面的这种问题。那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它这个要素构成也是比较多的，它包括这种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环境的这个识别，国家利益的识别，国家战略力量的这种使用啊，国家战略机会窗口的这种那个判断，国家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目标的这种界定，包括战略实施路径、战略实施的这种步骤、时间表、路线图，以及战略实施的保障机制，这些综合性的因素。那么国家战略体系是一个比较庞大的体系，它有三个方面构成。一个就是国家总体战略，
那么第二个就是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第三个就是国家专项战略。那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在我们国家的战略体系中，它的位置是比较特殊的，它是从属于或者是服务于国家总体战略，

但是他又不同意国家的专项战略或区域发展战略，他是任何区域发展战略还有这种专项战略都要考虑的啊，他是在国家战略体系中，那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这种慰藉，它是要低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体战略的，但它并不是与区域发展战略或者是其他专项战略处于同一慰藉的这种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呢，可以概括一个中间战略，它就是各项区域发展战略或者是专项战略都要统筹考虑的具体战略的这种集成或者是集合。那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举措与区域发展战略，还有国家专项战略的政策举措要相互嵌套在一起，它是多个专项战略的这种措施的有机的集成，而非这种简单的叠加。那么这一属性呢，客观上要求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要在国家总体战略的这种指导下，与健康中国战略这种乡村振兴的战略、科教兴国的战略、扩大内需的战略、创新驱动。这些国家专项战略要进行同频共振、同步实施。那么，国家战略从这种研究的阶段到这种实施的阶段，可以说我们国家一定完成了这一个阶段的这种转型。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重要论述为基本的遵循，进一步的理清战略实施的思路和方法。让战略落地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制度和工作的抓手，形成战略管总法律政策制度保障、政策配合相互衔接的战略实施机制，是今后实施国家战略最重要的这种主攻方向。那么在这种战略实施的这种过程中呢，它一条主线就是要以政策制度的创新和实施为主线，那么要求我们今后要进一步的完善四梁八柱的政策制度体系。那么第二，就向大家汇报一下战略实施的关键领域和政策制度的导向，总共是八个方面，我提纲挈领的讲一讲。那第一个就要优化政策制度，打造人力资本综合竞争的新优势。那么这一领域它的目标就是维持我们国家人口适度规模的优势，要拓展人口质量红利，提升人力资本的水平，三个方面进行着力。那么首先就是要围绕这个三育，就是生育、养育、教育，这三个领域完善三类政策。包括这个资金的支持、时间的支持和服务支持政策，降低三大成本，就是生育、养育、教育的直接成本、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最终目的是引导我们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向更替水平回归。那么第二个应对举措，主要是针对人口老龄化给我们国家劳动生产率降低带来的这种挑战，就是要提高新增劳动力和存量劳动力的供给质量，实现人口大国向人才强国的这个转型。我们之前的这个人口数量没有了，但是我们今后还可以充分的挖掘和拓展人口质量的红利。那么第三个应对举措，比如要实施积极的就业促进政策，要挖掘大龄劳动力，就业的潜能，包括要充分的开发利用低龄健康老年人力资源，主要是针对人口老龄化给我们劳动参与率下降带来的这个挑战做出的这种应对举措。第二，就是要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培育银发经济的新动能，这是在经济领域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的抓手。它的政策目标，概括一句话，就要强化需求驱动，补齐供给的短板，推动养老产业在更高水平的供给实现均衡，使银发经济成为我们国家今后经济增长的新引擎。那么具体的这种政策制度创新的方向概括为三句话，在政府侧呢要拓清一项这个内涵，比如说要加强这种产业规划标准目录这个基础性的工作，为市场主体进入银发经济或者是老龄产业发展领域提供基本的这种指引，稳定他们这个预期。那么第二，在需求侧呢要破解两个制约，一个就是老年群体或银发族支付能力不足的这种制约，那么第二个制约呢就是要破解这种消费观念的这个制约，使广大老年群体他们能够愿消费、敢消费和会消费。那么第三，在供给端呢，要补齐三个短板，比如说要补齐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短板，要补齐市场主体活力不足、小散乱弱的这种短板，要补齐要素保障的一些短板，比如说为这个今后老龄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这种金融、土地、人才、科技、信息、数据的支撑。
那么第三呢，就是在民生保障领域或者在社会建设领域，怎么样实施积极的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那么就是要增进民生福祉，稳步实现共同富裕。那么概括起来，那个一句话就是要防范三大风险，叫防范和化解公民进入老年期之后面临的贫困、收入下降的这种疾病和健康的，还有失能失智的风险。针对这三大风险，我们要聚焦三大体系，分别是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健康支撑体系、养老服务体系这三大体系，同时要缩小四大差距。比如说社会保障体系、健康支撑体系和养老服务体系，他们都面临着今后要进一步的缩小这种城乡的差距、区域的差距、不同身份老年群体之间的待遇的差距，以及老年群体内部代际之间的这种差距。这是在社会建设领域三大体系政策制度完善的一些基本导向。那么第四个政策制度创新的领域，就要促进社会参与，激发老龄社会内生的一些活力。我们说无论是健康红利的这种变现，还有长寿红利的这种变现，最终体现在老年人积极作用的发挥方面。那么怎么样促进老年人充分的社会参与，激发老龄社会的内生活力，就要做到两个转变啊，四个协同。那么最终目的呢，是形成法律有保障、政策协调、规划支持、舆论引导、教育赋能、组织健全，这种参与渠道通畅啊，参与平台多元，老年人这种再就业岗位多样化，老有所为激励有效，管理有序的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发展，实现老有所为的新格局。那么两个转变，那么第一个转变要促进这种精英的参与向大众参与的转变，那么第二个转变要促进这种自发性的参与向组织化参与的转变。那么四个协同呢，第一个协同就是促进政治参与和这种非政治参与的协同。那么政治参与主要是以就业的形式，我们把它概括为政治参与。非政治的参与主要是以老年志愿服务或者是家务劳动的形式实现的这种社会参与。那么第二个协同就是促进素质提升和技术赋能的这种协同。我们说这个要智慧养老，但是更要智慧这种用老今后要加速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这种科技的数字化的这种这个赋能。那么第三，要促进这种观念的培育和政策支持的这种协同。这个协同主要是针对制约老年人充分参与社会发展的一些观念的这种制约，以及针对目前一些政策法规对老年人积极作用发挥不利的一些这种政策制度制约。那么最后一个协同是促进老有所为和这个幼有所育的这种协同。我们那个统计调查就显示，在我国参与隔代抚养的老年人的比例超过这个六成。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发挥老年人的积极作用，推动他充分的参与社会发展。那么在此过程中呢，老年人他可能面临这一个角色的冲突他既要积极的参与社会发展以老年志愿者的形式或者是再就业的形式来实现自身的价值那么在此过程中呢，他可能要面临着他要帮自己的子女抚养孙子女，所以这样之间的这种角色冲突，客观上要求我们统筹提升一老一小的这种福祉，促进老有所为和幼有所育的这种那个协同。第五，就是要打造安全、便利、舒适的环境，建设全龄友好型的社会。概括为一句话，就是社会要敬老，家庭要养老，环境要适老，法治要护老。那么四个方面的着力，第一个要促进代际的共融。我们一方面要引导全社会成员要尊老敬老助老，同时要引导老年人要体谅关心爱护下一代。那么第二，要支持家庭充分发挥养老育幼的这个功能，尤其是我们也在今后的这个公共政策完善的过程中要强化家庭的这种那个视角。第三，要推进这个环境的适老化的改造。那么这在环境的适老化改造方面，要突出一个全龄友好的。以前我们说适老化改造，现在又说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一体化的推进。那么今后呢，可能在适老化、适幼化这个基础上，我们要更加的突出这个通用型、包容性设计的一个理念推进全龄友好社区、全龄友好型城市的建设。那么第四，要加强这种法治的护老，从这种立法、执法、司法、法治、宣传、教育方面综合施策，为老年人的这种权益保障提供全方位的这种支撑。
那么第六，在文化的这个领域，怎么样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

0: 的国家战略，就是要充分发挥我们这种几千年的文明古国的文化优势，提高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从四个方面进行着手。那么第一个就要培育和践行积极老龄观和健康老龄化的这种那个理念。那么第二个就是在公共服务的领域，我们要优化公共文化服务的这种供给，增强现有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慰劳服务的功能。那么第三，在产业的领域，我们要引导和促进老年休闲文化产业的发展，要为这个高品质这个养老提供高品质的个精神文化的这种产品。那么最后要加强对老年群体的思想政治的引领，要使广大老年群体成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定的倡导者、维护者、践行者，守好老年人的思想阵地。那么第七呢，就在科技的领域，我们要推动老龄科技的创新，强化积极应对。
1: 悠扬的汽笛声唤醒了海浪轻抚的港口，长达 3.74 公里的码头岸线几乎停满了集装卸货船。朱世杰今天早早地来到工作岗位，他今天需要按计划将这些货卸载完成。
2: 今天天气非常好，晴空万里，蓝天白云的。我们今天的工作任务呢，是需要去操作48号桥吊，完成大概800多个集装箱的装卸。
1: 这里是宁波舟山港，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背靠长三角经济圈，面向太平洋主航道，地理位置优越，自然条件得天独厚，货物吞吐量连续15年排全球第一，是全球重要港航物流中心、战略资源配置中心和现代航运服务基地。
2: 打个比方说，运输中的集装箱呢，就好比是血液，那么我们桥吊就是心脏的作用。我们桥吊呢，要完成来港的船舶上的集装箱的装和卸的工作。我们高效的作业呢，就能够代表一个港口的年货物吞吐的能力。我们现在就到桥吊上去了。你看这底下都是镂空的，现在离地面有40多米的高空。我记得第一次上来就是走路都不敢迈开步子，紧紧地抓着栏杆一步一步地去走。这里呢就是我们桥吊司机日常要工作的这个驾驶室了。我们最主要要控制的就是我左手跟右手的两根操纵手柄，来控制这个吊具的横向移动的稳定和纵向的去抓取箱子的动作。那我们要把箱子抓起来其实是蛮有难度的，就是它要控制在2厘米的精度内，用吊具上的4个锥形的锁头去插入到集装箱的锁孔里面，完成抓箱的动作。所以我们这个工作呢，就好比是在高空中穿针引线。
1: 49米高空要完成2厘米的精度，这就是接近2500倍的精度。那如何完成这么高精度的作业要求呢？
2: 我演示一下加速稳关的状态啊，它操作起来就是这样的。比如说走的时候，这样走起来以后，看着吊具往前摆，然后就要一把一把一把的去追，就手上的动作就是这很琐碎的，而且车子会很晃，那就是这样的一种看着底下的摆动的幅度去进行搓手柄的这种操作。那这样的操作呢，会就是没有一种标准化的意思，就操作起来是非常凌乱。

0: 因为加速稳关呢，它是一个教科书上的一个做法，但是实际运用的过程当中呢，它应对不同性能设备的时候，它的精确定位会有出现问题，因为它不能够及时的停下来，那就会出现设备上的一个碰撞，以及出现设备故障率的升高，以及安全事故隐患的增加，从而呢导致我们在做加速的时候会缩手缩脚，出现一系列的操作的不好的情况。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不断的计算，但总是找不到好的办法，思维感觉进入了死胡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1: 这些问题究竟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式呢？
0: 在操作当中呢，受到了钟摆的这个物理规律的启发，所以钟摆是我职业生涯当中操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器物。我新的操作法呢，就是运用了减速稳关和加速稳关相结合的一种方法，加速走起来，然后看着摆动，像钟摆，它不管摆的多远，都会往回摆。在回摆的过程中，我逐步去做匹配减速。当垂直点出现的时候，我停下来。那这样呢，既完成了行走，又完成了稳定钓具摆动的这样的一个目的。这就是减速稳关的一个核心的理论。
1: 依靠钟摆原理的减速稳关法，让原来1小时至多钓30个集装箱变为40余个，大大提升了桥钓工作效率和港口的作业能力。这套方法也有了全国港口行业都知晓的名称——竹世杰桥钓操作法。
0: 这张照片呢，就是我技校毕业那年，我们同寝室的7个兄弟的一个合影。因为我从小记忆力不太好，所以学习都是要靠理解的，所以我动手能力比较强，所以当时我就去考了技校。那技校呢，是宁波港的技工学校，学的就是港机驾驶专业。当时我们的老师呢，就是为了鼓励我们这帮技校的孩子，有学习的自信心，所以当时老师就跟我们做了一个比喻，说考上重点高中，今后考上名牌大学，走上社会的孩子呢，就是社会的栋梁；考上技校的你们呢，好比是一个烧火棍儿，但是在社会上，栋梁有栋梁的用处，烧火棍也有烧火棍的用处。只要用对了、用好了，都能为社会做贡献，都是人才。当时去上技校的我呢，其实我的定位是很清晰的，哪怕做烧火棍，我只要把它做好了，就像老师口中说的，也能够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在一线的工作岗位上面，那自己做得好以外呢，更重要的是整个团队也要做得好。所以把我的技术技能向团队徒弟们传授，让大家做的都一样的好，那这样就能够更好的去推动我们码头的发展，我们高效率的作业。当时在龙门吊班2年的时间学习下来呢，基本上已经是班组的骨干的操作司机了，也已经能够具备去带徒弟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了。学桥钓呢，是大家一致公认的，码头上集装箱码头上作业最困难的、挑战性最高的一个操作设备。
2: 桥钓远远要高于龙门钓，另外的话就是对于我们这个桥钓司机的要求，就很高了。眼睛方面的话，他要求很好，视力的话要很好。另外的话，对于身体方面，我们上来的话要测试有没有恐高，还有另外的话就是像操作方面，龙门钓的话，这个场地的箱子的话，它的摆放的整整齐齐，然后像堆积木的一样的。然后就是对于我们桥钓司机的话来说的话，就是整个船舶、整个作业环境的话，随时在变化的，所以说对于操作方面要求要更高。
0: 这张照片呢，是我 从龙门吊岗位转到桥吊去学习桥吊的时候，我的初中的两个好朋友同学来看望我，我们在桥吊上的一个留影。我记得刚去学桥吊的时候呢，是非常非常的震撼的。确实在学桥吊的时候呢，也遇到了非常大的问题。记得我第一次上桥吊，跟着师傅走路的步伐呢，我都是颤颤巍巍的，因为太高了，心里都是发慌的。师傅让我去尝试着操作桥吊操作的起吊的第一个集装箱的时候，我是浑身都在使劲，然后呢，底下吊具呢晃的，就是不听我的话，一直在那里晃，长达10分钟的时间，我都没有稳住吊具，抓到集装箱。所以我当时除了规定时间下师傅安排的学习时间，比如说白班的8个小时，我还会主动留下来到中班16点到24点的这个时间段继续学习，给自己增加学习的时间量和操作的机会。第二个呢，我是特别讲究学习的方法，我会去找班组里面非常优秀的师傅，通常被称为大侠和半仙的这样的一个老师傅的学习方法。同时呢，我还会去找一直被认为操作效率不高的师傅，从中呢找到少走弯路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的学习方法。那这样子的一种学习下来呢，我大概是花了3个月左右的时间呢，我就把操作证给考出来了。2000年前后，我们国家的工业实力还不是很强，买的设备呢，我们戏称为八国联军，当时有日本的设备，有德国的设备，有阿根廷的设备，还有我们国产刚刚起步的振华桥吊。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设备的性能是千差万别的，那我们只用教科书上的一种操作方法去应对操作的话呢，那肯定是不够用的，这是其一。第二个大环境，我们国家纳入世贸组织以后呢，我们码头的吞吐量在飞速的发展，我们面对的是大型船舶，大型船舶的作业呢就需要长距离的大开大合的这样的一个精准的操作，单纯的加速稳观是不够用的。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面呢，我就急需要找到一种能够应对所有设备高效的去完成大船作业的一个方法。这个手上我拿的这本操作方法呢，是我手写的，当时我们的公司领导非常的认可我这个做法，所以这个方法当时公司就给我

0: 的内容重点聚焦的是我们司机跟机器怎么进行一个终端的交互的流程的操作，以及我的减速稳关方法在远控操作怎么去应对远控操作的延时的问题下的一个精确稳关对位的一些作业要求。所以我们码头在发展，我们技术工人的操作工艺呢，也要与时俱进地进行一个升级的换代。
1: 虽然竺世杰在事业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他没有停止学习的脚步。他报读了宁波开放大学的行政管理专科，后来又报读了行政管理本科。2020年，竺世杰又继续完成了第二本科机械专业的学习。从专科到本科，竺世杰一学就是10多年。
0: 技术技能是手上的技艺。但是手上记忆呢，要把它推广好，那就是必须要有理论的支撑，也就是说我干的跟说的要融会贯通，那所以就要落实到不断的学习当中，去再从书中去吸收更多的理论知识做支撑。现在我也有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这是一个集生产、管理、技术等方面的创新团队，和我一起共事的呢，都是高学历、高素质的栋梁。而我这个蓝领的烧火棍，有机会能在这样一个团队里与大家共同进步、攻坚克难，我觉得我们技术工人的春天已经到来了。 创新的过程肯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当时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原来操作是非常努力的，所以上龙虎榜对我来讲，哪怕是用老的方法呢，我也是经常可以上到龙虎榜。但是在创新的这段时间里面，我想到了一个新的点子，想把它用好，但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把它用好。于是呢，跟老的操作法会交织在一起，我的思绪是混乱的。那么思绪一混乱以后，我的操作效率就开始直线下降。我原本很容易上的龙虎榜呢，好几个月都上不去了，导致我的同事、我的师傅对我产生了质疑。
2: 如果当时放弃试验新方法，我肯定能再回到龙虎榜，获得同行的认可。如果我还坚持试验，我不仅保持不了之前的巅峰记录，同时结果很有可能告诉我，现在的尝试只是徒劳。
0: 新的方法跟老的方法切换呢，其实最大的区别就是有逆向思维在里头。所以这个时候呢，往往原先想的是一个加速跟进的方法，在新的方法里面呢，就是逆转过来，只需要减速，只需要等待。而且这个减速呢是要有标准化的一个速度的匹配的，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在操作法初期的时候，自己使用的过程当中，是长达1年零8个月的时间里面，是非常别扭的。
1: 为了验证自己方法的可行性，竺世杰回到当年的技校，通过物理老师的分析论证，发现此方法正是利用了钟摆原理。
0: 有了老师的理论上的肯定，我就有方向可以去演化出更多的变化来。所以，在老师的指导下面，我的创新之路呢，是有力量的，是明确的。
1: 在正确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总会有收获。很多年轻人在职业过程中与竺世杰一样，会遇到一些困难和选择，但别害怕，一切都能解决。

你好，小卒。提笔作文时，我早已步入中年，青春不在。但一路的记忆，我始终保存珍惜。你今天一定跟往常一样，不断实验钟摆原理在调调中的运用。这个时期，各种反复的情绪让你焦虑，但你还是坚持不断的试验，因为你感受到，它会是一个造福港口行业的好方法。20年后的竹世节会是什么样子呢？是否在繁忙的工作中交出了自己生活上的热爱？自己在工作中是否获得了一些成绩？这根平凡的烧火棍是否在港口行业继续燃烧着？20年后的我，不愿向你揭晓答案，因为人生的路充斥着不确定性。但作为过来人，我还是要唠叨几句，希望你在工作中持续保持学习的劲头。因为港口行业与国家贸易发展息息相关，一定要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对待这份崇高的职业。希望你在生活中继续坚持自己的热爱，千万不要因为工作的繁忙而丢弃你爱的音乐，因为音符会引你达到形与心的合一，这对训练工作中的专注度大有裨益。最后，希望你在人生的进程中始终保持勇敢，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记得你有足够的力量去克服它们。祝愿我们都往前走，山高水阔，咱们顶峰相见。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我们都要用满额的状态去对待。希望自己的双手成为个人和家庭的大伞，但我们也会在困难和选择面前摇摆不定，就像钟摆一样，有高有低，起起伏伏。但上面的指针始终是理性且清晰的转动，记录着时间。其实这与我们的人生状态很像，在满是荆棘的道路里向前走，纵有擦伤，但总会坚持地走下去。其实烧火棍呢，看起来是比较普通的，但是用好了，它同样能够发光发热。在座的学员们呢，也不要去纠结你是烧火棍还是栋梁。我觉得走到社会上，只要把它用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做好，追求卓越，追求极致，不断地去充实自己，提高自己，那么都能够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哪怕是烧火棍，也能够成就自我的一片天地。所以我更有责任要去落实好总书记的嘱托，去发挥好自己技术技能的同时，要去引领和带动身边的年轻人学技能、练技能，在自己的各自的岗位上面发光发热，为我们宁波舟山港的世界一流强港和世界一流企业贡献各自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三星花。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中国铁路的科技超能力。那为了让广大的旅客能够更加方便快捷的回家团圆，铁路这些年一直在努力，练就了一身的超能力。那首先呢，跟大家报告一组数据。截止到2024年12月，我国铁路营业里程已经超16万公里，其中高铁啊有4.6万公里，我们的客运车站达到了3000多个，日均开行列车呀超过了10000列，高峰日开行列车呀达到了13700多列，列车直达的欧地覆盖有12.5万。直达加换乘的欧地覆盖呢，达到了121.4万。直达欧地的服务频率啊，有61万。日均的发送旅客超过了1000万。高峰日的旅客发送量啊，是日常的2倍多，超过了2000万。我们铁路的旅客发送量全年已经突破了40亿人次，周转量啊，超过了1.6万亿人公里。规模很大啊，我们的铁路旅客发送量和周转量都稳居世界第一，可以说我们确实已经建成了世界上现代化的铁路网和最发达的高铁网。昨天12月29号，在我们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的轨道实验室，我们的实验场时速400公里的CR450复兴号动车组正式发布了，又一个新的铁路科技超能力将为大家提供服务。那么我们铁路网规模庞大，现场站多，车多，人多，尤其是春运的时候，我们的人还高度聚集在某一个时段出行。那为了让大家能够顺利的出行，那我们依靠一个什么样的高科技超能力为大家提供服务呢？那就是我们的超大规模实时票务交易系统。那这套系统啊，实际上是从1996年的时候就开始建设了。那个时候我们主要是围绕着我们要在全国的车站窗口要实现一窗有票、窗窗有票的这么一个目标。同时的话呢，针对有些列车它在可共享的范围内始发沿途有票，沿途全部都要有票，围绕这个目标来开展我们的系统建设。那1996年的时候呢，我们是研发了我们的客票系统1.0版本，是实现了手工售票向计算机售票的转变。97年就2.0版本了，实现了区域的联网售票。99年的时候呢，我们研发投用了我们的客票系统3.0版本，实现了全国的联网售票。2002年的4.0版本，针对直达特快列车这么一种新型列车产品，实现了它的列车售票。到2005年的时候，我们研发了5.0版本，实现了新型的售票组织策略，能够让列车全程共享售票。然后再就是到了2011年，我们研发上线了我们的12306互联网售票系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12306。至此呢，我们铁路的售票就进入了电子商务时代。那从2022年到现在呢，我们在进行着我们的客票7.0建设。那伴随着这么一个系统建设的过程，我们的票制也发生了变化。那首先是以前的是硬板票，那通过我们的计算机就实现转变为红色的软纸票。那随着我们的客运专线高铁的开通，为了便利自动售自动检，我们的车票又演变成蓝色的磁记纸车票。然后就到了2018年到2020年那个阶段，随着我们铁路电子客票系统的实施，我们的车票变没了，用身份证来做车票的载体，现在大家可以刷证刷脸进站乘车了。 也就是说28年来啊，我们的系统实际上是从无到有，但是我们的车票却从有到无了。28年磨一剑，我们的系统啊已经建成了一个超大规模的这么一个票务交易系统，全国建成了一个国铁集团级的中心，18个铁路局中心，还有3000多个车站的系统，3万多台的自动售票机，7万多的人脸检票和我们的闸机，还有10多万的这种列车上的设备，这些共同一起为大家提供我们的购票和出行服务。那当然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超能力，那就是我们的12306。那12306包含我们的手机 APP， 还包含我们的3w.12306.cn 这个网站。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都已经安装了我们的12306 APP 哈，太好了。那但是12306啊，实际上是我们是2011年6月12日投用的，但是在2012年春运啊，就遭遇到了第一次的春运大考。在2012年春运那个阶段呢，我们的12306网站出现了卡顿呐、近乎瘫痪的这么一个状况。想上12306的人上不来，好不容易上来的人查不到车票，好不容易查到车票的人没法提交购票请求，好不容易请求成功了看到车票，他不能支付，支付成功的人看不到支付的结果，整个网上是骂声一片，体验极差。所以在后来的3到5年的时间吧，我们不断地去练内功，进行我们的核心关键技术的突破。当然我们首先是扩容了，能够让大家上得来，然后呢我们第一个就研发了我们的分布式内存计算，用这种分布式的内存计算呢来进行余票的这种计算，能让大家查得到，能够查得到票。再之呢，就是我们自研了异步交易的排队系统，把互联网上海量的这些请求能够有序地排到队伍里头去，去提交到系统去交易，这样子的话呢就能够让大家进得来了。那进得来之后，我们的核心交易能力还得进一步的提升才可以，所以我们自研了我们的弹性的这么一个计算架构。这弹性的计算架构呢，就把售取分离、售查分离，然后还要把数据分片进行存储，能够根据我们的一些交易量能够弹性扩展，这样子我们的交易能力就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了。那这样的话就能够让旅客买得了了，那买得了之后的话我们还得可靠啊，所以我们又自研了双中心双火的架构，在不同的机房位置都构建了我们的12306的系统。当一边系统一个中心的系统如果因为故障不能提供服务了，我们可以无缝地切换到另外一套系统，由它来承载后续的总服务，能让大家能够买得了、买得稳定。同时啊，这些年我们还自研了我们的风控平台，主要是依据大数据、设备指纹等等一系列的技术，来对一些风险访问行为予以识别和拦截，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一些风险识别拦截在外了，来保障12306核心系统的稳定运行。这样子的话呢，就让正常上12306旅客能够获得更好的体验。通过这么一系列的核心技术攻关，针对我们铁路海量高并发访问的这种场景，以及席位动态裂变式的这么个访问逻辑，这些新科技进一步的让我们的系统越来越稳定，旅客体验也越来越好，网上的吐槽少了，点赞的也多了。目前我们的注册用户啊超过了7亿，手机 APP 的装机量啊超过了4亿，高峰日的访问量曾经达到了2600亿次，我们的售票能力现在日售票能力是2000万张，高峰的售票量达到2695.2万张。那旅客现在可以不用 去车站排长队购票了，在家动动手指，点点手机，上上网就可以买票了。所以呢，因为有了这么一套系统，我们车站彻夜排长队购票的现象彻底成为了历史，而且我们的站车秩序也明显得到了好转，甚至车站周边的交通秩序也得到了改善，我们铁路客运的服务质量和服务形象也都得到了提升。那随着人工智能的近些年发展吧，我们也在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超能力，那就是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我们铁路啊客运进入一个智能化的新阶段。那主要是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大模型，再结合我们的装备，去进行一系列的服务功能这种提升。比如说，我们研发了我们的自动售票机，能够让旅客更便利的购票。那我们还自研了我们的人脸识别闸机，能够让旅客刷脸刷证进站候车。还有我们的半自助闸机，针对一些持特殊证件的旅客，能够为他提供验票、检票的这些服务。还有我们部署在部分车站的智能查询机，能够知您所想，与您所需。那还有部署在部分车站目前正在试点的问讯机器人，努力去做的，你问我答，来提供一些问讯服务。还有在我们的车厢内提供的一些智能的服务，比如说免打扰验票啊等等，让旅客在列车上的乘坐体验感觉也越来越好。那未来的话呢，我们还进一步的要发挥人工智能技术跟我们铁路应用场景的这种结合，比如说提供云购票啊，还有刷脸进站呢，虚拟形象的问讯台呀，还有端到端的智能服务，还有无感出站等等这样一些构想，甚至包括跟其他交通方式一起开展空铁供水的一些联运，以及城市交通智能出行的智能规划和一码通行的这些服务，为交通强国建设助力。那春运二字对于远方的游子是跨越山海奔赴团圆，那对于我们团队来讲，那就是要保障12306客票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那我们的12306的超能力能够保障大家春节团圆的归家路，大家出行顺利了，那我们才能安心。那一方面呢，我们要保障传统的这样一些服务的安全稳定运行，包括购票啊、退票、改签票，还有我们的选座选铺，还有临时的乘车身份证明、遗失物品查找等等一系列的服务。第二方面呢，可能还要针对春运的一些功能，要提供上线和服务的这种保障，包括学生务工的专区的服务，还有候补常年大家在用的哈，春运期间尤其要好好用的这么一个功能，还有今天这个我们铁路已经官宣了的购票信息预填优化这么一个功能。那这个功能的话呢，主要是针对北上广、天津、江苏、浙江这些地区去往成渝地区的这样一些欧地，这些旅客呢，可以在预售期之外就可以提交一些这个预填的信息，支付之后，铁路可以帮您来进行自动的一些处理，这样可以进一步的便利我们的旅客购票。那第三方面呢，我们还要对我们整个系统的机房啊、电力啊、空调啊、系统等等的做好巡检工作，同时呢，针对我们系统的一些应急预案要进行完善，还要演练。目前呢，已经开始专业的值守保障，保障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当然，在这里哈，还要再强调一下，春运期间，当您如果说错过了购票信息预填，或者说不是咱们的试点欧地的话，如果看到12306没票了，您一定要候补。候补再候补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铁路会及时的把这些候补数据给采集下来，因为这是您的真实的购票需求，我们会依据这些数据去分析，去及时的动态的去调配我们的铁路运力和我们的一些车票资源，能让更多的人买上票，乘上车回家过年。那铁路12306超能力，我们要去助力旅客 顺利回家过年，要让我们的旅客出行更美好。谢谢大家，
1: 一路收花，谢谢张老师，欢迎您。哎呀，来来，各位老师请坐，各位老师请坐。就是必须得夸一下12306，因为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真实的故事。我把手机落在高铁上了，真的，我下了车，手机在高铁上，他已经走了。后来就是登录12306，您刚才说遗失物品，
0: 查账，
1: 然后迅速在下一站15分钟就到了下一站，然后又下一趟车又回来，第一时间最快的时间送回到我的手里。现在就是这么便捷，大约有一个小时吧，我把手机落在了高铁上，一个小时回来了。哎呦，我这个惊喜，这个意外，现在离了手机真的很难工作，所以真的现在这种快速的应变也是人工智能吗？
2: 人工智能也起作用
1: 是吧，真的是运用到您刚才说的千行百业，真的是运用上了。有什么春运的独特的经历吗，康老师？
2: 说的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1: 都可以啊。不好的呢，我们继续发扬；不好的，正好
0: 改进。
1: 技术人员、负责人在这儿，马上改进。
3: 这个以前呢，春运的时候坐火车啊，
1: 啊，
3: 就是进入到那个客运大厅，就跟游泳一样，
1: 对，
3: 你必须用仰泳、自由泳、蛙泳、蝶泳，然后才能到那个售票口，
1: 是，
3: 然后再返回去用潜泳，才能到达那个。铁路的那个火车的那个门口，尤其你带着孩子的话就很麻烦。但现在呢，就是你可以保持一个科学的坐姿，坐在这个窗户的旁边，就当作一个欣赏风景之旅。就每次坐高铁的时候，你就感觉，啊，风景有多美，你的状态就有多美。
1: 嗯，
3: 这就是现在坐铁路客运啊，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以前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还年少，当我挤上火车，坐在这个座位旁边的时候，这个没有办法睡觉，也没有办法躺下，就是保持了一个很僵硬的姿势。后来别人说餐车里边花40块钱你可以坐到餐车里，那餐车里的那个空调啊，最后就是把你都变成一个雪糕了，你知道吗？我一点都不夸张，就是年轻的时候经历的这些困难，使我到了现在这么年迈的时候，能享受到高科技，是吧，带给我们的这种在火车上的像旅行一般的畅快的这种心态啊，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两位。
0: 谢谢。
1: 就是现在有一个美好的心态，康老师可以在高铁上写诗了。
3: 对，
1: 哎呦，一说到写诗，
3: 高铁上也写不了诗，
1: 还是比较
3: 有人在写诗，
1: 太气人了。
3: AI 在写诗。
1: 嗯，那作为人工智能方面的专家，如果可以我们互相交流的话，会给12306什么样的建议呢？
2: 对，其实刚才单老师已经讲了，现在12306已经用了很多人工智能的技术，而且刚才也提到像大模型的技术等等，而且这些我相信用的会越来越深入。大家的体验也会更好，您还可以继续在高铁上写诗，
1: 继续在高铁上
3: 用人工智能
1: 写诗。哎呀，这未来真的是有无限无限的可能性。但是我觉得，不断的发展，就像您刚才预判的那样，还有无数的细节可以通过科技的发展，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
0: 是的，
1: 谢谢，谢谢每一位科技工作者在自己领域上的这种奋斗，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捷，越来越美好。谢谢海峰老师，谢谢单老师，谢谢。

0: 至辽宁省辽阳市宏伟区曙光镇的孟家方村。最近村里出了件新鲜事，在村口的一处空地上，几个形似集装箱的仓室组成了一个矩阵，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走进仓室，一股清凉雾气扑面而来，一列列食用菌架整齐排列，有的刚刚冒头，羞羞大大，有的菌柄细长挺拔，撑起圆润饱满的伞头，还有的好似一把把小伞，形态娇嫩，预示了丰收的喜悦。
1: 我们村现在做了五个方舱，一个冷库，一个包装间，四个是产蘑菇的，一个厂大约能放7000磅，现在我们这厂应该是放了2000磅左右，2000磅应该是在1500斤左右，成本是2.12块左右，完事咱们卖是4块钱一斤。现在来看，每个厂给我们的利润是大约在7万至8万左右。
0: 黄书记坦言，占地50多平方米的仓室，一年就可以带来7-8万元收入。村里的这五个方舱，一年就可以产出30-40万元效益。有了智慧方舱系统，足不出户就可以一键式调整栽培参数，实时查看菌菇生长环境及长势。一个人就可以管理5个方舱，不用风吹日晒就可以坐享收益，实现了食用菌生产的标准化、智能化和产业化，成为了增加村集体收入、引领乡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2: 不需要投入非常大的生产成本，还有很多特定的场景，像是一些品种展示啊，还有一些这个文旅推广啊，还有一些边远的一些这个地区或者不适合这个没有土地资源然后种植这个食用菌的场地下吧，它都可以这个用方舱这种模式。
0: 谈及孟家方村智慧方舱的建设成功，还得从新型职业农民李凤安说起。李凤安是土生土长的辽阳人，大学毕业后，他开始投身医疗实验室建设行业，并逐渐在业内小有名气。几年前，在李凤安为辽宁省农科院食用菌所建造菌类实验舱时，看到技术专家用先进的农业技术在舱内栽培食用菌后，他便萌生了研发食用菌智慧方舱系统的想法。
3: 他们种的蘑菇嘛，早晨得起大早就得背盆壶打水，浇了好几遍水，而且那个水呢，它没通过，像我们都是净化、雾化，它没有，所以出来的蘑菇呢，它即便再辛苦也出不来好菇。到市场卖的价钱呢，没有我们这里面出来的菇卖的价钱高。
0: 他将这一想法与张鹏沟通后，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张鹏认为，食用菌所的实验基地主要开展食用菌品种培育和相应栽培技术模式研究，尽管可以周年化科研生产，但是硬件设备一直是定做，并没有形成可推广的产品和栽培模式。如果方舱一旦可以批量化生产，无疑会为食用菌产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开始帮扶李凤安研发智慧方舱系统。
2: 像他这种有新思维、有技术的这种职业农民并不多，所以说他实际上是从工转农的这么一种典范嘛，然后转到这上面，然后我们也看中了他的这种灵活的头脑，还有他有这个技术基础，还有他这个执着的一种精神。
0: 为了帮扶李凤安研发出智慧方舱系统，张鹏借助自身省农科院和科技特派团的平台优势，为他争取到了项目与资金，在甜水满族乡选址建设了辽宁省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科研基地。在得到张鹏的支持后，李凤安依托自身多年的从业经验和张鹏提供的食用菌栽培技术参数，开始了智慧方舱系统的研发。可是各种食用菌对温光水气热等环境因子参数要求各不相同，还要兼顾各种食用菌的摆放层数、密度，这就组成了上千种组合。在试验过程中，有时种植密度增加上去了，可是出菇效果却不理想，有时温度调整适宜了， 而湿度却出现了问题。想要配置好各个食用菌生长的最佳参数组合，谈何容易？可是张鹏与李凤安二人就如同对此着了迷一般，终日蹲守在基地，寻找那个最优解。
3: 这个里面需要很多的参数，比如说某种蘑菇刚拿进到云仓里面的时候需要多少的湿度，多少的通风量，然后是多少光照的照度，这个都得是前期呢一部分都他们给我提供的，然后我按那个模拟进，然后我自己再总结一部分，是这样的。
0: 一面是李凤安在硬件开发和组配上冲锋陷阵，另一面是张鹏在调节适宜的环境因子上运筹帷幄，两人成为了科研一线的黄金搭档。就拿为食用菌喷淋的加湿设备来说，就从最初的高压喷雾器一改再改，最终将超声波加湿设备整合了进来。
2: 加湿这块最早呢，还是采用这个叫高压喷雾加湿，那一种呢，就是雾滴的大小相对偏大一些，均匀性就不是太好，然后特别形成一些水滴，如果积到这个菌棒上边的话，严重影响出屋的整齐性或者出屋的效果，甚至说这个烂棒，在我们建议下，改成这个超声波加湿的这种方式，然后又经过合理的这个管道布局，保持它的均匀性，包括选择一些比较好的厂家生产的这种雾化加湿片啊，现在呢已经实现了非常好的一个加湿效果的控制。
0: 像超声波加湿设备的创新，在方舱系统内比比皆是，二氧化碳传感器、温湿度控制器、通风排风管道、数据收集与发射装置等数十个先进设备被李凤安组配了进来。经过二人的多年努力，最终智慧方舱系统研发了出来。这套系统依托大数据物联网技术，运行数据云端存储，具有全自动运行、节能降耗、远程监控、节本增效、绿色环保等特点，并且其机动灵活，不占农地，不受季节、天气、环境等影响，可以实现周年生产，适应各种食用菌、山野菜和芽苗菜种植。
2: 夏季高温季节，咱们这个全国的供应量非常少，其实我们东北相对冷凉的这种环境它也出不来菇，因为高温30多度，而在我们这种方舱情况下，不但能出菇，而且能出优质菇，还非常整齐，可以打这么一个市场的需求差，在这个相对来说供应不足的时候，价格高的时候，它来进行生产，可能这两茬蘑菇这个生产这个的效益就要超过陆地同样这个效益的好几倍。
0: 智慧方舱的主体是由保温板、隔热板等材料建成，类似集装箱形式，可叠加摆放。单个方舱占地50多平方米，可拆卸移动，通上水电后就可投入使用。
2: 方舱这种栽培模式啊，它实际上呢是在特定的应用场景下才有它这个生存的空间，因为它和传统的工厂化生产，还有我们这个农法这个日光温室、大棚或者冷棚栽培，有明显的区别，效率相对来说比较高，然后呢灵活性比较大，它可以呢避免就是工厂化这种做某一个菇种它就很难转型了，而这种方舱栽培模式呢，可以根据这个市场的需求，根据季节的变化，根据就是各个就是层次的特定的场所，然后呢可以进行灵活的这个调整转型。
0: 在有了智慧方舱的研发成功后，极大鼓舞了二人。张鹏发挥技术专家的学科优势，开始为智慧方舱匹配周年化生产的食用菌品种。
2: 我们的优势呢，更多的实际是在菌种生产和栽培技术这一方面。我们呢，重点呢针对适合方舱栽培应用的这个优心品种，或者是说叫就是珍稀菇种或者高附加值的这种菇种，然后呢，就是对李总这个方舱生产这块呢进行这个建议指导。
4: 我们在这里试验的主要就是，我们的肺型车耳、袖珍菇，还有金顶车耳、鱼黄蘑，再一个就是我们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菌株，我们可以在这儿进行试种应用，然后再逐步的向我们的市场进行大幅度的推广。
0: 专家针对智慧方舱的环境因子可调控的优势，为其匹配了一批高附加值的食用菌品种，并根据市场供给的波动性调整合适的生产插头，来达到反季节产估、提高栽培利润的效果。
3: 农户下来这个蘑菇是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里的出就让它七月、八月、九月。为什么这么出呢？因为七八九温度高，普通的环境出不来这个好品质的平菇，所以说呢我们就把七八九让它种平菇，这样的话价钱还高，然后你跟这个农户大批量下来这个时候还错峰错开了，所以我还好销售。
0: 李凤安根据市场上评估的出菇茬口，选择在七八九月份种植，这样就比普通栽培模式早上市提升了效益。而为了提高评估供给侧水平，技术专家将近年培育出的评估新品种带到智慧方舱栽培，进一步提高评估的栽培效益。
4: 有一株新菌株是非常适合这种方舱的环境出菇的，它的指示体形态非常美丽，颜色特殊，是那种浅灰色渐变的边缘带有蓝色边缘的形态，而且它比较适合方舱出菇，它的出菇一致性比较稳定，而且比较容易爆出。
0: 进入八月份，龚娜带来的评估新品种已经采收过一茬，现在不少菌棒上又长出了第二茬评估。等到九月份后，李凤安就会改种上鱼黄蘑等特色品种。
3: 七八九出评估，十、十一、十二至二月份，我基本上出的是鱼黄蘑，也叫金顶赤耳，也能放五千磅，每个磅呢也能出来是一斤四两左右。同时是一个月采收，但是它也是采两茬，它跟这个评估呢是一样的，三块五左右是全算上的成本，然后我们能采一斤多菇。到冬季的时候呢，鱼黄菇呢老百姓出不来，它是需要高温出菇，冬季不冷嘛，所以说我们这个里头正适合五千磅一个磅
0: 产。而且根据栽培的不同菌菇品种，技术专家制定出了一套科学详细的栽培技术方案，并形成了固定的参数模式，在更换菌菇品种时可以一键更换栽培模式，达到快捷操作的效果。
3: 特别的智能化，可以一键操作。如果说放里面的菌棒是评估菌棒，那么手机打开点开启键评估就 OK 了。金耳也是同样的，再按一个金耳键它就出金耳了。这个环境到某个生长阶段，就是给它怎么样的湿度，多少的通风量，这个都是自动的。
0: 在科技特派团专家们的努力下，李凤安总结并形成了一整套食用菌栽培技术流程，并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通过对系统的升级改造，智慧方舱也从最初的第一代系统升级迭代到了现如今的第四代系统。
3: 这代方舱呢是第一代，这个是当时集装箱房普通房改造的啊，就是不可灵活性移动，之后呢在农科院指导下改造了第二代，第二代也可以就是机动灵活，能乘上就走，到任何地方都能适应场地。第一代是20米长、3米宽、3米2高，第二代跟它相仿，现在第四代呢是4米宽，3米5高，13米长。这个就是总结出来的经验，然后做了这么大的设计。
0: 第四代与第一代相比，通过扩宽后安装进了四列菇架，在没有增加太多成本的同时达到了提升产量的效果。而且第四代方舱内运用了高精度的多功能传感器，全程监控菌菇生长过程，并通过 AI 技术自动匹配生长模型，为菌菇提供了最佳的生长环境和所需养分，实现了无人看护的自动化管理。
3: 每天呢得早晨一遍，中午一遍，晚上一遍，我得进去看一下这个蘑菇长得咋样，缺不缺水。现在呢第四代叉呢就变了，我就是基本上什么都不用管，就是完全靠手机我就是能实现，就是出菇质量呢得说比这个得说的好多了，然后呢产量也提升了。
0: 打开手机上的软件，方舱内部的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等环境数据一目了然，还可以远程调节运行参数，确保菌菇处在最适宜的生长环境。此外，智慧方舱还具备自动报警功能，能及时识别舱内可能存在的问题，通过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发送到手机、电脑等终端，使管理人员在办公室或家里就能掌握菌菇生

进行两庭，皆对其停职和停薪。从法律上讲，这是一种典型的不当连结。关于某地公安交警部门的上述规定，同样属于一种不当连结。大人有什么违法犯罪的发性原则和合法要件的行政行为？它具体包括：一、超越职权；二、滥用职权；三、行政失职；四、事实不存在或证据不足；五、缺乏依据或适用依据错误；六、违反法定程序或正当程序等等。无效行政行为是指由行政机关做出的重大且明显违法、自私就没有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就具体情形而言，主要包括：一、做出行政行为的组织无行政主体资格的；二、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明显超越法定权限的；三、就法律保留事项作出行政决定而无法律依据的；四、没有法律依据剥夺或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五、行政行为的内容明显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六、行政行为内容和实施明显违反公序良俗的；七、行政行为的实施会导致行政机关或者他人犯罪的；八、行政行为的实施会导致民事关系无效的；九、行政行为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现，会导致行为不能的；十、因相对人的犯罪行为导致给行政行为的做错的，或者行政行为因行政主体与相对人或者第三人恶意串通而做错，并损害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十一、明显违反法定主要程序而导致行政行为明显违法的。不当行政行为不影响行政行为的效力，有权机关对它不予撤销，只做变更。违法行政行为可能影响行政行为的效力，也可能不影响行政行为的效力。有权机关可以对其撤销，也可以确认违法而不撤销。无效行政行为自是无效，当然无效，而绝对无效。作为行政执法机关，应当防止和纠正不当行政行为、违法行政行为和无效行政行为，遵循合法行政与适当行政，提升行政执法质量。

依法行政是前提，法治政府是目标，不坚持依法行政就谈不上法治政府。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政府建设是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要率先突破。2021年，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也指出，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之所以说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法治政府建设要率先突破，这取决于政府工作的特点、意思和立法、监察、司法、军事等工作比较，政府工作上的体量比较大。政府机关肩负着管理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

案、民主事务、司法行政等行政工作。二是政府工作表现为各种各样的行政行为，它具有直接性、广泛性和应急性，它直面社会，直接和人民群众打交道，人人接触政府，事事接触政府。在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大的系统里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具有特殊的地位。就一个国家而言，政府如果不是法治政府，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就无法想象。世界上不存在没有法治政府的法治国家，没有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也不可能存在。党中央确定和要求，到2035年，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而在这一过程中，法治政府建设应当率先突破。建设法治政府是落实依法治国的关键，而依法行政又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前提和关键。所以我们要扎实推进依法行政，有效阻却各类行政违法，不仅要阻却传统意义上的行政违法，也要防止和纠正新型行政违法，比如新官不立旧账、上官不立下账、违反诚信原则、失信于民、自己宣布自己违法无效、以自我纠错的名义推翻行政承诺，还有滥用公共利益、肆意损害企业和个人权利、行政行为不留痕、剥夺和限制当事人的权利但没有任何书面决定、妨害相对人寻求权利救济等等。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老龄协会政策研究部的李志宏，我们继续上课。那么第三，就是要全面把握总书记对加强老龄工作、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总体部署。首先，总书记调整完善了我国老龄工作方针。那么大家都知道，之前老龄工作方针是12个字：党政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那么总书记把这12个字调整完善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突出了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使新时代老龄工作上升为党的重要工作，也为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提供了最重要和根本性的保障。那么政府的主导作用呢，主要体现在8个方面，包括制定政策法规、出台规划、建立制度、投入资金、提供信息、培育市场、实施监管、营造氛围，这8个方面都是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那么加强党的领导呢，是做好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根本保证。对这一问题，总书记在很多场合都进行了强调。比如总书记在上海调研的时候，他就说老龄问题是中央最关心的问题之一。那么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的重要批示

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老龄工作。2016年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就人口老龄化形势和对策进行集体学习，在这次会议上，总书记强调要完善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行政部门密切配合，群团组织积极参与，上下左右协同联动的老龄工作体制。那么全民关怀调整为全民行动，这个背后也是非常具有深意的。首先，它体现了积极老龄观，把老年人视为积极能动社会主体的要求，有利于发挥广大老年人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以及解决自身养老问题的他这种积极的作用。以前全民关怀给大家造成的印象就是觉得一提起老年人都是需要全社会关爱关心辅助的对象。那么全民关怀调整为全民行动一方面强调老年人也是积极能动的社会主体，另外一个方面它就体现了全生命周期的一个动态的视野，又有利于改变之前把这个老年人视为他者、视为客体的一个错误的认识，是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中青年群体就认识到老龄问题人人都不是这个局外人，人人都是参与者。那么体现了老龄问题事关人人，解决老龄问题需要人人参与、人人尽力的一个基本理念。那么第二就是总书记辩证概括了老龄工作的重要原则，概括两句话，一个就是坚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另外第二个坚持就是坚持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相结合。那么第一个结合呢，其实是总书记针对统筹解决老龄问题和统筹发展问题提出的要求，就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我们既要考虑到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关键，在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各项基础，特别是这种物质的基础，同时又要充分地挖掘老龄化给国家发展带来的机遇，通过开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行动，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助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第二个坚持事实上是总书记针对统筹解决老龄问题的民生保障方面和老龄问题的发展方面提出的要求，也就是说我们既要立足当前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解决好老年人的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满足广大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是在民生保障领域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同时要针对人口老龄化给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的各个领域的挑战，要责任长远实施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过程中要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各项政策制度的基础，妥善的应对老龄化给我们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各个领域发展带来的这种那个挑战，这是两个坚持。那么第三，总书记指出了新时代我国老龄工作的目标，总书记反复的强调要让所有的老年人都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生活的安心、尽心、舒心，能够健康长寿安享幸福晚年可以说这是老龄事业发展始终不变的目标，也是老龄工作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一个根本体现。那么总书记关于新时代老龄工作的目标明确了新时代老龄事业发展为了谁、服务谁的宗旨要义。那么第四总书记提出新时代的老龄工作思路要实现四个转变，第一个转变就是推动老龄工作向主动应对转变。那么怎么样来理解这样一句话就是要有之前人口老龄化的被动应对转变为未雨绸缪、超前谋划、源头治理，做好各项战略准备的主动应对来占据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这种先机。第二个就是向统筹协调转变怎么样来理解这句话，就是以老龄工作要有之前的这种部门分散作战、各自为政的这个独唱，转变为统筹协调、多方参与、齐抓共转的合唱，这是在工作机制层面做出的要求。在政策制度的层面，就是要确保各项老龄政策制度它的目标是一致的，它是功能是协调的各项政策制度法规之间它是衔接配套的。第三个转变是加强人们全生命周期养老准备的转变。那么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的老龄工作思路它的转变体现在各个方面，其中一个重要的转变我认为就是总书记这句话，

就是要加强人们全生命周期的准备转变，就是要由单纯的解决老年群体的问题，就养老问题谈养老问题，就老年人问题谈老年人问题，啊，转变为加强人们全生命周期养老准备，解决全体公民老年期问题的一个转变，引导人人都要为自己的老年期做好养老的物质准备，啊，健康的准备，精神文化各个层面的准备。那么第四个转变就是向同时注重老年人的物质文化需求，全面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的转变。这一个转变其实是总书记针对啊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老年群体他的这种需求结构升级转变提出的要求啊。那么我们说之前啊老年群体呢他这种这个需求侧重在物质的保障和服务的保障。那么随着老年群体队列的更新，尤其是今后的60后、70后陆陆续续进入老年队列了之后，他们的需求结构一定发生了深刻的转变，有之前的生存性的需求向这种发展性的需求、享受性的需求和参与性的这个需求转变。相应的，我们的老龄工作也要不仅仅要满足啊今后老年群体的物质保障的需求和服务保障的需求，啊，在这些基本需求得到保障的基础上，要更加注重老年人的这种精神文化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以及社会参与的这种需求，来全方位的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第五，就是总书记提出了统筹完善老龄政策制度的要求。那么总书记强调要统筹好生育、就业、退休和养老等政策，那么这句话也是非常具有深意的啊，可以说是总书记他是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层面指出了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破解之道。在国家宏观层面啊，完善这个生育政策是促进今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关键啊，实现这个中间群体的充分就业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给我们国家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参与率下降这种挑战的啊最重要的这种那个抓手。那么解决好这种那个退休和这个养老的问题，是在国家层面实现老有所养的这种根本或者是关键。如果从个体层面的话，大家也可以理解一下，如果从一个公民他全生命周期发展历程来说，他是要解决好青少年时期的生育和养育问题，解决好中青年时期的就业问题，解决好退休前的这个退休准备问题，以及退休之后的养老问题，基本上可以确保一个公民富有体面、尊严的度过自己的一生，啊，所以总书记强调要统筹解决好生育、就业、退休和养老等政策。事实上，他是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层面指出了破解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之道，也有利于破除我们之前就养老问题谈养老问题的思维局限，实现从养老工作的小格局啊上升到老龄工作大格局的跃升啊。那么对工作实践来说啊，要求我们就要坚持这种系统的理念，加强统筹的谋划，深入的研究老龄政策法规的这种关联性和各项改革的耦合性，打好各项政策制度的组合拳。第六，就是总书记指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这种战略导向，那么这个战略导向概括为这三句话，就是及时的应对、科学的应对和综合的应对。那么及时的应对主要是针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这种那个紧迫性，因为人口老龄化发展它是一个长周期事件，而且老龄问题的这个形成啊，说实话它跟其他领域的问题不太一样，它具有这种渐进性、隐蔽性、模糊性和这种积累性，而且老龄问题一旦爆发，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失去了最佳的应对的时机。根据我们之前这种这个研究成果，我们就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2035年之前啊，是我们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实施的机会窗口期。过了2035年之后，我们的机会窗口期就会逐步的关闭。也就是说，从2025年到2035年，留下给我们留下的时间也就大概10年左右的时间。那么及时应对呢，就是要求我们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抓住用好战略机会窗口期，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要把老龄问题消灭在萌芽的这个状态，使各项风险化解于无形。科学应对呢，主要是针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发展的这种规律性，就是人类社会进入老龄社会的时间
目前来看呢，也就是不到200年左右的时间，对老龄问题的认识呢，也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截止到目前呢，任何国家也没有找到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成功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这种模式。那么科学应对呢，就是要尊重老龄问题发展的规律，树立科学的理念，加强科学的研究，推进科学的决策，实施科学的行动，建立科学的制度，提高应对人口老龄化各项战略举措的精准性和有效性，走出一个低成本高成效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特色的道路。综合应对主要是针对老龄问题的这种泛在性，或者是老龄问题的广泛性，就是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各种和矛盾问题，它事实上是渗透于我们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建设，包括这个政治建设的全过程和各个领域的。它既影响到微观层面的这种个体和家庭，那么在中观层面也影响到任何一个企业、社区和社会组织的发展，同时又在这个国家宏观层面会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的建设。那么这就决定了，就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措施，它也应当是全方位、多层次和多领域的。综合应对就是要统筹多种手段综合施策，统筹动员多主体的力量，那么完善多种政策制度的组合那么提高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行动的全面性、系统性和协同性。那么第七，就总书记明确了新时代老龄工作的重点任务，概括有五个着力和四个体系。比如总书记要求要着力的增强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观念。那么第二个着力就要着力的完善老龄政策制度，主要是针对民生保障制度提出了要求。那么第三个着力和第四个着力主要是总书记针对人口老龄化给国家发展带来的机遇提出了要求。因为人口老龄化给国家发展带来的活力和机遇体现在各个方面，那么目前形成共识的两个，一个就是银发经济的发展，就是以老龄产业为主要体现的银发经济的发展；第二个就是低龄健康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所以总书记的第三个着力和第四个着力主要是针对怎么样在今后充分的挖掘利用人口老龄化给国家带来的活力和机遇提出了要求。最后一个着力就是责力的健全老龄工作的体制机制这也是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最根本的一个体制性的保障。总书记其实是从两个方面做出了要求，一个就是要完善老龄工作的顶层设计第二个要加强基层老龄工作，提出了三有的要求。那么总书记在关于老龄工作的批示里面也强调，要加强制度创新、政策的供给、财政投入的力度，健全完善老龄工作体制，强化基层力量的配备，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养老服务体系、健康支撑体系。那么这四大体系总书记主要是针对怎么样保障和改善老年群体的民生这个角度提出了今后那个新时代老龄工作的四个着力点。下面用一句话来概括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重要论述它的时代价值。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的重要论述呢，可以说它充分体现了对人口老龄化发展特点和规律的一个深刻的把握，具有鲜明的科学性、时代性、前瞻性、系统性和针对性，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老龄工作实践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老龄工作领域最重大、最根本的成就，也是那个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老龄事业发展不断取得新胜利、新进步的根本遵循和制胜的法宝。那么第三，向大家汇报一下，健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政策制度要从哪些领域进行着力。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国家战略的内涵和实施机制是什么。那么战略这个意思呢，它最早源于这种那个战争，而且战略它跟战术是不同的。那么西方有个著名的战略家克劳塞维茨，他在著名的战争论里面对战略和战术他做了出一个经典的这个区分，他就认为战术是战斗本身的部署和实施那么战略呢是为了达到战争的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那么换句话来说，就战略是对战争全局的规划和指导，战术是战术层面的原则和这种方法。1979年美国国防部出版的这种军事及有关名词词典中
对战略它有一个经典的界定，就是在平时和战时发展和运用政治经济心理和军事各方面的这种权力或者是资源，以达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那么我们对国家战略的这个界定呢，

就是国家发展调配和使用各种资源和力量，以维护和增进国家这种利益，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那么在这一概念的经典界定中呢，战略行动的主体毫无疑问就是国家。战略运作体现为发展调配和使用各种资源和力量，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心理的、军事的、外交的各方面的这种资源和力量。它的目的呢，是达到国家发展的这个目标，或者是实现国家的核心利益。那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怎么样来界定？那么就是国家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之内，从国际环境和国情出发，通过发展调配使用各种力量和资源，以积极的态度、积极的政策、积极的行动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充分地挖掘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机遇，实现国家既定发展目标的这种艺术和科学。那么从动态视角来看呢，国家战略它是包括三个阶段，就战略的这种筹划阶段、战略的决策阶段和战略的实施的阶段，这三个阶段是相互联系的。那么这一过程中呢，还涉及到对国家战略环境的研判、国家利益的这种认知与权衡，以及国家资源和力量的认识和运用啊，这些层面的这种问题。那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它这个要素构成也是比较多的，它包括这种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环境的这种这个识别啊，国家利益的识别，国家战略力量的这种使用啊，国家战略机会窗口的这种那个判断，国家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目标的这种界定，包括战略实施路径、战略实施的这种步骤、时间表、路线图，以及战略实施的保障机制，这些综合性的因素。那么国家战略体系是一个比较庞大的体系，它有三个方面构成，一个就是国家总体战略，那么第二个就是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第三个就是国家专项战略。那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在我们国家的战略体系中，它的位置是比较特殊的，它是从属于或者是服务于国家总体战略，但是它又不同于国家的专项战略或区域发展战略，它是任何区域发展战略还有这种专项战略都要考虑的它是在国家战略体系中，那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这种位阶，它是要低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体战略的，但它并不是与区域发展战略或者是其他专项战略处于同一位阶的这种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呢，可以概括一个中间战略，它就是各项区域发展战略或者是专项战略都要统筹考虑的具体战略的这种集成或者是集合。那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举措与区域发展战略还有国家专项战略的政策举措要相互嵌套在一起，它是多个专项战略的这种措施的有机的集成，而非这种简单的叠加。那么这一属性呢，客观上要求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要在国家总体战略的这种指导下，与健康中国战略这种乡村振兴的战略、科技要兴国的战略、扩大内需的战略、创新驱动这些国家专项战略要进行同频共振、同步实施。那么国家战略从这种研究的阶段到这种实施的阶段，可以说我们国家一定完成了这一个阶段的这种转型。那么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重要论述为基本的遵循，进一步的理清战略实施的思路和方法，让战略落地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制度和工作的抓手，形成战略管总法律与政策制度保障、政策配合相互衔接的战略实施机制，是今后实施国家战略最重要的这种主攻方向。那么在这种战略实施的这种过程中呢，它一条主线就是要以政策制度的创新和实施为主线，那么要求我们今后要进一步的完善四梁八柱的政策制度体系。那么第二，就向大家汇报一下战略实施的关键领域和政策制度的导向，总共是八个方面，我提纲挈领的讲一讲。那第一个就要优化政策制度，打造人力资本综合竞争的新优势。那么这一领域它的目标就是维持我们国家人口适度规模的优势，要拓展人口质量红利，提升人力资本的水平，三个方面进行着力。那么首先就是要围绕这个三育，就是生育、养育、教育这三个领域完善三类政策，包括这个资金的支持、时间的支持和服务支持政策，降低三大成本，就是生育、养育、教育的直接成本、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
最终目的是引导我们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向整体水平回归。那么第二个应对举措主要是针对人口老龄化给我们国家劳动生产率降低带来的这种挑战，就是要提高新增劳动力和存量劳动力的供给质量，实现人口大国向人才强国的这个转型。我们之前的这个人口数量没有了，但是我们今后还可以充分的挖掘和拓展人口质量的红利。那么第三个应对举措比如要实施积极的就业促进政策，要挖掘大龄劳动力就业的潜能，包括要充分的开发利用低龄健康老年人力资源，主要是针对人口老龄化给我们劳动参与率下降带来的这个挑战做出的这种应对举措。第二就是要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培育银发经济的新动能，这是在经济领域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的抓手。它的政策目标概括于一句话，就要强化需求驱动，补齐供给的短板，推动养老产业在更高水平的供给实现均衡，使银发经济成为我们国家今后经济增长的新引擎。那么具体的这种政策制度创新的方向概括为三句话，在政府侧呢要拓清一项这个内涵，比如说要加强这种产业规划标准目录这个基础性的工作，为市场主体进入银发经济或者是老龄产业发展领域提供基本的这种指引，稳定他们这个预期。那么第二，在需求侧呢要破解两个制约，一个就是老年群体或银发族支付能力不足的这种制约，那么第二个制约呢就是要破解这种消费观念的这个制约，使广大老年群体他们能够愿消费、敢消费和会消费。那么第三，在供给端呢要补齐三个短板，比如说要补齐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短板，要补齐市场主体活力不足、小散乱弱的这种短板，要补齐要素保障的一些短板，比如说为这个今后老龄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这种金融、土地、人才、科技、信息、数据的支撑。那么第三呢，就是在民生保障领域或者在社会建设领域怎么样实施积极的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那么就是要增进民生福祉，稳步实现共同富裕。那么概括起来那个一句话，就是要防范三大风险，要防范和化解公民进入老年期之后面临的贫困、收入下降的这种疾病和健康的还有失能失智的风险。针对这三大风险，我们要聚焦三大体系，分别是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健康支撑体系、养老服务体系这三大体系，同时要缩小四大差距。比如说社会保障体系、健康支撑体系和养老服务体系，他们都面临着今后要进一步的缩小这种城乡的差距、区域的差距、不同身份老年群体之间的待遇的差距，以及老年群体内部代际之间的这种差距。这是在社会建设领域三大体系政策制度完善的一些基本导向。那么第四个政策制度创新的领域，就要促进社会参与，激发老龄社会内生的一些活力。我们说无论是健康红利的这种变现，还有长寿红利的这种变现，最终体现在老年人积极作用的发挥方面。那么怎么样促进老年人充分的社会参与，激发这老龄社会的内生活力，就要做到两个转变四个协同。那么最终目的呢，是形成法律有保障、政策协调、规划支持、舆论引导、教育赋能、组织健全，这种参与渠道通畅参与平台多元，老年人这种再就业岗位多样化老有所为，激励有效管理有序的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发展，实现老有所为的新格局。那么两个转变，那么第一个转变要促进这种精英的参与向大众参与的转变，那么第二个转变要促进这种自发性的参与向组织化参与的转变。那么四个协同呢，第一个协同就是促进政治参与和这种非政治参与的协同。那么政治参与主要是以就业的形式，我们把它概括为政治参与，非政治的参与主要是以老年志愿服务或者是家务劳动的形式实现的这种社会参与。那么第二个协同就是促进素质提升和技术赋能的这种协同。我们说这个要智慧养老，但是更要智慧这种用老今后要加速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这种科技的数字化的这种这个赋能。那么第三，要促进这种观念的培育和政策支持的这种协同。这个协同主要是针对制约老年人充分参与社会发展的一些观念的这种制约，以及针对目前一些政策法规对老年人积极作用发挥
不利的一些这种政策制度制约。那么最后一个协同是促进。

要帮自己的子女抚养孙子女，所以这样之间的这种角色冲突，客观上要求我们统筹提升一老一小的这种福祉，促进老有所为和幼有所育的这种那个协同。第五，就是要打造安全、便利、舒适的环境，这样发展，要为这个高品质的养老提供高品质的个精神文化的这种产品。那么最后要加强对老年群体的思想政治的引领，要使广大老年群体成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定的倡导者、维护者、践行者，守好老年人的思想阵地。那么第七呢，就在科技的领域，我们要推动老龄科技的创新，强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科技能力。要把老龄科技转变为这种乐龄的科技，着力方向也是四个方面。第一个，要补齐老龄政策制度创新的这种一个短板。目前呢，我们的老龄政策还聚焦在这个民生保障领域，在老龄科技创新领域，相应的政策还是非常不足的。第二个，在技术的创新的领域，我们要大力的发展各种劳动力替代，还有这个劳动力增强的这个技术。那么第三个领域，要加快老龄福祉科技的这种研发与推广应用。那么最后呢，非常重要的一点，要制定老龄科技创新的标准和规范，建立面向老年人特殊需要的这种科学技术服务的技术规范、技术标准、技术的伦理、服务的质量等这些标准和规范。第八，要完善体制机制，推进老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是三个方面进行着力。首先，要进一步的改革完善老龄工作体制，强化协同共治的这种网络，包括要进一步的完善老龄工作的意识协调的机制，强化政府部门职能的这个设置，解决部门之间职能交叉重叠的问题。第二个，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补齐老龄领域的社会组织建设的这种那个短板。我们说这个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在这个治理体系方面要统筹动员政府、市场、社会三大主体的力量。目前政府的作用，政府的主导作用和这种那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都是比较好的，但是在社会力量怎么样充分地参与老龄事业的这种那个发展，发挥社会力量的优势，这一块还是非常不足的。那么重要的抓手就是要加强老龄领域的社会组织建设，来引导更多的这个社会组织、社会力量来充分的参与到这个新时代老龄工作的发展和推进之中，参与到这个新时代新征程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高质量发展这种进程中。那么第三呢，要提升治理的科学化和法治化的水平，比如说要推进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的社老数据的共享，要推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点领域的这个立法，提升这种这个法治化的这个能力，稳步地推进这种治理的重心有之前的这种制度的构建向这种行动效率的一个转变，这是八个方面的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点领域及各个领域的政策制度创新的方向。最后以三句话来结束今天给大家的分享。那么第一句话就是，关爱小孩是自然的行为，关爱老人是文明的行为。确实，关爱小孩是出自人的本能。那么关爱老人呢，它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基本的准则或者是标尺。第二句话是我们的国学大师季羡林老先生他说的，他说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待在母亲的身边。那么第三句话就是民间术语，种田得福，敬老得福。好，今天的课程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静怀揣着对部队特有的情结考入军校。大学毕业后，学习计算机专业的他响应国家号召，不畏艰辛来到大漠戈壁贡献青春热血。
1: 比刚刚成立的时候两弹一星的那些元勋们，当时的工作环境虽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还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平时这个生活啊还是比较单调，主要以工作为主。但是在这种环境里边，我更觉得这份工作的神圣，就是看着大漠孤烟直的啊这种场景，我又在从事这么一个神圣的工作，我心里其实是很自豪的。
0: 在取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博士学位后，郑静将所学倾注于部队信息化工作中，全程参与了军人保障卡信息系统的研发，并被聘为总后北京军区、北京军区联勤部信息化专家委员会委员和军队后勤科技装备评价专家库技术专家。2018年，服役满30年的郑静光荣退役，选择了自主择业。
1: 我也还有一个梦想，在另一个领域，也就带着我们退役军人来创业，来为这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我觉得这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挑战，那也是我们这个这一群离开部队的这一群战友我们的一个心愿，通过我们的创业带动一批的退役军人的这个创业和就业。
0: 部队的经历让郑静养成了细致严谨、不屈不挠、勇于担当的坚韧性格。他和退役的战友们一起创立了北京国新汇军科技有限公司，将他们的自主择业补助费投入到研发推广首个社会化拥军服务平台汇军生活平台上来，积极探索社会化拥军创新模式，帮扶退役军人创业就业，提高军人群体优先优待优惠的社会尊崇感。该平台被北京市双拥办指定为北京市社会化拥军服务平台。
1: 我们也期望呢，随着这个平台的全国的这个推广，得到更多的军人退役军的认可，它就一定会有一些这个威力。但是呢，我们也是想着把这个经济收益呢，然后再反哺到平台，反哺到我们军人退役军的创业、就业、扶贫助困等等这个上面来的。
0: 作为一个专门的服务退役军人的平台，汇军生活平台承载着郑静和战友们对军人的情感，更寄托着他们提升退役军人社会认同感的期待。他们将公司其他业务的盈利反哺助力平台发展，让平台真正帮助到越来越多的退役军人，形成更大的社会效益。
1: 23年的9月1号，我们成立了北京市第一个社军的社会团结，就是北京市爱国拥军促进会。这样呢，我们会汇聚更多的社会力量来从事拥军的活动，所以说提供了一个更大的平台。因为可能我因为这个经历更了解退役军人需要什么啊，我们的军嫂需要什么然后我们的军队的这个建设更需要什么，我们怎么来汇聚这个社会的力量尽一份应尽职责。
0: 郑静带着他的团队发起成立北京市爱国拥军促进会，组织上百家拥军企业参与社会化拥军服务活动，创新性的在各类公共场所开设拥军驿站，展示军创产品，打造社会化拥军面对面服务交流的展示窗口，努力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陶雨涵，是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曾服役于武警某总队，现工作于石景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您推荐北京国兴汇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市爱国拥军促进会会长郑静。
1: 1987年，在部队大院长大的郑

0: 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
1: 中国工人运动还是从长兴店铁路工厂开始的。
2: 日本的侵略队形，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历史不能篡改，历史不能否定。
0: 我叫金生，我在东高地呀、工作了40多年。由于啊，在东高地呀、这是一个故事非常多的地方。我想呢，主要是要把航天的一些个成果和航天的精神带到。